0: 核脂肪酸，有森林黄油之称。孟连县因为和墨西哥纬度相近，土壤适合牛油果的生长。在赵阿杰这样的年轻人的带领下，牛油果在孟连扎下了根，带动了村民的增收致富。今天的特别策划《耕耘者新农人》，我们一起来听听赵阿杰的故事。
1: 大家好，这里是云南省普洱市的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这里的一种特产喜迎了丰收。您看我身后的这些果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认出这是什么啊？这种果树啊，在全县已经有12万亩的种植面积了。我们现在就来揭秘一下，这到底是一颗什么果？看看啊，我们这树上的每一颗果现在都包着袋儿，咱们把这个袋子打开看一眼，到底是什么？牛油果，这个就是孟连的特产。
2: 牛油果原产于墨西哥和中美洲，因为它富含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所以也被称为森林黄油。孟连县目前是国内牛油果种植规模最大的地区，每年从10月底开始就进入了牛油果采摘的旺季。这些牛油果采摘起来也是有讲究的。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在我们孟连的这个牛油果种植大户赵阿杰。阿杰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对，他说今天要带我来这个采摘咱们的牛油果。咱们据说牛油果采摘还是挺讲究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牛油果的话，它采摘的话一定要小心，就是我们这个果柄，就是这个果柄的话，我们要从给它留一点果柄，像是这样子。如果是我们这个不留果蹄的话，它烂了以后，那个真菌细菌会侵入果肉里面，这个牛油果的话就会浪头。
1: 现在我们整体的这个牛油果的价格大概是什么样子呀？
3: 我们现在的牛油果价格都要25到30块一公斤。
1: 25的平均嘛。
3: 啊，对对，
1: 平均25到30一公
3: 斤。对对对。
1: 我们现在这个牛油果，我看你刚刚摘下来的这个现在就可以吃吗？
3: 不可以吃，这个我们还要那个摆个1个星期左右，它才会成熟。成熟的话它会变色，那现在的话我们这边没有，等一下到我们的分选厂去尝一下各种吃法。
1: 就是它跟这个普通咱知道这个葡萄啊、梨什么的、苹果都不一样。
3: 对，都不一样。
1: 那个摘下来咱们就能吃了。
3: 对，
1: 这个就不行。
3: 这个就不行，它要摆个7天它才会熟。
1: 要所以说自然条件下。
3: 对，自然的条件下它
1: 放熟。
3: 放熟
1: 才能吃。
3: 对。
2: 牛油果跟很多水果不同，别看采摘的时候牛油果是鲜艳的绿色，放置大约7天后，果实颜色会从绿色变为褐色，这时才是可以食用的时候。不过在采摘旺季，每棵树每天都会经过一轮采摘，即便这样也偶尔会有漏摘的果子，而这些果子会在树上完全熟熟，味道格外新鲜。
3: 来尝一下，这个是树上熟的，这个是第一批花，遮期挂的非常长的。
1: 这明显颜色，我给大家看一下对比，
3: 对，
1: 它明显颜色已经都不一样了。
3: 我们这个哈斯呢，它就是熟了以后，它会转成黑褐色的。
1: 哦，但是这棵是完全熟熟了。
3: 啊，对，熟熟了，这棵是，你看这个而且是很大的标准果，这个大概在200克左右。
1: 200克左右。
3: 对。
1: 看看今天运气很不错，居然摘到了一颗熟熟果。咱们那现在现场就可以尝吗？
3: 可以啊。
1: 有刀吗？有刀。
3: 有刀。你看我这里。
1: 哇啊，切牛油果就是这样的切法，正好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从中间把它切一半。
3: 然后你帮我拿一下这个
1: 刀。好好好。然后呢？
3: 来，你看。
1: 哇。
3: 是吧？
1: 这个核怎么把它弄出来吗？
3: 这个核的话，就是拿这个刀。
1: 对。
3: 这个刀削尾就是给它弄掉就行了。
1: 可以了，
3: 哎，
1: 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吃吗？
3: 对。
1: 啊，又给一个，谢谢姐姐，又给了一个完全熟熟的果，这个就能吃吗？
3: 对，你吃，你尝一下。
1: 就这么长？
3: 对，就这么长。
1: 我先把这个放进去。
3: 就这么长。
1: 就这么长。
3: 对。
1: 把皮剥掉。
3: 剥掉，对。这皮很好。
1: 你看它皮，它剥的是这种整块整块掉下来的。
3: 你看，太好，很好剥的。
1: 嗯。
3: 你看，是吧？
1: 对，好剥。
3: 其实我们山上偶尔逛的时候，碰到熟果我们就这样直接
1: 摘了就吃了。
3: 这种
1: 看，
3: 嗯，
1: 可以，能
3: 吃，非常好
1: 吃，直接吃啊。
3: 嗯，
1: 什么都不蘸吗？
3: 嗯，哇，很好吧，口感
1: 是那种很细腻。
3: 嗯，
1: 然后像吃这个绵软的东西的那个口感。
3: 对， 对， 对，
1: 对吧，
3: 有点有那个蛋清香的那种味道。嗯，
1: 口感是软糯的，然后它这个进到嘴里之后真的是就是有点黏度的那种感觉。
3: 对对 对， 对。
1: 然后 味道是很清香的，它没有，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个味道，
3: 嗯，
1: 就清香。
3: 其实牛油果呢是在水果当中是零糖分的，就是一点糖分都没有。
1: 嗯，
3: 没有，这我们的水果的话，再怎么样它都是有含糖的，但是我们牛油果是水果之王，就是一点糖都没有。
2: 赵阿杰作为土生土长的孟连人，给我们推荐了两种牛油果的吃法，蘸蜂蜜或者蘸芥末酱油。软糯的牛油果配合酱料的香味，口感会更加丰富。目前孟连常规种植的牛油果大概有四五种，我们这次采摘的牛油果品种为哈斯，因为这个品种口感软糯，所以在市场上认可度很高，这也给种植户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1: 那像现在我们这一棵树大概产量是怎么样的？
3: 产量的话，我们一棵树大概在30-40公斤左右。
1: 30-40公斤，按照你刚才说的，大概20-30一公斤的话，那一棵树就是在
3: 1000块左右。
1: 1000块左右，
3: 嗯，上上下下。
1: 一棵树就1000块，
3: 对对对。
1: 那你们这一亩地能种
3: 20棵左右？二十棵，那
1: 就是
3: 1亩2万块钱。
1: 1亩2万块钱，
3: 对，
1: 这个收入可以哦。
3: 可以的。
1: 今天你们是准备计划采多少？
3: 我们计划采5到6吨。
1: 今天呀，光今天就要采5到6吨。
3: 对对对。
2: 牛油果在国内市场上多年来都是依靠进口，直到2007年，孟连县的一家龙头企业从墨西哥引进种苗，试种成功后，2018年开始带动一批农户进行大规模种植。而赵阿杰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1: 你当时最早怎么想到要弄这个牛油果呀？
3: 当时呢，我们就是那个龙头企业那个曲总嘛，哈，
1: 嗯，
3: 他在我们对面种了1800亩的牛油果
1: 啊。
3: 当时的话，那个2017年、2016年的时候，卖到40块、50块一公斤的。
1: 哇！
3: 啊，因为他都要靠进口嘛。
1: 哦。
3: 进口，然后的话，曲总就种出来，他那片。2016、2017年开始挂了，挂果，然后亩产已经达到100公斤，所以说我们就想看一下能不能就是种这，我们也想试一下种下这个牛油果。那如果我们都能种出来的话，那是不是，非常收入的话，非常会好。所以当时我们就下定决心去尝试。
2: 比起进口牛油果来说，国产牛油果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从采摘到上架整个过程不会超过5天，而进口牛油果则需要10天的海运期，因此国产牛油果市场前景非常可观。当赵阿杰更加深入了解牛油果的种植之后，发现孟连这个地方种植牛油果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3: 我们这个孟连的气候呢是跟墨西哥大产区的这北纬度是一样的，差不多22纬度。
1: 北纬22度。
3: 对，22度。我们这边的无霜期的话是多达300多天的。
1: 那像这个土壤啊或者水分啊什么的，这些有区别吗？
3: 有的。我们这边的孟连县的土的话，大多数都是红土。
1: 红土。
3: 对，像这种就是红土，还有黑红的，因为它刚下过雨。就感觉有点潮，啊，
1: 但是你捏起来它没有那个泥的那个感觉，
3: 对对对，
1: 没有那个胶质感，它还是松的，
3: 对，
1: 土还比较松的。
3: 牛油果呢，它喜欢在这个土壤疏松的地方，因为它是浅根系的作物，它既需要水也怕水，所以说我们这种孟连的土壤呢，它就是比如说下2-3天的雨，它就是很快出1-2个小时它就干掉了，
1: 就排掉了，
3: 就是，对，排掉了，
1: 哦，
3: 就是很利于牛油果的生长的环境是非常好的。
2: 既有适宜的种植环境，又有良好的市场前景，赵阿杰更加坚定了种植牛油果的决心。牛油果从种苗到丰产一般需要3年时间，没想到从种植第2年开始，赵阿杰就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3: 牛油果呢，其实它第二年就会陆续挂果的。我们第二年就产了就是1吨左右。但是我们当时是卖了8万块钱，非常收入非常可观的，就是很高兴，就是这种信心支撑下来的。然后第二年的话，我们就40吨，我们可能就卖了100多万了。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大概在100多吨，然后我们就卖了240几万了。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了。
1: 销路没有愁过吗？
3: 没有愁过。
2: 从2018年到现在，赵阿杰已经发展了1200亩的牛油果种植基地，每天5吨左右。

0: 这个是八个庄。
1: 八个庄。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卖108的。
1: 这单颗果都在200克
0: 以上
1: 的，
0: 200克到230克。
1: 精品果，然后这一盒是108。
0: 对对。
1: 现在这个销量怎么样？
0: 可以，我们一年差不多也卖几万件。
1: 几万件，光是这个精品礼盒装。
0: 精品礼盒装。
1: 哦。嗯。你这全年下来，整体的这个牛果的收益大概能在多少啊？
0: 大概在400-500万吧，毛收入。
2: 接下来要介绍的兴农人叫大蒙，他原来是个旅游博主，后来回到了家乡云南。现在他在孟连不光是种植和销售牛油果，更是把牛油果文化带到了更大的舞台。我们来听大蒙和牛油果结缘的故事。
1: 这里呢是位于孟连县纳云古城街的一家工作室，看看啊，这是我们工作室的主人大蒙。大蒙你好。这家工作室来了就全是牛油果呀。
3: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水培的那个绿植。
1: 水培的绿植。
3: 对，
1: 生机盎然，
3: 很有生机。
1: 对，
3: 很有生命力。
1: 这些全部都是
3: 手工。
1: 手工就是用牛油果为元素。
3: 对对对，有很多牛油果的一些元素，这是我们的那个有些你看小 IP、然后结合在地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就关于一个牛油果这个系列，叫我们做了一个系列叫牛油果出陶计划，陶瓷的陶。包括这些是我们一些壁画上面的弄出来、然后这些是代表的一些是，就比如说它的这个盖子，它其实代表的是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共生嘛。你看它是菌类，有没有它的这些小动物、小的昆虫？
1: 看它的勺子
3: 等等等等，对，就是
1: 也是个小牛油果，太可爱了。
3: 对，会去做这样的一些东西。
4: 在这家牛油果星球工作室里，各种文创产品都散发着文艺气息。大蒙之所以能够将牛油果做出这么多的衍生品，正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有故事的年轻人。大蒙本名李伟，来自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曾经是一名旅行体验师，游历过40多个国家，在网上已经小有名气。而如今大蒙在孟连扎下根，成为一名新农人，每次走进牛油果田他都充满热情。
1: 这棵是已经采完了？
3: 我感觉没采完，看似采完了。就是你要我教你一个，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啊，就是怎么找牛油果，因为我进去之后永远都有牛油果，你知道吗？
1: 怎么找、
3: 我一般是这样的，我一般是进去，然后到它的这个底上，然后这样蹲下来，然后再往上看。你看我是一
1: 啊
3: 二，
1: 你等我进去，等我进去，是这么找牛油果的？
3: 对啊，这个是我的经验。
1: 啊，
3: 对，看到没？你刚刚一颗都没看到，对吧？
1: 进来，
3: 来，你看这里有一个。
1: 然后抬头。
3: 看，
1: 只有这个角度是能看见牛油果、
3: 对，就是一般摘完之后，我都会这样找一轮。
1: 哦。
3: 你看那里还有一个，
1: 就很清楚了，对。
3: 然后这样环视一周，基本上能有几颗就看。你看这里还有一个。
1: 这还有一个，
3: 对。
1: 对，
3: 这个、
1: 因为你在外面的时候，那个叶子把那个果子全挡住了。
3: 对。
1: 你基本看不到。
3: 对。
1: 你在这里面看得很清楚。这都是摘剩下的，
3: 送给你
1: 啊，谢谢。
4: 如今的大蒙说起牛油果来头头是道，在他的种植基地不只有哈斯这一个品种，多样化的种植也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效益。
1: 从这儿。哇，这颗怎么这么多？这一个枝条上长了这么多。
3: 对啊，所以我说它产量高嘛。
1: 对，这个、是
3: 叫匹克顿，
1: 匹克顿
3: 也叫大哈斯。
1: 这就是那个匹克顿那个
3: 品种的
1: 特点。
3: 匹克顿的特点，它是。就是感觉是像那个群居的那种感觉，然后哈斯的话，它就一般可能就是，最多就两个挂在一起，
1: 19个，这一个枝儿就20个，我少数了一个，20个，很厉害。这两个拿在手里明显感觉是不一样了。
3: 第一个区别你应该很明显，大小的区别嘛，这个更大嘛，所以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可能平均都可以达到200多克一个。就如果是哈斯的话，就是说400-450克已经是很大了。
1: 那它现在就价格上差得多吗？
3: 价格上面这个会贵一点，这个会便宜一点。
1: 哈斯牛油果贵。
3: 对，因为这个产量挺高。
1: 什么价格能差多少？这个哈斯现在？
3: 几块钱吧，就是1公斤。
1: 1公斤差几块钱？
3: 我觉得你这样拿的挺好的，我给你拍一张来。你这样拿起来，两个，对，对比一下，哎。
1: 啊。你真是
3: 随手随拍呀
1: 、真的是。
4: 品克顿的大果最大可以达到500克左右，几乎是哈斯牛油果的。

0: 惫，比起哈斯牛油果来说，它的水分略多一些，因此品克顿更多的被做成饮品，而哈斯则更适合生食。在采摘现场，大萌既充当采摘工，又是活跃气氛的高手，跟每一位阿公阿婆都能随意地聊起家常，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外乡人。
1: 我现在看见咱们村子里应该现在年轻人不多了吧？
2: 不多，就是你看摘果的也是我们这些阿公阿婆为主。
1: 所以你过来可能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就是生活上也有些改变，有一些新鲜的年轻的这个人回到村子里，他们应该也挺开心的，天天跟你聊天他们应该挺开心的。
2: 他们就是说那个明天摘果你来不来，经常问，
1: 天天想着你。
2: 然后就很搞笑，就是说以前就是我来的时候，他们就经常跟我说，哎，小伙子，这个东西种出来那个猪都不吃，牛都不吃，你说你种了有人吃吗？他就卖得出去吗？就那种。然后现在他们可时尚了，就是经常就是说就是会那个牛油果就烤土豆要烤给我吃。
1: 我看见你跟他们聊天什么的都是跟家里人一样了。对，
2: 他们会把我当做整个村的那个干儿子，
1: 是吗？
2: 然后夸张到什么地步，我是村子里面压死一只鸡唯一不用赔的人。
1: 你有特色对，赦免权是吧？
2: 那本村的人都要赔，就我不用赔。
1: 哎呦。
0: 曾经的大萌四海为家，现在的他除了收获牛油果，更是收获了一个村子的亲人。这一切改变都发生在2020年，当他来到孟连第一次见到牛油果的时候，瞬间找到了自己新的人生方向。
2: 就是我第一次来孟连的时候，就站在这个地方，当然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个平台，然后漫上遍野的牛油果，你看从山脚延伸到山底，它形成牛油果森林啊，对吧？就这种感觉很治愈。刚好那个时候日落的时候，就觉得因为那个时候也在寻找人生新的出路在哪里嘛，然后到照亮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感觉我应该留在这里，就当然没有这句话冒出，但是那种感觉还是在的。所以当时我没想到我是真的留下来了，就我也是在这个位置看见第一次看到牛油果树，因为以前的时间全是在全世界飘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到那一天其实就站在这个位置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其实那种是更有踏实的感觉，
1: 想落下。
2: 对，所以其实我后来一直在讲说光脚踩在大地上做梦，其实就是那种感觉。光脚它其实更多的一层表达的意思是更踏实的意思。
0: 确定种植牛油果之后，大萌从头学起，除了掌握了过硬的种植技术，还利用旅行博主的身份，用镜头记录着这片土地发生的故事。在大萌的镜头下，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独特的美。68岁的吴桂珍在村子里经营着一家小卖部，这里是大萌每天的必经之路。一张随手拍出的牛油果奶奶在某摄影大赛上获奖，不仅让吴桂珍有了人生第一张认真拍摄的照片，也让孟连牛油果被更多人看到。
1: 这是你啊？哎呦，
2: 这是我。
1: 这照太好了，这张你喜欢吗？你自己喜欢吗？
3: 喜欢。
1: 自己喜欢，是不是现在好多人过来找您拍照？
3: 是了是了。
1: 都是大萌带来的，是吧？大萌带来的这些。
2: 有几国了？
3: 北京的、上海的、出去来，美国那边那个来。
2: 有呢。
1: 哦，美国那些来。国外的还有过来专门的。
2: 英国。
1: 就是因为这张照片哦。您都现在火遍全球了。
2: 啊，今年那个牛油果的代表就他了。
1: 你看这张照片设计的，这是戴的是一个耳机，对吧？
2: 对。
1: 热爱音乐，
2: 对对对，
1: 然后戴着墨镜，酷酷的，然后戴着这个项链，这个是牛油果壶，
2: 果
1: 是吧？果壶。
2: 这个是牛油果小的时候掉下来的那种。
1: 哦，小小的，就都是路边随时。
2: 对，随手。这个叶子都是当时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刚好看到这个环境，就感觉可能跟这个。它的这个会比较搭，然后刚好就是类似于这种感觉，像有点像外星的外星球的那种，因为我们叫牛油果星球嘛，那个有点像星球的那种感觉。
1: 太有生命力了，这张照片是不是？
3: 两个照
1: 一，我们给我们两个照一张。
2: 不是，你们同款了，再投一下。
1: 同款，我同款。
2: 那边，我在外面。
1: 好好好好好。
2: 哎呀，这照太美了。
1: 看，我也在网红的地方跟阿婆拍照了。
2: 对，来笑起来，三二一，哎呀，太可爱了这个，哎呀。
0: 随着这张照片的出圈，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孟莲牛油果。大萌从来没想过，影像助农居然能发挥这么大的能量。目前他家的牛油果礼盒八个装，定价108元，一年发货10000单以上。而这些牛油果已经不仅仅是商品，更带着浓浓的人情味
2: 儿。就是您看，我们一直在希望说，影像就是物产背后鲜活的生命被看见，所以我们就会把每一个我们的种植户的他的脸庞，然后都会对，你看都会放在我们的每一盒里面，然后背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写的一些文案，对，我给你读一下，
1: 我看看这个大哥笑得很灿烂，
2: 对啊，
1: 然后写的是，你的脸上有着跟我表皮一样的治愈沟壑，时间可以在这里搭车旅行，哇，真的很好啊，就感觉真的就是你的牛油果卖出去之后，它会变具象了。
2: 是的，是的。
1: 我的牛油果就是这些大哥大姐们种出来的，
2: 对对对，
1: 是吧？阿婆，
2: 我从来没有说我自己种出来，是他们种出来的。
1: 对，
2: 我一直是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是很喜欢娘娘今天的多巴胺穿搭，像一朵行走的鲜花。就比如你这个牛油果，你长在那个墨西哥的那个树上，跟我们莫雷的树上能有什么区别？没区别。但是为什么它叫莫雷牛油果？那除了我们所谓的刚刚讲的这些口感什么的也好，那就是这些人。你看到这样的脸庞，这样的头巾，这样的笑容，他就首先很云南，而云南哪里有莫莲，就是我，所以我一直希望，我觉得他是有在地文化属性的。那这在地文化属性从哪儿来？就从他们身上来，
1: 从这些人的身上来。
2: 对对对对。
0: 目前，大萌鼓励农户利用自家后院的零碎土地，发展庭院经济。越来越多的村民跟随大萌一起投入到牛油果事业中，下一步他准备将农文旅融合，让孟莲牛油果走向更大的市场。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年近六十奔赴千里之外，冯锡宏带着一项能拯救土地的技术来到宁夏。他向农户们推广的就是人工机制枕，它可以代替土壤进行栽培，相当于一种人工土壤。然而即便是免费试用送苗保收，冯锡宏掏心掏肺却屡屡碰壁。面对农户们怀疑的目光，身后是倾注半生心血的科研成果，这座连接实验室与农田的桥梁能否真正搭成呢？农业科技工作者冯锡宏的推广之路正面临最现实的考验。
1: 就是我来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我的技术，我的品种，让你们有效益。
2: 这位头发有些花白的人名叫冯锡宏，是一名农业科技人员。他正在向农户们推广的是这种人工机制枕，它可以代替土壤进行栽培，相当于一种人工土壤。但农户们似乎并不买账。
1: 你是十几个棚，其中有四个棚日光门市，咱合作四个，我想四种四收。你们今年要是能和我咱合作搞机制栽培，你搞成超市的啊，
3: 不是现在人都不愿投资。
1: 对对对，是啊，
3: 那么一点点东西嘛，啊，就是不长一茬也许都长不了口才，还别说长几茬，长三四茬。好多人都就觉着，哎，种是肯定上当的。
2: 这样的场面，冯锡宏并不是第一次遇到。去年、前
1: 年，我原来是农村开发报记者，我经常采访专家，这个知道好多成果都锁在抽屉里。到农民当中呢，采访呢又发现了他们的品种单一，技术落后。就是他们渴望成果，没有人给他来推广成果。也就是说，过去在专家在科研和这个农民应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条鸿沟。我呢就想给他建立一个桥梁。
2: 宁夏回族自治区由于蒸发量大，在一些地势低洼地区，地下水蒸发过后，土壤中盐分会大量累积，从而造成土地的盐碱化。这一次，老冯希望在这片盐碱地上搭起桥梁。
1: 宁夏的这个日光温室啊，总面积达到20万亩。
2: 宁夏全年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发展日光温室。这样的日光温室可以用来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瓜果蔬菜，提升农户的收入。
1: 日光温室种植蔬菜啊，尽管有很多优势，但是它也有先天不足。因为它是有个塑料布把这个雨啊、阳光啊都隔离了很多，让它这个土壤不能自然的分解一些毒素，所以它就连锁障碍非常严重，就导致了大幅度减产。
2: 当地发展日光温室比较早，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家的日光温室使用时间都超过了10年，连续的耕种又会让原本的良田逐渐盐碱化，造成农作物减产，农户收入减少。老冯希望用科学的手段减缓土地盐碱化的趋势，让农户的收成不再受到土地的局限。
1: 啊，对，这个好，就是这个是进口草炭，PH是达到
4: 3.多，6.多，
1: 6点多不行，能达到6以下不？这样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的机制呢，来降低它的这个 PH 值啊，就是进口草炭多用点，这样就让它。行吧，先把数记下来，记下来下一步看看怎么再去调配。 就是我们开始和全国的一些专家都共同的开始立项，在非耕地上种植园艺作物，也就是说包括在沙漠上、在戈壁上、在盐碱地上种植花卉、蔬菜、果树啊，这样一个大课题，全国是18个单位，科研单位，大家都成功了，大家都获得了成果。为什么没有推开呢？就是因为每个的省的省份条件不一样。
2: 事实上，老冯并不是宁夏本地人，他来自农业大省山东，对日光温室方面的技术非常了解。20多年前，老冯就在老家凭借着自己研发的农业技术，在业内闯出了一些名气。也因此，在2003年，他受到邀请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新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工作。但在这里，完全不一样的农业发展情况，完全陌生的风土人情，让老冯的工作推进得极为艰难。
1: 我们这个技术啊，他们也没听到过，也没看到过。我们去了以后呢，即使我们送给人家，人家也不愿意用，所以就是让我们就是很失落。
2: 过去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直接在这里生搬硬套，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老冯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成果获得很多专利和荣誉，但是要想在这里得到人们的认可，还是得让当地的农户们对新技术有更直观的认识。

0: 天，在他的技术示范基地，老冯接待了一批前来参观的农户。
1: 大家，你转过来身子看后边这些红果，你们摘下来，有的可以摘下来尝一尝，口感更好。
2: 西红柿真好
1: 啊，是吧？
2: 真好，真好，
1: 对吧？有啥瓤没有？
2: 有。
1: 你尝一尝，你感觉咋样？
3: 挺好吃的。
1: 再吃一口，怎么个好吃法？
3: 甜鲜的。
4: 我们之前种的那个土壤栽培啊，那技术我们都知道一点，但是这个极致种我们还没种过。
1: 我这应该也是就是一个土壤，是一个人工的土壤，里边有秸秆，有牛粪，经过微生物发酵呢，它是有各种全面的叫全营养，还有全营养素的，透气性好的这个人工土壤。为什么要用咱们这个人工土壤的这个栽培枕呢？是因为你土壤里边常年种植以后啊，就是它在连续种植，它就产生障碍，叫连作障碍，它就影响下一茬这个产量和品质，它就起到了新的土壤的作用。
2: 这个基地袋能用多少年？
1: 对呀、啊，这个就是正常呢，你可以用两年三年都行。
5: 假如要是我们要种这个基地栽培，这基地的。其实袋这个每袋多少钱？这成本现在多少？我们能不能优惠啊？
1: 这个根据这个需要量，是吧？还根据这个面积的量大了，这就价格就便宜；量小了，你就就是你发不过去货就很贵。进来看，来，
0: 从现场的情况看，农民们担心的问题还是价格偏高。害怕难以收回成本，
1: 农民都反映价格高，我们也很矛盾。原因呢是这个栽培枕里边啊，一定要用一部分进口的草炭，对这个植物的生长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它这个转化能力很强，所以说它的成本很高。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它需要量比较大，所以它不是因为单价高，是因为用的量大，成本高。
0: 参观已经过去了好几天，可是并没有农户愿意使用机制图，光有好技术却无人问津，着急的老冯决定从降低价格想些办法。
2: 我们的技术应该是配套的，全套
1: 啊，
2: 大苗机制，
6: 这个机制供应我们可不可以成本价供应？
1: 嗯，
6: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苗我们也是以成本价供应。
1: 嗯，
6: 然后算这个账的话，反过来我们给农民包输产品。
1: 嗯，
6: 底价包输，底价包输算过来就是说我们就是亏钱，应该是也要比前两种方式要更划算一些。
2: 可以用苗推机制嘛？用我们机制种植免费送苗的。
7: 对，
2: 对不对？这个方法很好，
7: 可以。
8: 买机制，送苗子，然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水肥配套，水肥配套呢也没多少钱，可以赊给他，我们跟他签订这个包销合同，然后这个钱从这个收的这个产品里面扣除。
2: 行吧，咱就这么定，行吧，同志们。
1: 这项成果，要是把它锁在抽屉里，对农民是不负责的。因为好多农民啊，好多种大户的农民，可能因为这个连作障碍问题，要么给他免费一部分机制，要么给他免费苗子，啊，总之就开始让农民先进来这个门槛。
9: 我们开始踏上征程，谈项目，谈合作。
1: 好，老赵。咱们得聊聊，哪个棚啊？
10: 小心你买点。哎
1: 呀，好好好，我那个定制一个月十天就卖果了，你这里才第二穗才开花。
10: 啊，不才第二穗花吗？
1: 啊，两穗花才开花，我感觉就是，咱们已经合作过，这叫机制栽培了，还又恢复到土壤，就是个退步，就是远离了高收入。就是我们探讨过了，就是说我们给你买机制，这个我们送苗子，送大苗，50天的大苗， 你只要是按市场价格给我们产品，苗子钱就送了。
0: 这两个农户，老冯已经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在不久前，老冯为了把自己的新技术快速推广出去，曾经免费给他们栽培机制试用。但在经过两茬收获之后，这些村民却拒绝再使用机制，而是换回了原先的土壤来继续种植。
1: 我们这一项新的成果推广啊，在农民没有认知的情况下，你必须赠送给农民，否则农民不用。我的苗子要送给他，他省了钱了，再一个他四茬的耕地费用他节省了，四茬的有机肥的费用他节约了，综合起来他的投入产出比是高的啊，回收是高的，最后就能认我的账，我有信心。
6: 你说俺们风险太大了，农户的风险太大了。你看从刚才说的几只量农，现在我们不论种不种，俺们现在已经把一万多就投进去了。俺现在就像这现在跟这个跟这个相比，俺这一茬现在没有种之前，俺这一茬现在也就是个2000片左右，成本是2000片左右，甚至3000高一点，3000俺们就说3000片，这现在10000俺俩高于俺们4倍了。这是实话，这是所有农民都这种不相信，不单单代表我，谁都种这个都是利益最大化。那再加上后期万一这个东西价格区间这再有波动呢，1块钱成了5毛钱。咱们现在承受不了的就是那个机制土，现在机制土如果是不收费，咱们就能行，或者是再适当减掉一点，减掉一部分。他们以前跟我们合作就是机制，咱们不花钱，苗款由农户来提，农户来承担这个这部分，这个能承担。
7: 现在的农户啊，这边普遍都是这种现象，他不会考虑，都是说是因为我们这个模式啊，因为也是刚开始推啊，你说的再好听，农户他毕竟他没种过，他对这个是忙着，他不知道，他对后面就是能给他的产收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他不清楚，他是有顾虑的，所以他还是就是比较就是有点这个接受不了。
1: 你那个棚闹不闹？
11: 我是想到呢，就前车就是那个机制，太贵，俺比容小，
1: 那这个事儿今天也不定呗，
11: 定不了，定这
1: 我这会儿来就断了煎饼了，正好就带来啊，哎呀，床很小，很好，
12: 他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家里的事儿什么事儿顾不上，因为老人生病了，他根本顾不上。当初他来宁夏的时候，肯定家里都不愿意，这么大年龄了，老母亲也年龄大了。在这边就重新开始吧，重新创业。他那个性格脾气就干不成事，他不罢休。有一次那一年还是那个从那个大棚上摔下来了，摔下来以后那个锁骨给断了，锁骨断了就住了好长时间的院，担心家里担心嘛，没给父母说，没给老人说。第二天叫我来的，接着坐飞机过来以后呢，就是不干了吧，这就算了，咱也不愁吃不愁喝了，起码是什么自己来说。他不行，他心心眼儿的还是要把这个事儿做下去，把这个事业。
1: 自古就是叫，忠孝难以双全。你热爱着国家，你为国家要做出更大的贡献，你家庭的这个，孝道你可能就尽的少，就像军人一样，是吧？我们有好多科学家，你包括南极啊、北极的考察呀。你有多少科学家也都是几年不回家呀，你过去那些两弹一星老专家是吧，几十年都这个隐姓埋名啊，所以就是你做这项工作你要有使命感。
13: 多年前冯锡宏在宁夏遭遇滑铁卢，500亩西瓜的失败经历成了他心头一根刺，如今他再次站上这片土地，发誓要在退休前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当屡屡碰壁的天价技术遇上盐碱地上新建的温室大棚，竟意外成了最优解。白发苍苍的冯锡宏手握这项曾被无数农户拒绝的成果，这次能实现绝地翻盘吗？我们继续来听一位农业老兵与土地的和解之路。
0: 来自家人的关心和压在肩上的责任感，让老冯重新燃起了斗志。 他回到了刚到宁夏时工作过的地方，这里尘封着一段让他难忘的往事。
1: 2005年呢，我在这里发展了500亩西瓜，农民出地出劳动力，我呢是负责出钱和出技术，前期非常好。到西瓜脱压开始做瓜的时候，出瓜不及时，最后结果导致70%的西瓜呢达不到商品标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滑铁卢啊，就是我来宁夏马上要到20年了，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痛。我很希望在我退休之前啊，我把这块土地上再做出点亮点来，给这个村的老百姓一个交代，给我自己的这个叫农业技术推广的人生有个交代。

0: 自从上次失败的经历之后，这还是老冯在宁夏第一次受到如此大的挫折，但这一次也同样没有让老冯消沉，他重新踏上了为新技术找销路的旅途。
1: 严经理，因为这是2019年树立的红四浦区盐碱地农业改良技术示范区，说明什么呢？这个地方是我们宁夏著名的盐碱地。
0: 这一次他找到了一个周边盐碱地很多的村子，既然农户普遍反映价格太贵，那么想要把自己的新技术推广出去，就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让别人接受这个价格的理由。老冯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2: 就是这片这个地一共是多少亩？
3: 50亩。
2: 50亩啊，对，这是计划是建大棚的地是50亩、是吧？
3: 对对对，
2: 这都是经过已经改良过的是吧？
3: 对，这块原来没有盐碱，
2: 这块原来就没盐碱、
3: 这没有盐碱，因为它的这个地势是南高北低。
2: 南高北低
3: 啊、所以它的这个大水漫灌，它的水是从高往低流，它把土壤中的碱分一直洗掉，洗到那个低洼地势
2: 啊。
3: 我们北边那块就是盐碱地。
4: 我们村当时考虑就是在我们村庄的北侧建设21座大棚，当时也是为了留住民宿旅游的客人，然后在这儿采摘，通过采摘留住客人。
2: 调研我看完他的现场以后啊，我就觉得几千亩的盐碱地啊，如果把温室建在这里，能增加农民收入啊。就是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啊，就是我到哪里都要把我的科技成果就介绍到哪里。
0: 原来这个村子正在建设21座大棚，但是村子周围盐碱地面积太大，如果治理不但费时费力，成本也很高，村里正苦恼如何解决。
2: 这个地方叫白浆土，那个土啊，就是种植蔬菜得需要大量有机肥，得需要2-3年以上的改良才能种好的产品。
1: 看到感觉怎么样？
0: 经过老冯的展示和讲解，村里人终于认可了他的新技术。
2: 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式呢，就是已经经过多种实验示范，希望能跟你们合作啊，就是让满足你们这个旅游的需要。这叫民宿，是吧？大家在这里住在这里吃在这里啊，我们有信心能跟你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5: 采摘在这里
2: 啊。
0: 此前在村民们眼中，价格太高的新技术要是用在这里，则比起治理盐碱地的费用要少得多。
2: 40000
4: 这保温材料是也不存在问题，它是用的那种新型的保温材料。
2: 冬天最冷是多少度？
4: 最冷
2: 1月份，
4: 1月份可能达到7-8度吧。
2: 7-8度
4: 啊，然后
2: 那就可以了。
4: 白天的温度基本上在17-8度左右。
6: 它这个外面这里面
2: 啊、
6: 这边还有一个，它到时候还有一个那个啥，就是。专门一个新型的那种保温材料，对，可以通过那个，就是这边把热量吸收好，然后晚上它可以发热。
2: 对对对，
6: 对，就相对温差就比较小一点。
2: 挺好，行，这个就是似懂似熟没问题。
6: 正好你把你们的技术好好给我们指导。
2: 对，我们得到你们政府的认可，我也觉得挺荣幸的。
6: 对，把大棚建在北侧之后呢。充分利用了咱们的盐碱地，最后是也是得到了我们所有人的皆大欢喜。一方面是减少了我们村集体一个支出的一个成本，另一方面是农户的土地留下来了。
2: 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7: 记得当时袁隆平老先生啊，给我亲自提了两段话。一段话呢是发展民族种业，振兴中国农业；还有一段话呢就是农业兴。

0: 则国兴，农民兴则民兴。尽管我60岁了，现在感召着我用更大的热情来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来。我就说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干到70岁80岁也不停歇，小车不倒只管飞。
1: 永兴村盐碱地上的21座日光温室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老冯的新技术推广有了良好的开端，将来他还要努力说服那些曾经拒绝自己的农户们，用自己的成果帮助他们得到更多的收获。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0: 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振兴新力量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最后，主持人远京代表编辑徐文，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0: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云游祖国各地的宝藏乡村，感受不一样的乡村魅力。有人说，南京是一座活在文脉里的城，十里秦淮，六朝烟水，明城墙砖缝里长出的不是荒草，是故事。也许正因为金陵城经历过太多次繁华与沉浮，才格外懂得要把那些转瞬即逝的美，用一针一线，一锤一打，一刀一剪，牢牢地嵌进时光里。山水之间系列节目出发，在古都遇见非遗，带您走进金陵城的烟火与匠心。有人说，秦淮河畔的灯彩从来不只是灯，劈竹为鼓，胡鹃为夫。匠人用十大技艺把传说与吉祥扎进一盏盏灯火里，当夜色漫过河面，灯影波光与画舫揉在一起，金陵独有的那种浪漫与厚重便在水波里漾开了。而云锦是另一种光的语言，两层楼高的花楼织机上，拽花工与织手隔空唱和，一天只能织出五六公分，那种华贵不是张扬的，是沉在丝缕里的底气，是寸锦寸金的慢。如果你想亲手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不妨坐下来做一朵绒花，可以是梅花，可以是茉莉，戴在身上便是一段金陵风雅。或者试着盘一枚扣子，一字扣，琵琶扣，丝条绕转间锁住的是东方韵味。走累了还可以去尝尝南京的烟火气。从秦淮灯影到指尖绒花，再到舌尖老鲁，南京的非遗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他们活在街巷里，活在手艺人的呼吸里，也活在一座城日常的烟火里。山水之间带您探寻非遗南京，
1: 跟着非遗去旅行已成为一种新时尚。我们走进流光溢彩的秦淮灯会，华贵惊艳的南京云锦与千年传奇的金箔工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淮灯会不仅吸引着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更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文旅热潮。来秦淮灯会最不容错过的核心亮点与必打卡灯组，藏着整场灯会最惊艳的视觉盛宴。
2: 夫子庙大成殿是必须要推荐的，瑞兽贺岁灯组呢是大成殿的 C 位担当，也是马年必打卡点位。五马渡江一马化龙的故事灯组，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马年的昂扬。乘画舫夜游赏灯，十里秦淮水上展区将灯影、波光、画舫完美融合，感受流光溢彩夫子庙、桨声灯影秦淮河的优美意境。
1: 秦淮灯彩作为南京非遗，究竟为何能成为秦淮灯会的灵魂？这门千年扎灯技艺又是如何在灯会中代代相传？国家级非遗秦淮灯会与非遗灯彩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呢？
3: 灯彩它是一种技艺，所以我认为秦淮灯彩是灯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灯彩跟灯会的关系好比就是人与衣服的关系，灯彩是人，灯会就是衣服，灯会带动了整个地方的经济和其他产业的发展。
1: 灯彩又有哪些独特的制作技艺呢？
4: 秦淮灯彩这个传统技艺涵盖着十大技艺，劈、扎、糊、裱、托、塑、剪、花、刻、染，它融入了很多传统技艺的揉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秦淮灯彩的技艺方法。
1: 坚持传统灯彩传承，设立非遗灯艺匠人驻场展示，实现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经济的双向赋能。而南京官方认证的非遗主题旅游线路究竟有多少条？又涵盖了哪些独具特色的非遗项目呢？
5: 目前南京推出的非遗主题旅行线路超20条，如夫子庙、老门东、明孝陵、高淳老街等。这些线路覆盖秦淮灯会、南京云锦、秦淮灯彩、绒花、秦淮风味小吃、 等众多非遗项目，其中秦淮灯会核心体验线路2026年春节期间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是南京最具代表性的非遗节庆 IP。
1: 作为南京传世非遗，云锦承载着千年金陵的华贵契约，云锦手工制造的核心工序最难传承的技术难度是什么？和机器织品相比，手工云锦的灵活与温度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6: 云锦最核心的是妆花制造工艺，这门手艺到现在都没法用机器完全复制。云锦制造的时候，这两个人配合，拽花工和织手在两层楼高的大花楼木织机上忙活，一天下来也就织5到6公分，被称为寸锦寸金。在云锦博物馆，匠人们都合在织机上制造，云锦的灵魂在于表达当时代的审美。
1: 如何让非遗传世瑰宝真正走出博物馆，融入寻常生活？面对年轻一代的审美与喜好，老一辈传承人又以怎样的创新方式让云锦持续焕发时代魅力呢？
6: 让云锦能用到家居装饰里，还能穿在日常穿搭上。现在我们匠人月入都能过万，年轻人看到织云锦有奔头，愿意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让云锦纹样设计更贴合年轻人的审美，不再是大龙大凤，而是年轻人也能喜欢能看上的纹样。
1: 时代向前，云锦也跟上时代，从以前给皇家织龙袍的工艺，到现在展现新中式生活的美学。与云锦一样，南京金箔缎制技艺历经千年沉浮，从皇家御用到入选国家级非遗后重获新生。
7: 有着千年的非遗的精致工艺，全球领先的产业规模，以及融入生活的文化价值，传统金箔多用于佛教文化和古建筑修缮，金箔工艺品、金箔化妆品、金箔手机壳、金箔画、金箔磨成金粉，做成金豆，用于书法、绘画等。通过金箔加文语、金箔加游学等模式，让古老技艺在现代生活、现代社会焕发新生。
1: 一公斤黄金可以打造成10万张金箔，薄如蝉翼的南京金箔藏进万千生活。金箔贴画熠熠生辉，古建家具流光溢彩，织入云锦华贵天成，点缀贴饰家居摆件。千年非遗缎制技艺从宫廷走向日常，让金色浪漫触手可及。来南京，别只看非遗，更要亲手触摸非遗。指尖轻捻绒花的柔美，细嗅香囊的清雅，感受剪纸的灵动，触碰金箔的璀璨，这些鲜活的非遗技艺触手可及，让你在亲手体验间读懂金陵千年匠心。金陵旗袍作为南京非遗里一抹温婉亮色，尽显江南女子的清丽出尘，婉约多姿，雅致内敛，也带着古都独有的温润气韵。金陵旗袍非遗技艺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8: 金陵旗袍有36处量体，那这36处量体是360的立体感更强，也更加精致美观。
1: 南京绒花，这朵绽放在指尖的非遗芳华，在新时代重焕生机，绽放全新光彩。目前南京的绒花店里卖的最好的爆款是哪些呢？
9: 这款花呢，它把我们传统的这个寓意啊，都在里面有表达的，叫福寿三多。
1: 您知道在春季哪些绒花产品最受游客欢迎吗？
8: 比如说我们这款产品，它的配色比较淡雅，主题是一个迎春花的这样一个题材，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作为伴手礼去送给亲朋好友，它兼顾了颜值与实用性啊，也具有纪念意义，是非常适合现在的旅游场景消费。
1: 为了贴合国潮与旅游消费需求，设计师还把具有南京文化符号的图案和绒花相结合，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8: 比如南京市市花梅花，设计成精致的发簪款，同样还设计了茉莉花款。茉莉花是我们江苏省的省花，这款绒花还被评为江苏优选好礼的称号。后期我们会有更多具有南京特色的绒花作品诞生。
1: 制作绒花大概会有几个步骤呢？
10: 制作绒花大概主要是三个步骤，就是钩条、打尖和穿花。钩条就是把这个蚕丝然后做成我们所需要的绒条，然后打尖就是一个修剪的一个过程。穿花呢就是一个组装，把它给做成一个完整的成品。
11: 亲手体验非遗绒花的制作，才真正懂得这份匠心的珍贵，每一步都需要耐心与细心。
12: 这个呢是我在一期课程

0: 让布艺香囊融骨汇金。
1: 传统香囊配有艾叶、茴香、菖蒲、桂花、檀香、丁香、茉莉等药材，但不同的搭配有着不同的功效，如菖蒲、艾叶、丁香、迷迭香等，它是防蚊虫、去病毒的一些功效，而桂花、茉莉、檀香等配方呢，它具有安神的功效。
0: 为了让古老香囊走进当代年轻人，匠人在造型、配色、款式与尺寸上不断创新，赋予了它更贴合现代审美的年轻化表达。
1: 为了迎合现代年轻人的市场，我开发了系列的纯手工刺绣的香囊。除了上述作品以外，我们结合了传统再创作的思维，将风筝、葫芦、生肖卡通、生活用品等造型用在香囊的制作中，同时将对应的作品微小化，比如挂在包包上、手机上、车子上、服装上等，让年轻人更好地接受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工艺。
0: 南京剪纸以灵动线条为金陵留下隽永印记，方寸之间藏进古都风韵，四代人薪火相传，用坚守与热爱续写非遗传奇，让古老剪纸艺术在时光中生生不息。
2: 南京剪纸为南方剪纸，用于闲花和刺绣的纹样，剪纸题材样式都以化料鱼虫为主，剪技特色为剪口圆润饱满，圆嘟嘟胖乎乎的造型，花中有花，题中有题，为南京剪纸艺术风格。
0: 南京剪纸不只是民俗装饰，更是刻在刀指间的城市文脉。
3: 这幅南京剪纸十里秦淮，从设计到制作这幅作品，我们一共耗时了近一年，这是我们创作时间最长、制作最复杂的一幅剪纸，也是南京剪纸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幅剪纸，尺寸全长是180公分，宽是48公分，基本将周围夫子庙、十里秦淮风光带主要景点囊括其中。通过此作品，也希望让更多人来了解南京城市和南京的剪纸技艺。
0: 作为金陵非遗经典滋味，盐水鸭是南京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皮白肉嫩，清鲜回甘，一口品尽古都风韵与传承匠心。南京盐水鸭的非遗技艺传承，深耕制鸭技艺多年，匠心守护金陵老味道，让非遗美味代代相传。一只正宗南京盐水鸭到底要历经多少道传统制作工序呢？
4: 制作盐水鸭选用首选南京本地麻鸭，脂肪比例精准控制在30%以下，让鸭皮洁白油亮，又能让鸭肉腥润不腻，是做盐水鸭的最佳品质。体重严格控制在6斤左右，这个体重的鸭子身处生长黄金期，口感最佳，发毛进膛后做成盐水鸭3斤左右。
5: 经炒腌腌制，清炉敷腌，晾挂或烘干，煮制等工艺加工而成的，才能称为盐水鸭。一只地道的盐水鸭经过16道工艺，历经72小时才能加工完成。
0: 盐水鸭味道始终地道又稳定，关键全在这锅老卤上。那到底要怎么熬、怎么养，才能守住这份纯正风味呢？
5: 经过长期反复复卤鸭子，老卤中沉淀了鸭肉及血水中的蛋白质、氨基酸、脂肪、微量元素等风味物质，越陈越香。老卤越老越珍贵，优质老卤甚至可传承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其风味是新卤无法替代的，这也是正宗盐水鸭风味纯正核心秘籍之一。
0: 南京的盐水鸭一直走亲民路线，价格控制在每斤20元左右，让老百姓都能吃得起、吃得香。南京盐水鸭从最开始的街边小吃，慢慢成了能代表南京味道和底蕴的文化名片。关键就在于它一直守着非遗手艺的根本，同时又跟着现代人的口味和消费习惯不断调整，
4: 贴合现代消费需求进行优化升级。一是科学减盐，将最早6%的盐分比例降低至3%以下，减盐幅度达50%，既保留鲜香口感，又契合现代健康饮食理念。

0: 二是融入现代文化，结合南京地域文化元素，让云水鸭成为承载城市底蕴、吃喝馈赠的特色伴手礼。云水鸭销售行业整体突破100亿。
1: 鸡鸣汤包作为南京非遗美食，是金陵城烟火里的经典味道。小巧玲珑，皮儿薄馅儿足，轻轻一咬，汤汁四溢。
2: 肉馅惊险猪前腿肉，肥瘦比例严格控制在3:7，保证鲜嫩不柴。鸡汁选用猪脊背皮，以老母鸡慢火熬制8小时以上，冷凝而成。面皮选用高筋面粉，精度适中，蒸制后薄而有韧性。
3: 金陵汤包的核心非遗技艺呢，在于使用油面，纯手工18道纸。收口朝下的独特手法，加上秘制8小时的皮冻，形成了黄金比例。面皮油而不干，薄而不破，汤汁饱满。
1: 翼龙非遗汤包藏着金陵烟火气，鸡鸣汤包口味这么多，究竟哪几款是常年霸榜的人气王呢？
4: 菊叶汤包，菊叶又名菊花脑，是南京特有的野菜之一，其营养丰富，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是金陵汤包的原创产品。其味食之凉爽清口，清香解腻，是南京本土化的特色美食。蟹黄鲜肉汤包，汤汁金黄浓郁，蟹香扑鼻，馅料饱满，蟹黄与猪肉鲜甜交融的口感。黑金松露蟹黄汤包是金陵汤包原创创新产品，用墨鱼汁为皮，黑松露蟹黄为馅，3种食材相互之间搭配，层次分明，口感鲜美，汤汁浓郁。来南京不仅能赏樱花，还能吃到用樱花粉和樱花瓣制作而成的樱花汤包，其内口感富有层次，含有淡淡的花香。
1: 除了鸡鸣汤包，秦淮八绝也是南京非遗美食经典，江湖流传版本万千，众说纷纭。我们踏遍街巷，寻得一脉正宗滋味。岁月流转，烟火更迭，不少老味道已渐渐遗失在时光长河，唯有舌尖记忆留住金陵风雅。
5: 选用质地紧实有弹性，厚1.5厘米的优质黄豆做出的大白干，然后要求无蜂窝状，无苦涩，刀工要求横刀片成30到40的薄片，薄如纸，然后横切为0.01厘米的细丝，然后开水煮烫1分钟，冲凉水去豆腥味，期间不能搅拌，用调好的清鸡汤小火慢煮，
1: 放入盐、味精、糖煮约2分钟，淋入足量的小磨麻油，放入姜丝，干丝香嫩，裹着麻油，口感爽滑，香气扑鼻。
0: 鸭油是选用盐水鸭焖煮出来的油脂，用八角、花椒、桂皮、盐炒香的香料盐腌制鲜光鸭12小时，用水小火慢煮60分钟焖制出的鸭油。面粉，然后面粉与水2:1的比例混合，加入少许鸭油，搅拌成面团，揉至光滑面团的水油皮。面粉与鸭油1:1混合揉成面团，制成干油酥。
1: 鸭油酥烧饼采用传统包酥工艺，经过3折3叠后擀制成饼皮，再包入馅料烤制而成，成品口感酥脆，层次分明，香气十足。作为地道的非遗美食，什锦菜包承载着老南京的味觉记忆。
6: 味锦菜包馅料需要用到青菜、香菇、木耳、豆干、黄瓜菜、熟芝麻、芝麻油等配料，口味上蔬菜搭配豆制品和干菇类，融合小磨麻油增香，互相融合，起到了提鲜增香作用。
1: 包子的面皮则要经过2次充分发酵，包制时更有严格要求，必须捏出16至18道褶，褶纹均匀清晰，外形精致美观。说到鸡丝浇面，厨师杨俊告诉我们，食材选用老母鸡、鸡脯肉、鸡蓉，搭配高筋面粉、盐、鸡蛋和水。
7: 我们鸡脯肉是冷水下锅，大火烧开，改小火焖煮至熟，用冰水锁住，使口感紧实，多汁不柴。 顺纹理四层丝即可。
1: 面汤以老母鸡小火慢炖四小时，再用鸡茸精鲜吊汤，汤色清亮如茶色。实际上，秦淮八绝每一绝都包含两样特色小吃，前面我们只介绍了其中两绝中的四样美味，剩下六绝的十二种小吃也是道道经典。黄桥烧饼和开阳干丝，牛肉汤和牛肉锅贴，豆腐烙和葱油饼，赤豆元宵和五色小糕，熏鱼银丝面和薄皮包饺，五香豆、五香蛋和雨花茶，是本地人割舍不下的舌尖记忆，更是古都非遗里鲜活的市井滋味。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走完这一程，再回头想想那句南京是一座活在文脉里的城，便有了不一样的体会。文脉不只是写在书里，它挂在秦淮河的灯彩上，一寸一寸地亮起来。它织在云锦的经纬里，一天五六公分，一寸一丝急不得，也快不了。它藏在金箔那十万分之一毫米的薄度中，从皇家宫阙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一路我们看见了手艺，也看见了手艺的人。做绒花的匠人把蚕丝勾成条，打成尖儿，一朵梅花簪子要经过多少次指尖的缠绕才能开出那种柔美。缝旗袍的师傅36处量体，一厘米的误差都不肯放过，盘扣缠转间锁住的不是布料，是东方人的含蓄与分寸。我们也尝到了时间的味道，一只盐水鸭16道工序，72小时的等待，那锅老卤传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越陈越香，像极了这座城的性子，不着急，慢慢来。清明汤包收口朝下，纯手工18道褶，轻轻一咬，汤汁四溢，那是藏在市井里的讲究。非遗是什么？是秦淮河上每年都会亮起的灯，是织机上一刻不停的缩，是老卤里咕嘟咕嘟冒着泡的烟火气。它活在匠人的指尖，活在寻常巷陌的餐桌，活在每一个愿意慢下来静下来的人心里。走出古道，走进古城，山间的风刚刚拂过千年石板，城中的灯火便已照亮人间烟火。山水之间带您继续探寻山水间的故事。说到藏着岁月故事的古城，接下来我们要奔赴的河北正定更是一座装满历史回响的宝藏之地。它曾是北方三雄镇之一，千年的时光在这里沉淀为龙兴寺的飞檐斗拱，开元寺的古碑残垣，也融进了街头巷尾的烟火日常。接下来让我们收拾好心情，从西南的温润小城转向北方的千年古郡，一同走进正定的街巷深处，去探寻那些藏在殿宇楼阁间的历史密码，去品味古城里原汁原味的北方烟火，感受另一番穿越时光的漫游之美。
1: 每逢节庆，正定古城总会响起威风的锣鼓，这种民俗表演据说脱胎于古代战场上的擂鼓信号，如马蹄声一般的鼓点是向将士们发出的前进指令，在鼓上画圈的动作则是向敌阵合围的密码。这份激越昂扬是属于正定独有的长山战鼓。长山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古老的行政区长山郡，正定就是管理长山郡的郡治所在。
2: 对，现在呢通过这几年一直的努力，基本上环城墙的这个城墙系统啊，公园系统都修好了。从
1: 城市规划师王锦，他为古城风貌恢复工程寻找着自己的灵感。如何定位正定，是焕发出古城特色的关键。
3: 正定城墙的周长呢，大约12千米，是一座府城的规制，在古代属于管辖着周边区域的一个中心城市。
1: 今天当我们以航拍视角观察正定，在城市周边并不能看到山的身影。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就能明白这座古城与山有着怎样的纠葛。位于河北省西南部的正定，它的西面与北面都耸立着太行山脉，长山便是其中的一座山峰。连绵群山组成的太行山是中国北方主要的地理阻隔，它是高原中国和低地中国的重要分野，成为山西与河南、河北之间的一道屏障。
4: 你还记得咱们上大学的时候去到敦煌，当时就见到了这幅画，见到它的时候非常震惊。
5: 对，这张画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和现在的地理位置是能对应上的。
1: 正定博物馆内，两名画师正在临摹一幅敦煌壁画，画成之后可以作为城市历史展览的一部分。正定与敦煌有着任谁都很难想象的奇妙联系。这幅敦煌大型壁画客观表现了太行山脉中五台山一带的山川景色和风土人情。壁面右下角的镇州城就是今天的河北正定。自古以来，人们沿着太行山脉的走势而活动，在其东西两侧各形成交通干线，串联起一众古都名城。正定就处在太行山东麓这条华北平原大通道上。
6: 在太行山的东麓，大概有70到120公里微微隆起的一个地带，这个地带是山前的一个冲积平原，事实上就是后来的中原和北方之间的走廊，中华民族的一个核心地带。正定刚好差不多处于中央的位置。
1: 作为古代华北平原上的区域中心城市，正定能够拥有这样的城市地位，不仅是因为身处太行山东麓的交通干线，还跟一条源出太行山的河流密不可分。滹沱河，正定古城的母亲河，发源自太行山区，它与其他的河流冲刷出的河谷，让古人发现了横穿太行山东西的可能。在正定古城的西面有一条古代的通道，它东起河北腹地，西至汾河盆地，在太行群山隔绝间沟通连接起了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路在谷中，犹如井底，山脉中断则谓之行，井行

0: 是这条通道的名称。
1: 太行山一路过来，它山要出来，出来以后它西面是黄土高原嘛，是吧？它实际上有若干条通道，我们历史上大家都知道的叫八行，井行刚好处于中央的位置，它处于南北中央的这样的一个通道，这个地方刚好就有个那个滹沱河穿出来，滹沱河它的腹地是一直连到太原，所以说镇定之于太行，太行之于中国，它才会有镇定城本身的价值。
0: 太行山东麓大道连通南北，东西向的井行扼守太行，凭借独特的地理形胜，正定成为古代华北的一座关键城市，正定的城址也因此而锁定，属于这座城市的使命由此开启。每个早晨，身为正定南城门管理员的聂顺灵都要搬动粗大厚重的门栓和门板，古城的一天由他亲手打开。这是一个新的职业。2017年南城门修缮之后，聂顺灵和其他同事才应聘上岗。这也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历史长河中的无数个晨昏，守备森严的正定城门，一次次的开启与闭合。从空中俯瞰，可以观察到这里的三级城门、越城门、瓮城门以及里城门。由最外面的城门进入后，首先来到的是狭窄的越城，这里能够阻滞攻城敌军的速度和规模。再往里深入，毫无遮挡的空旷瓮城则可以极大的射杀突破至此的敌军。正定古城严密的防御体系，不仅守护着自身的安全，更是华北大通道的坚固屏障。在古城建造者的手中，最初的正定古城被营建为一座军事之城。在今天正定博物馆的大厅内，摆放着一块残碑，是2000年出土于正定古城的五代时期祭功碑。残碑上记载有安乐垒三字，向人们提示着正定筑城史的开端。正定的筑城史普遍认为源自东晋16国时期名为安乐垒的军事寨堡，距今1600多年，此后几经扩建重修，逐渐形成今天所见的正定古城。如今的正定古城面积约为8.7平方公里，以四面城门为端点，串联起一条东西向的主街和两条南北向的主街，保留着相对完整的古代城市格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每天都在触摸着鲜活的历史，因为这是正定的过去，也是正定的现在。
2: 长坂坡前正英雄，杀退千元将，喝退百万兵，怀抱阿斗得太平。
0: 三国名将赵云是正定最为人熟知的城市名片，与军事重镇的气质相得益彰。吾乃常山赵子龙也，是《三国演义》中赵云经典的开场白。
3: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解的是赵云，字子龙，他是三国时期蜀国的大将军，被人们尊称为常胜将军。
0: 正定的娃娃们从小对赵云的故事耳濡目染，当地幼儿园在赵云庙里开展起小小讲解员的活动，

0: 千百年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忠肝义胆的家乡名将，在作为常山郡治的正定城中修建了这座赵云庙。他们并不是怀念古城曾经铁马金戈的峥嵘岁月，而是希望如同赵云一样，让这座古城始终坚守着自己不忘的使命。
1: 同学们，今天呢，在这里为大家讲解《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
0: 今天正定的市民广场上，不仅矗立着赵云的雕像，还有一面石刻碑文供人瞻仰。这是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所作的祭侄文稿。公元755年，唐王朝爆发安史之乱，来自北方的叛军迅速攻陷了河北大部分地区，而正定还在顽强抵抗。驻守正定的官员就是颜真卿的堂兄颜杲卿，他和儿子颜季明都牺牲在这场战争中。直到几年后，颜真卿才寻回颜季明的头骨。于是这位大书法家以悼念侄子的口吻写下了这篇祭侄文稿。笔作刀，文如剑，英雄铁血，悲愤而发。高大的城墙可以阻挡敌人一时，救国于危亡之际的忠勇风骨，才是正定代代传承的城市火种。
2: 你看，这儿就是这个开元寺南的一个遗址。你看它划分的这个层次，每一个层次它都是一个朝代，就是历史的这种叠加。我们从这儿能特别清楚地看出这一块曾经经历了什么。
0: 每个周末的亲子游，在正定居民孙盼母子看来，这是一个了解家乡的契机。因为正定古城中有太多值得挖掘的细节，等待好奇的孩子前来探索。今天不到9平方公里的古城之内，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就有10处之多，保存着从隋唐至明清未曾中断的历代建筑，被誉为中国古建艺术宝库。这些古建筑因为代代维护，还保持着原有的始建地面。在考古遗址旁的开元寺，其寺内地面就与寺外不断堆叠的现代街道形成了约2.5米的落差。在正定，一脚踏入历史，不是比喻性质的文学表达，而是可被具象化的真切行为。在许多学者的心中，来到正定就是一步千年。
2: 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这儿来考古，有一张这个林徽因的照片，你看妈妈今天带过来了，你看，这个照片看到了吗？林徽因特别的瘦小，是吧？她站在了这个木质的斗拱上，然后
0: 斗拱是中国古建中支撑屋檐的独特构件，而开元寺钟楼的斗拱，其制作工艺和结构体量，拓展了世人对唐代建筑的深入认识，成为建筑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从留存至今的这张照片中，身高约在162厘米的林徽因与雄壮的梁柱斗拱形成了鲜明的参照。在古建爱好者眼中，正定古城是一座宝藏之城，面积虽然不大，但处处都是惊喜。历史古迹数量之多，保存完整，造型精美，让整座古城成为一座露天古建博物馆。 每到节假日的早晨，位于正定古城东门里街的龙兴寺外，总是聚满了众多游客等候开门。这样的高人气在正定的各处古建中首屈一指。龙兴寺始建于隋代，历经唐宋时期的重修和扩建，这里保存着中国现存时代较早、规模较大且格局较完整的宋代佛教建筑群。
1: 好，大家看啊，这个就是龙兴寺的这个摩尼殿。这个摩尼殿呢，也是我们国家北宋时期代表性的一个建筑遗存。大家看整个这个建筑的一个。
0: 建筑学者严少飞带领学生来到正定，龙兴寺是他们研究宋代古建的典范。
1: 然后这个观音呢是朝北的，是不是？
3: 对。
1: 然后正好呢又跟正面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呢是背靠背，它就被称为倒座观音。大家看整个这个建筑的一个。
0: 这是一面五彩悬塑的宋代观音造像。所谓悬塑，是将雕塑依附于墙体之上，以塑像来装饰墙面。它被视为石窟造像艺术在室内的延续，使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在摩尼殿中，古代的匠人并没有营造一个世人仰望的神仙菩萨，而是用人间温情塑造了自己心中的美好向往。通高 3.4 米的观音造像，形体自在，神态亲和，他没有俯瞰众生的威严，反而拥有着至交好友般的松弛感。无论从哪个方向看他，他都能转睛看着你，似乎要和你轻松交流。这是一位亲切的人，不是冷冰冰的神，在千年的时光里，始终以优雅洒脱的姿态迎接世人的到来。今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还会发现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无论殿内光线如何昏暗，这座倒座观音像始终光彩熠熠，不会暗淡无光。而这个看似玄妙的秘密，答案就隐藏于倒座观音所在的摩尼殿之中。摩尼殿的外观为四出抱厦结构，体现了宋代独特的审美追求。整座殿宇的四面殿门向外延伸，拉长了进光的深度，但同时也会削弱门外的进光量。于是摩尼殿在绘满壁画的墙体上方，根据太阳轨迹的变化，开设一连串的直棂窗，让幽暗的殿内始终都有光线照射进来，为整座大殿创造出朦胧的环境。
1: 我们看这个室内的环境，它的这种氛围被烘托得特别好，既不是特别明亮啊，又不是说特别的昏暗，它是处在一个似明似暗之间，把这种人文的精神啊就烘托得非常的到位啊，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中国古人的一种营造智慧吧。就中国古人特别善于创造这种空间，是能够影响你心灵的这种空间。
0: 独特的造像艺术，科学的空间布局，古人用智慧的方式寄托着美好的希望。龙兴寺的兴建或许是彰显北宋王朝的富庶强盛，但更传达着人们用祈愿和平的方式护佑家国的安宁。在岁月的更迭中，这些工艺精湛的古代建筑群落已成为古城过往历史的见证者，与古城融为一体。他们无言地注视着这座城市的风云涤荡，也注视着市井街巷的人间烟火。入夜后的正定古城，鲜活的气息更胜白天。人们在觥筹交错间享受与亲朋的欢聚。崩肝，正定独有的美食，取牛肝蒸煮切丝， 猛火烹炒，将其水分煸干即成。烹干的原料价格低廉，制作简便，又因其高油高盐，易于保存和补充能量，是今天正定旅游的伴手礼。而便于携带的烹干，也曾是正定古老商路的见证者。正定的美食呈现浓郁的太行山特色，盛行于太行山地区的饸饹面、烧麦等食物都是正定的招牌。身处交通要冲，正定的饮食文化与太行南北沿线东西两侧互相交融。正定在千年岁月里迎接着无数的人员往来和物资流通，为热气腾腾的烟火市井烙下历史的印记。
1: 好，别眨眼啊，再抬头。哎，开心。对，好，抬头看我。哎，笑一笑。哎，对，很好。
0: 在正定古城的南部，一座高大的楼阁式建筑当街而立，不少游客身着华服在此打卡留影。
1: 这就是咱洋河戏楼，这儿听看戏，喝水，
3: 喝茶。
1: 对，这是喝茶。然后你从这儿看远边，那是南城门，这是主干道，这就是所说的龙脉。然后就看龙头。
0: 正定古城的网红打卡地洋河楼，据推测它始建于元朝初年，在正定人眼中，这是古城的龙头。今天原貌复建的洋河楼横跨在古城的中轴线上，这座高31米、占地近1500平方米的建筑，从古至今始终都是这里的商业中心。它是正定从军事重镇转身成为华北平原上一处重要商贸之城的历史见证。公元1271年，元王朝建立，它再一次连接了东西方的交流通道，让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元王朝的都城大都，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这就是今天的北京。而正定则是元代丝绸之路上通往北京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元朝时，正定被称作花花真定府，这花花二字就是形容市井的繁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马可波罗游记》里特别提到了正定古城，并称之为贵城。相信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正定时仰望着高大的洋河楼发出的感叹。黄昏时分，几名戏曲演员在洋河楼上练习唱段，为今晚的演出进行最后的排练。游客们并不知道，悠扬的唱腔在这里已经响彻了700年。随着元代商贸的繁荣，横跨在古城主干道上的洋河楼以及它的周边区域逐渐成为正定城内人们聚集活动的中心。以白朴为代表的正定文人时常在这里相会唱和，酝酿出一种与唐诗宋词并列的文学艺术，后世称之为元曲。而白朴也成为著名的元曲四大家之一。时光流转，余音袅袅，正定的古与今在繁华的街巷楼阁间相互辉映。不同的时空保持着同样的繁华，共同构成了一幅如梦似幻的画卷。这是千年历史遗留的记忆， 更是千年使命坚守的延续。
3: 这现在燕子马上它都该离巢了，咱们过来瞅一瞅，正好把那个数量再记录一下。
0: 初夏时节，滹沱河畔河滩上的沙土崖壁是崖沙燕的筑巢地。今年出生的小燕子到了离巢的时候，
3: 现在小燕子正在露头的时候，这滹沱河改造完以后，咱们这生态好了，它虫子多了，有食物了。
0: 近年来，滹沱河经过严格的生态治理，成为一道让居民赏心悦目的旖旎风景，吸引来了对栖息地要求极为苛刻的崖沙燕在此筑巢繁衍。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13: 河清海晏，生灵安居，这正是正定人从古至今不变的追求。从1600多年来，正定的名字从安乐垒到真定再到正定，他们都指向安定之意。但是身为交通要冲和军事堡垒，追求安定的道路并不平坦。带着与生俱来的职责与担当，正定和一代代正定人牢牢地歇在这片土地上，扼井行，镇华北，城址不变，风骨不改。如今正定依然肩负着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城市使命，厚重的历史积淀化作这座古城迈向未来的无穷动力，始终正古定今。听众朋友，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意犹未尽，渴望探寻更多乡村的动人故事与奇妙景致，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主持人孟然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话说乡村事儿，民俗化与衡水非遗文化传承。通过挖掘民俗化、微缩模型等艺术形式背后的故事，探讨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保护和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外来入侵大漂的防控。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外来入侵植物大漂的防控，外来入侵物种的概念及危害。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起聊一聊民俗化作品背后的故事。
4: 一位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董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滨湖新区文旅局董文龙。
4: 另一位呢是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李校长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这位大家都熟悉了啊，是我们的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哈。
6: 谢谢大家。
4: 我知道我们这个文旅局做了大量的这个非遗文化的挖掘和传承，
5: 是
4: 我们一直说这个我们要传承保护非遗文化。

0: 对，
1: 有的时候很可能就会陷，因为方法不对，
0: 嗯，
1: 就陷入一句单纯的口号当中，
0: 对，
1: 是吧，
2: 嗯，
0: 对，
1: 文化可能就是一个空泛的文化，
2: 嗯
1: 啊，
2: 嗯，
1: 阳春白雪一样的，
2: 嗯
1: 啊，但是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尝试，
0: 是
1: 啊，把传统的民俗化和我们的这个宣传融合在一起，
2: 嗯，董局以及咱们滨湖领导真是很有思路，
1: 嗯，
2: 现在打造了一个这个文化小镇，
1: 嗯，
2: 要也是把所有的像这大师们都请来，
1: 嗯，
2: 就是把他们的在这展现他们的技艺引流，
1: 嗯，
2: 就是这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发展，
1: 嗯，
2: 就是，
1: 嗯，
2: 给你装修好，
1: 嗯，
2: 甚至还给你补贴，
1: 嗯，
2: 咱们这个王伟老师的微缩模型，
1: 嗯，
2: 那做的国内也很有名吧，
1: 嗯，
2: 就说是，
1: 嗯，
3: 非遗嘛，就是说刘老师这个也算非遗的一种啊，
1: 嗯，
3: 给我们提的建议就是把衡水湖做成，嗯，区域内的博物馆小镇，甚至做到世界级的博物馆小镇，
1: 嗯，
3: 把我们这个民藏，
1: 嗯，
3: 走到前台来，
1: 嗯，
3: 让文化活起来，
1: 嗯
3: 啊，然后我们做一个，把这个我们周边一个区域吧，
1: 嗯，
3: 做成一个博物馆小镇，计划，纳入，20家这个博物，这个民藏博物馆，
1: 嗯，
3: 民藏博物收藏人吧，民间收藏爱好者吧，
1: 嗯，
3: 啊。民间的啊，
1: 嗯，
3: 就是比如说我们衡水周边的这个内画，
1: 嗯，
3: 博物馆，
1: 嗯，
3: 京湖博物馆，
1: 嗯，
3: 还有砚台博物馆，还有木板上年刻博物馆，哎，好多把老百姓或者这个群众当中身边的收藏的爱好者，
1: 嗯，
3: 我们要做一个博物馆小镇，
1: 嗯，
3: 啊，其中刘老师这算一个啊，
1: 嗯，
3: 也算一个，啊，给他做博物馆啊，
1: 嗯，
3: 刘老师这个也是举足轻重的一个，
1: 嗯，
3: 哎，对。说市政府啊，市委市政府啊，对我们这个，期望很高，思路也很明确，让我们，哎，把文化，把非遗，包括把农业，
1: 嗯，
3: 包括农业这块，
1: 嗯，
3: 都要我们再融合起来，
1: 嗯，
3: 融合起来，抱团取暖，共同发展。
1: 对，
3: 啊，
1: 您说的特别好，
3: 啊。
1: 刚才您提到说，我们要让这个文化真正的
3: 活起
1: 来，活起
3: 来。
1: 我们当地之所以做得这么好，
3: 嗯，
1: 您觉得我们是遵循了一个怎样的工作思路，才能把这些非遗传承的工作啊，做得这么的接地气？这么的扎实，
3: 我感觉最重要的一点吧，
1: 嗯，
3: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新区的决策就是，不是单一发展，
1: 嗯，
3: 而是共同发展，
1: 嗯，
3: 啊，文化加旅游，甚至文化加交通，
1: 嗯，
3: 是交旅共建，农旅共建，
1: 嗯，
3: 甚至水旅共建，
1: 嗯，
3: 啊，好多的这个行业啊，我们要结合的起来，共同发展，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3: 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和农业的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和共建的过程中，我们也推出了一部分精品线路，采摘了，还有这个观光了，
1: 嗯，
3: 或者赏花了，
1: 嗯，
3: 这都是我们和农业结合做的好多也，啊，做的好多项目，
1: 嗯。
3: 因为我们的樱花岛，
1: 嗯，
3: 我们景区一个也景区，我们景区分四大部分，
1: 嗯，
3: 啊，其中一个是生态园学，啊，也生态旅游，
1: 嗯，
3: 然后是这个园博园片区，这几个片区还有恒湖湾片区。我们有一个片区是樱花岛，在樱花岛上，我们就是和农业部门一块儿做的，做了有1万株樱花，啊，特别漂亮，也挺震撼。
1: 嗯，
3: 我们这个北边这儿还有个片区叫大地花海。
1: 嗯，
3: 这个大地花海这个项目呢，是2万亩油菜花，
1: 嗯，
3: 一季的种完了油菜花就种那种蓝色的那个芥蓝啊，就做什么呀？
1: 嗯，
3: 啊，就是农业和旅游，
1: 嗯，
3: 我们结合在一起。
1: 对，
2: 嗯，
3: 啊，我们这个万亩花海，
1: 嗯，
3: 是典型的和农业，
1: 嗯，
3: 做的一个，共同发展的这一个例子，
1: 嗯，
3: 啊，特别好，
1: 对，
3: 农民也增收了，我们文旅也增收了，
1: 嗯，
3: 我们这业态也活了，啊，所以说我感觉农业和这旅游还是大有人能可做的，
1: 对，
3: 啊，
1: 其实董主任说的，我们可以归结为很时髦的一个词儿，就是农旅驾，哈，
3: 啊，农旅驾，对，
1: 只要我们的思路开阔，
3: 啊，
2: 对，
1: 就是有无限的家的可能，
3: 对，
2: 对，
3: 无限家的可能，
1: 对，
3: 对。
1: 但是真正能把这个家做好的一个关键是，
3: 嗯，
1: 一定要做到农民的心坎里，
3: 是，是
1: 啊
3: 是，
1: 要以他们的需求，
3: 啊，他们的增收，
2: 对，
3: 啊，
1: 对吧？
3: 他们，
2: 嗯，
3: 对各方面的发展，对，
1: 嗯，
3: 是，
1: 对吧？
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5: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1: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2: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3: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4: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5: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6: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7: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8: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9: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回忆是时光深处的温柔，那些曾经的点滴，如今想来是如此的温馨而感人。让我们一起跟随刘宪辉老师的画作，共同品味那些乡村故事。
1: 这是我真实的经历。其实小时候就想，哎呦，赶紧长大吧，长大能为母亲分担一些事，做一些事。我母亲经常拉着我嘛。有一次我就说，哎，我能拉动我母亲了，就是，哎呦，自己感觉特别高兴，有成就感，母亲也乐得给脸笑得开花了。
0: 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我能拉动娘了》，一个关于成长与付出的温馨回忆。
1: 他那儿家里边都有一个小井。就是那种填水，那叫填层水嘛，你挖个五六米就出来了，就是有那种，哎，把那西瓜夏天的放里边，哎，冰凉，比冰箱里好吃，也不闹肚子。
0: 那口小井像是家的象征，承载着家庭的情感与记忆。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爷爷的土冰箱》，每一幅画作都承载着一段回忆。在刘宪辉老师的笔下，乡村的风景和生活变得栩栩如生，让我们仿佛置身其中，感受那份淳朴的情感和记忆。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话说乡村事儿，听刘宪辉老师讲述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以及河北省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我们继续聊一聊民俗画背后的故事。
2: 李校，我知道我们当地啊，这个不光是在农文旅这方面做得好，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农民教育工作也有很多亮点工作，对吧？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当地的农民教育培训的亮点工作。
3: 这个农民教育培训，我们农管校系统是在这个发挥主体作用，比较突出。我们衡水市农管系统每年农管系统培训的高素农民占全市任务的90%左右，所以说这个主体作用发挥比较充分。再一个呢，我们在这个培训形式上不断的创新，在这个培训效果上，也不断的提升。在培训形式上，我们组织的国术师范区师范班、培训班、专题班吧，我们第一站在山东开班，山东潍坊。
2: 他们为什么跑到山东潍坊

0: 有差距，回来以后我们在衡水有针对性的这个学习，经过调查有真正的学习，说收的小班特别好，再一个呢，我们实行这个网上培训跟现实培训相结合，发挥这个天天学校的这个作用，老百姓就近学习，分专业学习，效果非常明显。比如说在这个就是高速农民这个任务电信当中，你看今年早先县农广校搞这十大农民这个战博县电视台啊，效果特别好，就是从他们这个成功经验，创业的历程，在电视台做的好的这个什么
1: 进行宣传，
0: 进行宣传推荐。再一个呢，我们在这个服务是立体化的，全方位的为农民搞服务。
1: 怎么个立体化全方位？
0: 一个是我们平时有设立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学员有什么老百姓有什么问题，尤其是技术难题，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老市民能解决的我们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我们找这个农科院，找农业大学，是吧？我们再解决不了，就给省校反映，省校解决不了，咱中央给中央校了，是吧？
1: 总有解决的办法。
0: 对
2: 啊，
0: 所以说，联系专家，我们发挥这个优势。再一个呢，每个班都是有微信群，在微信呢，一个是老师能给指导，再一个呢，学员们之间互相交流，这也是服务方式。第三个呢，就是关键的农事季节，我们组织专家巡回给农搞服务，解决这个老百姓的实际难点问题。再一个呢，在这个老百姓创业这个项目，各方面我们提供支持，结合这个金融部门啊，这个各方面，我们提供金融保险各方面的支持。因为有一个学生参加我们的培训，武夷的一个李志国，他就是培训完他想搞农产品加工压菜，以往遇到问题了啊，就通过我们给找到河北农大老师，就解决一些问题啊，经常去北京买去啊，一天收那个能销售500斤，
1: 对，我们的农民教育培训改变了很多农民的命运，
0: 对，
1: 是吧？不仅仅是让他们过上了好日子，富裕的日子，
0: 对，
1: 也让他们的身份发生了改变，
0: 对
1: 啊，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变成了新农民，
0: 对，
1: 从一个普普通的学生变成了老师，
0: 对，
1: 对吧？
2: 甚
1: 至走上电视屏幕哈，
0: 对，
1: 在全国范围内宣传，中央农广校组织的那场宣讲活动，其实就是从全国范围内挑选了10名很优秀的高素质农民到现场去进行宣讲，啊，宣传他们自己的这个成长经历，啊，然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然了，刘老师的实幅作品也成为我们这场宣讲的一大亮点啊！
2: 哎呀，我听了他们宣讲，也触动了我很多，对不对？其实，我感觉是更应该画好这些高素质农民，新型高素质农民。下边我也得这画笔会往这一方面倾斜，
0: 对，
2: 更多的把他们这种内心的感受啊，听着风貌都表现出来，就是。
1: 对，这是您说的，我们创作作品本身要去挖掘一些更大的可能性。
2: 对。
1: 但是刘老师，您看您刚才听完了李校长的介绍，董主任的介绍，您的这个创作已经深入到了农业领域和旅游领域，哈，文旅领域啊。这对于您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除了本身的作品以外，您希望未来能够在这两个领域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贡献？
2: 不是贡献，可以谈，我感觉是
1: 或者成就。
2: 对对，给我提出来更大的课题，其实说白了，就是我感觉说，其实你这么多人对你的期望吧，你加上担子的，你感觉有责任感了，你感觉是这条路走起来的，它是一个是更有利。你更惶恐了，你说是，你也更要为这个时代，其实做好贡献，就是文化自信真正让体现出来，它不光是一句空话。我一定下边往这方面努力，一定，这么多人都对我的鼓励，我再不努力也不行啊。
1: 刘老师感到压力了。
2: 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0: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2: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3: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4: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5: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6: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4: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7: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8: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9: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回忆是时光深处的温柔，那些曾经的点滴，如今想来是如此的温馨而感人。让我们一起跟随刘宪辉老师的画作，共同品味那些乡村故事。
10: 我村里来一场电影，一年就是一个很稀罕的大事。一年到头，我记得村里来不了几次演电影的。一来啊，就是万人空巷，整个家里边一吃了晚饭就没人了，都出来看电影来了。
11: 有的还带着那个小马扎子，
10: 对，
11: 小
10: 板
11: 凳占位置。对，
10: 孩子们提前占地方的要，就是有时为占地方还起矛盾。你前面挤满了人，没地了看，我们都跑后边来。
11: 背面，你看
10: 背面这个字儿是也是反的，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再看着再找个柴火垛，
11: 睡着了。
10: 哎呦，有时候在上面就睡着了。
9: 那个年代，电影是稀客。这是刘宪辉老师的作品《背面看电影的故事》，一段关于简单快乐和集体记忆的描绘。每一幅画作都承载着一段回忆，在刘宪辉老师的笔下，乡村的风景和生活变得栩栩如生，让我们仿佛置身其中，感受那份淳朴的情感和记忆。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话说乡村事儿》，听刘宪辉老师讲述民俗画作品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河北省衡水市滨湖新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董文龙，河北省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校长李明，以及河北省著名的民俗画家刘宪辉老师。我们继续聊一聊民俗画背后的故事。
12: 董主任，李校长，您觉得我们常说这个人尽其用，物尽其才，哈，您觉得这个我们刘老师身上还有哪些价值？咱们还有待继续挖掘。
13: 刘老师还有好多价值，可以挖掘。本身呢，衡水湖呢是国家级自然风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这个水利风景区，啊，全国公认先锋化，我有好多荣誉。希望你不遗余力。把你的好点子、好方法再给我们说，然后好的元素啊，本着才华，
10: 这是肯定
13: 注入了我们文化旅游产业中了。
10: 义不容辞。
14: 刘老师在这个农业教育评培育当中啊，他的就是他的民俗课，受到的好多学员的反应，就是说在这方面， 希望刘老师再加把劲儿。
10: 好好好，现在不是更把它体系化做好，
14: 对，
10: 更贴切。
14: 实际上就是说，就是咱就说说的这个，你出这本书，乡土的呼唤，乡愁，实际上就是说，你在这个农业这方面，
10: 哎，
14: 很大的这个。
10: 就是我想以后我想每年吧，就是出一本，每年就针对农民培训，每年出一本，就说是。
14: 对对对
10: 对对。
14: 啊，
10: 你
14: 不同的系列。
10: 对，就是不同的系列。
14: 对对对，那更系统化。
12: 对。
13: 李校长，李校长，我也想说一句话，就说希望这个咱们文旅和咱农业
14: 结合起来，
10: 结合起来，
13: 做这个乡村旅游，
14: 对，
13: 也融入到也把这个刘老师这东西融进去，这个乡村旅游啊，咱们农业和这个和咱们文旅部门啊，要多推出这种点
14: 对，
13: 是吧？多推出这种景区啊的点位了，串到咱们这个大的景区里边。
10: 对，
13: 像刘老师，你也得多创作，正好给我们提供好的这种载体。
14: 刘老师话就咱农业加上文旅这个旅游啊，这就是魂，
12: 这就是魂，
14: 对，有特色，
12: 对，
14: 有农业你也有特色，文化你也有特色，结合起来，我对这玩意儿是外行。
12: 其实这也是我想问三位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国家现在一直倡导要农文旅融合哈，我们要实现文化旅游农业啊这个大组合拳啊，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哈。那么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设想和打算呢？
13: 我就说吧，就说这个，我们这个旅游啊，就是衡水湖除了自然生态，还有这个生态研学，还有这个，我们这个体育了，还有研学了。我想以后的发展方向，我们为了给农民增加这个收入和这个农民和农村啊结合得更紧密，做一些这个。乡村生态的这种旅游，然后把咱们，把刘老师的教材和刘老师这种活儿再置于，乡村旅游，对农民来说，作用很大，也希望，我希望就是，咱们三个部门结合得更紧，是吧？
10: 对对
14: 对
10: 对，
12: 李湘，
14: 这个我对这个旅游这方面是外行，但是我感觉，这个农村旅游，你就得这个。突出农业的特色，你看我去过这个黄瓜小镇，它就突出黄瓜，葡萄小镇它就突出葡萄，你是农业的特色，再一个呢，就是要有文化底蕴，文化就是这个旅游的魂，来的，就说咱们农村旅游来了以后，他要心灵上有所收获，一个在这个体验上。也有这个什么农业特色，就有主要体现在体验，
10: 对，
14: 是吧？你这个春天来的赏花，夏天来的听鸟鸣，是吧？秋天来采摘，
13: 对对对，
14: 是吧？冬天来冬雪，是吧？你这有特色，才能把人吸来，
13: 对，
14: 有文化有底蕴，才能把人留住，让人不止一次的，
13: 融进文化，
10: 对
14: 对
10: 对，
13: 旅游农民才能
10: 增。他俩说是我想说的，但是我也想以后把我的工作细化一下，就是更好的处理一些的农业产业，把它往产业上，你像是给产品结合起来，给他画一些故事啊，把它的包装啊，甚至讲好它的故事。
12: 对
10: 对对对，用文化推它这个。
12: 文创非常重要。
10: 哎，对对对，把这个它的农业产品，甚至加上文创，做成文创产品。你享受的是它的文化，除了它的美味之外，你还有它的文化。就是我想把它，就是这方面我得努力啊。
12: 不知道哪些产业会有这个这么大的福气哈，优先获得您的这些文创产品。我想大家应该跟我一样啊，就是我们看完了这么多的刘老师这么多优秀的作品之后哈，都勾起了我们内心深处最深深的儿时的记忆啊，也勾起了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一块地方啊。但是这不仅仅是我们对过去美好生活的追忆，我们也希望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和乡村振兴它的联动有更多的可能性，是吧？我们共同期待着哈。
10: 好，
12: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三位的分享，谢谢，
13: 谢
14: 谢，
10: 谢谢，谢谢。
9: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6: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2: 大家好，我是凤婷。我国有着很多的外来物种，有些是主动引进的，有些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动传入的。在这些外来物种当中，有些非常有价值，逐渐发展成了我国重要的农作物、经济作物、农产品，比如胡萝卜、西红柿、洋葱、小龙虾、牛蛙等等。有些虽然也有价值，但是对于我国的生态环境、农业、林业等有着巨大危害，因此呢，逐渐被抛弃，甚至还被列入了我国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种外来物种，它有着很高的价值，既是药材又是饲料，亩产25吨，却被列入我国的黑名单，号称水域杀手，它就是大漂。那今天为我们做介绍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您好。
17: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我们就说到大漂有很高的价值，既是药材又是饲料，但是也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危害啊，过犹不及，要控制一个合理的量，能够被我们利用是最好的。所以这个度这个量应该怎么去把握呢？
17: 哎呀，这个量的话，其实的话，我们这里边呢，我觉得就说是你外来入侵物种的这个利用呢，我们还是要坚持一个合理的一个原则。
9: 嗯，
17: 就是说是你根据入侵植物的这些特性和它潜在的这种入侵风险的，
9: 嗯，
17: 我们在对外来入侵植物的利用的时候，应当的严格的，
9: 嗯，
17: 考虑的比较周全，
9: 嗯，
17: 是吧？
9: 嗯，
17: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是坚持是变废为宝，
9: 嗯。
17: 就相当于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大漂，
9: 嗯，
17: 是吧，分布面积这么大，
9: 嗯，
17: 它有那么多的利用价值，还是挺多的，
9: 嗯，
17: 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从变废为宝的角度来利用？
12: 是可以说是变废为宝吗？我觉得它本身它是有价值的，它并不是废物吧，
17: 可以说是合理利用这个
12: 用
17: 这种资源吧，
12: 对，
17: 哎，对对，从这个角度，
9: 嗯，
17: 在这个生态安全的前提下，
9: 嗯，
17: 探索将这些植物转化为有益的这种资源的这种途径，
9: 嗯，
17: 啊，这个变废为宝可以说是一个加引号的，是吧，
9: 嗯，
17: 合理的利用，
9: 嗯，
17: 主要是避免盲目利用，
9: 嗯，
17: 就盲目利用的最后都会导致什么呢，就相当于说你利用完以后又会导致新的这种
12: 对
17: 危害，
9: 嗯
17: 嗯，是吧，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什么的时候也发现，就相当于说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大家来收集这个入侵植物，是吧，我们要做这个利用来收集，
9: 嗯，
17: 最后我说这样不挺好的吗，但是有人说了，他说你这样还会导致另一个，就说可能有人就去种这个，说我为了卖钱，
12: 会看到这个有经济价值在，
17: 对对对对，这个是就说是不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得是为了减少它的量跟这个合理的利用这一块，是吧，再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做这个水体的这种修复，我们要用这个大漂，觉得它特别合适，但是作为入侵物种，那你要用的时候要慎重，就是说你要能做到，就是说你在你用的这个区域内，你保证不能让它逃逸再扩散，也是可以的，
9: 嗯，
17: 是吧，因为它毕竟在特定的条件下它是有它的可利用价值的，要把这个点把握住，
9: 嗯，
17: 就是说我们不能说通过利用最后我们用完了以后，嗯，然后就扔那儿了，然后就不管了，
9: 嗯，
17: 然后最后又导致了新的入侵，这样的话就背离了我们这个最初的原则，你也达不到你利用的目的，你本身利用它的这种有利益的价值，最后又导致了入侵，然后后期我们还要花大量的经费去这种做防控，
12: 得不偿失，
17: 得不偿失，
12: 那所以我们国家在利用这个大漂的过程当中，啊，相关的部门有没有一些举措，比如说我们在引进的时候，我们在把它投入到就刚才您说城市建设当中，水域建设当中，我们再去投入的时候有没有 相应的规定，比如说控制在一个怎样的量的范围内，对它有没有一个定期的监测等等。
17: 现在呢，是根据我们最新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办法呢，基本上是我们不提倡，就是说私自的引进，或者这个传播这种外来入侵物种的，这个件是明令禁止的。即使说你有一定的科学研究价值，也应该是要严格的按照程序来申报，就相当于说要有一个追踪或者什么，要有一个评价这种体系的，不是说是吧？大家觉得这个就可以用，就相当于说我们在利用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的这种时候呢，还是要小心。我们的管理办法里边也有一些明确的说法，就相当于说你要避免这种盲目的利用，盲目的引用，还要管控这种入侵风险。这些呢，就是说是最终的能保证我们科学的利用。尤其是现在的话，你比如说我这个大漂，感觉今天听完了以后，哎，这个价值还挺多，我是不是从国外可以引进？这个可以说是明令禁止。这个是必须得要走程序。因为这个的话，有一些风险，潜在的风险还是挺高的，是吧？我们在外来生物入侵，我们原来引进好多的物种，这个给我们也吃了很大的亏。原来是作为有益的引进的，现在怎么也防除不掉了。
12: 这句话不知道恰不恰当，请佛容易送佛难了，有点。
17: 对，确实有这个。我们当时是考虑到它这种利用的价值，是吧？就是说是整体上外来入侵物种这个管理，跟这个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这个外来入侵管理办法今年出台以后，明确的指出了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呢，还是要坚持这种风险的预防。是吧？从风险预防的角度，还有源头管控，是吧？源头管控其实就是说，大家积极的去发现外来物种，去报告外来物种，不要传播外来物种。
16: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2: 刚才我们介绍了外来入侵植物大漂，王老师您刚才也提到，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要坚持风险预防，源头管控。大家如果一旦发现了外来物种呢，一定要去上报啊，不要传播外来物种。这里呢还需要一个明确的概念，究竟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
17: 外来入侵物种的这个是有明确的定义的。我们国家呢是在出台的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当中呢，明确指出，就是我们国家的外来入侵物种是指传入、定植并对生态系统、生境和物种带来危害、威胁的，影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的外来物种。这里边包含了两层意思，一个是首先它是指外来物种，它能够造成危害。
12: 刚才我们聊了外来入侵物种的定义啊，这里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去区分本地种和外地物种。
17: 对，这个呢就是说是本地种和外来物种呢，这个确实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是吧？这个本地种呢，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本地一直存在的，这个是指的强调的是它自然分布在我们这个地区的，也就是说它在历史上甚至说在地质年代呢，它是起源于我们这个地方的，那这是长久存在的一个，与我们这个当地的这种环境啊、气候啊、整个的这个食物链的形成了一个相互适应的关系，所以说呢，这个本地种对于维持我们的这种物种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生态系统平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相比而言，外来物种，那就顾名思义，就是说它的原产地不是在我们这个地区，是吧？我们国家，它是从外面随着人类活动，有意或者无意的携带传入导致的，当然也包括这种从周边地区扩散过来的。那么它来了以后呢，适应以后，在这里边呢，就说是产生定植，是吧？定植以后，然后呢，逐渐的成为一种物种啊。这个呢，就说是后面要根据它的发展。我们多数的物种呢，可能是无害的，是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的一员。但是呢，就是说是一旦它大面积的发生， 对我们这个本地的物种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产生竞争优势，那个就是入侵物种。
9: 本地种它是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和谐的存在的，而外来入侵物种可能对我们本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17: 对，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多的一些这种经济作物可能都是外来的，通过引种，这样的话就说是有必要了解这个外来物种，大家也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外来物种都当成外来入侵物种。同时呢，也得有一根弦，就是你引进来的可能这个外来物种很有可能逃逸以后会形成入侵物种，所以这个概念弄清楚以后呢，大家还是要有一个边界，防止它从一种状态，在外来物种这个状态是好的，是吧？但是它逃逸了以后就会造成危害。这也是我们现在好多的这个牧草作为这个优良牧草引种以后呢，但是后面的话逃逸，慢慢的可能就成为了这个入侵物种。
9: 是的，我们在这里要明确这么几个概念，一个是本地种和外来物种的关系，另外就是外来物种不都是坏的，不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一些蔬菜啊，比如说胡萝卜、番茄等等，都是从其他地方引入到我们国家的。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6: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9: 刚才王老师提到说，外来物种传入我国的过程当中分为有益的和无益的，那么哪些途径是属于有益的，哪些是属于无益的呢？
17: 你像我们引种的，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我们现在的我们国家现在定义为外来入侵物种的，你像护花米草最初是作为我们滩涂保护的来引进的，大面积的种植，是吧？然后现在的话是在对沿海的这个滩涂环境构成了极大的危害，然后的话成为了入侵物种。再有就是我们的凤眼兰，这是最初的时候也是作为猪饲料引入的，然后呢那时候在我们国家也是到处是栽培，然后现在呢导致了大面积的扩散，现在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水生的入侵物种。然后还有空心莲子草啊，最初也是作为这个饲料引进的，包括我们的加拿大一枝黄花，这个也是有引种记录的，是作为这个花卉来引，就是说是它三五年有引进记录，后面的话50年代开始从种植地，就像从这个苗圃什么逃逸出来，然后80年代又明显的有这个杂草，这许多地方都成了杂草了，现在这个分布范围就越来越大了，是吧？所以说它是有这个转变的，是吧？现在的无意传入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好多的粮谷里边携带的一些杂草种子，是吧？我们比如说进口大豆，是吧？进口这个高粱、小麦，它里边可能都会混杂这些杂草的种子，是吧？这个不是有意要引进的，而且也很难避免的，因为它含量特别低，是吧？但是这个含量很少的来了以后呢，因为我们进口量大，啊，那可能的话它也有机会逃逸出来以后，就会到自然生境，就会形成入侵。
9: 是的，这是一个有益和无益传播的途径。那外来入侵物种概括来说，它都有哪些方面的危害？
17: 现在呢，大家讲的危害，一说外来物种呢，大家都会知道这是一个有危害的。要总结它的危害吧，我觉得应该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造成我们这个生态系统的失衡，是吧？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生物污染，比如说这个凤眼兰，我们刚才提到的水葫芦，是吧？原本呢是南美洲的浮水的草本植物，因为它的观赏价值以及作为饲料的价值，在这个1901年这个20世纪，然后引入我们国家的，然后逃逸。当时引入它，觉得它生长快，这个作为饲料是有价值，但后面呢，这个特性呢也反而使它成为入侵种的这种能力了。然后就后面的大量的这种扩散，现在在我们国家的 19个省市应该说都有，对我们的这个水体构成了很大的污染，是吧？尤其是在随着我们的富营养化，是吧？又助增了它这个生长，这样的话就导致了这个对当地的这种养殖业啊污染很大，船运呢都会有影响。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是物种多样性方面的，它这个外来物种呢，它可以挤占本地这个物种的这种生存空间，尤其是我们提的词叫形成单一优势群落，是吧？都是它了。这个我们强调这个物种多样性，那单一群落势必会对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结构还有物种多样性形成影响，甚至于说导致这种多样性的下降，甚至说物种的濒危，濒危物种的这种丧失，然后这样的话，这是它比较危害。这里边呢，比较有名的或者叫臭名昭著的，就是桅杆菊，这个入侵植物，它的生长能力太快了，也叫什么1分钟1英里，这个长得非常快，光合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它入侵以后呢，它能够很快的这个占领这个空间，导致其他物种的话很难生存啊。然后它呢又产生种子呢，也是具有冠毛，容易扩散啊。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既可以拓展地盘，又可以占领地盘，那这样的话就容易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危害。再有就是说是什么呢？我们这个鹅雀鳝啊，是吧？这个水生的啊，大家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这种凶猛的鱼类，它这是肉食性的，是吧？一旦这个进了我们这个水体以后啊，应该说对我们这个水生生物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能够导致本土鱼类的这种或者水生动物的急剧下降灭绝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生物入侵它带来的一个方面的危害。再有呢，可能还是导致这个生态灾害，甚至于说对我们的农业生产粮食是安全造成危害啊。这个的话现在大家比较了解的就是这个草地探叶蛾，这是一个迁飞性的这种入�侵害虫，在我们国家2019年传入东南亚以后，在我们国家从云南传入，还有我们应对特别及时，发现特别早，然后呢整体的防控措施对它的发生规律都有这个很好的这个研究，掌握规律以后，这两年做的这个防治效果就非常好。但是如果说它的这个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的话，那它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玉米产业的发展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甚至是毁灭性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的话，对我们这个粮食安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在的威胁，做好了那就是一种保障，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其实跟我们人类息息相关的健康，是不是啊？这个外来物种还真是能危害我们的健康，是吧？你像这个豚草，我们三裂叶豚草，其实不光是这些，好多入侵植物的花粉都是过敏源啊，都是过敏源。但豚草这个呢，是1898几几年就发现，在美国就把这个证实了，繁殖快，分布是吧，量大，然后它的花粉，再有就是这个花粉过敏，再有就是红火蚁，对，咬人，是吧？这个红火蚁的话，这是现在在我们国家分布面积也很大了，20多个省。那现在红火蚁的叮人的，对人的这个伤害，现在我们也时有发生。再一个呢，就是说从更深一个层次呢，就是说是外来入侵物种来了以后啊，还能够破坏我们的遗传多样性，遗传资源的这种保护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了。保护一个基因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说呢，这些外来物种来了以后呢，它可能破坏我们的这种遗传多样性，甚至于说还能影响这种物种的进化，那么对我们生物基因资源的这种影响，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所以说呢，整体上的话，就说是外来物种它的潜在的危害，从不同的侧面的话还是有影响的。
9: 王老师，接下来请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外来入侵物种都有哪些特点。
17: 整体上的话，你要分析一下，就相当于说这外来物种它怎么能够成为外来物种，其实就是它来了以后，就相当于说它能够能扩散，能造成危害。从这个来剖析，它就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繁殖生长特性得强，因为这个外来物种咱知道跟人类活动相关，尤其像植物，它传入的地方都是什么地方，都是受干扰的地方，它得需要产生大量的种子，然后它可能才有机会存活，所以说它繁殖力要强，生长得快， 跟同等的情况下，在竞争的过程中，它得取得优势，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既能够占领下来，还得能够扩张。再一个呢，它有适应性，就是它适应性能力还是比较强，有一些表现可塑性。啊，你像我们做这个长方线，我们就发现，它到了东北，其实按理来讲的话，它正常情况下，它在那儿的话，它只能生长，它繁殖不了。最后一发现，哎，它还能够完整的繁殖，为什么呢？它提前开花，长了以后它就很快就能开花，然后开花以后呢，它就能够结籽。因为你在这一地方你能生长，它主要就是它得能繁殖，它得有繁殖体留下来。这个入侵植物的话，它有这种适应特性，这是一个方面。当然说再一个就是竞争力比较强，啊，它那些传入定植啊，是吧？繁殖生长能保证它能存活下来，那它还得能把别人排斥掉。你像植物里边的好多的植物呢，都能够分泌这个一些化感物质，是吧？就相当于说这个化感物质呢，就能够对它自己能够形成一种排除对其他的物种不利的这种环境。反而能够促进它自己的这种生长，也有的叫它新武器似的，是吧？能把别人给排除掉，然后创造自己有利的这种环境，提升改变这个土壤中养分的这种含量，提升自己的这种生长能力，最后那么它就成为了外来入侵物种。我们说的这些呢，就现在感觉这些都很厉害，其实呢它们也不是说所有的物种到了一个地方以后都能够，其实它也是要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干扰适应，是吧？大多数应该说还是被淘汰的，最后呢只有的在新的环境当中生存下来啊。同时呢另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本地的这个环境有时候呢也会促进它，是吧？我们现在一些做法呀或者什么对生境的干扰啊，我们对我们这个环境的破坏啊，有时候也会给它创造一些条件啊。所以说呢，这就是说它能够成为入侵是一个三方的因素，但单从它自己来讲，它是也是有一些本事的，它是有一些优势的，这样的话最后就形成了它的一个入侵。其实有的观点还认为的话，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外来物种来了以后，到这儿来了以后呢，它没有天敌，原来的天敌没有，在原产地它可能有天敌，有同属的竞争中啊来竞争，到这儿没有了，这个生物有利于它的这种入侵。
9: 刚才我们了解了外来入侵物种的一些特征特性啊，对于这些外来入侵物种，还有我们今天介绍的大漂啊，我们普通的民众能够做些什么？比如说通过我们不停的传播认识物种了，我们在公园或者是池塘里看到它泛滥的时候，我们要及时打举报电话。
17: 对对，
12: 那这个举报电话应该打给谁呢？相关部门，
17: 这个我们全国各地都有这个相关的林业部门，
12: 嗯，
17: 比如说公园，你应该打给林业部门，
12: 嗯，
17: 是吧？啊，他的主管部门，他，
12: 嗯，
17: 也有这个电话，
12: 嗯，
17: 这个外来物种这两年我们这个宣传力度非常大嘛，
12: 嗯，
17: 群众的举报非常多，
12: 嗯，
17: 啊，然后呢，好多都是打电话到园林部门，啊，或者农业部门，啊，或者是市政府，
12: 嗯，
17: 当地的这个政府管理部门，
12: 嗯，
17: 这个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
12: 嗯，
17: 啊，而且我们现在的民众呢，对这个外来入侵物种意识在增强，
12: 嗯，
17: 啊，大家这个报告了以后呢，真的对外来物种的防控，尤其是早发现、早监测，
12: 嗯，
17: 这一块提升特别高。要不每一次来这儿，我就说我们这个节目非常有必要，
12: 嗯，
17: 就是说这两年，就说我们好多的这个外来入侵物种。都在很小的面积的时候
12: 就控制住
17: 了，
12: 啊，嗯，
17: 对，就发现了，
12: 嗯，
17: 这个发现了以后呢就很容易控制，是吧？但是我们过去的话，
12: 嗯，
17: 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短板，也不是说短板，就是说过去我们就没有这种外来入侵物种的提法，
12: 嗯，
17: 这个概念的话也说白了也就是2000年以后我们才真正的有了这个外来入侵物种这个概念，原来我们叫杂草，
12: 嗯，
17: 这叫杂草，嗯，这样的有了这个概念，到现在呢大家逐渐的认识到这个，就说是大家呢还是要多关心周边的物种，不光有大漂，是吧，
12: 嗯嗯，
17: 还有我们一些大家天天要说的，其实你这个本地区所有的你见到的不认识的你都可以拍个照片，现在我们这个网络的这种发达程度，好多的都是，哎，你不认识就发到网上，我说，
12: 嗯，
17: 哎，就引起重视，
12: 嗯，
17: 可能有一些这个专家和就注意到这个，
12: 嗯，
17: 就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或者是新传入的一个外来物种，这样的有意识的，我们全民的参与，绝对是我们这个外来入侵物种防控 最需要的，
12: 嗯，
17: 也是真正能提升我们的这种防控能力的。嗯
12: 嗯、所以想从根本上去预防，
17: 嗯、
12: 去遏制的话，还是需要我们普通民众的一个共同的参与。
17: 对，共同的参与。
12: 嗯
17: 嗯，
12: 好。
17: 好，
12: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外来入侵物种哈，重视外来入侵物种，并且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外来入侵物种的调查、监测和防控工作当中。一旦发现身边出现了外来入侵物种，要及时的拨打电话。我相信公众的参与才是我们有效防治控制外来入侵物种的最有效的方式。也再次感谢王老师，
17: 谢谢。
18: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16: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8: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16: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您可以同步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找到我们。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好的乡风民俗是一方水土的底气。从祖辈传下来的乡规民约，到今天我们身边的文明乡风，乡土中国始终在礼序中前行。走进安徽合肥包公的故里，你会发现这样的家风传承就藏在包拯的故事里。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其实是一位白面书生，一生践行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千年过去了，包拯留下的清心直道的家风并没有被时间冲淡。今天合肥生活着60000多包氏后人，他们当中有人成了律师，专门做法律援助，有人做起社区调解员，始终秉持着一句话，偏袒一分，公道就歪了一寸。合肥人的餐桌上有一道菜就叫包公鱼，是用包河里的黑背鲫鱼和莲藕炖成。这道菜不光是家乡味道，更像是一个无声的家训，做人当如莲藕洁白，如鲫鱼黑背，寓意清正分明。这份跨越千年的家风就这样化作了街头巷尾的一缕烟火气，守护着一座城对公平正义最朴素的信仰。

0: 锣鼓声中，卢俊铁面无私在包拯的家乡安徽合肥拉开帷幕。
1: 告状之人所陈状，
0: 韵味十足的念白，高亢激昂的唱腔，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千年之前开封府庄严肃穆的公堂之上。
1: 祖训之言耳边响，公正之名面前亮，王子犯法与民同，轻之处罪也一般来呀。
0: 戏词中唱的正是包拯担任开封知府时，侄子包勉贪赃枉法被百姓告上公堂的故事。
1: 下令包勉与众死罪官员一同问斩。
0: 时至今日，包公判案的故事依然广为流传，深入人心。它寄托着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而历史上那些秉公执法、为百姓伸张正义之人，也被后世深深铭记。
2: 我身后就是位于安徽合肥的包公祠。在传统戏曲和影视作品中呢，包拯总是以黑面长须、额悬月牙的形象出现，他办案如神呢，铁面无私。无论是在铡美案中怒斩当朝驸马，还是在打龙袍里秉公执法不畏皇权，一个个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呢，让包青天的形象深入人心。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包拯究竟是什么样子？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包公祠，来感受包氏家族跨越千年的传奇故事。
0: 位于合肥市包河区的包公祠始建于明代。合肥古称泸州，北宋咸平二年，包拯就出生在泸州的一个书香世家。他一生清正廉明，不畏权贵，成为中国古代司法清明的象征，是百姓心中铁面无私的青天。明朝时，后人为其建起这座包公祠，历朝历代题写的50多方匾额至今高悬在祠堂中。
3: 您看呢，在这个上方啊，这还悬有这方匾，色振芒寒。色是指这个神色，就是说呢，包公的面容啊庄严，芒寒是所谓锋芒毕露之意。意思是说呢，包公的这种正直，这种一身正气啊，犹如像这个宝剑出鞘时的寒光，让这个小人啊都胆战心惊，闻风丧胆，使邪恶都无处遁形。其实呢，这个色振芒寒啊，这方匾呢，也正是包公啊铁面无私的体现。《宋史》当中记载，包拯呢说，这个拯历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联手，闻者皆惮之。他一生呢，贪和权贵无数，很多都是皇亲国戚。
0: 包拯为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对触犯法纪之人从不留情。合肥市的包公奏议馆里收录着包拯写下的奏书，他一生上书185篇，其中弹劾官员的就有55篇，涉及官员64人，而其中一人竟被弹劾6次之多。北宋皇佑二年，一项官员任命在朝堂引起轩然大波。当时皇帝宠幸张贵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才能平庸，却倚仗裙带关系，一年之内4次破格升迁，从地方闲职一路升至执掌国家财政大权的三司使。身为谏官，监察百官，规劝军过，本就是包拯的职责。目睹此状，他愤然写下一道奏书，直指张尧佐才疏得浅， 烂居高位，恐误国事。然而奏书呈上去却石沉大海，没有消息。包拯并未退缩，又接连上书，措辞一次比一次犀利，态度一次比一次坚决。然而几道奏书依旧没有回复，满朝文武都已心照不宣，此事必将不了了之。不料皇帝在一次朝会上宣布，要同时授予张尧佐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等四项要职，并轻描淡写地说，节度使不过以粗官罢了。包拯难掩胸中激愤，竟在朝会上与皇帝当面争辩。
3: 包拯当即就驳斥说，太祖太宗都当过节度使，怎么能说是粗官呢？一句话戳中要害。随后呢，包拯又指责仁宗皇帝说，他呢是用人为轻，如果这样下去呢，朝堂也会失去公正。因为这记载嘛，说他包拯说话唾沫星子都溅到了皇帝的脸上，唾溅地面，当时的一些大臣们也都是大惊失色。大家也都是觉得这种行为啊可能过于激烈。
0: 在封建王朝，触怒权贵而遭到贬谪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职臣不在少数。包拯之所以坚持，为的是守住法度与良知的底线，更为天下百姓守住公平的希望。
4: 说白了就是他那个冒死进谏还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
3: 对对，是叫做这个举次不避乎权贵，范言不畏乎龙鳞。我们说龙鳞啊，就是龙身上的这个鳞片啊，就是这个禁忌的地方。你犯了这个龙鳞，说招致这个灾祸了。但是包公呢，他不在乎这些，坚持做他对认为对的事。其实呢，张尧佐的事件呢，很多大臣啊，有的也是敢怒不敢言，甚至还暗中附和。那包公呢，他就是可以说本着这种正直无私的心，就是不怕死的这种。
0: 在包拯的据理力争下，皇帝收回成命，张尧佐也被调离要职。从那以后，包弹一词在京城流传开来，被包拯弹劾过的贪官污吏称为有包弹，即使位高权重也被世人所不齿。而没被包拯弹劾过的清官廉吏则被誉为没包弹，深得百姓敬重与拥戴。一位谏官的风骨就这样化作了一把衡量公道人心的尺子。包拯一生因刚正不阿、执法如山名垂青史。在地方任职期间，他明察秋毫，屡破奇案，担任御史谏官时更以刚正敢言著称，多次弹劾权贵，不徇私情。执掌开封府时，他曾下令打开官府正门，让百姓得以直接到堂前陈述冤情，无数冤案得以昭雪。在正史中，他是中国古代清官的典范，而在民间戏曲和小说话本中，包拯逐渐演化成日断阳、夜断阴的包青天，额间高悬一弯月牙，成为百姓心中公平与正义的化身，寄托着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朴素愿望。
2: 包公弹劾张尧佐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今天的合肥人呢还常用包弹来代指批评。包公断案呢更是有裁判公正不偏不倚的寓意，这绵延千年的家风啊，启迪着一代代后人，他们不忘本心，坚守公道和良知。
0: 今天的合肥生活着60000多名包氏后人，穿行在街巷间，处处可见与包公有关的元素。穿城而过的包河静静流淌，河畔的包公园内，人们追思缅怀先贤。 包拯出生的地方被命名为包公镇，成为家乡人的骄傲。包云是包拯第36代后人，每天清晨他都会在祖先像前敬奉一碗清水。这样的传统在包家延续了千年，既表达对先人的追思之情，也提醒后人不忘先祖做人清如水的教诲。
5: 欢迎欢迎欢迎，来，
3: 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画像。
6: 你看，我们了解包公的时候，都是从一些传统戏曲和一些影视作品里边，包公。

0: 居泸州。包拯的父亲饱读诗书，在他看来，考取功名报效国家是儿子应该选择的人生道路。出生于书香门第，少年包拯耳濡目染，自幼勤奋好学，熟读儒家经典。他还写下一首明志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秀干忠诚动，金刚不作钩，苍冲鼠雀喜，草径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无疑来者修。其中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正是包拯26年为官生涯的写照。清心指内心清白，直道意为不偏不倚，公平公正。
1: 包公用清心直道这些，用挺拔的袖干比喻自己刚正不阿的精神，用先贤的遗训勉励自己为人民谋利益，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老祖宗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啊，就是不逢迎权贵啊，一身正气，也就规范我们也要这样做。
0: 北宋嘉佑7年，64岁的包拯突发疾病，卧床不起。弥留之际，他为儿子写下一篇家训，
1: 就说你要贪赃枉法，你不配姓包，不是包家的子孙，不能进包家的祠堂，死了也都不能葬到祖坟之中，还要求把这个家训刻在祠堂的东墙壁之上，警示后人啊。
2: 这是最严厉的惩处。
1: 对，我们不能让祖宗蒙羞。我们包姓的人也有自己给自己的心里面也有个约束，就是说，老祖宗好像在天上看到我们一样。
0: 今天的包氏后人，或许不像先祖包拯一样身居要职、执掌法纪，但无论身处何方、从事何种职业，每个人都恪守先祖留下的家训，不做贪赃枉法、作奸犯科之事。每到周末，亲朋好友都会来到包云家小聚，包公鱼是包家家宴上必备的一道菜。
3: 我们包家鱼来了啊！
0: 包公鱼的食材取自包河中的黑背鲫鱼和莲藕。家宴上，长辈们会把其中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包拯晚年，皇帝念其功绩，把泸州一段护城河赐予他。面对皇恩，包拯并未将其当作自家私产，他召集族人，立下一条铁规：包河之利不可营私，河中莲藕鲫鱼皆属百姓，只能周济贫苦，严禁买卖图利。在包拯看来，食俸禄者不应与民争利。自那以后，莲藕炖鲫鱼成为当地的一道家常菜，人们感念包公，便把这道菜称为包公鱼。洁白的莲藕，黑背的鲫鱼，象征他清廉公正、铁面无私的一生。千年流转，清心直道的家风依然影响着包氏后人的职业选择。他们中有许多人选择从事司法事业，包增春就是其中一位。
2: 哦，这儿还放了一张包公的画像啊！
4: 就是一进办公室看见我们祖宗的这个相片嘛，就是觉得一身正气，因为有先祖在祭的原因，所以呢，法律援助就担起了这个责任，就是让每一位去想维权的那个当事人都能够得到法律上的帮助，去给他撑起这一片蓝天，撑起了伞。
0: 也就是从那时起，包增春开始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项事业。

0: 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接力。1000年前，包公在开封府打开那扇森严的官府正门，让蒙冤的百姓得以直面公堂，沉冤昭雪。1000年后的今天，包家的年轻人通过法律援助，为弱者撑起一片天，让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能公平享有辩护的权利。今天的合肥不仅建立起552个法律援助工作站，还整合了400多家专业调解组织，成立了包公调解室。1400多名调解员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1: 你好，
2: 老师。
1: 老师，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请进。
0: 包先兵作为一名街道调解员，20多年来调解了上千起纠纷。而这份坚持源于他的父亲。包先兵的父亲曾是一名乡村医生，在家族中很有威望。邻里间有了矛盾，遇到纠纷，常常请他出面调解。包先兵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亲属与外人因耕地边界发生的争执。当时雨水冲毁了田埂，界限模糊，双方各执一词。父亲作为调解人，经过查看比对，发现是自家亲戚多占了人家一垄地。调解过程中，父亲并未因亲情关系而有所偏袒，在他心中理比亲大。
1: 他从来不会去敷衍啊，从来不会说啊这事差不多。然后他常说的一句话，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偏袒了一分，有可能公理，有可能公道，啊，就歪了一寸。他一直也是这么做的。典型的就是认理不认人。很小的时候，啊，就叫我宁向直中取，不可取中求。水平不流，人平不语。就人受到公平对待的时候，他才不会抱怨。所以这些话一直深深的印在我脑海里。
0: 偏袒了一分，公道就歪了一寸。这句朴素的话成为包先兵心中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尺。多年前，一起无据可凭的债务纠纷，让他更加理解父亲这句话的含义。当时，一对老夫妻的儿子突然生病离世，老两口找到包先兵，想请他帮忙要回儿媳哥哥借走的10万元钱。这笔钱是老两口往后生活的全部指望，但借款人却以各种借口为由百般推脱。
1: 他儿媳妇哥哥呢，就不承认有这笔借款，没有借条，当时借的是现金，他这个钱是从银行取的。问他儿媳妇呢，他儿媳妇也否认，就讲好像没有这回事，欠条啊或者相应的凭据，哪怕连个信息或者连个通话记录都没有。
0: 包先兵多次前往银行查流水、调监控，从零星的记录中逐渐拼凑出借款的真相。然而，借款人却突然改口，声称早已用现金还了一半，只同意偿还50000元。调解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当时有人劝包先兵，不如把双方叫到一起，大家各退一步，借款人愿意归还50000元，至少能解老人的燃眉之急，对逝者有所交代，也能顾全儿媳的亲情，大家救一救，案子也就结了。那段时间，陷入两难的包先兵常常为此辗转难眠。情与理的天平在他心里摇摆。如果劝老人接受50000元还款，案子就能了结，自己的调解成功率也能提升。但若坚持原则，拒绝妥协，则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1: 所以在这方面我也在想，可能和稀泥让双方坐下来互相的往中间啊救一救，把这个案件能了结掉。但是我想到老人说的这个没有证据就不等于没有道理，对吧？不能让善良的人让老实人吃亏，这样的话就让公平打了折扣，这不是调解的真正的本意和意义所在。借款人的窘迫是真的，但欠债还钱这个理不能亏。老年夫妇的这个弱是真的，但弱不能失了是非。儿媳妇的为难是真的，但亲情不能成为包庇的一个借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了很久，就是不能偏袒，只有事实和法律的这个基础守正了，双方的这个调解才不会有积怨，不会认为你是偏袒任何一方。如果对方认为你偏袒任何一方的话，虽然案件调解了，但是这个不公平对对方的这个心里面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这个调解案件的一个本身。
0: 偏袒了一分，公道就歪了一寸。在这场情理法交织的纠纷中，三方虽各有难处，却不能成为撼动公正的理由。包先斌并没有选择救一救的折中方案，他经过近一年的耐心调解，最终为老两口全额追回了10万元借款。那次之后，包先斌的调解记录本上多了一行自勉的座右铭：公平不是冰冷的判决，而是让弱者看到希望的温度。包河水流淌千年，依旧清澈如初。清新直道的古老家风早已沉淀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2: 那个唱的是包拯难为民的真。
0: 今天的合肥以包公命名的道路公园成为城市地标，检察院打造月牙检察官品牌，践行司法为民，更有无数公益团体为独居老人主张权益，向困境中的邻里伸出援手。这份跨越千年的精神滋养，化作浸润人心的力量，在生活的细微处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温度。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家风往往就藏在一粥一饭里，而一方水土的底色也常常体现在老百姓居住的房子上。现在有很多游客就喜欢去看那些有年头的老街老宅，感受一地独有的文化和韵味。的确，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不同地方的民居各不相同，受到当地自然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慢慢长出了属于自己的模样。在广东开平就有一种独特的民居，开平碉楼，它被称为中国乡土建筑中的一个特殊类型。那么开平碉楼到底长什么样？它为什么会盖成这种独特的模样呢？背后又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下面就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跟您好好聊一聊。
3: 历史上的开平呢，有两件事情对百姓的生活有很大影响的，一个是天灾，因为它临近海，时不时的会有台风的侵扰；一个呢，就是躲在山里土匪、匪患。我第一次到开平去，我的目的呢，就想探讨一下开平地区为什么要建碉楼。当地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呀，大概在康熙年间，其中呢，一个做丝绸生意的商人，

他很精明，很快就在当地啊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也小有名气了。一天，老板娘上街去赶集了，老板呢正常的在进行他的营生。到太阳落山以后，老板娘仍然没有回来，这时候一家人就有点急了。哪儿去了呢？正在一家人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大门口发现了一个包袱。家人打开包袱一看，里边有一张纸条，上面赫然写着八个字：白银万两，钱到放人。很显然，老板娘遇到劫匪了，怎么办？本能的反应就是救人要紧，于是家人开始筹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有人送来了一封信，这是一封血书。血书呢是老板娘写给儿子的，他的大意是绝不能助长贼人的嚣张气焰。他嘱咐儿子把赎金留下来建碉楼，是奉自己的父亲，给父亲养老送终。儿子长大以后呢，还真是建了一座四层的碉楼，而且起名就叫奉父楼。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开平碉楼是因防匪而起，建碉楼的大概时间在明和清这个阶段。那么开平的碉楼有哪些种类呢？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呢，我发现在开平有这样几类碉楼形态。第一类呢叫更楼，就是打更用的，守夜用的。这种楼建的比较简单，远远的看就像炮楼。我第一次是在一个叫英村的地方见到了一个，据说呢还是一个旅美的华侨他出资建的。我发现在这个楼上竟然还有一些洋家伙，比如说发电机，同时呢还配有探照灯，还有报警器。在这值守的人就是村子里边的一些村民，由于呢是防御的功能，所以这种更楼主要建在村子边上，这是第一类。这种碉楼数量比较少，在当地现存的还有221处，占碉楼总量的12%。第二种碉楼叫众楼，众楼就是大家出资，大家所有。我在那儿看到一个，据说是由29户村民集资建造的一个众楼，它的总高是7层，功能划分十分之明确，1到5层是住人的，6层是一个活动空间，也可能是大家商量事情的地方，7层有枪眼，也有一些棍棒和石头，7层是站岗放哨的地方。我最感兴趣的是1到5层，29户人家集资建造，按1户5口人算，100多人，这5层房子他怎么住得下呀？尤其是呢，我还推门进了几户，发现里边的房子都很紧窄，放有床，放有柜，床柜之间也就有1米大的一个小空间，这能住一家人吗？当我问当地人的时候，当地人说住一家人，住一个人就行了，住这家里边的最强劳力年轻人，男丁在我们这边是最重要的，担负2个责任，一是传宗接代，关乎这个家的血脉，二是要挣钱养家。没有男丁，这个家一就断了香火，二就没了希望。众楼按现在的观点来看有点像避难的场所，所以说众楼的建造它很少装饰。这种碉楼呢在当地保留的比更楼多一点，有473处，占总量的26%。第三种碉楼叫居楼，就是居家过日子的地方。这种楼呢主要是那些返乡以后家境比较好的人，是根据自己的家族人口，他自己的爱好情况，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的经济实力
量身打造的。比如说这种楼它的尺度明显要大，但高度不高，大多都是三层或者是四层，而且呢装饰的因素有了，它的门和窗多数都有拱券，拱券它是西洋建筑的一个符号，但是都不大。为什么不大呢？我发现在门窗上边还安有铁板，显然是为了防御。由于开平离海近，还有海风，年深日久之后，海风的这个腐蚀在铁板上也留下了痕迹。居楼条件比较好，里边的功能啊，除了有住的地方，有活动起居的地方，里面竟然还有像卫生间、像书房，说明住这种地方的人他的生活是很讲究的。居楼在当地存量应该是最大的，大概统计呢有1149处，占总量的62%。很显然碉楼尽管有当地老乡集资建造的这一部分，但更多呢还是海外华侨他们的作品。开平人为什么到海外去谋生呢？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开平临海，当地的老乡很长时间日出而作，日暮而息，他们以种稻为主，但在年景不好的时候，他们也有下南洋去讨生活的经历，但是很近，这个东南亚一带。但是到了鸦片战争前后，国势日衰，民不聊生，开平地区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日益艰难。与此同时呢，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传来了这样的消息，一个呢是在西海岸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金矿，为了开发这座金矿呢，美国政府又决定修一条贯通东西的铁路线，这对开平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生路。当时的这个航海的工具有两种，一个呢是邮轮，一个呢就是当地的渔民出海的打鱼用的帆船。邮轮的代价是很高的，很多的老百姓是掏不起这个费用，所以就是冒险用帆船，帆船的速度，帆船的靠风险能力显然抵不过邮轮，这样他们在大洋之上正常的情况下要漂泊3-4个月，如果遇到了台风，遇到一些凶险，有时候得半年的时间才能抵达。当然这还是顺利的情况，达到目的了，还有多少多少是没有达到目的就葬身鱼腹了。其实这段历史呢，对开平来说是很惊心动魄的，老百姓当中肯定存在着大量的记忆。我和不少当地的老人进行了交流，但是语言的问题是个障碍，但是他们经常会用一种歌的声音来向我表达，歌词大意是这样：阿爸离家乡挣钱把家养，去到金山挨凄凉，阿妈日盼夜又想挂心肠，梦里不识金山样，梦见阿爸泪沾裳。和那老乡在面对面的时候，他那种哀婉凄凉和无奈的那种声音以及他的表情仍然历历在目，这是一个顶让人哀伤的场面。当然了，有付出，哎，他肯定有回报。到大洋彼岸淘金的这些人很快反馈回了消息，啊，他们有所收获了，起码比在家乡务农回报要丰厚。于是呢，在开平就掀起了一个出海热。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开平地区外来汇款最多的一个时间段。这些人之所以把自己的血汗钱要汇往家乡，也体现了他的一个动机和目的。一是
耀祖光宗；二是传宗接代；三衣锦还乡，目的尽管朴素，但是呢，这个赤子之心可见。当然，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盖房子，让家人可以将自己的心血变成现实的福利。仔细观察这些碉楼，会发现呢，这些房子不管是材料选择、地址的选择、造型的选择，它是有讲究的，它不是想怎么盖就怎么盖。它有哪些讲究呢？仔细观察之后，我发现啊，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一点呢，它要适应当地的气候，开平沿海，同时呢，当地河网密布，如何防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地传统的房子是砖木的，所以它防水性能就差一些，而碉楼呢，则是用水泥建造的。在1884年，开平地区遇到了大涝，凡是住那些老房子的人家，房倒屋塌，损失惨重。但是有碉楼的村子，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了。这是当地考虑自己家园建设的时候，首先要看如何的防止洪涝灾害，下来呢，要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来建造。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充满了动荡，就像啊《让子弹飞》的那个电影里所描写的那样，大白天土匪就敢抢劫。开平县志里是有记载的，1912年到1926年，在这样一段时间里边，当地的学校就遭受了8次土匪的抢劫。为什么要抢劫学校呢？因为他们知道有条件能够上学的家道都会比较殷实。当地的县志里竟然还记载了一次最惊心动魄的抢劫，那是1922年的12月，一伙土匪将开平中学的17个师生给劫持了。啊，当时也是夜色苍茫，很得意，正在算计着这些啊人质，我们能换来多少赎金。正在他们得意之间，突然间，天空上一束光射下来了。他们走的就是英村，英村的那个灯楼上，探照灯打开了。这对这伙匪徒来说，有如晴天霹雳呀！他们顿时如鸟兽散，当然他们也跑不了了。听到声音的这些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将他们赶跑了，将师生救下来了。这件事能进入开平的县志，说明它的影响不小。当然了，它也会给当地百姓建造碉楼来自我防护，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点呢，是要符合自己的经历。开平它也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当地的老房子多是以砖木、砖石、土木来建造的。从海外回来的这些人，他们显然啊没有按这个传统继续打造自己的家园，他们走了另外的一条路子，建西式的碉楼。当然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事儿，首先没有技术，其次呢没有材料，但是他们在海外的这个生活经历使他们有这样的胆识，也有这样的人脉。他们开始借用，或者说呢就是拿来西方建房的那个方案设计的图纸来用，同时呢还大量的进口外来的一些新的材料。在掌握了这些情况以后，我们再看这碉楼，我们发现呢它不仅仅啊是一个空间形态，同时呢它还能反映当地的这些老乡们，尤其是那些到海外闯荡的人们，他们的赤子之心。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他们回报故乡，体现了他们对家族、对这个民族的这种浓浓的情感。世界遗产委员会
给开平碉楼

很高的评价。这是为什么呢？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碉楼这种建筑形态和当地的那种农业的传统的环境形成了一种反差。我们这个民族当年的农村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我找了不少的资料，其中我觉得最客观也最优美，能够反映中国传统乡村状况的，是杜甫的一首诗。诗是这样写的：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世事幽，自去自来堂上宴，相亲相近水中鸥。这首小诗很有画面感，给我们勾勒了这样的一幅景象：当年的乡村有小溪环绕，有碧绿的麦田，有水鸥在水中嬉戏，有飞鸟在天空翱翔。碉楼出现以后，会和这项的情景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游走在开平的田间地头，不管是周围的环境，还是独揽那一栋栋的碉楼，给我的最大的感受是中西合璧。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说四点。第一点呢，是高低错落的村落大环境，指整个村域范围而言的。有了海外经验的这些开平人，他们在建造自己家园的时候，他们又辟出了一条新的路子。当地传统的这些民居是基础，同时呢，他们还借鉴了西方的一些楼堡的一些建筑造型。远远望去呢，低矮的平房和高大的碉楼就形成了一个反差。行走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我首先想到的是，楼体是高大的，平房矮小，它会不会形成遮挡呢？同时在村民的心里，它还会形成一些这样的不平衡：你家的房子比我家高，这是对我家里边的环境心理上是一种压抑，会不会造成一种矛盾呢？陪同我的人告诉我，你仔细看这个楼和这个平房之间，它是有距离的，不会形成遮挡，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呢，凡是碉楼比较居中的地方，也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居楼比较集中的地方，楼体占地面积有多大，高度有多少，都是有讲究的。也就是说呢，在建造之前，当地的这些乡亲们，他们是有一个规划的，总体上进行一个布局。看到这些以后，我就有个想法：中国农村，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农村没有规划，想建到哪儿就建到哪儿，哪儿便于生产便于生活就建到哪就可以了，没有规划。但是看到开平的情况，这种观念变了。最早的中国规划，乡村的规划应该就在开平出现了。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规划作为依据，现在站在开平的那田野上，你远远望去，碉楼和平房它是错落有致，而不是杂乱无章。第二点呢，是中西并立的楼顶造型。为什么要注意屋顶呢？一是因为它是处在房屋的最顶端，它引人眼目；再一方面呢，屋顶它有实用方面的重要的作用，比如它保温，它防雨。鉴于这些，不管是中和外，在屋顶上面都会煞费苦心。比如说像我们国家在北方，它在屋顶造型上，一它要讲究厚度，因为北方冷；其次呢，它就讲究这个防雨，但是防雨它做的简单，很多北方的房子的瓦它是单瓦，甚至呢北方还有不少是平顶的房子。但是在开平我们看到的碉楼，它的屋顶造型
却是多种多样，充满了西方的色彩。这里边涉及到好多专业的问题，我呢就借此正好训练一下，看这个学生啊，他们在对西方建筑的了解上怎么样。我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事儿，就用半天的时间在开平地区去照相，去把所照到的这个屋顶叫什么名字给我说出来。晚上的时候他们回来以后很高兴，一是展示照片，二是说出这些屋顶的名字，有巴洛克式的，竟然呢还有那个尖的，有圆的，拱形的，充满了宗教味道。当然了，这个学生展示的照片当中最多的，而且呢最引人眼目的，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屋顶，屋顶是坡屋顶，甚至上面还安了一些脊兽，就是我们通常所见到大屋顶，但是屋顶下边的柱子却是罗马柱，中西合璧。第三点呢，是不忘根本的功能划分。广东人注重祖先，浓重的祖先崇拜心理在当地的建筑上有所表现。潮汕地区呢，有一种建筑形态叫多壁帘，它的基本布局是这样，当中部分是祖堂，北方人把它叫做祠堂，供奉祖宗的地方，居住的地方呢为祖堂而建，祖宗为宗，周围是他的后来的子孙。多壁帘的房子反映当地人对祖先的重视。那这种传统对到海外生活了那么长时间的人，他还保持着有吗？而且你到那些居楼里边去，很明显它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小别墅，里边有一些东西完全就是西化的，比如说玻璃的隔断墙，大面积的彩色的玻璃，在当时的广东是无法生产的，那是进口来的。特别是呢像那种带有冲水马桶的卫生间，最不可思议的是我在那儿竟然还发现过壁炉，壁炉是用来烤火的，而开平那个地区它的年平均温度在21度上下，需要烤火吗？显然这种东西它的装饰意义大于实用，已经西化到如此的空间里边还能保持自己的传统吗？我在找着，在发现着，最后竟然还发现在一楼或者在顶楼都有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当然这种供奉这个空间的设计也很有意思，当中是祖先的牌位，而两侧呢包括上面的这个顶它是西化的，最明显的啊那个西化的要素就是那罗马柱。这样看来啊，当时的开平人在生活上尽管西化了，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先。第四点呢是别开生面的装饰效果，装饰就是给自己的房子弄漂亮一点，但是在开平那些碉楼上面的装饰有哪些中西的要素呢？按照老房子的讲究，它的装饰多集中在木砖石三大材料上，砖雕多出现在墙体上，木雕呢多出现在梁架上，石雕呢多出现在下边，像柱础像门墩。我们祖先在这些地方它雕塑的内容也不一样，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自然的东西，飞禽走兽、花草虫鱼等等，再一方面呢就是一些神仙啊神话故事。那在开平呢它是不是也这样装饰呢？我们看到的是两种要素都出现了，东方的要素西方的要素都出现了。比如说不少碉楼上呢都用了罗马柱，罗马柱是西方建筑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性的一个符号，笼统的叫罗马柱，但是它有多种形态。在开平呢每个楼上边，当然我主要说的是居楼，
就是那些家道一

0: 真实的人，他们的房子都出现有不同的一些柱形，比如像从上到下有凹槽的多立克柱，也有人呢就把它叫做男性柱啊，因为它充满了阳刚之气。比如说在一些楼体上，它出现了下边细一些，上边呢像卷发那样子的啊，散开的一些造型，西方人呢把它叫做爱奥尼柱，也有的呢就把它叫做女性柱。罗马柱当中最漂亮的叫克林斯柱，它的柱头像花盆一样向外敞开着，上面有各种造型或者是呢一些手法处理的手法，就是从装饰同时呢也是支撑啊实用和美化两种效果全都出现了。再有一个就是装饰的重点，就是山墙。山墙处在啊最明显的位置上，这些讲究的人家呢在山墙上面煞费心思啊。比如说像这张照片，这个楼的名字叫瑞石楼，凡是到那个地方去旅游观光的人都会在这个楼照相，又在这地方驻足良久。你看它当时有水泥了，水泥是可以塑形的，在这个山墙上边，一方面呢有孔雀的造型，充满了柔媚之气，同时呢还有狮子，威风凛凛的两种要素都在上面出现了。凡此种种啊，说明碉楼当年的建造者有着不错的美学修养，在改变自己生活的同时也在显示着自己的艺术的追求。这些手法的运用使碉楼增加了几分神秘，也增加了一些高贵。说到这儿呢，又让我想起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开平碉楼的一段评价，他是这样说的：在中国乡村建筑史上堪称奇迹，是令人震撼的建筑艺术长廊。在比较全面的了解了开平碉楼之后呢，我想在这个基础上还应该加上一句，开平碉楼是中国农村最早接触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建筑文化的成功的杰作。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各位听众，今天听见乡村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想沉浸式领略乡村文化的魅力，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3: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3: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今天播出难以认定的工伤。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反击坏男人。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让我们一起读懂劳动权益，知晓法律底线，让法治阳光照亮每一个奋斗岗位，让每一份辛勤劳动都更有底气，更有尊严，更加闪亮。辽宁省铁岭市的一名保安刘刚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送到医院抢救2天后不幸亡故。当地相关部门认定刘刚的意外死亡为工伤，但刘刚生前所在的保安公司提起行政诉讼之后，一二审法院认为抢救时间超过规定的48小时之限，撤销了相关部门做出的工伤认定。从刘刚脑出血昏迷入院到家属签字放弃治疗，再到心跳停止，时间被定格在47小时58分钟，距离法定的工伤认定48小时黄金线仅差2分钟。正是这2分钟成为争议的焦点。家属绝望之际，一份检查监督申请能否带来转机呢？检察官如何抽丝剥茧，在医学概念与法律条文的地带寻找答案？这份看似难以认定的工伤能否峰回路转呢？刘刚的家属最终能得到赔偿金吗？一起来听难以认定的工伤。
3: 命运的齿轮往往总是在毫无预警的瞬间产生新的转向。刘美君的人生轨迹因父亲的骤然离世发生重大改变。刘美君说，在父亲意外过世后，她除了要承受刻骨铭心的伤痛外，还不得不面对一场又一场的诉讼。
4: 心里认为，就是国家就是这个法律有这个在，我就必须要去，就是要这个东西，就是要这个说法。
5: 至亲的不幸离世，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意味着锥心之痛，刘美君自然也不例外。但在痛别父亲后，刘美君为何打起了官司？他坚持要的说法又是什么呢？
3: 刘美君的父亲名叫刘刚，辽宁铁岭人，生前在当地一家保安公司当保安，意外离世时47岁，正值壮年。刘美君说，就因为父亲当年去世的太过突然，他内心受到的强烈冲击直到现在都难以平复。
4: 他是有病的情况下你一直陪着他，你感觉就是说昨儿他没了，你就是你不可控这个事儿，你是能接受的。但是我爸就是说，之前没有一点毛病嘛，他忽然就没了。你那个课的时候，你就感觉怎么是这样的，就是你就感觉会有点接受不了。
3: 刘美君说，家里这场变故最早事发在2016年8月17日早上7点多，父亲刘刚在值班的岗亭突然晕倒，之后被同事送到医院进行救治。等刘家人接到通知赶到医院时，看到刘刚意识尚且清醒，正在排队等待进行 CT 检查。刘家人当时一度认为刘刚身体可能没什么大碍，也许是虚惊一场。然而就在刹那间，刘刚的病情急转直下，他开始不停呕吐并陷入昏迷。 事发当天上午9:50，医院出具了刘刚的 CT 检查报告。10:35，结合 CT 检查报告，主治医生对刘刚的病情作出首诊记录，诊断结果为脑出血。

0: 血，病情危重，凶险。
1: 啊，发病急，病还重。来前呢，正常的我们临床上评分呢就是3分，格拉斯评分就是3分，30分就是濒临死亡的人。实际这种濒临死亡的人嘛，抢救他也没啥价值。
0: 面对患者刘刚的极高危病情，主治医生第一时间就告知刘家人，刘刚能被成功救治的希望十分渺茫，建议放弃治疗。但刘家人无法接受。刘美军清楚记得，他当时曾苦苦哀求医生，希望对方能把父亲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2: 在那个时候，他才40多岁，我就接受不了。然后我当时的时候，其实就头一回感觉就腿都不好使了。然后我就跟那主任说呗，我说你看看怎么能救他，就是不管怎么样吧，花多钱，你看怎么能救他。然后他说已经瞳孔已经扩散了。
0: 在家属强烈要求下，医院随后立即对刘刚进行了手术治疗。由于患者病情危重，手术治疗最终也无力回天。2016年8月19日早上7点多，刘刚突发呼吸停止。主治医生无奈再次告知刘家人，刘刚已无生还希望，建议放弃治疗。回想起当年那一幕，刘美军心如刀绞。他当时很清楚，家人一旦做出放弃治疗的决定，结果意味着什么。
2: 然后，哎呀，就是俺家人那阵儿，就都拽我，你知道吗？就都拽我，就说那个不行了，就是你面对这个事儿吧。然后，我就说，哎呀，再挺一会儿。
0: 后来，在家人百般劝解下，刘美军才不得不接受父亲已无法被成功救治的现实。2016年8月19日10点12分，刘刚的家属在自愿放弃治疗通知书上签字。在家属签字20分钟后，也就是2016年8月19日10点32分，刘刚呼吸心跳全部停止，被医生宣告临床死亡。
1: 我们医疗来说呢，尽的是最大努力。家属也觉得手术做了也没活了呢，最后他也不咋接受，但是没办法，就病重了。
0: 作为家中顶梁柱，刘刚突然撒手人寰，留给家人的是无尽的伤痛和思念。刘美军说，父亲在世时，尽管一家人过得平平淡淡，但毕竟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刘刚生前乐于助人的形象，更是深深刻在女儿刘美军的脑海中。
2: 他是一个老好人嘛，就是街坊邻居对他的感觉就是一个老好人嘛，就谁家有事他都去，就是一个好人，他很孝顺，所以以至于我也很孝顺。
0: 刘美军说，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在父亲意外去世后，作为家中独女的她就必须担负起照料家庭的责任。刘美军当时认为，父亲既然是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后意外死亡的，理应被认定为工伤，并获得相应赔偿。料理完父亲后事，刘美军到铁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父亲的意外死亡申请认定工伤。对刘美军的申请，当地人社部门非常慎重，随即展开了相关调查。
3: 说的是用人单位工伤职工，如果参加了工伤保险，还涉及到我们工伤保险基金的一个支出的一个利益，所以在处理此类案件的时候，人社部门，我们工伤认定部门是严格依照咱们的法律法规规定来处理类似案件，保持一个高度审慎的一个态度。
0: 那么刘刚的意外死亡最后能被认定为工伤吗？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通过走访调查，人社部门认定刘刚在医院的救治时间为2016年8月17日10点35分，死亡时间是8月19日的10点32分，没有超过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抢救48小时之限。据此，人社部门判定刘刚的意外死亡为工伤。
3: 我们也是严格按照这个规定来执行的，如果超过48小时呢，也是不能被认定为工亡的。
0: 由于刘刚生前所在保安公司并没有为刘刚缴纳工伤保险，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作为用人单位的涉事保安公司就要承担员工刘刚的全部工伤赔偿责任，总计需要赔偿60多万元。 但涉事保安公司不服人社部门做。

0: 所处的工商认定提起了行政诉讼。刘刚的女儿刘美君作为案件第三人参加了诉讼，对涉事保安公司提起的这场行政诉讼，刘美君刚开始信心满满。
1: 我们当时就认为这个事儿是合理的，就是说当时是不满48小时，就是我们认为就在哪个条上怎么查也是合理的，就那个时候我们这么认为。
0: 然而经过审理，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原告刘刚生前所在保安公司的诉求，撤销人社部门此前认定刘刚意外死亡为工伤的决定。法院一审认为，刘刚在医院的抢救时间起算点应为刘刚在医院进行 CT 检查后， CT 检查报告的出具时间也就是2016年8月17日9点50分，而刘刚的死亡时间是8月19日的10点32分。按照这样的方式计算，刘刚在医院的抢救时间就超过了48小时。此外，法院一审还认为，刘刚在被医生宣告死亡前，家属曾自愿放弃治疗，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属于抢救无效死亡情形。对一审判决，当地人社部门和刘美君不服，提起了上诉。经过审理，法院二审维持原判。这样的结果令刘美君感到十分沮丧。刘美君说，尽管她不懂法律和医学，但直觉认为父亲在医院的救治时间不应以 CT 检查出具报告的时间为起算点。
1: 然后我为啥说一直认为这个事儿不合理呢？因为我爸照 CT 之后，隔这个出结果能将近40到1个点的时间。那我认为他这边在做 CT， 他根本都没有接受到就是这些就是急救啊，这些就是还没开展这个东西，你不能按这个片儿算。
0: 二审判决后，刘美君又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申请很快被裁定驳回。到这时，距刘刚意外过世已过去5年时间了，一些亲戚朋友纷纷劝刘美君就此放下这件事，但每每想到父亲生前的音容笑貌，并结合当地人社部门此前做出的工伤认定，性格执拗的刘美君就觉得他不能轻易放弃。
2: 按照刘美君的说法，他坚持为父亲的意外死亡认定工伤，不仅仅是为了经济赔偿，更是为了寻求一个明确说法。他也想弄清楚，父亲当年在医院的抢救时间，究竟该从哪一刻开始起算呢？这也将关系到更多劳动者的权益。
0: 多方奔走，案件能否峰回路转？
1: 就像是我爸的工亡的案件里，总有一个就是坚持法律的人。
0: 细致调查，抢救起算时间成认定关键。
3: 死亡时间，这个都已经确定，也没有争议，就是在这个起点上。
0: 难以认定的工伤，正在播出。刘美君说，在为父亲的意外死亡争取认定工伤这些年，他和母亲除了要应对诉讼外，更要面对生活的压力，家里的经济情况一度很窘迫。
1: 那一是打官司花钱，二是我们吃饭得花钱，三是租房得花钱，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说可能一开工资了直接就没了，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还得管别人借。
0: 后来为了多挣些钱，也为了寻求更好的帮助，刘美君带着母亲离开了铁岭老家，到省会沈阳打工生活。提起母女俩初到沈阳时曾四处奔走而又茫然无助的情形，刘美君的心里就五味杂陈。在沈阳站稳

0: 经过多方奔走咨询，在沈阳一名律师建议下，刘美君又从沈阳返回铁岭，向铁岭市人民检察院申请诉讼监督。铁岭市人民检察院受理了刘美君的申请。具体负责办理此案的检察官杨建群首先对刘刚的不幸去世表示同情。
1: 而且刘刚啊，在一个家庭来说，这是一个顶梁柱，对他们家来说，这是天塌下来的事儿。哎，我们呢作为检察官呢、啊、办理这起案件，我们也是感同身受。
0: 在全面深入了解案情后，办案检察官认为，刘刚意外死亡最终能否被认定为工伤，核心争议焦点就是其在医院的抢救时间从哪个时间节点开始起算，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1: 因为啥呢？终点死亡时间这个都已经确定，也没有争议，就是在这个起点上有争议。
0: 由于工伤保险条例对抢救48小时的起算时间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那么人社部门此前对刘刚的意外死亡做出工伤认定的依据是什么？办案检察官首先到人社部门进行了走访调查。人社部门工作人员向检察官表示，他们对类似情况处理都是依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规定，抢救48小时的起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起算时间。
2: 当场死亡的呢，倒没有，对这个呢意义比较少。但是呢，对于这个48小时这块，在法律上争议是比较多的。首先呢，就是这个48小时的起算时间问题，有几种不同的声音吧，但是人社部门呢，我们认为这个48小时。它的起算时间根据咱们这个劳社部啊，相关规定，它的起算时间呢，应该以医疗机构首次诊断时间为准。这个对于这个职工呢，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规定吧。
0: 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说，刘刚在医院救治期间的病历明确记载，其在医院的首次诊断时间为2016年8月17日上午10点35分，死亡时间是2016年8月19日的10点32分。经计算，刘刚的意外死亡正好在抢救48小时之内。这样来看，人社部门对死者刘刚做出工伤认定是有依据的。通过查阅案卷，办案检察官注意到，法院此前判决撤销人社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同样也是有依据的。法院依据的是当时有效的辽宁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该实施办法规定，抢救48小时的起算时间为医疗机构门急诊初次接诊时间。
1: 他说是接诊时间，初次接诊时间来计算首诊这个记录呢，这个是与这个劳动部这个实施意见是不符的。
0: 法院同时认为，死者刘刚在医院的初次接诊时间为其进行 CT 检查后 CT 报告出具的时间。经查，医院 CT 报告出具的准确时间为事发当天上午9点50分，法院以此作为起算时间进行计算，死者刘刚在医院的抢救时间就超过了48小时。那么在视同工伤认定中，抢救48小时的起算时间究竟该以初次接诊时间为起算点，还是以初次诊断时间为起算点？办案检察官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直接关乎到工亡劳动者最终能否被认定工伤的重大问题。
1: 当时这件事儿啊，也是比较慎重的，我们处理，因为它48小时，那么从哪个时间节点为计算，是不是超过了48小时，死者刘刚能不能获得赔偿的关键。
0: 那么医院接诊与诊断的区别是什么？针对这个专业的医学问题，办案检察官到医院进行了走访调查。医生告诉来访的检察官，医院接诊是一个包含接待、问诊、检查、诊断等多个环节的过程性行为，而诊断为医生对患者病情做出的一个明确判断。
1: 接诊和诊断是两个概念，接诊是接待检查的一系列过程，问诊的一个过程，但不是。

0: 最终诊断的一个过程。
1: 据此，办案检察官认为，抢救48小时的起算时间，如果以初次接诊时间为起算点，就又涉及到该从医院接诊的哪个环节开始起算的问题。而法院此前一审、二审判决中，将初次接诊时间理解为 CT 检查报告出具的时间，也明显不当。医生明确告诉办案的检察官 ，CT 检查结果仅为诊断提示，并非医生的最终诊断结论。CT 检查报告作出后，医院也并不会据此对患者展开进一步治疗。
2: 它是影像学，它只能代表它是所谓临床的辅助核实，它代替不了诊断。CT 的影像上面虽然有诊断，那个不是临床的诊断。那影像学它属于临床的辅影核实。
1: 此外，针对法院一审、二审判决认为死者刘刚在医院救治后期，家属曾自愿放弃治疗，导致刘刚无法被认定为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办案检察官认为刘家人当时做出自愿放弃治疗的决定实属无奈之举，法律不应苛求。
0: 哪个家属都让自己的亲人要活在世上，没有这个不抢救的这个意愿了，
3: 是很无奈，
0: 很无奈。
1: 通过一系列走访调查，并经过认真研判讨论，铁岭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刘美军提起的这起诉讼监督案，提请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抗诉。刘美军说，他和母亲当时对案件改判有了很大期待。
4: 我妈说，你爸没了，就是得有这口气吧，就是说必须得。他说，我妈说，这个国家就是这个法就是支持咱们的，为什么不能赢？
1: 经过审查，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同样认为，在该案一审、二审判决中，法院将医院接诊时的问诊检查环节时间作为抢救48小时的起算时间不当，应以病历记载的医生初次诊断时间作为起算时间。
5: 同时呢，结合病人极高危的病情，医生告知病人情况无法逆转的情况和医患沟通的常识。那么家属在自愿放弃治疗通知书上签字，并不意味着自愿放弃有救治可能的治疗，所以综上情况认定为抢救无效死亡是符合常理的。
1: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同时认为，抢救48小时不应当成为病人家属及医疗机构在伦理和现实之间的痛苦抉择。司法机关在解释和适用法律法规时，应当充分考虑国情、文化、道德、情理。
5: 在面对这类案件时，我们应当准确全面地把握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宗旨。在法律对死亡认定标准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我们要从有利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去予以解释 和确认。
1: 经过全面审查，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决定以法院一审、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采纳抗诉意见，判决撤销原一审、二审判决，维持刘刚意外死亡为工伤的行政认定。刘刚生前所在的保安公司最终接受了人社部门对死者刘刚做出的工伤认定。目前，涉事保安公司已向刘刚的家属全部履行了60多万元工伤赔偿责任。刘美军和母亲多年来的坚持总算获得了应有的结果。
6: 然后他这会儿他说他
7: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涂永前教授。您好涂教授。
8: 你好。
7: 今天这个案例哈，我们看到死者刘刚最终被认定是工伤了，但是整个过程是一波三折，非常的不容易。您怎么来看待哈，就是我们在视同工伤认定当中48小时抢救这一限制性的规定？
8: 48小时这个时间界点啊，它的确定应该说主要首先一点是为了平衡劳动者权益保护和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的它的法律的实施。48小时应该说对于我们这个工伤保险啊、工伤条例的实施啊，或者工伤救济制度的实施，还有我们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应该说是有了客观的确定的标准。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确定的标准，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复杂，会引发更多的纠纷。因为我们法律啊，它就是标准、标杆、标尺，所以有了这个客观标准，相反的，我们问题会更容易解决，会减少很多的这种不必要的纠纷。
7: 这样的一个法律当中没有完全的明确的写到，就是起算时间应该是从哪一刻开始，所以就会造成了人社部门的行政认定，包括法院的判决，发生了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从这个案例当中，您怎么看待就是这样的一种差异？
8: 这个48小时在这个案件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一审、二审法院都是以这个按这个当事人啊，就是刘刚啊，他接诊的时间为起算点的。那么这个起算点呢，跟我们部门规章它的内容是有出入的，因为我们部门规章的规定48小时是初步诊断时间标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案件最后能够由检察院来提起抗诉啊，一个根本的所在，因为这个起算点是有争议的。地方规定和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关啊，它的这个部门规章相冲突，那么这明显是从我们立法法的角度来讲啊，就低层级的这个法律规范，它和高层次的是不能相冲突的。所以这里面也是这个案件最终能够抗诉成功啊，获得这个矫正啊一个关键的点所在。
7: 今天的案例，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地方性法规与部门法规之间可能会存在着一些矛盾啊，一些差异。
8: 对，
7: 所以今天这个案例，您感觉还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8: 这个48小时的这种客观标准啊，我想呢，它体现了法律的刚性啊。如果我们把它做出非常客观的界定啊，那么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法律规范，就是未来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时候，这是最基本的标准。那么同时呢，现实当中还有很多特例，比如说有些啊突发的死亡，但是他没法认定是有可能会超过48小时，那么这种情况是不可以视为例外，这是未来立法我们要特别明确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为免避免一些这种法律伦理啊，或者说道德伦理的这种缺陷啊，遇到一些特别的案情，我们可能需要突破啊这个48小时的客观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请一些专业领域的啊医生专家来就这个病人的死亡的工伤死亡啊和他的这个工作的这种强关联性，还有他的这个抢救的必要性啊，做出这个科学的认定啊。所以这个专家的这个认定标准呢，我觉得这个未来是我们要纳入到考量范围的。这就体现了我们既有法律的这种刚性的一面啊，同时呢也考虑到这个社会认定标准的它的柔性的一面，就是说让我们的法律既有刚性同时呢又有柔性，这就是它的温暖的一面。所有的法律其实并不是我们很多时候认为的冷漠无情的，它其实也是有温度的。所以这方面呢，未来我们的立法要体现人文关怀。
7: 工伤认定对每一个劳动者都意义重大，它不仅关乎伤亡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经济保障，更是对劳动者权益的重要维护。今天节目中报道的这起案例，为类似工伤认定争议案提供了借鉴参考。而在为意外亡故的父亲争取到工伤赔偿权益后，刘美军背负多年的沉重包袱，最终卸了下来，他也开启了新的生活。
3: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女子租房被人偷窥，她设置陷阱惩罚偷窥者，不料酿成命案，被要求赔偿。另一女子遭债主侵犯，激愤之下要了债主的命，涉嫌故意杀人。两名受害女人都要了坏人的命，然而他们最终的结局却完全不同，这又是为何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反击坏男人。
2: 每个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像我们今天案件的两位女主人公那样，都在风华正茂的年纪遇到了面对生死的问题，这却是十分罕见的。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呢？下面呢，我就讲给您听。2020年秋，我们案件的主人公吴娟大学毕业以后找到了一份工作，为了上下班方便，她通过房屋中介公司介绍，在公司附近看了几处房屋，不是房东要价太高，就是小区又破又旧。当吴娟见到房东老刘的时候，她顿时产生了好感。老刘的房子是三室两厅，进门呢是一个门厅，北边是卫生间和一间住房，南边呢是厨房，再往里面走是客厅，然后向南有两间房间。这两间朝南的房间分别住着房东老刘和一对租房的情侣。笑眯眯的房东老刘领着吴娟看了朝北的房间，吴娟看了以后说，这房子不朝阳，冬天肯定冷。老刘听了以后啊，马上把他带到自己住的朝南的房间，你要是喜欢的话就住在这里，我搬到北屋去。吴娟羞涩地问，这间房租多少？我刚上班，手上没有钱呐。老刘啊，马上摆手笑道，跟北屋一样的价钱。吴娟听了以后啊，心里感到很温暖，她看着老刘富态圆润的面孔，他觉得自己遇到了贵人。房子虽然是租来的，但是吴娟从此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生活不能将就，所以在工作之余啊，吴娟就精心打理着自己住的房间，尤其是在阳光的照耀下，房间里啊充满了温馨的气息。房东老刘对吴娟很友善，他上下班的时候啊，总能看到老刘笑眯眯地站在门厅迎送。有的时候啊，吴娟在自己的房间里收拾东西，房东老刘也会悄无声息地站在门口欣赏观看。好几次吴娟猛然抬头发现他，都禁不住吓了自己一跳。吴娟了解到房东老刘已经退休了，他和妻子感情不和分居，所以他自己住在这套房子里，他把多余的房间出租以贴补家用。
3: 自从吴娟住进来后，她总是觉得房东老刘在偷窥她，但每次看到老刘笑眯眯的慈祥面孔，她又觉得自己过于敏感了。可一个月后，吴娟发现自己的房间确实有些异样，
2: 明明自己已经摆放好的物品，等到晚上下班回来，仿佛就被别人移动过。开始的时候啊，吴娟以为是自己的错觉，因为她上班以后不可能有人进来过，而且她也仔细观察了门锁，发现没有被人强行打开过，房间里的贵重物品也从来没有丢过。谁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儿让她明白，这不是她心理上的异常反应，而是真有人进了她的房间。这一天呢，吴娟下班进屋以后，他竟然发现自己叠好的被子被人动过了，而且打开被子一看，里面还遗留了一条男士的内裤。吴娟当时很震惊，自己还没有谈男朋友，床上怎么会有男士的内裤？吴娟呢就恶心地把床上的物品呢都拽了下来，然后她提着这些东西情绪激动地去敲房东老刘的门。老刘开门以后啊，笑眯眯问他有什么事儿，吴娟就把有人偷进他房间的事说了，而且还把床上这些物品展示给老刘看。 老刘看了以后啊，笑眯眯地摇头道：“我全天都没有出过门，没看见谁走进你的房间呐，你肯定这不是你的东西。”吴娟呢，断然否定。他问老刘：“还有谁有我房间的钥匙？”老刘说：“除了我房东有一套备用钥匙以外，其他人都没有啊。”吴娟觉得呀，这么慈祥的老刘不会干这种猥琐的事儿。那么还剩下一对租客，这一对租客是一对情侣，在逻辑上讲，他们也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可是整个房间就他们几个人，除了他们，还会有谁干这种事儿呢？吴娟想了想，房东老刘的房门他总是开着的，会不会有人趁他不注意拿备用钥匙进来过自己的房间？吴娟为此就向房东老刘提出来：“我要换门锁。”老刘听了以后表态说：“不需要换锁，我保证以后会随时盯着，绝不让任何人进你的房间。”
3: 既然房东反对换锁，吴娟也不好意思再坚持，只是一想到曾有个来历不明的男人躺在自己床上，他心里就觉得非常恶心。正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吴娟认为自己被坏人惦记上了。那么怎样才能确保自己的房间不被非法进入呢？吴娟想到了一个办法。
2: 吴娟呢，就把自己住的房间呢仔细审视了一番，她发现呢，开门的时候门背后有一个衣柜，这个衣柜的高度啊正好略高于门顶，如果她在衣柜上放一盆水，外面的人进屋的时候只要把这个门推到底，他就会碰到这个水盆的下缘，那水盆肯定就会倾倒嘛，他倾倒的方向那必然是门外，这样的话呀，进门的不速之客肯定就会被淋成落汤鸡，这会让他受到惊吓和警示，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擅自上门。吴娟觉得自己这个计划很好，他就决定第二天出门上班的时候实施这个计划。第二天早上，吴娟出门前先接了一盆凉水，然后她踩着凳子放到了衣柜顶上，露出了这个水盆的三分之一，然后她就锁上房门上班去了。她在路过房东老刘的门口时，老刘啊笑眯眯地跟她打招呼：“小吴，你安心上班吧，家里有我。”吴娟停了以后啊，感激地冲他笑了笑。下班之后啊，吴娟就急切地回到了租房处，他打开大门之后，他果然看到一个男人躺在自己的房间门口一动不动，而且身下还有一滩水，那个水盆呢已经滚落到了地上。吴娟呢就急忙凑上去看，一看呢，他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竟然是房东老刘。吴娟呢就伸手摇了摇老刘，结果老刘啊已经浑身僵硬了。吴娟又拿手去探了探老刘的鼻子，发现他已经没有呼吸了。吴娟立刻惊叫着跑出屋子，拨打110报警。
3: 很快，警察和医护人员都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现场检查确认，房东老刘已经死亡。吴娟被警察带到派出所进行询问，她怎么也想不通，房东为何会死在自己的房门口。警方最终查明了房东老刘死亡的真相。
2: 原来刚退休的老刘和妻子感情不和，在长期的压抑下，他心里出现了扭曲，养成了一个变态的性癖好。老刘啊，利用自己是房东的便利，一旦有漂亮的女人来租房子，他就提供优惠的条件招揽客人，在这个女租客不在家的时候，他就用备用钥匙开门进屋，面对女性的衣物自慰，或者直接躺在女租客的床上，满足自己扭曲的性欲望。数年前啊，老刘曾经被女租客报过警，而且他还被警方拘留过。自从吴娟租下老刘的房间以后啊，老刘啊就经常利用吴娟上班的时间，拿钥匙开门进入房间。开始呢他还小心翼翼的，怕被吴娟发现，后来他大意了，他把自己的内裤忘在了吴娟的床上，结果被吴娟察觉了， 然后他为了骗过吴娟呢，他就承诺自己要当家里的保安，这样吴娟呢才没有报警。在本案案发当天，房东老刘按捺不住自己的欲望，他又打算进入吴娟的房间。他在开吴娟卧室的房门时，由于门开得过大，结果就撞到了衣柜顶的水盆下缘，结果这盆冷水啊迎头就浇在了老刘的身上，那脸盆也砸在老刘的头上。老刘啊受了惊吓，慌乱之中他向门外退去，因为脚滑他向后仰倒，后脑勺磕在了地砖上，导致颅脑损伤而死亡。经过警方的调查研究，认定吴娟为了阻止偷窥者设置水盆是正当的防卫行为，老刘的死因是他撞到地砖上颅脑损伤，与吴娟放置水盆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为此啊，警方以意外事件不构成刑事案件为由不予立案。讲到这里，您看啊，吴娟放置了水盆，老刘受伤死亡，但是警方不予立案，那我们案件的法律焦点就出来了，为什么吴娟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我们一起来看看。正当防卫这个概念呢，我们讲过很多次，是指对正在进行不法侵害的人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公民对于自己的房屋，不管是自己的自有房屋还是租赁的房屋，都享有不被非法进入的权利。房东老刘为了满足其不良的嗜好，不经使用权人吴娟的许可，多次潜入他租住的房间，是对吴娟合法权益进行侵害的不法行为。而吴娟为了警告非法侵犯住宅的行为而设置的水盆，其本身呢并没有造成老刘的死亡后果，老刘是因为他自身违法行为被阻断，张慌失措之下受伤而亡，与吴娟的行为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吴娟进行防卫的行为没有过当，依法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吴娟虽然没有被警方追究责任，但是老刘的亲属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以吴娟暗器伤人侵权为由将他告上法庭，要求吴娟支付死亡赔偿金80万元。法院审理以后认为，案涉房屋的使用权归属被告吴娟，故被告吴娟放置水盆纯属其个人自由，并且警方已经认定其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老刘身亡系其因放纵自己违法行为所致，属于意外事故。因原告不能举证证明被告吴娟存在过错，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这个案件由此落下帷幕。但在接下来的案例中，同样是遭受了侵害的女主人公，为了惩罚侵害者却最终锒铛入狱，这又是因为什么呢？让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件。
3: 女子因欠赌债四处借钱，被别有用心的男子盯上。
2: 我可以借给你钱，但是你拿什么偿还呢？
3: 女子再次输光了借男子的钱，男子强行要求女子用身体还债。
2: 徐敏呢，你可以和我发生关系，以此进行抵账。
3: 面对男人的多次侵犯，女子忍无可忍，挥刀要了男人的命。女子辩称自己是正当防卫，法院会支持她的辩解吗？ 反击坏男人正在播出。
2: 2022年的一天晚上，在一个已经打烊的洗发店里，本案的女主人公薛敏被绑在一张理发椅上，一个凶神恶煞的男人手中拿着一把刮胡子刀威胁着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薛敏是这家理发店的老板娘，持刀威胁她的男人叫黄子凯，是这个理发店的常客。薛敏长期沉迷于网络赌博，白天她在理发店上班，晚上就在网络上进行赌博。开始的时候啊，他赢了一点钱，他就觉得赌博来钱容易啊，所以他就赌得越来越大。后来啊，随着时间的推移，薛敏对网络赌博越陷越深，很快就败光了全部积蓄。老公发现薛敏有这个恶习以后，就要求和他离婚，并且主张自己抚养孩子。薛敏为了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开始不断地向身边的朋友借钱，但赌博是个无底洞啊，他借的钱呢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那些借给他钱的人开始以为他借钱是要扩大理发店的经营，后来发现他借钱去赌博，于是啊就不再借给他钱，而且纷纷向他讨债，并且表示如果薛敏不还钱的话，他们就把他从理发店撵走，自己接手经营。
3: 理发店是薛敏唯一的经济来源，如果被债权人接管，他就得去喝西北风了。于是薛敏苦苦哀求债主们再宽限一段时间，自己一定还钱。可是他又能从哪儿弄来钱呢？一番思索后，薛敏想到了一个名叫黄子凯的男人。那么这个人能帮他摆脱困境吗？
2: 黄子凯呀，是一个包工头，他平时看薛敏长得好看，所以他常来理发店聊天，慢慢和薛敏成了熟人。现在他看到薛敏张嘴借钱了，他就觉得自己有可乘之机，他就说，我可以借给你钱，但是你拿什么偿还呢？薛敏看着他色眯眯的样子，讨好地拍着他肩膀说，哎，有你这样的老客户，我可以理发挣钱归还呢。黄子凯笑道，我借钱的月息都是2分，对你来讲不便宜啊。最后啊，薛敏就和黄子凯两个人约定，薛敏借款15万元，借期1个月，届时本息一起归还。薛敏拿到这笔钱以后啊，他并没有偿还欠下的款项，而是再次进行网络赌博，结果毫无悬念的全部输光。很快1个月的借款期限就到了，黄子凯就到理发店找薛敏要钱。薛敏啊，愁眉苦脸地说，现在我手上没钱。黄子凯见状啊，就想乘人之危，他说，薛敏啊，你可以和我发生关系，以此进行抵账，发生一次关系抵1万块钱。薛敏虽然还不上钱，但是他并没有看上黄子凯，他也不想出卖自己的肉体来抵债，因此薛敏就没有答应黄子凯的要求，而是哀求黄子凯多宽限他几天。黄子凯一看自己的欲望不能满足啊，他立刻就摆出了一副混账的模样，他不但不同意薛敏的请求，还在他的理发店内对薛敏进行推打。最后啊，在打烊以后，他又把薛敏呢绑在理发椅上进行威胁，说如果你不同意和我发生关系的话，我今天就把你这个理发店给砸了。薛敏虽然有赌博的恶习，但是他并不是街头混混，他对黄子凯的这种无赖和威胁也是吓得半死，他不得已之下就和黄子凯发生了关系。
3: 此时的薛敏痛苦万分，他没想到自己的赌博恶习竟是自己遭人侵犯，丈夫本就想和自己离婚，今天的事情如果被丈夫知道了，自己的婚姻肯定是保不住了。可是看黄子凯的架势，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他一定还会再来骚扰自己。薛敏觉得自己不能坐以待毙，于是他开始谋划如何摆脱黄子凯。
2: 第二天晚上， 黄子凯啊，早早就来到了理发店，在薛明给客人理发的时候，他像一个主人一样，在店里东张西望，还不停地说三道四。等到客人都走了以后，黄子凯啊就迫不及待地把店门关上，然后把窗帘拉上，他拉着薛敏呢就要和他发生关系。薛敏就觉得再这样下去自己就沦为黄子凯的性奴了，在情绪激愤之下，他趁黄子凯不备，用刮胡刀啊往他脖子上一抹，只见那血液啊立刻喷涌而出。黄子凯啊手捂着脖子大叫一声，当场倒地，抽搐了几下以后不动了。薛敏俯身一看呢，黄子凯已经死了，于是他就主动去派出所自首报案，称黄子凯强奸他，他反抗时将其杀死。警方啊很快派员勘察了现场，并且对薛敏进行了身体检查，法医认定死者黄子凯系颈动脉被锐器割断，失血过多死亡，而且薛敏体内也有黄子凯的生物物质。但是警方在立案以后并没有将薛敏无罪释放，而是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其刑事拘留。薛敏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犯罪，他辩解说自己是被黄子凯强奸了，他是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警方对薛敏采取了拘留的措施，薛敏说自己的行为是正当防卫。那这就是我们本案的法律焦点，如何区分正当防卫与故意犯罪，我们一起来看看。正当防卫的概念前面我们已经讲了，构成正当防卫的法律要件有这么几点啊。第一个是起因条件，不法侵害现实存在；第二个是时间条件，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尚未结束；三是主观条件，防卫者是为了保护自己或他人的利益

0: 免受不法侵害的损害。四是对象条件，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的防卫。五是限度条件，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那我们以此来结合本案，薛敏呢确实被黄子凯强奸了，但那是发生在第一次，也就是案发的前一天晚上。在那一天晚上，薛敏被绑在椅子上，黄子凯强行和他发生了关系。而在本案案发的那天晚上，黄子凯虽然又与薛敏发生了关系，但是这种侵害是发生在薛敏的半推半就中。他虽然内心不愿意，但是并没有用反抗的举止表现出来。因此，如果我们说案发当天晚上黄子凯的行为仍然是一种侵害行为的话，尚没有达到危及薛敏生命的这种危急程度，薛敏就不能行使剥夺他生命的防卫行为，而薛敏呢就用刀攻击了黄子凯的颈部这一致命的部位，这种行为显然是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杀人行为，因此啊，他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当地法院择期开庭审理了本案。法院在审理后认为，薛敏参与网络赌博以及他与黄子凯之间的借贷关系和本案的刑事部分无关，但结合黄子凯第一次将薛敏绑起来威胁他，强行与他发生性行为来看，黄子凯的行为构成了强奸罪。由于黄子凯已经身死，故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被告薛敏的辩解，法院指出，在薛敏实施故意杀人行为之前，黄子凯的强奸犯罪行为已经终止，薛敏的行为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也不属于防卫过当，应认定为故意杀人。鉴于黄子凯在本案中存在过错，薛敏主动自首，可以从轻处罚。最后啊，法院认定薛敏犯故意杀人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啊，薛敏没有提出上诉，这个案件也就此落下了帷幕。通过今天这两个案例啊，我们可以看出，正当防卫不是想当然的，它的构成要件是极其严格的。案例一当中，吴娟面对有人不法侵害房屋的行为，她设置水盆进行警告，这个行为是适当的。房东老刘的死亡是因为受伤所致，所以吴娟的行为是正当防卫，不应当承担刑事或者民事责任。在案例二中，薛敏面对黄子凯的强奸违法犯罪行为，第一次并没有进行反抗，第二次在自己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用刀割了黄子凯的致命部位，显然是有剥夺其生命的故意，这种行为不是正当防卫行为，如果不对此进行合法的规制，势必导致防卫不适时的行为增多，公民最基本的人身权利也就得不到保障，因此啊，他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每天田园新主张都会为您送上风格多样、亮点多元的三农热门内容。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这个五一假期您外出了吗？不管是回家探亲访友，还是出门走一走，不妨到田野里撒个欢，放松下身心。今天呢，田园新主张继续推出特别策划五月向田野出发，我们一起去了解云南的花花世界。彩云之南，鲜花众多，不过今天呢，我们说的呀不是好看的鲜切花，而是好吃的花。作为世界花园，云南拥有可食用花卉300多种，从金雀花的清甜到棠梨花的爽脆，这些山野精灵被端上餐桌，化作一道道鲜美佳肴，慰藉着食客的胃。这里的鲜花可以做成哪些美味佳肴？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匠心巧思呢？我们一起去云南了解一下。
3: 漫山遍野的鲜花竞相绽放，将大江南北晕染成一幅幅绚烂斑斓的画卷。各地开始了赏花，而云南则开启了吃花模式。云南十八怪里有一怪，鲜花当蔬菜。作为世界花园云南，这里可食用花卉多达300余种。想要吃上一顿地道的鲜花宴，选对鲜花食材可是关键的第一步。
4: 要找云南最地道的鲜花味道，那第一站来到的必须是转心农贸市场。听当地的朋友讲呢，这里的鲜花品类多，味道正，是可食用鲜花的大本营。那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一起去沉浸的逛市场吧。
3: 大观转心农贸市场是昆明主城区内规模最大的农贸市场之一，在这里可以购买到来自云南最新鲜最当季的食材，每天都有不少市民游客寻味而来，在鲜花摊位前驻足。
5: 这好东西我感觉我吃了，然后知道它是那种花，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今天走过来发现有好些是昨天吃到过的。
6: 买那个金雀花、棠梨花，还有那个蕨菜了，好多花都买，我喜欢吃野菜。
4: 您拿回去都怎么做的？
6: 炒吃，那个金雀花煎鸡蛋，棠梨花拿了炒韭菜、炒酸腌菜。
3: 农贸市场里一筐筐可食用的鲜花整齐码放，更有不少小众鲜花藏着老云南人才懂的风味儿。
7: 这个石斛花，提皮石斛
4: 啊，他的花，
7: 对对对，这两个就是一家，贵的是300一斤，这两天是150。这小南瓜，南瓜花嘛，就是煮火锅啊，炒来吃啊都可以，再个35左右一公斤。这叫攀枝花，有的叫木棉花，10块1两，水煮一下，3天以后才能吃。
4: 这个打开里面就像的，
7: 吃里面的心，外面的红色的都不要。
8: 这个是50块1公斤，
4: 马豆花是50块钱一公斤，
8: 对，主要就是煎鸡蛋呢比较实用。
4: 这个就是海菜花，
8: 水性杨花15块钱1公斤，我们是卖10块钱1把的。这个是要水质好的地方才能生长。这是面蒿，它可以做面蒿粑粑，烤出来它直接就是有花香味，就是40块1公斤了。这是桑葚，
4: 但它叫马桑花是因为这上面这个白的是它的花。
8: 哦，对对，20块1公斤。
4: 咱们现在把它吃掉，它这果子不也没了吗？
8: 它是在尖尖这一节，
4: 后面的再长果子，
8: 下山过山啊，对，炒熟就可以了。
3: 摊位上的鲜花琳琅满目，要说最好卖的当属金雀花，几乎家家都有。这种花应该怎么挑选呢？ 摊主肖大姐教了我们一招。
7: 最好卖就这个金雀花，这个来十个有九个都会买这个，因为这个花又好吃又甜又没有怪味。
4: 这个多少钱一斤啊？
7: 这个现在是卖150一公斤，这个是阳光强出的，这个250。
4: 因为太阳照的它就贵100、啊。
7: 对对对，阳光强出的东西就更好吃啊。
4: 哦，
7: 难看呢不好看呢就是阳光强出的。本来这两个花好多人来了会选择这个，但是懂的人他就要买这个，
4: 就要吃这个了。
7: 哎，对对对。
4: 哦，
3: 摊主肖大姐做客食用鲜花生意已经十几年了，她说这些年随着云南旅游越来越旺，来买鲜花食材的外地游客也越来越多，不少人尝过之后觉得好，回家还会通过网络继续下单。鲜花经过专业包装快递，48小时内就能送到顾客手上，她的生意也越做越红火。不过很多消费者并不清楚其中的挑选食用鲜花的门道，有的花外形十分相似，品种和吃法却完全不同，有的花看着差别不小，口感和价格却相差无几，想要挑选到特别的鲜花食材还真得跟着他好好学学经验。
7: 小的就是茉莉花，
4: 哦，
7: 大的这个就是柚子花呢，像这个就是柚子花。茉莉花嘛，就是可以泡水喝啊，
4: 嗯，
7: 金鸡蛋啊，炒吃啊，都是可以的。
4: 这个吃法也是不一样的，对吧？
7: 这个就是水煮一下炒木肉，或者煮木肉汤、三鲜汤都可以，50到60一公斤。这个是白露花啊，有红的有白的，就是。
4: 嗯，那这个花它有什么区别呢？这两个除了颜色，
7: 没区别，这两个就是同样的名字，
4: 嗯，
7: 吃法也是一样的，
4: 嗯，
7: 只是它的颜色不一样。现在卖60一公斤，过两天它会更贵一点，一样的，这两个都一样。这个是墨红，
4: 墨红，
7: 这个才叫丁红，玫瑰糕顶就是这个做的嘛，再个50左右一公斤，现在还可以金鸡蛋啊炒来吃啊都可以。
4: 那丁红和墨红的区别就是颜色吗？
7: 就是红顶的淡顶，这个就是卖朵色，5块钱一朵。嗯，
3: 按朵售卖的不只有食用玫瑰，还有食用菊花等，价格大都在1朵4至5元。售价最高的是这种地涌金莲，一朵就能卖到25元，个头大的更是高达40至50元。它究竟贵在哪里？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昆明西郊这片可食用花田。
9: 你知道它长多长时间才能这样吗？
4: 多长时间啊？
9: 3年。
4: 3年
9: 才开花。对，在农村的就是田埂上还是很多的，近几年来越来越少，
4: 几乎和我蹲下来是差不多高的，
9: 有能达到1米2、1米3这样吧，最高的是。
4: 哦，
9: 花朵可以吃炖排骨啊、炖肉啊、炖鸡啊都可以的，消炎止血止泻，还有一些降脂的功效吧。
4: 那减肥的朋友喜欢吃它。
9: 我也应该多吃点。
3: 这片花田的主人刘岩，大家都叫他花哥，原因是他几乎全身心投入到了可食用鲜花的事业当中，在他的花田里可以找到很多市场上不常见的品种。
9: 这叫垂丝海棠，山上嘛，就是一个是非常多，也是就像野生放养这种，它里边还有点花蜜，有点微甜。这叫滇牡丹，云南的物种，也能吃，也可以入药，就活血呀、调经的作用。这叫迎春花，花有点微苦，但是它有消炎的作用。
4: 嗯，
9: 像配菜的时候会把它配里，或者是炒鸡蛋的时候，些人喜欢这个苦味。
3: 要说最特别的，还要数这片地里的金花葵。这貌似芙蓉的花朵曾一度濒临绝迹，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
9: 在《本草纲目》里边有记载，它有很多功效，主要是
4: 比如说有什么功效啊？
9: 消炎止咳。它的植物总黄酮是大豆和银杏的28倍。
4: 它是不是对这个生长环境要求也特别高？因为我在这个大棚里面啊，感觉到又闷又热的，跟外面的天气完全不一样。
9: 对，它低于15度就不生长了。
4: 嗯，
9: 这个花苞就像芝麻开花，一节一节
4: 往
9: 上
4: 走，上长，一天能开1朵2朵。
9: 你看旁边的有的还没开的。
4: 所以说它金贵就是因为它数量少，一次开的也少，是吧？
9: 是呢。
4: 大概能达到什么样的价位？
9: 我们像这种就属于大花了嘛，大概是5块钱一朵吧，这比它小一点的就是3块2块不等。
4: 论朵卖的。
9: 是这样。
3: 如此美丽的金花葵，该怎么做才能激发它的美味呢？

0: 你看这个花呢，就是喜欢吃甜的，咱们就是花瓣直接摘下来
1: 啊，蘸蜂蜜。
0: 对，是不是它有一点黏黏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它是有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对于咱们女性来说特别好。
1: 我一口吃到的全是甜蜜，一种是花的甜蜜，一种是这个蜂蜜的甜蜜，吃了特别有幸福感，不知道为什么。
0: 是的，从这个养生的角度来说，顺应四季，那春天吃花，夏天吃叶，秋天吃果实，冬天吃根茎。那么这个季节来到咱们云南的话呢，就必须要吃这个前花苑。
2: 素食小院里鲜花的吃法简单，回归本真。
0: 那个就是沙松尖，
1: 沙松尖和茉莉可以拌在一起吃。
0: 对，它有淡淡的那个松香，又有比较浓郁的茉莉花的清香，就是当我们吃下一口，就是哇，整个口腔里面就是充斥着春天的味道。很多外省的朋友就说云南人太奢侈了，
1: 对呀，
0: 迷迭香遍地，这个三色堇咱们也是绿化带里面也会种。其实三色堇呢，它也是有很好的药用价值，也可以生吃。咱们呢就是跟这个小番茄的话呢，做成咱们餐厅的一个前菜，它是用那百香果酱来秘制的这个小番茄，这个是有机小番茄。这一道呢是玉荷花，
3: 玉荷花呢它有一个部位不能吃的，就是它这里边这个绿色的这个雄蕊要把它
1: 摘掉。
3: 有时候我们为了方便呢，只吃花瓣也可以。
1: 这盘就是拿这个花瓣炒出来的。
3: 对，直接用花瓣炒出来素炒。你看我们这个茶里边也是有这个玉荷花。
0: 这个是玉荷花加了那个蜜檬花。蜜檬花的话呢，在中医就是《本草经》上有记载，它是清肝明目养血的，眼睛干涩上火，喝它就非常好。
2: 蜜檬花除了热水泡茶，用过滤出的汁水煮饭，会让洁白的米饭变成金黄色，并带有一股独特的花香，所以蜜檬花还有一个名字叫染饭花。不过云南人对花的吃法远不止于此，当娇嫩的时令鲜花遇上传统过桥米线，一凉一热，一生一熟，又会碰撞出怎样绝妙的滋味呢？
4: 那首先说这个鸡汤，过桥米线最讲究就是这碗鸡汤。我们5-6点钟起来以后就熬这鸡汤了，每个鸡汤里面的食材呢有个6-7种原料，一起熬6小时以上。
1: 每天都要熬6个小时啊？
4: 对对对，6个小时，就是我们这个甄选云南高原的这些可食用的鲜花。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马桑花，这个是茉莉花，这个是金菊花，这个是我们的石斛花，这个是玫瑰花。特别是鲜花跟这个鸡汤融在一起了嘛，它能够解油腻、清润降火，在一起是个完美的一个集合。
2: 同样是过桥米线上桌后现烫食材的经典吃法，可一旦加入了鲜花，下料入汤的顺序就变得格外讲究。
1: 应该先放什么后放什么？
4: 我们是先放我们的鹌鹑蛋啊，你比如说打散以后先裹一下我们的里脊肉片，裹点蛋液以后它放在汤汁里面烫过来，它更鲜更嫩，这是我们的火腿片。二个就是我们的
1: 香，都是要蘸一下蛋液。
4: 对，蘸一下。放完以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土猪香酥、熟鸡块、大理鲜花乳扇，这也是吃过桥米线的灵魂啊。接下来就开始放我们的花，
1: 最后才放花。
4: 对，最后才放花，因为这个过桥米线汤的温度很高，先放进去的情况下它就没有那种鲜花的香味。对啊，金菊花、茉莉花，这个是我们的马桑花，这个是石斛花，它石斛也可以榨汁吃。以前就是我们的七彩米线。那菊花还是要最后放，
1: 菊花为什么要
4: 菊花跟玫瑰，因为菊花它有点微苦。
1: 这两样花最后放进去，颜色也是最鲜艳的，它还起到一个点缀的漂亮的作用。
4: 对对对，看起来就很有食欲，是不是？一汤一花，一鲜一纯，
1: 每一口都是传统风味和自然鲜纯的完美结合。
2: 除了给过桥米线增添清香与层次，云南的鲜花还能与菌子巧妙结合，幻化出更多别具风味的美味佳肴。一边是馥郁花香，一边是醇厚菌鲜，两种来自山野的鲜美相遇，让舌尖的惊喜再次升级。
5: 那我们今天做的第一道菜是黑松露拌石斛，它这个石斛花是南柯植物名木的。这个石斛花很简单，因为我们就放点盐就行了。那把那个黑松露呢切成片儿，再切成丝。
1: 切成丝。
5: 松露是我们用

0: 花糖这样做出来的乳扇卷儿。
1: 乳扇菌香玫瑰卷儿包含了云南三大特色食材乳扇、鸡油菌和可食用玫瑰。取一张炸好的乳扇薄片，平铺在案板上，取适量玫瑰糖浆和炸好的鸡油菌丝，均匀铺在乳扇一端，接着从铺有馅料的一端轻轻向另一端卷成圆柱形，表面再刷上一层玫瑰糖浆，蘸上新鲜的玫瑰花瓣，里外皆酥，甜蜜丰富。而这份花山郡海比萨派则让鲜花与菌子的搭配更具巧思，饼底铺上大理老火腿提香增鲜，再加入清甜无花果中和油腻感，同时融入野生菌释放独特鲜香。可食用玫瑰的淡雅芬芳，菌子的浓郁本味与火腿的咸润香气层层交织，一口下去，花香、菌香、肉香相得益彰，口感丰富又清爽不腻。不过要说把三种味道结合的更完美的形式，这还不是终点。
2: 哇，这满满的一盘全都是花。
0: 对对对，这个是玉荷花。
2: 玉荷花、
0: 这是芦荟花、然后这个是呢茉莉花。
2: 茉莉花、
0: 这个是马豆花，食用的叫黄菊花、然后这个是糖栗花、南瓜花、
2: 南瓜花。
0: 其实南瓜花不管是炸是煮炒它都很好吃，但是这个蒜花一定要去选择、一定要选择。像这个花，这个花呢微微的它就是说有一点出色，如果你选择不好呢，下菌汤涮下去呢以后它汤就变色了、然后会滑涩，还有涩苦。就说首先我们还是讲菌子呢一定就煮透足够时间，这个花下去呢像烧开两分钟就可以吃。
2: 把这个花放进去之后再不管放什么食材都是可以的。
0: 都可以的
2: 啊，它不挑的，
0: 都可以的
2: 啊。
0: 你不用打蘸水，就把花的清香味融合到肉里面的。我们主打一个涮牛肉嘛，粗纤维的牛肉，你嚼的口感它会更不一样。
3: 即便没有到过云南的人，对云南的鲜花饼啊也会有所耳闻。玫瑰花做成酱料做馅儿，可以说是云南吃花最典型的代表了。这种玫瑰花可不是我们在花店里看到的那种月季，而是可食用玫瑰。具体怎么做的？鲜花还能做哪些创意菜呢？我们继续来听。
1: 从热气腾腾的鲜花菌子火锅中回味出来，云南人用鲜花入馔的精彩还在继续。说到云南人食花的传统，鲜花饼无疑是其中的代表。那么什么样的玫瑰才能制作出美味的鲜花饼馅料呢？在云南省楚雄市的姚安县，这里种植着2000多亩可食用玫瑰。这些玫瑰不仅花瓣厚实，香气浓郁，还因其甘甜的口感而成为制作鲜花饼的上佳原料。这里的玫瑰是什么品种呢？滇红玫瑰是云南传统食用玫瑰品种，花朵大，花瓣厚，层数多，口感细腻，而且花青素含量高，在食用玫瑰中口感最好，因此鲜花饼中的鲜花大多都会使用这种玫瑰。
4: 一朵玫瑰花我们要经过采摘，一般般的摘是不要把那个花摘烂，不要把里面的纤维摘烂。
1: 好吃的鲜花饼馅料自然是最重要的，在采摘花瓣时就要特别注意，花蕊花叶都要去掉，只留下大片的花瓣来做鲜花饼，口感才会好。花瓣摘好后就要调馅儿了。
4: 加完花我们要加白糖，白糖它可以提鲜，保持它的花的肤色，蜂蜜是提鲜花的味道，帮花的味道提出来。猪油是润，很油润，薯粉是盐和四者煎搭，才能做出一块好饼。
1: 调好馅料，接下来就是制作面皮了。用油皮包裹酥油，然后擀平，反复进行6次，这样才能更好的起酥。然后将准备好的玫瑰花酱放到面皮里面，将面皮围起，包裹住馅料，在模具中压成圆饼状。接下来就是烤制了，烤15至20分钟，鲜花饼就做好了。掰开刚刚烤熟的鲜花饼，瞬间香气四溢。当一道道鲜花菜品被精心雕琢成席呈现，一场充满仪式感的非遗鲜花宴

0: 便把花与石的浪漫演绎到了极致。
1: 中国有这个吃花的历史嘛？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我们云南人先辈吃花，首先是为了充饥，就是那个时候是匮乏，可能山上的野菜野花就比较多，
2: 就看见什么吃什么啊，吃饱就行。
1: 对对，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吃花的特色在里边。至于非遗是怎么想起来要做呢？是因为讲究传承嘛，再加上云南有得天独厚的很多花材，所以基于这个角度呢，就开始钻研花的菜品。
2: 您设计的这一桌这个吃花的非遗鲜花宴，您最得意的作品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得意的就是这个东篱菊。盛菜之前它是一朵完整的菊花，然后盛完菜它还是一朵完整的菊花，就保持了这个菊花的原有的形状。这个呢就非常讲究一个火候和这个制服，因为它花的质地比较柔软，油温高了它就会把它炸枯炸糊，保持它的油温就保持了这个菊花的口感非常的酥脆。
2: 所以其实如果油炸花类的话是有点炫技的，是吧？
1: 对
2: 啊。那我看到这道菜也是油炸的，就把虾跟咱们的花结合在一起了
1: 啊。
2: 这是什么菜？
1: 这个是我们最近才创新的避风塘炒螺丝虾。那这个菜特点就是虾里边吃得出茉莉花的香味，茉莉花里边又有虾的味道，所以融合得非常巧妙。
0: 许多可食用鲜花除了清香，本身都带有淡淡的苦涩味儿。想要真正做出好吃的鲜花料理，关键就在于先巧妙去除苦涩，再根据不同花卉的独特口感与海鲜、菌子、肉类等食材灵活搭配。那么这些苦涩味的鲜花究竟要怎么处理才能既保留花香又不影响口感呢？
2: 我们平时在家如果遇到这个比较苦的花瓣，又想把它做得好吃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1: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焯水，就是
2: 焯水，
1: 焯水，焯水以后，然后浸泡。比如说，檀丽花和苦刺花这两样花的苦涩味呢，就相对的比较重。那你焯水以后，最少要泡3天，在这个泡的过程，你还得要反复的去放水，让它把那个苦味通过水把它带出去。
2: 那我看到咱们有一道菜好像就是拿这个檀丽花做的。
1: 对，那个是滇橄榄檀丽花炒牛肉末。滇橄榄之前的吃法呢，一般都是拿来泡茶、泡水、泡酒，那我们把它融入到菜品当中，然后里边还有丽江山地的这种青麦，它是提升这道菜品的口感层次。
2: 我发现它还有一个像花一样的底座，
1: 把糯米调成浆，然后通过模具烤出来的，那也是出现现在云南的这个山野风的菜品风格。
0: 同样味儿苦的苦刺花，在非遗鲜花宴中则是和蚕豆米相遇在了一起，成为了苦刺花蚕豆泥。把一半蚕豆先蒸熟以后碾成泥，之后再下苦刺花进去与蚕豆混合，另一半保持整颗的模样下锅翻炒，这样既有颗粒感又能起烧，最后再用模具做出几何形状，这道素雅的菜品就完成了。另一道非遗鲜花宴的主打菜兰香桃仁，则选用了云南漾濞的核桃与蝴蝶石斛花作为主食材，核桃炸酥，花则是生吃，口感清脆，略带嚼劲儿。
1: 每个季节不同，它就有不同的这个鲜花。挑选好以后，然后要通过严格的清洗，然后消毒。
2: 咱们朋友们如果要在家里面处理消毒这个花瓣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1: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浸泡，先用淡盐水浸泡，然后再用水果消毒液去浸泡。
0: 鲜花入菜虽美，但食用安全绝不能忽视。从挑选、清洗到消毒，每一步都要认真对待。那么从医学角度来看，吃花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专门请教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
3: 首先呢，孕妇呢，尽量不要去多吃这个金雀花，因为金雀花呢，它有活血的作用，会诱发宫缩。第二呢， 就是对于豆科类植物有过敏的这样的一些病人呢，我们也不建议他来吃这个金雀花。还有一道非常美味的这个苦刺花，它又称为苦刺心，识别上就是对于一个有毒的和它长得很相似的这个呢，我们是不能去自行采摘的，所以建议最好是到农贸市场去买。第二呢，就一定要焯水。那我们焯水的目的呢，就是把它的这个微苦的那个味道以及微量的生物碱把它剔出。那么这样呢，食用起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它的安全性呢，它就会更好。就芭蕉花和这个攀枝花，像这些呢，因为它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硬的这个梗，还有一些碎，要把它摘除之后呢，才能食用。享受美味的鲜花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大量的每天都在食用这样的一些花朵。尤其是脾胃虚弱的呢，它容易出现腹泻各方面的不舒服的话呢，那还是要提醒广大的朋友，就是第一时间呢还是要到有救治经验的医院去及时的救治。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6: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7: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8: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楠木名贵，需百年才能够成材。在福建安溪，有人从废弃的老房梁、旧家具中发现了被人们称为沉睡的黄金的楠木。那如何让一棵需要百年成材的楠木在几年内就变成了摇钱树呢？有人将树苗变成景区里的绿色活资产，让收益提前几十年装进村民的口袋。从收破烂到种绿色，这条颠覆传统的产业之路究竟是如何走通的？答案就在一位山村木匠的慧眼与巧思之中。
10: 都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一棵楠木少说50-60年才能成材，一片红豆杉种下10几年也只见碗口粗，守着青山却等不来收益，这是多少山里人说不出的无奈。周期太长，投入太多，传统靠山吃山的老路子似乎越走越窄，如何把大山里的财富提前取出来呢？
1: 你们看一个见证奇迹的啊。
11: 哇，好神奇啊。
1: 对，
11: 出金色的了。
10: 陈华平是泉州市安溪县阁头村的村民，他的父亲是个木匠，耳濡目染，他从小就喜欢摆弄各种木头。20多岁时，他用父亲保存的木头做了一套家具，这让他意外发现了一个商机。
1: 我自己做了一张案桌，还有2个柜子，就有一个朋友看到了，特别喜欢，然后呢一定要把我给买走了，把这套家具给买走了，然后呢就卖给他了，加上工钱，哎还不错，
12: 发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生意。
10: 原来他做的那张桌子值钱的关键就在

0: 鱼是用金丝楠木做的，楠木主产于四川、贵州、湖北等地。陈华平经过调查后发现，四川、湖北等地的山区，一些村民的老房子里散存着少量的楠木老家具，这让他想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
1: 好久啊，在这儿。好久不见了，哎，这个。刚进屋，他就直奔房间里的这些木头。再板子拿来看一看。哎，可以啊，哎，这么一个。啊，这板子对不对？这个应该是个小，相当于是个楠木桌啊。对。他仔细打量着这块木板，又是尺子量，又是拿着手电筒照。
2: 甚至还要求把木板抬到阳光底下观察。咱们去看一下吧，对，我看一下效果。金玉满堂，对，那板子，我主要还是它的整个纹路呢，金玉满堂，紫色花纹都比较板。1个多小时后，他看中了其中的两块楠木板。
0: 就这两片吗？可以啊，就这两片。啊，好啊，这个要给我一个是吧？兄弟的价格啊。以前陈华平收木头都是到大山里的村民家里收，随着楠木的价值被人们熟知，收的人多了，村民家中的楠木越来越少，很多时候跑2-3个月也不一定能收到一块楠木。
2: 现在要想得到一块称心的楠木，只能找专门做木头生意的人。带您去看我的一个宝库，我也好久没有来了，一个小仓库。对。哇！一堆破木头。
3: 至少，我们上去看一下，好吗？
2: 哎，我带你看一看，注意安全啊！
3: 喂，好。
2: 哎，哎，我停下了。
3: 它塌了是吗？
2: 对。
3: 哇。 这个就是石村的，这木头烂木头，都已经倒了几百年时间了，你看上去完全不起眼，那里面都没人捡的。我给您敲一下看一下，好吧？我们来看看。嗯。
2: 你看。
3: 嗯。
2: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你们先闻一下。
3: 哦，香气太浓了。
2: 对。这是
3: 香。
2: 这是一个药香味。 不同的产地，那味道都是不一样。
3: 它这待会换这些东西。
2: 门板、窗户框、家具、枯树桩，甚至是这样拆解后的木船，都是他收集的对象。
0: 你看到吗？这里面都有石头，但这里面长在石头上的。这些是小石头。哪有石头啊？
2: 你看到了吗？
3: 哦，这个书里面这哦，
2: 对对对对，都是树暴石，这些树头，长得都是几百年以上的，都藏好。
0: 那么他高价收购这些木头，到底要做什么呢？20年。像这张桌子的桌面就是用整块楠木制作出来的，花纹对称且漂亮。这样大的楠木面板很少见，做成家具后市场售价也很高。而这些旧柜子、椅子，就是他用自己的手艺让它们重新焕发生机。
2: 这是一把金丝楠木的椅子，整个都散了大区，也看不出来是金丝楠木的椅子。
3: 对，
2: 但是它底特别好，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
3: 你能看出来？
2: 可以看得出来，露出来的白的这个地方是木头的影子。
3: 哦，那这我也看不出来是金丝楠木。
2: 没错没错，拿一把布，师傅给它擦一擦，你就能感觉得到。我给你试一下，你看啊，这水波就比较明显了，这一条一条不就是水波了吗？在阳光之下。
0: 对，我看一下。
2: 啊，
0: 哦，
3: 就是这么太阳阳光一照看出来了。
2: 出来了，但是这如果是褪漆以后呢？
3: 嗯，
2: 它基本上呢就很明显了，这一把就是打磨过的嘛。
3: 嗯，
2: 金丝楠我把它移过来啊。
3: 好漂亮啊！
0: 虽然都是旧家具，但去掉表面的油漆，再打磨后能重新呈现出楠木漂亮的木纹。
2: 对对。
0: 福建省的泉州市是一个海港城市。

0: 这里很多人对漂亮的楠木家具情有独钟，还有不少人有收藏的习惯，这给陈华平带来了商机。他将大个的木头加工成这样精美的家具，小块的木头他就做成枕头、扇子、托盘等小物件，就连这样的枯树根到了他的手里也能摇身一变变成难得的摆件。多年来，他带着十多位村民在福建、湖北等地收了不少废旧楠木，做出了很多木制品，让废旧的木头产生了新价值，村民们通过他也获得了满意的收入。可是陈华平心里总不踏实，旧木头越收越少，这条路还能走多久呢？为此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1: 您看一下我提了一袋什么？
2: 什么东西啊？长得好像豆哈。
1: 对对对，这可是黄金豆啊，你也可以试一试咬一下。
2: 啊，真是跟嗑瓜子似的，很脆啊。
1: 嗯，慢慢咬一咬。
2: 嗯，有点
1: 苦。是不是有点微苦？
2: 嗯。
1: 但是又很丝滑。
2: 很滑。
1: 这个种子啊，还是很难得的。这些树有些都是20-30米高的，还得爬上去，用竹竿再往下打下来。对，还得收集好了。
2: 嗯。哎。那很危险。
1: 啊，对，这也是一个危险活。
2: 这样。
0: 他第一次见到楠木种子的时候很心动，萌生了种植楠木的想法。
2: 啊，金豆。
1: 对。
0: 之后便到处收集品质好的楠木种子，还向别人讨教种植方法。种子收集回来，他就自己育苗栽种。可是这个想法却遭到了身边人的质疑。
1: 从育苗到成材，大概到50年到60年的这个周期，所以这个时间是。而且它对于环境、温度、湿度啊都有比较高的一个要求。不种个果树3年5年我就能够有收获，那我种了30-50年，等我这一代人就不一定能够得到这个投入的这个回报，所以大多数人不太愿意投入这方面的一个种植。
0: 楠木之所以稀少，就是因为它的生长条件苛刻，生长速度缓慢。少则5-60年，多则上100年。即便长大成材，按照国家政策也不得随意砍伐。陈华平种下楠木，等到能用的时候，怕是早已满头白发。亲戚朋友都劝他别犯傻，可他偏偏要种。
1: 生长速度呢，其实上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慢。它其实上呢，10-20年呢，它也有十几的口径的。像这里面就有一株比较大的，
2: 对，
1: 这个是同一批的啊。因为我们也发现，就是因为土地的土壤的原料的问题，还有这个水分的问题，它同样的一批苗当中啊，它还是会有参差不齐的。那你看一下，这个是明显的就长得已经起码是这3倍以上的大了。这是有经过管理的，有加。这个人工施肥也好，还有就浇水也好，是保证它的水分啊，那么它基本上呢都能长这么高。
0: 原来陈华平并非一时冲动，他发现人工种植楠木能加快楠木的生长速度，生长周期比野生楠木需要的时间短很多，而且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让楠木的收益提前。
1: 一个种子只要发芽出来，它长出来了第一年它就价值1块多了，第二年它已经是涨到这么高了，哎，这颗种子市场上呢，起码它要10块钱的一个价值。但它3年的时候，它涨到了3米的时候，这一株就是100块钱。你想3年的一棵金丝楠木，100多块钱不算贵吧，是吧？但是它已经价值实现了将近100倍的一个增长。
0: 这是长大的楠木，树形非常漂亮。这里是安溪县的一个旅游景区。陈华平和这个景区合作，把楠木种在游玩区域和道路的两旁，作为绿化树木使用。
3: 林区我们有很多草坪嘛，草坪给草坪中间那些三角区域那些边坡地带都种很多，它有一股香味，一股种的多一成片的话，走进林子里面去，有股清香味，啊，让人怎么说，一个心旷神怡的感觉。对吧？后期的话就是一个。最重要还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经济价值，给后人造福嘛。
0: 看到种楠木也能很快有收益，一些人也跟着他一起种植楠木，大山里楠木的种植数量迅速扩大。靠着种植楠木，村民让荒山成为了聚宝盆。在他和村民的努力下，先后培育出30多万棵楠木，对楠木的扩种繁育和生态建设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收破木头到育苗种树、绿化创收，陈华平用一双慧眼让种树的收益提前几十年装进了兜里。
4: 您有没有听过上千元一斤的柴火呢？在江西安福，一片看似普通的红豆山林为何常年大门紧锁、监控密布？只因这里能够借树生财，别人眼中只能当柴烧的修剪枝条，为何变废为宝，成就了身价千元的林中黄金？当生长缓慢的珍稀林木遇上了时间就是金钱的现实困境，如何巧妙地借出林下空间，在漫长时间里抢出及时收益？让我们一起解开叶下生金的财富密码。
0: 在江西安福，另一位创富者将目光盯上了修剪下来的树枝。别人眼里的柴火，为啥在他手里能卖出上千元一斤的高价呢？这一片看似平平无奇的山林，却常年戒备森严，大门紧锁，四处安装着摄像头。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宝贝呢？
5: 这个吓一跳了，那么贵啊！哎呦，我没听过那么贵的东西啊。
6: 这个东西因为老板投资的太大了，一般的人都不可以进来，因为这个东西太有价值了。
0: 走进这个院门才发现，这里是一片1200亩的红豆杉树林。红豆杉全身都是宝，树干是一种优质红木，可做高档家具，因体内含有特殊的化学成分，提叶子和果实可入药，具有消炎排毒、可驱虫的功效，非常难得。但是红豆杉生长缓慢，这些碗口粗的红豆杉已经生长了十几年了，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7: 给你刮开来看一下，它这个橘红色呢是红豆杉特有的橘红色，是它杉木虽然是属于软木类，但是红豆杉是属于这其中最硬的木质。
0: 谢满月就是这片红豆杉树林的主人，别看他年纪不大，因为他的出现让这一片1200亩的红豆杉树林价值难以估量。除了这些红豆杉，这片林子没有一块空闲地，到处都是值钱的宝贝。
7: 咱们今天目标就是砍树，
8: 这个刀快的话就是人就干起活来就轻松嘛，不要使劲的用力嘛，稍微有用点力气，这个树枝就可以断掉嘛。
0: 这些值钱的红豆杉谢满月可舍不得砍伐，他今天带领大家是要给这些树修整树枝。这些砍下来的树枝被他派上了特殊的用途，让树下的一些植物价值陡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片1200亩的红豆杉树林是谢满月的父亲种下的，然而十几年也才长得只有碗口粗。这一大片树林十多年都见不到任何效益，看着父亲守着金山过苦日子，整天愁眉苦脸。谢满月大学一毕业就立即接手了这片红豆杉树林，想办法盘活它。如今这片红豆杉树林在他的手上不仅变得更值钱，而且利用修剪下来的红豆杉枝条种出了一样宝贝，一斤卖出了1000多元钱，让身边的人对他刮目相看。那么这1200亩的红豆杉树林是怎么被谢满月盘活的呢？这得感谢谢满月到安徽省霍山县的一次旅游，在那里他看到一种植物的卖价让他感到惊讶。
7: 当时让我吓一跳的是那个霍山那边的那个石斛，他们那个石斛就是打磨成粉，有些都可以卖到几千块钱或者是上万的都有。然后我当时就在想，他那个种植的就是种植的环境需要高，就是合适的湿度、合适的温度、合适的采光，然后它同时也能依附在那个木头上面生存。那么我们家刚好有一片这个样子的林子，为什么不利用起来？
0: 安徽省霍山县是我国著名的铁皮石斛产地，铁皮石斛是一种中药材， 当地很多人喜欢煲汤的时候放上几根铁皮石斛，

0: 或者是用破壁机打碎直接喝。而潮湿的环境是铁皮石斛的最爱，尤其适宜在树林中生长。家里成片的红豆杉树林不正好可以用来种植铁皮石斛吗？
1: 我算了一下，我们种一年可以管三年，这三年呢就是我们之前管理红豆杉树林所付出的成本。我们现在就是跟时间在赛跑，用铁皮石斛种植的利润追平之前付出在红豆杉身上的成本。
0: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铁皮石斛能够在红豆杉树林里种成功，不仅可以盘活1200亩的红豆杉树林，还可以在短时间内利用铁皮石斛缓解父亲在十多年里一直没有收入的尴尬。于是就学着别人在红豆杉树上树下种上了铁皮石斛。可没想到铁皮石斛刚种上两个多月之后，他再去红豆杉树林里看就傻眼了。
1: 在种上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评判它是否是存活下来的，一定要等到两个月后，等它的新根发出来以后能够完全扒在这个树枝上，才能算证明是它已经成功的存活下来了。像这个的话是已经完全死掉了，它就是没有任何用处了。你也看到它这个整体是已经变了黄色，这些都是死掉了的。
0: 一看不要紧，铁皮石斛的死亡率竟然达到了30%。绑在树上的铁皮石斛能不能成活，关键就看铁皮石斛的根。
1: 像老根的话，它就是起一个固定的作用，因为它已经没有生命力了，所以的话我们就会用麻绳将老根捆绑住，然后等待它长出新的，像这种绿色的根，这个就是新根。新根的话依附在这个红豆杉树上，它的话就证明这个铁皮石斛已经完全成活了。如果抠掉这个根的话，你可以看见它有一些些痕迹会在这个树皮上边。
0: 让铁皮石斛快速长出新根，依附在红豆杉的树皮上才能吸收营养。接下来该如何解决石斛存活率的问题呢？由于不懂技术，他就到浙江省乐清市找到专门种植铁皮石斛的老师傅请教。这种在树上的铁皮石斛需要充足的水分，老师傅建议在石斛基地安装上自动喷灌设备，这样就算天气少雨炎热的时候，石斛也不至于因为缺水死掉。对于种植在树林下的石斛，除了要起地笼之外，更讲究的是地笼里铺的材料。这漫山遍野的红豆杉树树枝不正是好材料吗？

0: 在电锯的威力下，一根根巨大的红豆杉树枝应声倒下。这么珍贵的红豆杉树枝砍了似乎很可惜，其中有什么道理呢？
1: 红豆杉呢是很珍贵的，所以不能随便乱砍。像这个呢，我们需要砍的是那个细弱的枝头，要把粗壮的主干给它保留，为的呢是让它更好的吸取营养，有个很好的采光。这个呢是主枝，这个呢是分枝，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把这个分枝给它去掉。
0: 别看她还是个柔弱的小姑娘，干起活来不在话下。手起刀落，小的枝条就被砍了下来。这些看似废弃的枝条都是她的宝贝。
1: 我们把红豆杉的树枝打碎了，变废为宝，节省了一半的钱。这样红豆杉的营养成分也能被铁皮石斛吸收。
0: 被修剪下来的树枝变废为宝，用这种方式把铁皮石斛种植在红豆杉树林下，成活率也大大提高了。
1: 那么我们将铁皮石斛种植在这个基质里边，它的成活率就能高达90%。
0: 现在谢满月已经在这一片1200亩的红豆杉树林里种下了200亩的石斛，一年的产量能达到15000斤。下一步，他打算在这1200亩的红豆杉树林里都种上石斛。接下来要思考的就是石斛要怎么卖出去呢？
2: 姑娘们，进山喽！
0: 消费者们兴高采烈地走进树林，采摘新鲜石斛，这种场景让他们感到很新奇。
3: 这个因为这是药材，这个药材挺珍贵的，所以我们都小心翼翼的。
4: 还可以采摘，还尝美味，还可以观美景，还可以看人文，帅哥美女啊！
5: 来感受一下吧，我们那个安福的也有这种也那个种在那个名贵药材嘛，是吧？我们也是第一次来体验这个东西嘛，啊，特别开心。
0: 土鸡斩块，石斛切段，在柴火的猛攻下，鸡块滋滋冒油，石斛也散放出营养和胶质。辣椒让石斛焖鸡更符合当地人的口味。

0: 好吃啊，他们食物的鸡汤不一样，
1: 有营养价值高，
0: 真的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
0: 然后把这个腿吃掉去，
2: 太美味了，
3: 太美味了，
1: 太美味了。山里的土鸡外加石斛，是人间美味呀、啊，
4: 带有一种滑滑的，
1: 对对，黏黏的滑滑的味道，真的是人间美味，值得一尝。
5: 谢满月的技艺在于一个借字，他借树生财，把修剪下的枝条变废为宝，让林下石斛一斤卖出上千元。两位创富者不坐等资源自然增值，而是主动伸手从大山的边角料里掏出真金。绿水青山从不辜负有心人，只要肯动脑筋，肯下功夫，每一根树木，每一段枝条，都能长成属于自己的财富。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2: 好了，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主持人远京代表编辑徐文、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3: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您可以聆听到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3: 今天振兴新力量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耕耘者新农人》，我们首先来关注两位把牛油果变成中国特产的年轻人。第一位是赵阿杰，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的牛油果种植大户。牛油果原产于墨西哥和中美洲，富含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有森林黄油之称。孟连县因为和墨西哥纬度相近，土壤适合牛油果的生长。在赵阿杰这样的年轻人的带领下，牛油果在孟连扎下了根，带动了村民的增收致富。今天的特别策划《耕耘者新农人》，我们一起来听听赵阿杰的故事。
4: 大家好，这里是云南省普洱市的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这里的一种特产喜迎了丰收。您看我身后的这些果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认出这是什么啊？这种果树啊，在全县已经有12万亩的种植面积了。我们现在就来揭秘一下，这到底是一颗什么果？看看啊，我们这树上的每一颗果现在都包着袋儿，咱们把这个袋子打开看一眼，到底是什么？看，牛油果，这个就是孟连的特产。
5: 牛油果原产于墨西哥和中美洲，因为它富含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所以也被称为森林黄油。孟连县目前是国内牛油果种植规模最大的地区，每年从10月底开始就进入了牛油果采摘的旺季。这些牛油果采摘起来也是有讲究的。
4: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在我们孟连的这个牛油果种植大户赵阿杰。阿杰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4: 对，他说今天要带我来这个采摘咱们的牛油果。咱们据说牛油果采摘还是挺讲究的，是不是？
6: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牛油果的话，它采摘的话一定要小心，就是我们这个果柄，就是这个果柄的话，我们要从给它留一点果柄，像是这样子。如果是我们这个不留果蹄的话，它烂了以后，那个真菌细菌会侵入果肉里面，这个牛油果的话就会烂头。
4: 现在我们整体的这个牛油果的价格大概是什么样子呀？
6: 我们现在的牛油果价格都要25到30块一公斤。
4: 25的平均嘛。
6: 啊，对对，平均
4: 25到30一公斤。
6: 对对对。
4: 我们现在这个牛油果，我看你刚刚摘下来的这个现在就可以吃吗？
6: 不可以吃，这个我们还要那个摆个1个星期左右，它才会成熟。成熟的话，它会变色。那现在的话，我们这边没有，等一下到我们的分选厂去尝一下各种吃法。
4: 就是它跟这个普通咱知道这个葡萄啊、梨什么的、苹果都不一样。
6: 对，都不一样。
4: 那个摘下来咱们就能吃了。
6: 对，
4: 这个就不行。
6: 这个就不行，它要摆个7天，它才会熟。
4: 要，所以说自然条件下。
6: 对，自然的条件下它
4: 放熟，
6: 放熟
4: 才能吃。
6: 对。
5: 牛油果跟很多水果不同，别看采摘的时候牛油果是鲜艳的绿色，放置大约7天后，果实颜色会从绿色变为褐色，这时才是可以食用的时候。 不过在采摘旺季，每棵树每天都会经过一轮采摘，即便这样也偶尔会有漏摘的果子，而这些果子会在树上完全熟，味道格外新鲜。

0: 来尝一下，这个是树上熟的，这个是第一批花，遮期挂的非常长的。
1: 这明显颜色，我给大家看一下对比，
0: 对
1: 它明显颜色已经都不一样了。
0: 我们这个哈斯呢，它就是熟了以后，它会转成黑褐色的。
1: 哦，但是这棵是完全树熟了。
0: 啊，对，树熟了，这棵是，你
1: 看
0: 这个，而且是很大的标准果，这个大概在200克左右。
1: 200克左右。
0: 对。
1: 看看今天运气很不错，居然摘到了一棵树熟果。咱们那现在现场就可以尝吗？
0: 可以啊。
1: 有刀吗？
0: 有
1: 刀。
0: 有
1: 有。
0: 你看我这里。
1: 哇啊，牵牛果就是这样的切法，正好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从中间把它切一半。
0: 啊，你帮我拿一下。
1: 好好好。然后呢？
0: 来，你看。哇。
1: 哇，这个核怎么把它弄出来吗？
0: 这个核的话，就是拿这个刀。
1: 对。
0: 这个刀削尾就是给它弄掉就行了。
1: 可以了。
0: 哎，
1: 可以了，就这样就可以吃吗？
0: 对。
1: 啊，又给一个，谢谢姐姐，又给了一个完全熟熟的果，这个就能吃吗？
0: 对，你吃，你尝一下。
1: 就这么长？
0: 对，就这么长。
1: 我先把这个放进去。
0: 就这么长。
1: 就这么长。
0: 对。
1: 把皮剥掉。
0: 剥掉，对。这个皮很好。
1: 你看它皮，它剥的是这种整块整块掉下来的。
0: 你看，太好，很好剥的。
1: 嗯。
0: 你看，是吧？
1: 对，好剥。
0: 其实我们山上偶尔逛的时候。碰到熟果，我们就这样直接
1: 摘了就吃了。
0: 这种，
1: 看，
0: 嗯，
1: 可以，能
0: 吃，非常好吃，
1: 直接吃，
0: 嗯，
1: 什么都不摘嘛，
0: 嗯，哇，很好吧，口感，
1: 口感是那种很细腻，
0: 嗯，
1: 然后，像吃这个绵软的东西的那个口感，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有点有那个荡清香的那种味道。嗯，
1: 口感是软糯的，然后它这个进到嘴里之后，真的是就是有点黏度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味道是很清香的，它没有，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个味道。
0: 嗯，
1: 就清香。
0: 其实牛油果呢是在水果当中是零糖分的，就是一点糖分都没有。
1: 嗯，
0: 没有，这我们的水果的话，再怎么样它都是有含糖的，但是我们牛油果是水果之王，就是一点糖都没有。
2: 赵阿杰作为土生土长的孟连人，给我们推荐了两种牛油果的吃法，蘸蜂蜜或者蘸芥末酱油。软糯的牛油果配合酱料的香味，口感会更加丰富。目前孟连常规种植的牛油果大概有4-5种，我们这次采摘的牛油果品种为哈斯，因为这个品种口感软糯，所以在市场上认可度很高，这也给种植户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1: 那像现在我们这一棵树大概产量是怎么样的？
0: 产量的话，我们一棵树大概在30-40公斤左右。
1: 30-40公斤，按照你刚才说的，大概20多到30一公斤的话，那一棵树就是在
0: 1000块左右。
1: 1000块左右，
0: 嗯，上上下下。
1: 一棵树就1000块，
0: 对对对。
1: 那你们这一亩地能种
0: 20棵左右？二十棵，那
1: 就是
0: 1亩2万块钱。
1: 一亩两万块钱，这个收入可以哦。
0: 可以的。
1: 今天你们是准备计划采多少？
0: 我们计划采5到6吨。
1: 今天啊，光今天就要采5到6吨。
0: 对对对。
2: 牛油果在国内市场上多年来都是依靠进口，直到2007年，孟连县的一家龙头企业从墨西哥引进种苗。试种成功后，2018年开始带动一批农户进行大规模种植，而赵阿杰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1: 你当时最早怎么想到要弄这个牛油果呀？
0: 当时呢，我们就是那个龙头企业那个齐总嘛，哈，他在我们对面种了1800亩的牛油果。
1: 啊，
0: 当时的话，那个2017年、2016年的时候，卖到40块、50块一公斤的。
1: 哇
0: 啊，因为它都要靠进口嘛，
1: 哦，
0: 进口，然后的话，齐总就种出来，他那片2016、2017年开始挂了，挂果，然后亩产已经达到100公斤，所以说我们就想看一下能不能就是种这，我们也想试一下种下这个牛果，那如果我们都能种出来的话，那是不是，非常收入的话，非常会好，所以当时我们就下定决心去尝试。
2: 比起进口牛油果来说，国产牛油果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从采摘到上架整个过程不会超过5天，而进口牛油果则需要10天的海运期，因此国产牛油果市场前景非常可观。当赵阿杰更加深入了解牛油果的种植之后，发现孟连这个地方种植牛油果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0: 我们这个孟连的气候呢是跟墨西哥大产区的这北纬度是一样的，差不多22纬度。
1: 北纬22度。
0: 对，22度。我们这边的无霜期的话是多达那个300多天的。
1: 那像这个土壤啊或者水分啊什么的这些有区别吗？
0: 有的。我们这边的孟连县的土的话大多数都是红土。
1: 红土
0: 啊、对、哦、像这种就是红土，还有黑红的，因为它刚下过雨就感觉有点潮啊。
1: 但是你捏起来它没有那个泥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
1: 没有那个胶质感。
0: 对对对，
1: 它还是松的。
0: 对对对，
1: 土还是比较松的。
0: 牛油果呢它喜欢在这个土壤疏松的地方，因为它是浅根系的作物、它既需要水也怕水，所以说我们这种孟连的土壤呢它就是比如说下2-3天的雨，它就是很快出1-2个小时它就干掉了，
1: 就排掉了、
0: 对，排掉了、就是很利于牛油果的生长的环境是非常好的。
2: 既有适宜的种植环境，又有良好的市场前景，赵阿杰更加坚定了种植牛油果的决心。牛油果从种苗到丰产一般需要3年时间，没想到从种植第2年开始，赵阿杰就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0: 牛油果呢其实它第2年就会陆续挂果的。我们第2年就产了就是1吨左右，但是我们当时是卖了8万块钱啊、非常收入非常可观的，就是很高兴，就是这种信心支撑下来的。然后第2年的话我们就40吨我们可能就卖了100多万了，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大概在100多吨，然后我们就卖了240几万了，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了。
1: 销路没有愁过吗？
0: 没有愁过。
2: 从2018年到现在，赵阿杰已经发展了1200亩的牛油果种植基地，每天5吨左右的采摘量，全部现货现发。新鲜采摘的牛油果经过清洗后，按照个头大小分级，价格从1公斤16元到30元不等，当天就会发往全国各地。
0: 我们这个大果呢是发往像这种广州、北京、上海，像超市，还有就是批发市场，等等一系列的。那像这个呢，就是我们精品的礼盒装，
1: 看一下，
0: 就是啊、打开看一下。
1: 可以。
0: 这个是八个装。
1: 八个装。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卖108的。
1: 这单颗果都在
0: 200克以
1: 上的，
0: 200克到230克。
1: 精品果，然后这一盒是108。
0: 对对。
1: 现在这个销量怎么样？
0: 可以，我们一年差不多也卖几万件。
1: 几万件，光是这个精品礼盒装。
0: 对对对，精品礼盒装。
1: 哦。你这全年下来，整体的这个牛果的收益大概能在多少啊？
0: 大概在400-500万吧，毛收入。
3: 接下来要介绍的新农人叫大萌，他原来是个旅游博主，后来回到了家乡云南。现在他在孟连不光是种植和销售牛油果，更是把牛油果文化带到了更大的舞台。我们来听大萌和牛油果结缘的故事。
1: 这里呢是位于孟连县纳云古城街的一家工作室，看看啊，这是我们工作室的主人大萌。大萌你好。这家工作室来了就全是牛油果呀。
4: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水培的那个绿植。
1: 水培的绿植。
4: 对，
1: 生机盎然，
4: 很有生机，
1: 对，
4: 很有生命力。
1: 这些全部都是
4: 手工，
1: 就是用牛油果为元素，
4: 对对对，然后做一些，有很多牛油果的一些元素，这是我们的那个，有些你看小 IP，然后结合在地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就关于一个牛油果一个系列，叫我们做了一个系列叫牛油果出逃计划，陶瓷的陶，包括这些是我们一些壁画上面的弄出来。然后这些是代表的一些，是就比如说它的这个盖子，它其实代表的是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共生嘛。它你看它是
1: 菌类，
4: 什么它的这些小动物、小的昆虫，
1: 看它的勺子
4: 等等等等，对，就是
1: 也是个小牛油果，太可爱了。
4: 对，会去做这样的一些东西。
2: 在这家牛油果星球工作室里，各种文创产品都散发着文艺气息。大萌之所以能够将牛油果做出这么多的衍生品，正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有故事的年轻人。大萌本名李伟，来自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曾经是一名旅行体验师，游历过40多个国家，在网上已经小有名气。而如今大萌在孟连扎下根，成为一名新农人，每次走进牛油果田他都充满热情。
1: 这棵是已经采完了？
4: 我感觉没采完， 看似采完了，就是你让我教你一个，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啊，
1: 嗯，
4: 就是找怎么找牛油果，因为我进去之后永远都有牛油果。

0: 就19、20个，我少数了一个，20个，
1: 很厉害。这两个拿在手里，明显感觉是不一样了。
2: 第一个区别你应该很明显，大小的区别嘛，这个更大嘛，所以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可能平均都可以达到200多克一个。就如果是哈斯的话，就是说400-450克已经是很大了。
0: 那它现在就价格上差得多吗？
2: 价格上面这个会贵一点，这个会便宜一点。
0: 哈斯牛油果贵，
2: 对，因为这个产量挺高。
0: 什么价格能差多少？这个哈斯现在
2: 几块钱吧，就是1公斤。
0: 1公斤差几块钱？
2: 我觉得你这样拿的挺好的，我给你拍一张。
0: 好呀。
2: 你这样拿起来，你这样拿起来两个，对，对比一下，哎。啊，
0: 你真是
2: 随手随拍
0: 。随手随拍呀、啊，真的是。
3: 品克顿的大果最大可以达到500克左右，几乎是哈斯牛油果的一倍。比起哈斯牛油果来说，它的水分略多一些，因此品克顿更多的被做成饮品，而哈斯则更适合生食。在采摘现场，大萌既充当采摘工，又是活跃气氛的高手，跟每一位阿公阿婆都能随意地聊起家常，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外乡人。
4: 我现在看见咱们村子里应该现在年轻人不多了吧？
2: 不多，就是你看摘果的也是我们这些阿公阿婆为主。
4: 所以你过来可能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就是生活上也有些改变，有一些新鲜的年轻的这个人回到村子里，他们应该也挺开心的。天天跟你聊天，他们应该挺开心的。
2: 他们就是说，那个明天摘果你来不来？经常问，
4: 天天想着你。
2: 然后就很搞笑，就是说以前就是我来的时候，他们就经常跟我说，哎，小伙子，这个东西种出来，那个猪都不吃，牛都不吃，你说你种了有人吃吗？他就卖得出去吗？就那种。然后现在他们可时尚了，就是经常就是说，就是会那个牛油果就烤土豆要烤给我吃。
4: 我看见你跟他们聊天什么的都是跟家里人一样了。对，
2: 他们会把我当做整个村的那个干儿子。
4: 是吗？
2: 然后夸张到什么地步，我是村子里面压死一只鸡唯一不用赔的人。
4: 你有特色对赦免权是吧？
2: 那本村的人都要赔，就我不用赔。哎呦。
3: 曾经的大萌四海为家，现在的他除了收获牛油果，更是收获了一个村子的亲人。这一切改变都发生在2020年，当他来到孟连第一次见到牛油果的时候，瞬间找到了自己新的人生方向。
2: 就是我第一次来孟连的时候，就站在这个地方，当然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个平台，然后漫上遍野的牛油果，你看从山脚延伸到山底，它形成牛油果森林啊，对吧？就这种感觉很治愈，刚好那个时候日落的时候，就觉得，因为那个时候也在寻找人生新的出路在哪里嘛。然后到照亮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感觉我应该留在这里。就当然没有这句话冒出，但是那种感觉还是在的。所以当时我没想到我是真的留下来了。就我也是在这个位置看见第一次看到牛油果树，因为以前的时间全是在全世界飘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到那一天其实就站在这个位置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其实那种是更有踏实的感觉，
0: 想落下。
2: 对，所以其实我后来一直在讲说，光脚踩在大地上做梦，其实就是那种感觉。光脚它其实更多的一层表达的意思是更踏实的意思。
3: 确定种植牛油果之后，大萌从头学起，除了掌握了过硬的种植技术，还利用旅行博主的身份，用镜头记录着这片土地发生的故事。在大萌的镜头下，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独特的美。68岁的吴桂珍在村子里经营着一家小卖部，这里是大萌每天的必经之路。一张随手拍出的牛油果奶奶在某摄影大赛上获奖，不仅让吴桂珍有了人生第一张认真拍摄的照片，也让孟连牛油果被更多人看到。
4: 这是你啊？哎呦，
2: 这是我。
4: 这照太好了，这张你喜欢吗？你自己喜欢吗？
5: 喜欢。
4: 自己喜欢，是不是现在好多人过来找您拍照？
5: 是了是了。
4: 都是大萌带来的，是吧？大萌带来的这些
2: 有几国了？
5: 北京的、上海的、出去来，美国那的那个来的，
2: 有呢。
5: 哦，
4: 国外的还有过来专门的，
2: 英国
4: 就是因为这张照片哦。
1: 您都现在火遍全球了。

0: 今年那个牛油果的代表就他了。
1: 你看这张照片设计的，这是戴的是一个耳机，对吧？
0: 对，
1: 热爱音乐，
0: 对对对，
1: 然后戴着墨镜，酷酷的，然后戴着这个项链，这个是牛油果壶是吧？果壶，
0: 这个是牛油果小的时候掉下来的那种。
1: 哦，小小的，就都是路边随时。
0: 对，随手。这个叶子都是当时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刚好看到这个环境，就感觉可能跟这个它的这个会比较搭，然后刚好就是类似于这种感觉，像有点像外星的外星球的那种。因为我们叫牛油果星球嘛，那个有点像星球的那种感觉。
1: 太有生命力了，这张照片是不是？我们给我们两个照一张。
0: 不是，你们同款了，再投一下。
1: 同款，我同款。
0: 那边那个我在外面
1: 拍。好。
0: 哎呀，这张太美了。
1: 看，我也在网红的地方跟阿婆拍照了。
0: 对，来笑起来，三二一，哎呀，太可爱了这个，哎呀。
2: 随着这张照片的出圈，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孟连牛油果。大萌从来没想过影像助农居然能发挥这么大的能量。目前他家的牛油果礼盒八个装，定价108元，一年发货10000单以上。而这些牛油果已经不仅仅是商品，更带着浓浓的人情味。
0: 就是你看，我们一直在希望说影像就是牧场背后鲜活的生命被看见，所以我们就会把每一个我们的种植户的他的脸庞，然后都会对，你看都会放在我们的每一盒里面，然后背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写的一些文案，对，我给你读一下，
1: 我看看这个大哥笑得很灿烂，然后写的是你的脸上有着跟我表皮一样的治愈沟壑，时间可以在这里搭车旅行，哇，真的很好啊，就感觉真的就是你的牛油果卖出去之后，它会变具象了。
0: 是的，是的。
1: 我的牛油果就是这些大哥大姐们种出来的，
0: 对对对，
1: 是吧？阿婆，
0: 我从来没有说我自己种出来，是他们种出来的。
1: 对，
0: 我一直是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是很喜欢娘娘今天的多巴胺穿搭，像一朵行走的鲜花。就比如你这个牛油果，你长在那个墨西哥的那个树上，跟我们墨连的树上能有什么区别？没区别。但是为什么它叫墨连牛油果？那除了我们所谓的刚刚讲的这些口感什么的也好，那就是这些人。你看到这样的脸庞，这样的头巾，这样的笑容，他就首先很云南，而云南哪里有墨连，就是我，所以我一直希望，我觉得他是有在地文化属性的。对，那这在地文化属性从哪儿来？就从他们身上来，
1: 从他这些人的身上来。
0: 对对对对。
2: 目前，大萌鼓励农户利用自家后院的零碎土地，发展庭院经济。越来越多的村民跟随大萌一起投入到牛油果事业中，下一步他准备将农文旅融合，让孟连牛油果走向更大的市场。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睛。年近60，奔赴千里之外，冯锡宏带着一项能拯救土地的技术来到宁夏。他向农户们推广的就是人工机制枕，它可以代替土壤进行栽培，相当于一种人工土壤。然而即便是免费试用送苗保收，冯锡宏掏心掏肺却屡屡碰壁。面对农户们怀疑的目光，身后是倾注半生心血的科研成果，这座连接实验室与农田的桥梁能否真正搭成呢？农业科技工作者冯锡宏的推广之路正面临最现实的考验。
1: 就是我来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我的技术，我的品种，让你们有效益。
2: 搞宣传，今天不少你面软，我吃大亏的。这是我跟你说的行的话。
3: 他整整活动。
4: 这位头发有些花白的人名叫冯锡宏，是一名农业科技人员。他正在向农户们推广的是这种人工机制枕，它可以代替土壤进行栽培，相当于一种人工土壤。但农户们似乎并不买账。
1: 你是十几个棚，其中有4个棚日光门社，咱合作4个，我想4种4收。你们今年要是能和我咱合作搞机制栽培，你搞成超市的啊，
5: 不是现在人都不愿投资。
1: 对对对，是啊，
5: 那么一点点东西嘛，啊，觉得不长一茬也许都长不了口才，还别说长几茬，长3-4茬。好多人都就觉着，哎，总是肯定上当的。
4: 这样的场面冯锡宏并不是第一次遇到。
1: 我原来是农村开发报记者，我经常采访专家，这个知道好多成果都锁在抽屉里，到农民当中呢采访呢，又发现了他们的品种单一，技术落后，就是他们渴望成果，没有人给他来推广成果。也就是说，过去在专家在科研和这个农民应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条鸿沟，我呢就想给他建立一个桥梁。
4: 宁夏回族自治区由于蒸发量大，在一些地势低洼地区，地下水蒸发过后，土壤中盐分会大量累积，从而造成土地的盐碱化。这一次老冯希望在这片盐碱地上搭起桥梁。
1: 宁夏的这个日光温室啊，总面积达到20万亩。
4: 宁夏全年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发展日光温室。这样的日光温室可以用来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瓜果蔬菜，提升农户的收入。
1: 日光温室种植蔬菜啊，尽管有很多优势，但是它也有先天不足。因为它是有个塑料布把这个雨啊、阳光啊都隔离了很多，让它这个土壤不能自然的分解一些毒素，所以它就连作障碍非常严重，就导致了大幅度减产。
4: 当地发展日光温室比较早，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家的日光温室使用时间都超过了10年，连续的耕种又会让原本的良田逐渐盐碱化，造成农作物减产，农户收入减少。老冯希望用科学的手段减缓土地盐碱化的趋势，让农户的收成不再受到土地的局限。
1: 啊，对，这个好，就是这个是进口草炭，偏是达到
6: 3点多，6点多，
1: 6点多不行，能达到6以下不？这样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的机制呢，来降低它的这个偏是值啊，就是进口草炭多用点。这样就让他行吧，先把树记下来，接下来下一步看看怎么再去调配。 就是我们开始和全国的一些专家都共同的开始立项，在非耕地上种植园艺作物，也就是包括在沙漠上、在戈壁上、在盐碱地上种植花卉、蔬菜、果树啊，这样一个大课题，全国是18个单位，科研单位，大家都成功了，大家都获得了成果。为什么没有推开呢？就是因为每个的省的省份条件不一样。
4: 事实上，老冯并不是宁夏本地人，他来自农业大省山东，对日光温室方面的技术非常了解。20多年前，老冯就在老家凭借着自己研发的农业技术，在业内闯出了一些名气。也因此，在2003年，他受到邀请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新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工作。但在这里，完全不一样的农业发展情况，完全陌生的风土人情，让老冯的工作推进得极为艰难。
1: 我们这个技术啊，他们也没听到过，也没看到过。我们去了以后呢，即使我们送给人家，人家也不愿意用，所以就是让我们就是很失落。
4: 过去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直接在这里生搬硬套，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老冯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成果获得很多专利和荣誉，但是要想在这里得到人们的认可，还是得让当地的农户们对新技术有更直观的认识。

0: 大家你转过来身子看后边这些红果，你们摘下来有的可以摘下来尝一尝，口感更好。
1: 西红柿真好
0: 啊，是吧？
2: 真好真好。
0: 对吧？有啥瓤没有？有。
2: 你尝一尝，你感觉咋样？
1: 挺好吃的。
0: 再吃一口，怎么个好吃法？
2: 甜鲜的。
0: 我们之前种的那个土壤栽培啊，那技术我们都知道一点，但是这个极致种我们还没种过。我这应该也是就是一个土壤，是一个人工的土壤，里边有秸秆，有牛粪，经过微生物发酵呢，它是有各种全面的叫全营养，含有全营养素的，透气性好的这个人工土壤。
3: 为什么要用咱们这个人工土壤的这个栽培针呢？是因为你土壤里边常年种植以后啊，就是它在连续种植，它就产生障碍，叫连作障碍，它就影响下一茬这个产量和品质，它就起到了新的土壤的作用。
4: 这个基地袋能用多少年？
0: 对呀、这个就是正常呢，你可以用两年三年都行。
5: 假如要说我们要种这个基地栽培，这基地的。其实都是这个每袋多少钱，这成本现在多少，我们能不能优惠啊？
0: 这个根据这个需要量，是吧？还根据这个面积的量大了，这就价格就便宜；量小了，你就就是你发不过去货就很贵。进来看，来，
6: 从现场的情况看，农民们担心的问题还是价格偏高。害怕难以收回成本，
0: 农民都反映价格高，我们也很矛盾。原因呢是这个栽培针里边啊，一定要用一部分进口的草炭，对这个植物的生长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它这个转化能力很强，所以说它的成本很高。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它需要量比较大，所以它不是因为单价高，是因为用的量大，成本高。
6: 参观已经过去了好几天，可是并没有农户愿意使用机制图，光有好技术却无人问津。着急的老冯决定从降低价格想些办法。
4: 我们的技术应该是配套的，全套
0: 啊，
4: 大苗机制，
7: 这个机制供应我们可不可以成本价供应？
0: 嗯，
7: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苗我们也是以成本价供应。
0: 嗯，
7: 然后算这个账的话，反过来我们给农民包输产品。
0: 嗯，
7: 底价包输，底价包输算过来就是说我们就是亏钱，应该是也要比前两种方式要更划算一些。
4: 可以
8: 用苗推机制嘛？用我们机制种植免费送苗的。
4: 对，
8: 对，对不对？这个方法很好。
4: 可以。
9: 买机制，送苗子，然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水肥配套，水肥配套呢也没多少钱，可以赊给他。我们跟他签订这个报销合同，然后这个钱从这个收的这个产品里面扣除。
4: 行吧，咱就这么定，行吧，同志们。
0: 这项成果，要是把它锁在抽屉里，对农民是不负责的。因为好多农民啊，好多种大棚的农民，可能因为这个连作障碍问题，要么给他免费一部分机制，要么给他免费苗子，啊，总之就开始让农民先进来这个门槛。
10: 我们开始踏上征程，谈项目，谈合作。
0: 好，老赵。咱们得聊聊，哪个棚啊？
11: 小心你买的。
0: 好好好。我那个定制一个月十天就卖果了，你这里才第二穗才开花。
11: 啊，不才第二穗花吗？
0: 啊，两穗花才开花。我感觉就是，咱们已经合作过，这叫机制栽培了，还又恢复到土壤，就是个退步，就是远离了高收入。就是我们探讨过了，就是我们给你买机制，这个我们送苗子，送大苗，50天的大苗，你只要是按市场价格给我们产品苗子钱就送了。
6: 这两个农户，老冯已经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在不久前，老冯为了把自己

0: 己的新技术快速推广出去，曾经免费给他们栽培机制试用。但在经过两茬收获之后，这些村民却拒绝再使用机制，而是换回了原先的土壤来继续种植。
1: 我们这一项新的成果推广啊，在农民没有认知的情况下，你必须赠送给农民，否则农民不用。我的苗子要送给他，他省了钱了，再一个他四茬的耕地费用他节省了，四茬的有机肥的费用他节约了，综合起来他的投入产出比是高的啊，回收是高的，最后就能认我的账，我有信心。
2: 你说俺们风险太大了，农户的风险太大了。你看从刚才说的机制那样弄，现在不论种不种，俺们现在已经把10000多就投进去了。俺们现在就像这现在跟这个相比，俺们这一茬现在没有种之前，俺们这一茬现在也就是个2000片左右，成本是2000片左右，甚至3000高一点，3000俺们就说3000片，这现在12000了，高于俺们4倍了。这是实话，这是所有农民都这种不相信，不单单代表我，谁都种这个都是利益最大化。那再加上后期万一这个东西价格区间的再有波动呢，1块钱成了5毛钱。咱们现在承受不了的就是那个机制土，现在机制土如果是不收费，咱们就能行，或者是再适当减掉一点，减掉一部分。他们以前跟我们合作就是机制，咱们不花钱，苗款由农户来承担这部分，这个能承担。
1: 现在的农户啊，这边普遍都是这种现象。他不会考虑，都是说是因为我们这个模式啊，因为也是刚开始推啊，你说的再好听，农户他毕竟他没种过，他对这个是盲着，他不知道，他对后面就是能给他的产收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他不清楚，他是有顾虑的，所以他还是就是比较就是有点这个接受不了。
3: 你那个棚闹不闹？
4: 我是想到呢，就前车就是那个机制，太贵，俺比容小，
3: 那这个事儿今天也不定呗，
4: 定不了，定在月月份定，
3: 月月份定，好，这个成本呢，我们一直也在试图降低、降低再降低，就是，我们降到了很微薄的利润，我们实在让不动了，就觉得投入那么多的资金，这个成果啊。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0: 新技术推广又失败了，这也让原本充满信心的老冯心情低落，带着满身的疲惫，老冯回到家中。
3: 西红柿让你炒鸡蛋。看看怎么样，西红柿。
5: 豆腐炒，大葱炒豆腐吧，
3: 大葱炒豆腐。
0: 妻子不放心，年近60的老冯独自身在异乡，每隔几个月就会从山东老家过来看看。
3: 今天说的不错。你怎么想起给我带煎饼来了？这会儿
5: 你不是愿意吃吗？一个吃粗粮，对身体有好处，特意给你买的，从超市里。好长时间没吃煎饼了吧？
3: 我这会儿也就断了煎饼了。正好你带来啊。哎呀，汤很香。很好。
6: 阿林心一依附在工作上，家里的事儿什么事儿顾不上，因为老人生病了他根本顾不上。当初他来宁夏的时候肯定家里都不愿意，这么大年龄了，老母亲也年龄大了，在这边就重新开始吧，重新创业。他那个性格脾气就干不成事，他不罢休。有一次那一年还是那个从那个大棚上摔下来了，摔下来以后那个锁骨给断了，锁骨断了就住了好长时间的院，担心家里担心嘛，没给父母说，没给老人说。第二天叫我来的，接着坐飞机过来，过来以后呢，就是不干了吧，这就算了，咱也不愁吃不愁喝了，起码是什么自己来说。他不行，他心心眼儿的还是要把这个事儿做下去，把这个事业。
3: 自古就是叫，忠孝难以双全。你热爱着国家，你为国家要做出更大的贡献，你家庭的这个。孝道你可能就尽的少，就像军人一样，是吧？我们有好多科学家，你包括南极啊、北极的考察呀，你有多少科学家也都是几年不回家呀？你过去那些两弹一星老专家，是吧？几十年都 这个隐姓埋名啊。所以就是你做这项工作你要有使命感。
7: 多年前冯锡宏在宁夏遭遇滑铁卢，500亩西瓜的失败经历成了他心头一根刺。如今他再次站上这片土地，发誓要在退休前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当屡屡碰壁的天价技术遇上盐碱地上新建的温室大棚，竟意外成了最优解。白发苍苍的冯锡宏手握这项曾被无数农户拒绝的成果，这次能实现绝地翻盘吗？我们继续来听一位农业老兵与土地的和解之路。
0: 来自家人的关心和压在肩上的责任感，让老冯重新燃起了斗志。他回到了刚到宁夏时工作过的地方，这里尘封着一段让他难忘的往事。
3: 2005年呢，我在这里发展了500亩西瓜，农民出地，出劳动力，我呢是负责出钱和出技术，前期非常好。到西瓜脱芽开始做瓜的时候，收瓜不及时，最后结果导致70%的西瓜呢达不到商品标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滑铁卢，啊，就是我来宁夏马上要到20年了。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痛，我很希望在我退休之前啊，我把这块土地上再做出点亮点来，给这个村的老百姓一个交代，给我自己的这个叫农业技术推广的人生有个交代。
0: 自从上次失败的经历之后，这还是老冯在宁夏第一次受到如此大的挫折，但这一次也同样没有让老冯消沉，他重新踏上了为新技术找销路的旅途。
3: 盐碱地，这是2019年树立的红四浦区盐碱地农业改良技术示范区，说明什么呢？这个地方是我们宁夏著名的盐碱地。
0: 这一次他找到了一个周边盐碱地很多的村子，既然农户普遍反映价格太贵，那么想要把自己的新技术推广出去，就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让别人接受这个价格的理由。老冯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3: 就是这片这个地一共是多少亩？
2: 50亩。
3: 啊，对，这是计划是建大棚的地是50亩，是吧？
2: 对对对，
3: 这都是经过已经改良过的，是吧？
2: 嗯，对，这块原来没有盐碱。
3: 这块原来就没盐碱。
2: 这没有盐碱，因为它的这个地势是南高北低。
3: 南高北低。
2: 所以它的这个大水漫灌，它的水势从高往低流，它把土壤中的碱分一直洗掉，洗到那个低洼地势
3: 啊。
2: 我们北边那块就是盐碱地。
8: 我们村当时考虑就是在我们村庄的北侧建设21座大棚，当时也是为了留住民宿旅游的客人，然后在这儿采摘，通过采摘留住客人。
3: 调研我看完他的现场以后啊，我就觉得几千亩的盐碱地啊，如果把温室建在这里，能增加农民收入啊。就是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啊，就是我到哪里都要把我的科技成果就介绍到哪里。
0: 原来这个村子正在建设21座大棚，但是村子周围盐碱地面积太大，如果治理不但费时费力，成本也很高，村里正苦恼如何解决。
3: 这个地方叫白浆土，那个土啊，就是种植蔬菜得需要大量有机肥，得需要2-3年以上的改良才能种好的产品。
9: 团长感觉怎么样？
0: 经过老冯的展示和讲解，村里人终于认可了他的新技术。
3: 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式呢，就是已经经过多种试验示范，希望能跟你们合作啊，就是让满足你们这个旅游的需要。这叫民宿，是吧？大家在这里住在这里吃在这里 啊，我们有信心能跟你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10: 在这里
3: 啊。
0: 此前在村民们眼中，价格太高的新技术要是用在这里，则比起治理盐碱地的费用要少得多。
3: 40000块钱。
1: 这保温材料是也不存在问题，它是用的那种新型的保温材料。
3: 冬天最冷是多少度？
1: 最冷
3: 1月份。
1: 一月份可能能达到7-8度吧。
3: 7-8度
1: 啊，然后
3: 那就可以了。
1: 白天的温度基本上在17-18度左右。
8: 它这个外面这里面这边还有一个，它到时候还有一个那个啥，就是专门一个新型的那种保温材料。对，可以通过那个，就是这边把热量吸收好，然后晚上它可以发热。
3: 对，
8: 电就相对温差就比较小一点。
3: 对，好，行，这个就是似懂似熟，没问题。
8: 正好你把你们的技术好好给我们指导。
3: 对，我们得到你们政府的认可，我也觉得挺荣幸的。
8: 对，把大棚建在北侧之后呢，充分利用了咱们的盐碱地，最后是也是得到了我们所有人的皆大欢喜。一方面是减少了我们村集体一个支出的一个成本，另一方面是农户的土地留下来了。
3: 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记得当时袁隆平老先生啊，给我亲自提了两段话。一段话呢是发展民族种业，振兴中国农业；还有一段话呢，就是农业兴则国兴，农民兴则民兴。尽管我60岁了，现在感召着我用更大的热情来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来。我就说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干到70岁80岁也不停歇，小车不倒只管推。
0: 永兴村盐碱地上的21座日光温室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老冯的新技术推广有了良好的开端，将来他还要努力说服那些曾经拒绝自己的农户们，用自己的成果帮助他们得到更多的收获。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振兴新力量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最后，主持人远京代表编辑徐文，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尹媛。生而逢盛世，青年当有为，青春的样子是扎根田野，服务乡村振兴。作为国家医疗体系中最小的单元，年轻的乡村医生们每一次跋涉，每一次服务，每一晚挑灯，每一次逆行，都是他们交给青春最无悔的答卷。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健康到家推出特别策划青年村医有担当，我们邀请乡村医生韦小丽讲述用情用心做好乡亲们的健康管家。此外，今天的节目还有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哪种头晕最危险。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2: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

0: 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在广袤的乡村，有这样一群青年村医，他们扎根乡村，靠着默默坚守、勇于担当和无所求的付出，展现着青年的力量，成为村民们信任的健康守门人。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健康到家推出特别策划《青年村医有担当》，我们来听乡村医生韦小丽的故事。韦小丽18岁的时候就立志要成为一名乡村医生，至今已服务村民20多年，亲眼见证了农村医疗水平的发展变化。他为村民看病不分昼夜，24小时随叫随到。2023年，韦小丽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凭着精湛的医术和良好的医风医德，以主动担当的精神，给予农村群众最大的人文关怀，真心关爱，温情守护每一位患者，打通农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最后一公里。特别策划《青年村医有担当》，让我们一起来听，用情用心做好乡亲们的健康管家。
2: 据说你18岁的时候就立志当一名乡村医生了哈，那当时这么小，为什么想当乡村医生呢？你眼中的乡村医生是什么样子的呢？能给大家描述一下吗？
3: 其实在我是从小就在农村长大嘛，然后小时候看病什么的都比较不方便，然后经常有时候自己有家里人也好，村里人也好，有不舒服的时候要去看病的话挺不方便，挺远的，从村里面走路走几公里了以后才能够搭公交车到镇上去看病。然后当时村里面之前有一些比较老一辈的老乡医，但是他们因为不是从那个医学院校毕业出来的，然后加上年龄大了，水平有限，所以很多的那个常见病，村里面的地方的常见病、多发病，他们也不能够及时的处理，所以当时像我们小时候有不舒服，基本上都是像有个头疼脑热的一些小毛病，都是能拖就拖，然后基本上等到真的扛不住的时候才去到镇上去看病。然后以前交通也很不方便，所以当时那老村医，有一次我又去村里面找老村医看病，然后老村医就因为也是发高烧了，老村医就说村里面那个因为能力有限，然后不能够处理，建议我们到镇上去看。当时因为走不动了，我妈妈都是背着我去的。
2: 就是小的时候其实你就是看病也觉得很难是吧，在村里是不是，所以肯定也是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是吧，所以才觉得将来一定要做乡村医生，造福乡亲们是吧。
3: 当时就是想如果说村里面能有多一些村医能力能够处理这些常见病的话，那我们就不用跑得那么远。然后当时我妈就是也会说村里面这个村医就是老了，然后那个能力有限，所以这些一些发烧他也处理不了，我们得去走路去到镇上去看。然后我们都希望，如果说村里面的人都希望，如果说村里面能有一个从正规的毕业院校出来的医生在村里面当村医的话，那大家看病都很方便。所以当时就想说那以后大了，如果我也能够在村里面当村医的话，那我一定好好干就这么想。所以从那以后就是有那么一个心理，有那么一个信念吧，一个那个想法，然后就毕业出来，初中毕业了以后就去读了那个卫校出来了以后就开始在村里面当乡医了。
2: 那当时村里有没有，就是那会儿我觉得可能会叫赤脚医生会多一些是吧，或者说你说的这个乡医啊，那当时村里有没有类似的这个角色呢？你眼睛当中的就是这种乡医当时是什么样子的呢？
3: 我眼中的乡医就是背着一个药箱，然后因为村里以前的那个条件比较差，大部分都是步行着去到村里面去给人家看病，然后基本上以前叫赤脚医生，其实我觉得很
2: 对对

0: 就是很贴切，因为以前村民他即使虽然是说村医赤脚医生，但是他们基本上就是干了农活，然后主要的那个还是干农活，然后变成当村医是一种副业，一种附加的那个一种职业那样的，主要还是说做农业，对，然后基本上。对，以前的村医他没有工作服，都是像出门的时候，因为村里面的那个都是泥巴路，基本上都是崴着裤脚。我觉得这个可能跟那个赤脚医生的那个一个乡村医生的一个称号吧，就很贴切，我觉得。
1: 对，很吻合，是吧？在人年轻的时候呢，都特别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对吧？都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嘛，是吧？有很多未知的东西。那你年轻的时候没有想过，就是走出乡村去看一看外面的？
0: 虽然后面村里面的很多年轻人都出外面去打工哈，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外面闯一闯，也有很多人就是同龄人出去了以后回来就这么跟我讲，他说小丽医生，如果像你这种有这个文凭出去外面的话，外面的待遇应该是很好，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觉得，还是村里面好。既然如果我出去了以后，那半夜三更，村里面有个头疼脑热的，他们去哪里？那还得像我们小时候那样，还得去外面去到镇上去看病嘛，还要有时候就是很不方便，就是有稍微有点不舒服，他们能够扛就扛得住，到扛不住了才去镇上去看病。我觉得。
1: 有
0: 有
1: 的
0: 没有
1: 很晚
0: 必要
1: 了，
0: 要
1: 是吧？
0: 那么
1: 拖
0: 的？
1: 到很晚。
0: 对，我觉得我在这里挺好的，就是，就从小就有那种场景吧，你总是会在心里面印在心里面，就是，还是在村里面好好的干，能够为我们的村民去服务，我觉得当这个医生挺值的。
1: 我看你的这个简历上，最初你是在这个儋州卫校哈，参加的这个乡医班的学习。这个乡医班是专门培养乡村医生的吗？当时都会学些什么呢？
0: 当时我们去的是儋州卫校的乡医班学习，乡医班相对来讲，那时候我们那一届全部培养的都是女乡村医生，然后那时
1: 哦，
0: 候
1: 女乡
0: 培
1: 村
0: 养
1: 医
0: 的，
1: 生啊，
0: 对，我们海南省的整个市县，每个市县都会安排一些女同胞们过来学习，当时培养的那个培训的一些像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妇科、内外妇儿、中医都有培训，都有授课，都有这些课程。
1: 好，就是当时咱们这乡医班的特色就是培养的是女村医，是吧？就主
0: 对，
1: 要
0: 我
1: 是
0: 们那
1: 定
0: 一
1: 位是
0: 届，
1: 这个定位。
0: 就是有史以来，我们那一届是唯一一届全部都是女生的一届乡村医生。
1: 这个巾帼不让须眉哈，而且据我们了解，当时你也是村里第一个哈，从学校里走出来的乡村医生哈。我在想，就是你学成归来的时候，这个村民们是不是都对你满怀期盼啊？
0: 其实，说满怀期盼，我们的村两委干部确实是满怀期盼。然后咱们的村民，对于一个女孩子去学医回来了以后，虽然我们村里面在我之前有一些学姐她们去读了卫校，但是她们毕业出来了以后，并没有留在村里面，然后反倒是我是第一个从学校毕业出来，然后在村里面当乡医的一个女乡医，所以她们是对我是也是说满怀期盼吧。
1: 那当时就是你刚开始这个乡村医生工作的时候，应该是工作条件还是挺艰苦的吧？那当时村里有没有卫生室啊？而且我据
0: 没
1: 我
0: 有。
1: 们了解，就是当时您那个村卫生室的组建还是你的功劳呢，是吧？
0: 就是我当时从卫校毕业出来以后，村里面是没有村卫生室的。那时候因为一直去读了以后，村里委班只知道我去读了卫校，然后出回来就是想在村里面当村医，然后他们。 就以前的条件比较差，然后他们就把村委会的那个一间比较小的一个瓦房，让给我腾出来，让给我来当那个咱们的村卫生室。
1: 哎呀，当时很艰苦哈。您说您父亲帮您来做这些事儿，是不是就家里人对你从事这个乡村医生这个工作还是挺支持的，是吧？
0: 对，我父母亲都
1: 哦，
0: 很支持。
1: 我看你就是说也是实现了24小时为村民服务哈。我觉得这个二十四小时为村民服务，对于一个女村医来说还是有难度的哈。那这个背后你是不是也付出了很多呀？
0: 其实，说我付出，还不如说我家里人为我付出很多，
1: 哦，是吧？给我
0: 因
1: 们
0: 为。
1: 讲讲。
0: 基本上，你白天能够去看病，那个正常。但是因为以前的话，看病除了在诊室里面看病，然后更多的是出诊。
1: 对。
0: 基本上有时候，老百姓平常就像我前面说的，他可以扛得住的时候，他就会说，可以受得了的时候，有时候他像比如一些急性的腰扭伤啊，或者是腰肌劳损之类的，白天他能够看病，能够干活，因为农活比较忙，然后他白天会去干活，然后实在到晚上有时候感觉实在扛不住了，有时候他经常大部分都是晚上过来，叫家里人过来叫出诊去家里面给他们看病的。那么以前的话，不像现在村里面变化很好，有路灯啊，有硬板路啊、水泥路啊什么的，以前没有。以前到处都是那种杂草啊，那种大树啊，然后以前也没有那个像现在有电瓶啊什么，以前都是打那种以前所谓的麻灯，或者是说一个手电筒，然后自己去的时候是有患者家属跟着一起去，然后回来的时候自己回来，其实挺害怕，所
1: 挺
0: 以
1: 害
0: 大部
1: 怕的，
0: 分晚上的话，前面是没有经验，就是自己去，然后回来的时候挺害怕的，还是坚持着还得回来。然后后面经过很多次了以后，晚上出诊的时候，我父亲都会陪同我去。以前的路都很难走，然后有很多次在路上都是碰到有蜈蚣啊、蛇啊这一类是很常见的，就是看到了就会很怕。后面就是等于像人家说的那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晚上出去，哪怕有时候，看到黑乎乎的一个东西，你都会感觉心里很慌，很害怕。然后怕到什么程度？怕到就是出门了以后，得好像感觉就业步步都要很小心去走那种程度。就是基本上晚上出门的时候，叫上我父亲一起，都是我父亲在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那么一次，就是那一年台风挺大的，然后晚上就有一个阿公他有哮喘，哮喘了，然后就是发作了，然后阿婆因为他那阿公是我们农村人嘛，经常就是有时候就是一块田一块地距离村里面比较远，他们就会在那块田地那边搭一个棚，然后在那边住在那边，然后那样方便他们日常的劳作。所以那一次就台风了，台风天，然后阿婆就过来叫我，就是说阿公的哮喘发作了。然后那晚上又黑乎的，又是下雨，又是风，又是雨了。然后
1: 哎
0: 晚上
1: 呀，
0: 出门也很不方便，而且比较远。他那里可能离村里面要走过去，可能也要6、7公里。然后，我晚上也很。

0: 就是等阿公的病情控制好了，控制稳定了以后，我们才回来。就是晚上出门回来的时候，天都要亮了，
1: 哎
0: 天都
1: 呀，
0: 亮了。嗯，经常是
1: 太
0: 那
1: 辛
0: 样
1: 苦
0: 的。
1: 了！我看你在这个乡村医生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0多年啊，这其中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儿？就遇到过困难没有？想过放弃没有？
0: 遇到的困难倒是不少，但是没有想过放弃，因为我觉
1: 佩
0: 得，
1: 服，
0: 因为我觉得，既然是说，在自己本来就是村里的孩子，然后
1: 对。
0: 和其他人比较，那我比其他的人，更加应该待在这村里面，为我们的村民服务。既更多的离不开，还是说因为在这片土地，这里的人。有那一种感情吧。越是那种情况，我觉得我在村民的心里更重要，村民更需要我。我觉得我就应该努力的去把这一份岗位，就是当做一个
1: 做
0: 小小的
1: 好
0: 螺丝
1: 哈，
0: 钉吧。我在这里，那我就定在这里了。我要好好的把这份工作做好，才不辜负村民对我的那个期盼，对我的信任。咱们国家不是一直都有那个亮筋工程嘛，就是对于村里面的老人的老年白内障这一种疾病哦，是很常见的。就是大部分的老百姓，因为前面眼睛是可以看到的，后面不知不觉眼睛蒙了以后，后面就是基本上看不到，完全看不到老年性白内障。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很普遍，也很常见的。但是在我们村的昌隆小村就有一个林阿婆，她家里面就有一个阿公，然后还有一个儿子，然后。他那个眼睛两边眼睛都看不到了，然后很长时间，因为他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然后因为之前也有每年有通知去筛查的时候也通知到他，但是筛查的时候是符合手术的那个指征，是可以做手术，但是到一去到那边要开展手术的时候，就发现他那个血压很高，血糖也很高，然后就不。就达不到我们的那个不符合
1: 手
0: 我
1: 术
0: 们
1: 指
0: 手术
1: 征，
0: 的，哎，对，那个指征，所以就连续几次都是那样，都是不符合，所以后面我就想，既然是不符合，然后老人家眼睛也看不到路，有时候经常下去给他们做那个高血压、糖尿病的随访，就因为阿婆看不到，然后吃饭啊啥的都不方便，经常老两口。老伴之间都会经常磕磕碰碰、吵架什么的，很常见。然后我就想，那他们对我也是那么信任，那我就跟他们家里人沟通一下，跟他儿子、跟他的那个老伴沟通一下，就是阿婆平常的血压很高，那么从饮食上、从药物上，给他们一些指导，然后跟他们。解释跟他们分析，让他们得到他们的那个得到他们的肯定了以后，他们也同意配合我，从饮食、从药物各个方面去让阿婆的血压、血糖控制下来。经过将近2年的时间，然后慢慢的阿婆的血压就血糖都控制下来了，然后后面阿婆才能够符合。那个手术指征，然后之前其实像他眼睛看不到那一段时间是很长，也好多年的，也
1: 很
0: 有
1: 痛
0: 好
1: 苦
0: 好
1: 啊，
0: 几
1: 那个阶
0: 年，
1: 段，
0: 对，很痛苦。就基本上，有时候他去方便啊，去什么上个厕所啊，有时候就是自己在那里蹲了，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脚上又踩到了。然后又脏脏的，等一下就经常这种情况。然后这样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一不小心就把那个碗给打翻了，像这些情况是很常见。然后后面一直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去他们家里面给他们随访，甚至有时候基本上每周都会去一次，了解他的饮食情况啊，然后他的作息呀、啊，他的用药情况，然后他的血压、血糖情况。然后经常去的话。一来二去也熟悉了，然后阿婆听我的声音，她也很熟悉。只要熟悉到什么程度，他们家的狗一看到我过去，他们就摇尾巴。前面去的，然后是后面他们家的狗远远看到我了，就摇着尾巴跑，向我冲过去那种。

0: 收集到他的
1: 啊，
0: 名字，然后后面经
1: 把你就
0: 常
1: 当家
0: 会，
1: 人了，嗯。
0: 对，然后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儿子儿媳妇都外出去务工了，外出去打工了，就剩下老两口在家里面。然后我也是经常去，然后有时候去的话，像阿婆平常缺一些药啊，有时候家里经济挺不容易的，有时候我也是不收他们的药费，然后就经常为了让他更加规律的去用药，更好的去控制他的血压、血糖，然后每次去了，阿婆听到我的声音就叫了，小丽医生，姑娘，我的女儿，你过来了，她都会叫说孩子这样子，然后一听到声音就知道是我，然后最感动的一次就是，当我送最后一次送她去三家菜沙的时候，符合条件，然后后面去到那边去做了以后，做了手
1: 手
0: 术也
1: 术。
0: 检查也符合条件，然后做了以后，后面出院回来的第三天，我就去随访，随访了以后，她一下子看到我就激动地握着我的手，她说，
1: 哦，当时我估计就哭了啊，真的是
0: 对，是的，
1: 啊，嗯，
0: 她说，
1: 见到亲人了哈，见到女儿了，嗯。
0: 她说，小丽医生，我的女儿，你过来我家那么多次，那么多年，我只听到你的声音，但是我看不到你的样子。今天我终于看到你的样子了，很感动。然后阿公也哭了，然后阿婆也哭了，然后紧紧握着我的手，然后阿公就说，要不是现在国家有好政策，我们遇到你这样负责任的医生，那你阿婆的眼睛估计就是这辈子就是看不到路了，也就只能那样了。然后后面就，经过他已出院回来了以后，也是，有配一些眼药水啊，一些药物那些，然后规律的用了以后，后面阿婆的视力恢复得挺好，都可以，一周以后都可以出去外面去整理家务啊、扫
1: 哎
0: 地
1: 呀，
0: 啊、
1: 真
0: 什么洗衣
1: 好啊！
0: 服啊都可以做。所以后面，经常去他们家，他们都会对我很热情，然后就当
1: 是
0: 做家里
1: 是，
0: 人一样。
1: 你刚讲这故事，我都觉得特别的感动哈。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这一个长线的一个随访和治疗哈，换来的是这个重见光明、重见天日的这个过程啊。哎，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这是你的那个职业赋予你的哈。就你当时肯定会觉得自己的职业，自己从事村医这个职业特别特别的光荣哈。
0: 对。我觉得很光荣，而且就是之前所付出的那么多，我觉得值，没有白费，值。然后我觉得在村里面，其实遇到的困难就是，像刚开始从学校刚毕业出来，那时候很年轻，才18岁多不到19岁，然后从学校毕业出来，虽然说学校里面接受过理论教育，然后也在临床上实习的时候接受过临床的一些指导，但是回来了以后难免有很多一些临床上的一些那个患者一些症状啊，临床经验还是有很多不足，所以基本上有时候我经常就是碰到不懂的一些问题，我还会跟我们的那个镇上的医生们那个前辈他们请教。然后更多的有时候也会跟我们的同行，像我们其他地方的一些村医们请教，对。然后
1: 因为
0: 另
1: 我
0: 外的
1: 看到你也是一直在坚持学习哈，不断进修是吧？就从这个学历上也得到了提升哈。其实当好一名医生，他就是理论和临床实践的结合哈，你也这么认为吧？
0: 是的。
1: 那你觉得你的就比如说进修的过程哈，拿到了一个相关的学历和文凭哈，那对你从事这个村医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0: 从事医疗这一块，就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结合临床，然后再加深进一步的去学习，对自己的工作有帮助很大。像比如，后续我有，因为我那时候是乡医班，然后后面我就去进修了，去学习了，那个进修了，学习了那个，中专，拿到中专文凭，后面我又去函授了大专，然后接着又函授了本科，我现在是本科学历，然后后续我有去参加过那个急诊科的那个培训，然后也去中医科去进修了1年多，然后后面 也有陆陆续续也有参加一些中医的一些培训，然后一些特长班的培训，都有参加这些培训。我觉得，从事这一行业吧，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用到老。
1: 那你现在是村里这个唯一的全科医生吗？
0: 现在的话，
1: 嗯
0: 基本上在我们白沙县这里的话，后面
1: 嗯
0: 这几年有好多培训一些。参加培训考取的全科医师，但是，
1: 哦
0: 在我们白沙县好像考取第一个项圈全科助理医师的，跟我同一届的也就几个人，我们县。
1: 哦，那你也算是佼佼者了。
0: 好，谢谢。
1: 那你一般就是都看什么病啊？每天大约能接诊多少患者呢？就自己计算过没有？
0: 计算过没有？计算过，就是平常
1: 嗯
0: 的话，日常的话，十几个，每天的
1: 嗯
0: 门诊疗量十几个吧，多的时候有几十个。
1: 哦，每天啊，他们都
0: 啊，
1: 会
0: 对。
1: 找你看什么病啊？
0: 像比如我们常见的农村的一些
1: 嗯。
0: 颈椎腰椎的一些疾病呀，有时候像比如风湿类呀，一些普通的一些上呼吸道感染呐、那些，然
1: 哦，
0: 后有一些像胃肠道疾病啊，这些都有。
1: 嗯，
0: 有些的
1: 嗯，
0: 话像妇科这一块，然后
1: 嗯，
0: 个别的像一些慢性病，像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也都有。然后还有我们一些那个，因为我们农村嘛，基本上都是干农活，所以像药剂劳损呐、这些。我们这里现在又经常会割胶啊什么的，或者腰椎、颈椎的一些慢性痛症类的疾病都是常见的。
1: 随着这个国家对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视呢，对很多村卫生室的改变呢，其实也是在悄然发生当中哈。我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见证者啊，能给我们详细说说这个卫生室，村卫生室都有了哪些变化吗？
0: 现在的村卫生室跟以前的村卫生室变化可大了，就是以前的村卫生室，像我最初的村卫生室就是不足20平米，现在的
1: 嗯嗯。
0: 村卫生室整个我们白沙县来讲就是有60到80平米，
1: 嗯
0: 然后以前的村卫生室就是基本上村卫生室里面什么设备也没有，就是基本上看病就是一个听诊器。然后现在的话，村卫生室有配了5G 系统，然后配了那个什么像血氧仪呀、什么那个碳纤监护啊，然后
1: 哦。
0: 像我们的那个5G 系统里面可以做那个心电图啊，都可以做。然后
1: 哦，
0: 下村了以后，现在村里面都有一台配了。电脑配了打印
1: 嗯，
0: 机，然后还有
1: 嗯，
0: 一些 AED，这2年每个卫生室都配了一台 AED，就是那
1: 哦，
0: 个磁探仪，哎对，然后还有我们经常用的一些什么氧气瓶啊，然后中医理疗用的一些中频治疗仪呀、一
1: 嗯，嗯。
0: 些设备都有很多，
1: 嗯，其实就相当于在这个硬件上实现了这个特别大的这个提升，是吧？
0: 对。
1: 哦，医疗硬件上哈，这方面，嗯，那咱们卫生室有多少个像你这样的村医啊？
0: 在我们白沙县一共有75家村卫生室，每家卫生室都有配有一名乡村医生。
1: 嗯，嗯，哦，就一家卫生室只有一名乡村医生，是吗？
0: 大部分只有一名乡村医生，少部分的话也有2名，
1: 哦，
0: 但
1: 那
0: 是
1: 你责任很重大呀，就相当于就村里有事儿只能找你，是不是？
0: 对，是的。除了我们平常乡村医生，除了开展诊疗活动，我们还要做公共卫生。然后平常的话，像村委会里面或者是学校里面有组织一些活动，那我们的乡村医生有可能还去参加他们的那个保障，医疗保障，
1: 哦。
0: 做。
1: 好，我看在很多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哈，你都提到就是希望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哈。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0: 其实就是在一直都很关注咱们村民现在所需要解决的一些，更希望我们这一块乡村医生这一块能。

0: 能够有哪一些方面更好，其实能够是他们所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另外的话，还是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专业业务水平。
1: 在2023年哈，你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使命哈。你当时是怎样的心情呢？
0: 当时的话就很激动，也感觉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因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后，我觉得更多的是咱们村民对我的一个信任吧，然后那么给自己要对自己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能够在相依的角度去当好我们的乡村医生。那么我也是一名党员，我也要在各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以党员的那个多当好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那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觉得我们是从事基层的工作，那么接触的是我们基层百姓的心声，然后我也会经常下乡去跟村民沟通，了解他们的急难愁盼，然后把他们的心声带到两会中去。
1: 我看你还一直关注就是做好农村高龄老人重大慢性病的健康管理哈，那你认为这个慢病管理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哪里呢？
0: 我觉得重点就在于咱们如何了解咱们基层的那个老百姓现在的现状是怎样，然后他们急需要解决的是哪一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难点就在于咱们应该更好，如何更好的和咱们的老百姓沟通，让他们了解我们这一方面的工作，得到他们的一些更多的一些支持和理解吧。那样子的话，我们的工作应该更好开展。
1: 那关于未来，就是为了更好的为乡亲们提供医疗服务，你还有哪些方面的规划呢？
0: 未来的话，我会更加注重咱们基层老百姓的急需要，就是的急难愁盼吧。更加深入的去了解我们基层老百姓的一些日常所需的急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然后其次的话，我也会进一步去争取更多的学习机会，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这样子才能够更好的为咱们的老百姓服务。
1: 个五四青年节啊，其实我知道，在咱们全国各地哈，有千千万万像韦小丽这样的青年村医哈，在自己的岗位上担当着、付出着，为村民服务着。那你有什么样的话要送给这样的村医同伴们呢？
0: 我希望，全国各地的乡村医生们，咱们是那个基层最基层的那个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我们应该尽职尽责，努力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然后刻苦的去钻研业务学习，这样子才能够让咱们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1: 各位听众网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养生妙招，听我说。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3: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0: 健康养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养生妙招听我说，手把手教您实用易学好操作的养生方法。
1: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头晕很多人都经历过，蹲久了站起来眼前发黑，累了会天旋地转，大多歇一歇就好。可你知道吗？有些头晕根本不是小事，它可能是身体发出的紧急警报。一过性眩晕，伴随说话不清、肢体麻木的头晕，突然发作又剧烈难忍的头晕，背后可能藏着脑梗、脑出血、心脏问题等致命风险。到底哪种头晕最危险？出现哪些信号必须立刻就医呢？今天的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一起来说道说道。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冯耀辉带您认识头晕，帮您答疑解惑。
3: 那我想请冯主任给我们厘清一个概念，就是头晕和我们说很多疾病诊断叫眩晕，那么这两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的区别呢？
4: 是这样的，头晕呢是一个统称，我们可以把这种不适的感觉，比如说头昏沉啊，然后行走不稳，或者有这种倾倒感，身体不平衡，包括咱们所说的眩晕啊，都可以统称为头晕。因为作为咱们非专业的人士，它是分不清楚的，所以我们头晕是一个总称，眩晕属于头晕。在我们中国的概念中，眩晕属于头晕的一种。如果从我们古代来讲，古代其实是不叫头晕，叫眩晕啊，它就叫眩晕。眩呢，眩其实就代表我们平常说的这种视物不清感呀、头昏沉啊，就这种比较轻的这种晕。那么这个晕呢，晕是代表我们现在所说的眩晕，就是它伴有这种晕动感的，大概是这个情况。
3: 那么面对这么复杂的反复发作的眩晕，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4: 主持人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老年朋友想问的问题。那么头晕呢，对于我们来讲是门诊特别常见的一个症状。对于大家来讲呢，大家可能很多的人，大多数的人都有过头晕的体验。那么对于我们医生来讲呢，遇到主诉头晕的患者，我们首先是应该确认的是他们的头晕的性质，因为他们所谓的头晕，主诉上的头晕，可能在我们专业上会分为很多种，比如伴视物旋转的晕动感的眩晕，比如头重脚轻感，比如行走不稳感，头部的昏沉感或者倾倒感，还要呢寻找是否有没有诱因啊？什么诱因呢？伴随症状有哪些？有没有耳鸣、耳堵、恶心、呕吐、言语的障碍，还有呢，就是头晕的发作，比如说突然出现的，是急性的，还是缓慢隐匿的，慢慢的出现的，持续的时间有多少，发作频率有多少，我们要明确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会有我们的这种眩晕门诊。那眩晕门诊呢，最终的目的呢，还是为大家解决问题。那么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该怎么办？那我想首先简单的几个原则。首先呢，就是患者呢如果遇到了这个症状，首先自己要相对的比较镇静啊，尽管呢这个可能对于患者来讲比较难做的，那么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镇静平静。那如果手边呢有血压计，可以测个血压和心率，不需要慌张。头晕呢，尤其是眩晕，是一个极其令人恐惧的症状啊。遇到这些症状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就诊。在就诊的期间呢，我们就要尽可能的提供医生所问的问题，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啊。再有呢，就是尽量的避免这种恐惧的心理啊。
3: 刚才呢，冯主任其实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类型的头晕，其实是告诉我们头晕特别复杂，我们其实还是要积极就诊，请医生来帮我们诊断，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进行治疗。那我们接下来就讲讲我们前庭怎么会造成我们出现眩晕的问题呢？
4: 是这样，因为前庭的功能呢，就像走钢丝的人手上的那个平衡木一样啊，他们都拿一个平衡木， 它是保持我们人体平衡的一个重要的器官。所以呢，一旦前庭有问题，我们的平衡感就会发生障碍，就会出现问题，就会继而发生了这些头晕啊、行走不稳啊这些症状。所以呢，我们前庭的功能呢，就是保持我们身体的平衡和协调性。
3: 所以说，当我们前庭出现功能障碍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出现眩晕的症状。
4: 是的，很多的这种半事物旋转的这种真正的天旋地转的这种晕，它都跟前庭有关系。可能有的是前庭本身的问题，有的是内耳的问题，有的呢可能是中枢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司令部的问题。嗯，
3: 就是说跟前庭有关的眩晕，其实往往患者的感觉是非常的糟糕的，就是那种天旋地转，然后觉得非常的恐怖的，是吧？
4: 对，主持人这个说的非常对，就是跟前庭相关的都会伴有晕动、天旋地转，或者看自身的这个旋转摆动感、不稳感，是一个很令人恐惧的一个症状。
3: 嗯，但是这个症状令人很恐惧，但是是不是很危险呢？因为我们知道耳石症好像叫什么体位性良性的暂时性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就是它虽然患者的感觉非常糟糕，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良性的问题。是不是跟前庭有关的这种眩晕其实是告诉我们并不必太过焦虑呢？
4: 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您说只说答对了一半，咱们只知道前庭出了问题，但是呢那前庭引起的这种眩晕这只是一部分。因为前庭呢我们还要分这个周围性的前庭和中枢性的，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呢？如果是周围性的前庭的问题，也就是它局部的问题，疾病的严重性相对的比较小，症状呢会很突出很重，那么这种情况呢不会对我们造成更重的生命的危险哈。但是有一种它是叫中枢性的前庭功能出现了问题，我们可能最常见的就是小脑的缺血或者出血，那么这个呢就会影响到中枢性的眩晕，那么这种呢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去就诊，如果不及时的就诊就会造成可能终身的残疾，可能还会继发其他的更严重的脑血管的疾病，甚至呢会造成这个肢体这些障碍。所以我们还要分，不是所有的前庭的问题都不需要及时的去处理。
3: 那我想既然说到这儿，我就想赶紧问冯主任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出现眩晕的时候，那么什么情况或者我们还有其他哪些伴随症状预示着我们可能是刚才您说到的这种很危险的脑血管病造成的，有哪些蛛丝马迹告诉我，哎，这个眩晕您不能耽搁，您必须马上就诊呢？
4: 就是关于这个伴随症状，就是我们一个是呢要看有没有诱因，这个人有没有基础病，这个都是要作为我们参考的指标之一。再有呢症状特点呢，一个是除了我们的眩晕我们还要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视野的缺损，比如说说话有问题了，比如说肢体力量不行了，力弱了，或肢体活动不利了。那相对于这种问题呢我们就要注意了，它就可能合并了中枢性的疾病，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去就诊。
3: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眩晕哈，我们不看这个眩晕的严重程度，但是我们要看患者有没有比如说伴随着一些可能出现的比如说语言的问题、视力的问题，还有左右两侧肢体平衡的问题，如果出现这些问题那我们就不能耽搁，要赶紧去就诊，是这意思吗？
4: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主要是看他的伴随症状，而不是看他这个头晕症状的轻重，主要是要看它的伴随症状。我想第一头晕呢初次发作，或者呢这次发作呢跟以前发作的特点不一样了那么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再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眩晕，因为眩晕呢它是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我们不能进食，我们不敢动，我们不敢行动，而且有跌倒风险。那么这种天旋地转伴有恶心呕吐，或者呢伴有眼前黑蒙的这种情况，或者呢刚才所说的这个肢体语言

0: 现了障碍，那我们都要去及时的去就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对于没有这种医学经验的人来讲，我们最好呢，不管头晕的轻重，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的，因为头晕的轻重并不能代表疾病的轻重。
1: 那这里呢，我们就想请冯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曾经经历过的比较危险的头晕的病例故事。那么是不是这个患者的症状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实际上非常凶险呢？这样的故事有吗？
0: 这个病例其实我们总结了很多，这个呢是一个男性，他是呢就是有一天突然的胸痛，一天胸痛以后呢，他就去急诊了，去急诊呢拍完片做完一系列的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就回去了，但在那个做检查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头晕头部的不适，结果呢就是查了一圈呢也没发现什么问题，那么入院以后呢，我们经过详细的询问病情，就是患者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是他的胸痛的特点，就是在他发生胸痛的那一刻呢，就是他出现过胸前区的撕裂样的疼痛，就是这种疼痛呢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因为像这种胸前区撕裂样的疼痛，我们除外冠心病心绞痛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个特别严重的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就是主动脉夹层。那么我们就给他及时的就约了一个主动脉的一个增强的 CT， 那么做 CT 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它就是一个最为凶险的那个主动脉夹层，这个病死率非常的高，就像这个人其实他的头晕并不是很明显，然后呢我们呢可能就是也被他的头晕给带跑了，就是可能不是特别关注他心脏的问题了，但是确实他最后诊断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心脏的问题。那么怎么主动脉夹层会引起头晕呢？那您是不是有这个疑问？是这样，主动脉夹层以后呢，它会撕裂，尤其是 A 型的，它可能会撕裂到我们的颈动脉和椎动脉，那锁骨下动脉。当这些动脉呢，这些动脉呢，如果撕裂以后呢，就形成了夹层。形成夹层以后呢，它的这个血量呢，就要减少，所以呢，它的脑供血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就出现了头晕。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所说的这个 A 型的这个主动脉夹层非常的凶险，它会影响所有的这个重要脏器的供血。那么这个病人呢最后就是及时的转到了安贞医院，他做了手术，其实他的恢复他真是特别的幸运，像这种患者的病死率在1到2天内病死率都很高，他居然坚持了一周。
1: 所以说我们听了冯主任讲的这个故事啊，也是告诉我们，如果出现了头晕，尽管可能不一定特别严重，但是我们还是要积极就诊，积极去寻找病因，我们一定要找到病因以后我们才能就是有针对性的对治，即便有些头晕可能一时半会儿没那么好治，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必须要诊断。但是我们其实可能最需要提示大家的，可能就是那些比较危险的，需要我们，比如说我们哪些眩晕，我们不能自己去医院，我们要立刻拨打120急救车，请急救车来急救的这一类。
0: 我们什么时候就必须得打120了我们就是不能自己去医院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么它要根据个人的这种情况像脑血管疾病呢，它的引起的头晕并不一定非常的重，就症状不一定非常的重所以我们还不能按照这个头晕的就是这个轻重来去评估是不是我们去叫120还有就像咱们说的这种头晕，他如果在家里，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坐车去，还是这个叫120？怎么评估？就是有些患者呢，他可能惧怕这种，就是因为晕起来很恐怖，他就会叫120了但是呢，可能他自己去医院也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一种，如果就是这个患者已经感到极度的不适了，那么他又不能去动， 行走困难，那最好还是叫120去转运的更为安全。其实这个自己也可以有一定的评估，如果自己觉得哎，我还能稍微的动，我叫120可能比我自己坐车去医院去急诊还要慢，那我就可以完全可以自己去医院。
1: 其实关键是还是看我们有没有伴随的症状，就是比如说语言啊、视力啊，还有两侧肢体的平衡啊这些问题。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刻不容缓了，是不是？
0: 对，我们其实重要的是不是叫不叫120，是我们判断这个去急诊的这个时间的问题，是不是能及时的得到医生的诊断。
1: 那还有一个方面的话题，就是我们中医怎么看这个晕，可以从中医的角度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0: 我们中医刚才咱们已经说了一部分中医的这个头晕的这个定义了，就是呢它古代就叫眩晕，那眩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比较轻的一点，就是头昏啊、眼花呀、这种感觉。晕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眩晕，它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它都是由于情志啊、饮食的内伤，还有体虚啊、久病卧床，像失血呀、外伤啊或者手术等引起的啊，这是中医学的病因。那么还有呢，就像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可能会引起我们所说的这种邪啊，比如风火痰瘀，可能会上扰我们叫脑袋叫清窍，上扰我们的清窍啊，或者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内伤啊、久病啊，它这个精血的亏少啊，清窍都失去了失养，这是一个基本的病机啊，它会以头晕眼花为主要的症状的一类的病症。其实我们古代人就总结了几个病因，叫无风不作眩，无痰不作眩，无虚不作眩。所以呢就是说有风啊有痰呀、或者这种比较体虚啊，都会引起我们的头晕。所以您看咱们的老总统已经把这个总结出来了。虽然咱们现代医学想知道这个头晕的根本原因比较难哈，现在很多的还是不清楚，但是老祖宗已经给我们总结出来了，像痰啊、虚啊、不足啊，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头晕可以有非常多的病因。
1: 所以说其实我们中医在治疗头晕上我们也是有自己的特色，是吧？
0: 是的，
1: 中医就是更多的治疗什么样的头晕更有特色或者更有效果呢？
0: 中医治疗头晕呢，我想有几方面。一方面呢，是因为就是像这种刚才咱们所说的精神性的头晕精神相关的，一般我们会给他疏肝给他健体。还有呢就是那种极度虚弱的老年人我们说衰弱的人他的这种头晕也可以用咱们中医的办法。还有一种头晕呢，就是像刚才我说的耳石症耳石症的残余症状也可以用中医的去调整。那么其实中医所治的头晕的效果更好的呢，就是这种头昏感呀、头蒙感呀、行走不稳感啊，但是对这种急性的旋转性的这种头晕的效果要比现代医学要相对的要不足一些。
1: 我可不可以理解我们中医其实治疗头晕并不是针对头晕本身的症状，而是帮我们调理体质、补充气血阴平阳秘，是不是更擅长在这方面帮我们调理？
0: 对，您说的特别恰当，就是中医它本身就是要调整一个身体的平衡性，就是让阴阳去平衡不是说去哪个器官坏了给它纠正一下它是要调整一下，调到相对的平衡，它就不会出现症状。
1: 头晕发作时我们可不可以做点什么来缓解？
0: 就是这个很简单，因为您比如说在家里，刚才您说了我在去医院的途中，我在等待120的途中，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什么来缓解我们的症状我想呢这个第一点呢，我们就要保持我们的头部呢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平的位置，就是我们尽量不要站着坐着，我们尽量躺着，这样呢是 而为了保持我们的头部

0: 的供血啊，这是一个有可能可以缓解症状的一个方法。再有呢，刚才咱们说了，有些头晕呢跟头部活动位置是相关的。那么呢，我们这种头晕呢，我们就尽量的保持我们头部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啊，这样呢，它可能会减少我们头晕的这种不适的症状感啊。基本上就是这两点啊，其他的来缓解头晕的方法，几乎就没有什么咱们家里可以做的。
1: 嗯，好的，看看关于头晕眩晕，我们还有补充的吗？冯主任还有想嘱咐我们老年朋友的吗？
0: 那就最后跟大家稍微的聊一聊，总结一下啊。首先呢，头晕呢是我们老年人很常见的症状之一。那么有些头晕呢，为功能性的。有些头晕呢，可能是器质性的，当我们初次发作的头晕，或者反复发作头晕，再发作头晕呢，与前几次性质都不一样，我们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诊。如果我们发生头晕的时候，如果我们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测血压和心率，这样呢提供给医生，可以帮助医生。更快、更好的寻找头晕的原因。再有呢，症状特别严重的眩晕，伴有恶心、呕吐啊，这种自主神经症状啊，因为可以引起极度的恐惧。建议大家遇到这种头晕发作的时候呢，不要慌张，尽量呢保持这个卧位啊，少动位，然后呢再去及时的去就诊。再有呢，就是有慢性基础病的老年人群。他们呢需要规律的服药，监测血压、血糖，尽量避免这种大幅度的体位的变化。比如有些人他有起夜的习惯，突然的起床，或者突然的从蹲位，到站位，这些呢都是诱发头晕的一个非常常见的诱因。再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过头晕的患者啊，尤其是老年的患者。一定要预防摔倒，因为这种摔倒呢，所致的损伤有时候可能是致命的，有可能是致残的，所以总结一句呢，就是头晕有的轻有的重啊，如果在自己拿不定主意，自己没有经验，自己又极度不适的情况下啊，大家一定要重视，需要及时的去就医，再有些。症状比较轻的头晕，大家也不要忽视啊，也要就进行专业的这种就诊。
2: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您可以同步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找到我们。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好的乡风民俗是一方水土的底气。从祖辈传下来的乡规民约，到今天我们身边的文明乡风，乡土中国始终在礼序中前行。走进安徽合肥包公的故里，你会发现这样的家风传承就藏在包拯的故事里。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其实是一位白面书生，一生践行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千年过去了，包拯留下的清心直道的家风并没有被时间冲淡。今天合肥生活着60000多包氏后人，他们当中有人成了律师，专门做法律援助，有人做起社区调解员，始终秉持着一句话，偏袒一分，公道就歪了一寸。合肥人的餐桌上有一道菜就叫包公鱼，是用包河里的黑背鲫鱼和莲藕炖成。这道菜不光是家乡味道，更像是一个无声的家训，做人当如莲藕洁白，如鲫鱼黑背，寓意清正分明。这份跨越千年的家风就这样化作了街头巷尾的一缕烟火气，守护着一座城对公平正义最朴素的信仰。

0: 鼓声中，卢俊铁面无私在包长的家乡安徽合肥拉开帷幕。
1: 告状之人所陈状，
0: 韵味十足的念白，高亢激昂的唱腔，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千年之前开封府庄严肃穆的公堂之上。
1: 祖训之言耳边响，忠贞之名面前亮，王子颁发与民同，情之处罪也一般来呀。
0: 戏词中唱的正是包拯担任开封知府时，侄子包勉贪赃枉法被百姓告上公堂的故事。
1: 下令包勉与众司罪官员一同问斩。
0: 时至今日，包公判案的故事依然广为流传，深入人心。它寄托着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而历史上那些秉公执法、为百姓伸张正义之人，也被后世深深铭记。
2: 我身后就是位于安徽合肥的包公祠。在传统戏曲和影视作品中呢，包拯总是以黑面长须、额悬月牙的形象出现。他办案如神呢，铁面无私。无论是在铡美案中怒斩当朝驸马，还是在打龙袍里秉公执法、不畏皇权，一个个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呢，让包青天的形象深入人心。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包拯究竟是什么样子？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包公祠，来感受包氏家族跨越千年的传奇故事。
0: 位于合肥市包河区的包公祠始建于明代。合肥古称泸州，北宋咸平二年，包拯就出生在泸州的一个书香世家。他一生清正廉明，不畏权贵，成为中国古代司法清明的象征，是百姓心中铁面无私的青天。明朝时，后人为其建起这座包公祠，历朝历代题写的50多方匾额至今高悬在祠堂中。
3: 您看呢，在这个上方啊，这还悬有这方匾，色振芒寒。色是指这个神色，就是说呢，包公的面容啊庄严，芒寒是所谓锋芒毕露之意。意思是说呢，包公的这种正直，这种一身正气啊，犹如像这个宝剑出鞘时的寒光，让这个小人啊都胆战心惊，闻风丧胆，使邪恶都无处遁形。其实呢，这个色振芒寒啊，这方匾呢，也正是包公啊铁面无私的体现。宋史当中记载包拯呢，说这个拯历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联手，闻者皆惮之。他一生呢，贪和权贵无数，很多都是皇亲国戚。
0: 包拯为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对触犯法纪之人从不留情。合肥市的包公奏议馆里收录着包拯写下的奏书。他一生上书185篇，其中弹劾官员的就有55篇，涉及官员64人，而其中一人竟被弹劾6次之多。北宋皇佑二年，一项官员任命在朝堂引起轩然大波。当时皇帝宠幸张贵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才能平庸，却倚仗裙带关系，一年之内4次破格升迁，从地方闲职一路升至执掌国家财政大权的三司使。身为谏官，监察百官，规劝军过，本就是包拯的职责。目睹此状，他愤然写下一道奏书，直指张尧佐才疏得浅， 烂居高位，恐误国事。然而，走出城上去却石沉大海，没有消息。包拯并未退缩，又接连上书，措辞一次比一次犀利，态度一次比一次坚决。然而，几道奏书依旧没有回复。满朝文武都已心照不宣，此事必将不了了之。不料皇帝在一次朝会上宣布，要同时授予张尧佐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等四项要职，并轻描淡写地说，节度使不过已粗官罢了。包拯难掩胸中激愤，竟在朝会上与皇帝当面争辩。
3: 包拯当即就驳斥说，太祖太宗都当过节度使，怎么能说是粗官呢？一句话戳中要害。随后呢，包拯又指责仁宗皇帝说，他呢是用人为轻，如果这样下去呢，朝堂也会失去公正。因为这记载嘛，说他包拯说话唾沫星子都溅到了皇帝的脸上，唾溅地面。当时的一些大臣们也都是大惊失色，大家也都是觉得这种行为啊，可能过于激烈。
0: 在封建王朝，触怒权贵而遭到贬谪，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职臣不在少数。包拯之所以坚持，为的是守住法度与良知的底线，更为天下百姓守住公平的希望。
4: 说白了，就是他那个冒死进谏，还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
3: 对对，是叫做这个举次不避乎权贵，范言不畏乎龙鳞。我们说龙鳞啊，就是龙身上的这个鳞片啊，就是这个禁忌的地方。你犯了这个龙鳞，是招致这个灾祸的。但是包公呢，他不在乎这些，坚持做他对认为对的事。其实呢，张尧佐的事件呢，很多大臣啊，有的也是敢怒不敢言，甚至还暗中附和。那包公呢，他就是可以说本着这种正直无私的心，就是不怕死的这种。
0: 在包拯的据理力争下，皇帝收回成命，张尧佐也被调离要职。从那以后，包弹一词在京城流传开来，被包拯弹劾过的贪官污吏称为有包弹，即使位高权重也被世人所不齿。而没被包拯弹劾过的清官廉吏则被誉为没包弹，深得百姓敬重与拥戴。一位谏官的风骨就这样化作了一把衡量公道人心的尺子。包拯一生因刚正不阿、执法如山名垂青史。在地方任职期间，他明察秋毫，屡破奇案，担任御史谏官时更以刚正敢言著称，多次弹劾权贵，不徇私情。执掌开封府时，他曾下令打开官府正门，让百姓得以直接到堂前陈述冤情，无数冤案得以昭雪。在正史中，他是中国古代清官的典范，而在民间戏曲和小说话本中，包拯逐渐演化成日断阳、夜断阴的包青天，额间高悬一弯月牙，成为百姓心中公平与正义的化身，寄托着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朴素愿望。
2: 包公弹劾张尧佐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今天的合肥人呢，还常用包弹来代指批评。包公断案呢，更是有裁判公正、不偏不倚的寓意。这绵延千年的家风啊，启迪着一代代后人，他们不忘本心，坚守公道和良知。
0: 今天的合肥生活着六万多名包氏后人，穿行在街巷间，处处可见与包公有关的元素。穿城而过的包河静静流淌，河畔的包公园内，人们追思缅怀先贤。 包拯出生的地方被命名为包公镇，成为家乡人的骄傲。包云是包拯第36代后人，每天清晨他都会在祖先像前敬奉一碗清水。这样的传统在包家延续了千年，既表达对先人的追思之情，也提醒后人不忘先祖做人清如水的教诲。
5: 欢迎欢迎欢迎，来，
6: 哎，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画像。
7: 你看我们了解包公的时候都是从一些传统戏曲和一些影视作品里边，包公应该是个黑脸儿，这确实一看呢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一个文官的形象。
6: 是的是的，我们包公老祖宗就是一个白面书生的一个形象。包公出生在一个官宦人家，从小就饱读诗书。
0: 据包氏族谱记载，庐州包氏源于春秋时期楚国贵族申包胥。五代时为躲避战乱，包拯祖父举家南迁，定居庐州。包拯的父亲饱读诗书，在他看来，考取功名报效国家是儿子应该选择的人生道路。出生于书香门第，少年包拯耳濡目染，自幼勤奋好学，熟读儒家经典。他还写下一首明志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秀干忠诚度，金刚不作钩，苍冲鼠雀喜，草径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无疑来者修。其中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正是包拯26年为官生涯的写照。清心指内心清白，直道意为不偏不倚，公平公正。
6: 包公用清心直道这些，用挺拔的袖干比喻自己刚正不阿的精神，用先贤的遗训勉励自己为人民谋利益，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老祖宗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啊，就是不逢迎权贵啊，一身正气，也就规范我们也要这样做。
0: 北宋嘉佑7年，64岁的包拯突发疾病，卧床不起。弥留之际，他为儿子写下一篇家训，
6: 就说你要贪赃枉法，你不配姓包，不是包家的子孙，不能进包家的祠堂，死了也都不能葬到祖坟之中。

0: 但无论身处何方，从事何种职业，每个人都恪守先祖留下的家训，不做贪赃枉法、作奸犯科之事。每到周末，亲朋好友都会来到包云家小聚。包公鱼是包家家宴上必备的一道菜。
1: 我们包家鱼来了啊！
0: 包公鱼的食材取自包河中的黑背鲫鱼和莲藕。家宴上，长辈们会把其中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包拯晚年，皇帝念其功绩，把泸州一段护城河赐予他。面对皇恩，包拯并未将其当作自家私产，他召集族人，立下一条铁规：包河之利不可营私，河中莲藕鲫鱼皆属百姓，只能周济贫苦，严禁买卖图利。在包拯看来，食俸禄者不应与民争利。自那以后，莲藕炖鲫鱼成为当地的一道家常菜。人们感念包公，便把这道菜称为包公鱼。洁白的莲藕，黑背的鲫鱼，象征他清廉公正、铁面无私的一生。千年流转，清新直道的家风依然影响着包氏后人的职业选择。他们中有许多人选择从事司法事业，包增春就是其中一位。
2: 哦，这儿还放了一张包公的画像啊！
3: 就是一进办公室看见我们祖宗的这个相片嘛，就是觉得一身正气，因为有先祖在这里嘛，所以心里就更定了，遇到事情就更不慌了。在祖宗像面前也放了一把戒尺，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引以为戒，能够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把每个案件做到完美。
0: 2008年，包增春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一名职业律师。刚刚工作的时候，他发现有些人因为缺乏法律意识，不知道聘请律师，或者因为经济困难无力承担律师费用。
3: 我从小的时候，我记得家里面有一幅字，就是仗义直言。他当时就是让我感觉，就是说你如果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能够挺身而出，这才是你能够为社会做的贡献。就如果遇到事情了，明明在你眼前，或者说你有能力去帮他的时候你没有去做，可能我回家我都睡不着觉的那种感觉。其实很多的人，第一个他不懂法，他不知道去找律师，第二呢，他就是可能是经济的原因，所以呢，法律援助就担起了这个责任，就是让每一位去想维权的那个当事人都能够得到法律上的帮助，去给他撑起这一片蓝天，撑起了伞。
0: 也就是从那时起，包增春开始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项事业，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接力。1000年前，包公在开封府打开那扇森严的官府正门，让蒙冤的百姓得以直面公堂，沉冤昭雪。1000年后的今天，包家的年轻人通过法律援助为弱者撑起一片天，让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能公平享有辩护的权利。今天的合肥不仅建立起552个法律援助工作站，还整合了400多家专业调解组织，成立了包公调解室。1400多名调解员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4: 你好，
5: 老师。老师
4: 你好，你好，你好，
2: 请进。
0: 包先斌作为一名街道调解员，20多年来调解了上千起纠纷，而这份坚持源于他的父亲。包先斌的父亲曾是一名乡村医生，在家族中很有威望。邻里间有了矛盾，遇到纠纷，常常请他出面调解。包先斌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亲属与外人。

0: 因耕地边界发生的争执。当时雨水冲毁了田埂，界限模糊，双方各执一词。父亲作为调解人，经过查看比对，发现是自家亲戚多占了人家一垄地。调解过程中，父亲并未因亲情关系而有所偏袒，在他心中理比亲大。
1: 他从来不会去敷衍啊，从来不会说啊这事差不多，然后他常说的一句话，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偏淡了一分，有可能公理，有可能公道啊就歪了一寸。他一直也是这么做的。典型的就是认理不认人。很小的时候啊，就叫我宁向直中取，不可取中求，水平不流，人平不语。就人受到公平对待的时候，他才不会抱怨。所以这些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
0: 偏袒了一分，公道就歪了一寸。这句朴素的话成为包先兵心中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尺。多年前，一起无据可凭的债务纠纷，让他更加理解父亲这句话的含义。当时，一对老夫妻的儿子
1: 把这个案件能了结掉，但是我想到老人说的，这个没有证据，就不等于没有道理，对吧？不能让善良的人，让老实人吃亏，这样的话就让公平打了折扣，这不是调解的真正的本意和意义所在。借款人的窘迫是真的，但欠债还钱，这个理不能亏。老年夫妇的这个弱是真的，但弱不能失了是非。儿媳妇的为难是真的，但亲情不能成为包庇的一个借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了很久，就是不能偏袒，只有事实和法律的这个基础守正了，双方的这个调解才不会有积怨，不会认为你是偏袒任何一方。如果对方认为你偏袒任何一方的话，虽然案件调解了，但是这个不公平对对方的这个心里面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这个调解案件的一个本身。
0: 偏袒了一分，公道就歪了一寸。在这场情理法交织的纠纷中，三方虽各有难处，却不能成为撼动公正的理由。包先兵并没有选择旧一旧的折中方案，他经过近一年的耐心调解，最终为老两口全额追回了10万元借款。那次之后，包先兵的调解记录本上多了一行自勉的座右铭：公平不是冰冷的判决，而是让弱者看到希望的温度。包河水流淌千年，依旧清澈如初。清新直道的古老家风，早已沉淀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2: 那个唱的是，保真难为民的真。
0: 今天的合肥，以包公命名的道路、公园，成为城市地标。检察院打造月牙检察官品牌，践行司法为民，更有无数公益团体为独居老人主张权益，向困境中的邻里伸出援手。这份跨越千年的精神滋养，化作浸润人心的力量，在生活的细微处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温度。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家风往往

0: 就藏在一粥一饭里，而一方水土的底色也常常体现在老百姓居住的房子上。现在有很多游客就喜欢去看那些有年头的老街老宅，感受一地独有的文化和韵味。的确，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不同地方的民居各不相同，受到当地自然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慢慢长出了属于自己的模样。在广东开平就有一种独特的民居开平碉楼，它被称为中国乡土建筑中的一个特殊类型。那么开平碉楼到底长什么样？它为什么会盖成这种独特的模样呢？背后又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下面就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跟您好好聊一聊。
1: 历史上的开平呢，有两件事情对于百姓的生活有很大影响的，一个是天灾，因为它临近海，时不时的会有台风的侵扰；一个呢，就是躲在山里土匪、匪患。我第一次到开平去，我的目的呢，就想探讨一下开平地区为什么要建碉楼。当地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呀，大概在康熙年间，其中呢，一个做丝绸生意的商人，他很精明，很快就在当地啊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也小有名气了。一天，老板娘上街去赶集了，老板呢正常的在进行他的营生，到太阳落山以后，老板娘仍然没有回来。这时候一家人就有点急了，哪儿去了呢？正在一家人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大门口发现了一个包袱。家人打开包袱一看，里边有一张纸条，上面赫然写着八个字：白银万两，钱到放人。很显然，老板娘遇到劫匪了，怎么办？本能的反应就是救人要紧，于是家人开始筹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有人送来了一封信，这是一封血书。血书呢是老板娘写给儿子的，他的大意是绝不能助长贼人的嚣张气焰。他嘱咐儿子把赎金留下来建碉楼，是奉自己的父亲，给父亲养老送终。儿子长大以后呢，还真是建了一座四层的碉楼，而且起名就叫奉父楼。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开平碉楼是因防匪而起，建碉楼的大概时间在明和清这个阶段。那么开平的碉楼有哪些种类呢？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呢，我发现在开平有这样几类碉楼形态。第一类呢叫更楼，就是打更用的、守夜用的。这种楼建的比较简单，远远的看就像炮楼。我第一次是在一个叫英村的地方见到了一个，据说呢还是一个旅美的华侨他出资建的。我发现在这个楼上竟然还有一些洋家伙，比如说发电机，同时呢还配有探照灯，还有报警器。在这值守的人就是村子里边的一些村民，由于呢是防御的功能，所以这种更楼主要建在村子边上，这是第一类。这种碉楼数量比较少，在当地现存的还有221处，占碉楼总量的12%。第二种碉楼叫众楼，众楼就是大家出资、大家所有。我在那看到一个，据说是由29户村民集资建造的一个众楼，它的总高是7层，功能划分十分之明确，1到5层是住人的，6层是一个活动空间，也可能是大家商量事情的地方，7层有枪眼，也有一些棍棒和石头，7层是站岗放哨的地方。我最感兴趣的是1到5层，29户人家集资建造，按1户5口人算，100多人。这5层房子它怎么住得下呀？尤其是呢，我还推门 进了几户，发现里边的房子都很紧窄，放有床，放有柜，床柜之间也就有一米大的一个小空间，这能住一家人吗？当我问当地人的时候，当地人说住一家人，住一个人就行了，住这家里边的最强劳力年轻人，男丁在我们这边是最重要的，担负两个责任，一是传宗接代，关乎这个家的血脉，二是要挣钱养家，没有男丁这个家一就断了香火，二就没了希望。重楼按现在的观点来看有点像避难的场所，所以说重楼的建造它很少装饰，这种碉楼呢在当地保留的比更楼多一点，有473处，占总量的26%。第三种碉楼叫居楼，就是居家过日子的地方，这种楼呢主要是那些返乡以后家境比较好的人，是根据自己的家族人口，他自己的爱好情况，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的经济实力量身打造的。比如说这种楼它的尺度明显要大，但高度不高，大多都是3层或者是4层，而且呢装饰的因素有了，它的门和窗多数都有拱券，拱券它是西洋建筑的一个符号，但是都不大。为什么不大呢？我发现在门窗上边还安有铁板，显然是为了防御。由于开平离海近，还有海风，年深日久之后，海风的这个腐蚀在铁板上也留下了痕迹。居楼条件比较好，里边的功能啊，除了有住的地方，有活动起居的地方，里边竟然还有像卫生间，像书房，说明住这种地方的人他的生活是很讲究的。居楼在当地存量应该是最大的，大概统计呢有1149处，占总量的62%。很显然碉楼尽管有当地老乡集资建造的这些部分，但更多呢还是海外华侨他们的作品。开平人为什么到海外去谋生呢？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开平临海，当地的老乡很长时间日出而作，日暮而息，他们以种稻为主，但在年景不好的时候他们又下南洋去讨生活的经历，但是很近，这个东南亚一带。但是到了鸦片战争前后，国势日衰，民不聊生，开平地区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日益艰难。与此同时呢，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传来了这样的消息，一个呢是在西海岸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金矿，为了开发这座金矿呢，美国政府又决定修一条贯通东西的铁路线，这对开平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生路。当时的这个航海的工具有2种，一个呢是游轮，一个呢就是当地的渔民出海的打鱼用的帆船。游轮的代价是很高的，很多的老百姓是掏不起这个费用，所以就是冒险用帆船，帆船的速度，帆船的靠风险能力显然抵不过游轮，这样他们在大洋之上正常的情况下要漂泊3-4个月，如果遇到了台风，遇到一些凶险，有时候得半年的时间才能抵达。当然这还是顺利的情况，达到目的了，还有多少多少是没有达到目的就葬身鱼腹了。其实这段历史呢对开平来说是很惊心动魄的，老百姓当中肯定存在着大量的记忆。我和不少当地的老人进行了交流，

但是语言的问题是个障碍，但是他们经常会用一种歌的声音来向我表达。歌词大意是这样：阿爸离家乡挣钱把家养，去到金山挨凄凉，阿妈日盼夜又想挂心肠，梦里不识金山样，梦见阿爸泪沾裳。和那老乡在面对面的时候，他那种哀婉凄凉和无奈的那种声音以及他的表情仍然历历在目。这是一个顶让人哀伤的场面，当然了，有付出，哎，他肯定有回报。到大洋彼岸淘金的这些人很快反馈回了消息，啊，他们有所收获了，起码比在家乡务农回报要丰厚。于是呢，在开平就掀起了一个出海热。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开平地区外来汇款最多的一个时间段。这些人之所以把自己的血汗钱要汇往家乡，也体现了他的一个动机和目的：一是耀祖光宗，二是传宗接代，三衣锦还乡。目的尽管朴素，但是呢，这个赤子之心可见。当然，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盖房子，让家人可以将自己的心血变成现实的福利。仔细观察这些碉楼，会发现呢，这些房子不管是材料选择、地址的选择、造型的选择，它是有讲究的，它不是想怎么盖就怎么盖。它有哪些讲究呢？仔细观察之后，我发现啊，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一点呢，它要适应当地的气候。开平沿海，同时呢，当地河网密布，如何防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地传统的房子是砖木的，所以它防水性能就差一些。而碉楼呢，则是用水泥建造的。在1884年，开平地区遇到了大涝，凡是住那些老房子的人家，房倒屋塌，损失惨重。但是有碉楼的村子，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了。这是当地考虑自己家园建设的时候，首先要看如何的防止洪涝灾害，下来呢，要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来建造。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充满了动荡，就像啊《让子弹飞》的那个电影里所描写的那样，大白天土匪就敢抢劫。开平县志里是有记载的，1912年到1926年，在这样一段时间里边，当地的学校就遭受了8次土匪的抢劫。为什么要抢劫学校呢？因为他们知道有条件能够上学的家道都会比较殷实。当地的县志里竟然还记载了一次最惊心动魄的抢劫，那是1922年的12月，一伙土匪将开平中学的17个师生给劫持了。啊，当时也是夜色苍茫，很得意，正在算计着这些啊人质，我们能换来多少赎金。正在他们得意之间，突然间，天空上一束光射下来了。他们走的就是英村，英村的那个灯楼上，探照灯打开了。这对这伙匪徒来说，有如晴天霹雳呀！他们顿时如鸟兽散，当然他们也跑不了了。听到声音的这些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将他们赶跑了，将师生救下来了。这件事能进入开平的县志，说明它的影响不小。当然了，它也会给当地百姓建造碉楼来自我防护，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点呢，是要符合自己的经历。开平它也是一个传统的
农业社会，当地的老房子多是以砖木、砖石、土木来建造的。从海外回来的这些人，他们显然啊没有按这个传统继续打造自己的家园，他们走了另外的一条路子，建西式的碉楼。当然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事儿，首先没有技术，其次呢没有材料，但是他们在海外的这个生活经历使他们有这样的胆识，也有这样的人脉，他们开始借用或者说呢就是拿来西方建房的那个方案设计的图纸来用，同时呢还大量的进口外来的一些新的材料。在掌握了这些情况以后，我们再看这碉楼，我们发现呢它不仅仅啊是一个空间形态，同时呢它还能反映当地的这些老乡们，尤其是那些到海外闯荡的人们，他们的赤子之心。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他们回报故乡，体现了他们对家族、对这个民族的这种浓浓的情感。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开平碉楼很高的评价，这是为什么呢？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碉楼这种建筑形态和当地的那种农业的传统的环境形成了一种反差。我们这个民族当年的农村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我找了不少的资料，其中我觉得最客观也最优美能够反映中国传统乡村状况的是杜甫的一首诗。诗是这样写的：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世事幽，自去自来堂上宴，相亲相近水中鸥。这首小诗很有画面感，给我们勾勒了这样的一幅景象：当年的乡村有小溪环绕，有碧绿的麦田，有水鸥在水中嬉戏，有飞鸟在天空翱翔。碉楼出现以后会和这项的情景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游走在开平的田间地头，不管是周围的环境还是独揽那一栋栋的碉楼，给我的最大的感受是中西合璧。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说四点。第一点呢是高低错落的村落大环境，指整个村域范围而言的。有了海外经验的这些开平人，他们在建造自己家园的时候，他们又辟出了一条新的路子。当地传统的这些民居是基础，同时呢他们还借鉴了西方的一些楼堡的一些建筑造型。远远望去呢，低矮的平房和高大的碉楼就形成了一个反差。行走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我首先想到的是楼体是高大的，平房矮小，它会不会形成遮挡呢？同时在村民的心里，它还会形成一些这样的不平衡：你家的房子比我家高，这是对我家里边的环境心理上是一种压抑，会不会造成一种矛盾呢？陪同我的人告诉我，你仔细看这个楼和这个平房之间它是有距离的，不会形成遮挡，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呢，凡是碉楼比较居中的地方，也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居楼比较集中的地方，楼体占地面积有多大，高度有多少，都是有讲究的。也就是说呢，在建造之前，当地的这些乡亲们他们是有一个规划的，总体上进行一个布局。看到这些以后，我就有个想法：中国农村，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农村没有规划，想建到哪儿就建到哪儿，
哪儿便于生产、便于生活就建到哪儿就可以了，没有规划。

但是看到开平的情况，这种观念变了。最早的中国规划，乡村的规划，应该就在开平出现了。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规划作为依据，现在站在开平的那田野上，你远远望去，碉楼和平房它是错落有致，而不是杂乱无章。第二点呢，是中西并立的楼顶造型。为什么要注意屋顶呢？一是因为它是处在房屋的最顶端，它引人眼目；再一方面呢，屋顶它有实用方面的重要的作用，比如它保温，它防雨。鉴于这些，不管是中和外，在屋顶上面都会煞费苦心。比如说像我们国家在北方，它在屋顶造型上，一它要讲究厚度，因为北方冷；其次呢，它就讲究这个防雨，但是防雨它做的简单，很多北方的房子的瓦它是单瓦，甚至呢北方还有不少是平顶的房子。但是在开平我们看到的碉楼，它的屋顶造型却是多种多样，充满了西方的色彩。这里边涉及到好多专业的问题，我呢就借此正好训练一下，看这个学生啊，他们在对西方建筑的了解上怎么样。我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事儿，就用半天的时间在开平地区去照相，去把所照到的这个屋顶叫什么名字给我说出来。晚上的时候他们回来以后很高兴，一是展示照片，二是说出这些屋顶的名字。有巴洛克式的，竟然呢还有那个尖的，有圆的，拱形的，充满了宗教味道。当然了，这个学生展示的照片当中最多的，而且呢最引人眼目的，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屋顶。屋顶是坡屋顶，甚至上面还安了一些脊兽，就是我们通常所见到大屋顶。但是屋顶下边的柱子却是罗马柱，中西合璧。第三点呢，是不忘根本的功能划分。广东人注重祖先，浓重的祖先崇拜心理在当地的建筑上有所表现。潮汕地区呢有一种建筑形态叫多壁帘，它的基本布局是这样：当中部分是祖堂，北方人把它叫做祠堂，供奉祖宗的地方；居住的地方呢为祖堂而建，祖宗为宗，周围是他的后来的子孙。多壁帘的房子反映当地人对祖先的重视。那这种传统对到海外生活了那么长时间的人，他还保持着有吗？而且你到那些居楼里边去，很明显它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小别墅，里边有一些东西完全就是西化的，比如说玻璃的隔断墙，大面积的彩色的玻璃，在当时的广东是无法生产的，那是进口来的。特别是呢像那种带有冲水马桶的卫生间，最不可思议的是我在那儿竟然还发现过壁炉。壁炉是用来烤火的，而开平那个地区它的年平均温度在21度上下，需要烤火吗？显然这种东西它的装饰意义大于实用，已经西化到如此的空间里边还能保持自己的传统吗？我在找着，在发现着，最后竟然还发现在一楼或者在顶楼都有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当然这种供奉这个空间的设计也很有意思，当中是祖先的牌位，而两侧呢包括上面的这个顶它是西化的。最明显的啊那个西化的要素就是那罗马柱。这样看来啊，当时的开平人在生活上尽管西化了，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先。第四点呢是别

0: 开生面的装饰效果。装饰就是给自己的房子弄漂亮一点，但是在开平那些碉楼上面的装饰有哪些中西的要素呢？按照老房子的讲究，它的装饰多集中在木、砖、石三大材料上，砖雕多出现在墙体上，木雕呢多出现在梁架上，石雕呢多出现在下边，像柱橱、像门墩。我们祖先在这些地方它雕塑的内容也不一样，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自然的东西，飞禽走兽、花草虫鱼等等，再一方面呢就是一些神仙啊、神话故事。那在开平呢，它是不是也这样装饰呢？我们看到的是两种要素都出现了，东方的要素、西方的要素都出现了。比如说不少碉楼上呢都用了罗马柱，罗马柱是西方建筑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性的一个符号，笼统的叫罗马柱，但是它有多种形态。在开平呢，每个楼上边，当然我主要说的是居楼，就是那些家道殷实的人他们的房子，都出现有不同的一些柱形。比如像从上到下有凹槽的多立克柱，也有人呢就把它叫做男性柱啊，因为它充满了阳刚之气。比如说在一些楼体上，它出现了下边细一些，上边呢像卷发那样子的啊，散开的一些造型，西方人呢把它叫做爱奥尼柱，也有的呢就把它叫做女性柱。罗马柱当中最漂亮的叫柯林斯柱，它的柱头像花盆一样向外敞开着，上面有各种造型，或者是呢一些手法处理的手法，就是从装饰同时呢也是支撑啊实用和美化两种效果全都出现了。再有一个就是装饰的重点，就是山墙。山墙处在啊最明显的位置上，这些讲究的人家呢在山墙上面煞费心思啊。比如说像这张照片，这个楼的名字叫瑞石楼，凡是到那个地方去旅游观光的人都会在这个楼照相，又在这地方驻足良久。你看它当时有水泥了，水泥是可以塑形的。在这个山墙上边，一方面呢有孔雀的造型，充满了柔媚之气，同时呢还有狮子，威风凛凛的两种要素都在上面出现了。凡此种种啊，说明碉楼当年的建造者有着不错的美学修养，在改变自己生活的同时也在显示着自己的艺术的追求。这些手法的运用使碉楼增加了几分神秘，也增加了一些高贵。说到这儿呢，又让我想起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开平碉楼的一段评价，他是这样说的：在中国乡村建筑史上堪称奇迹，是令人震撼的建筑艺术长廊。在比较全面的了解了开平碉楼之后呢，我想在这个基础上还应该加上一句，开平碉楼是中国农村最早接触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建筑文化的成功的杰作。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各位听众，今天听见乡村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想沉浸式领略乡村文化的魅力，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可以找到我们。
2: 主持人雷雪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3: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3: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北京时间17点整。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0: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云游祖国各地的宝藏乡村，感受不一样的乡村魅力。有人说，南京是一座活在文脉里的城，十里秦淮，六朝烟水，明城墙砖缝里长出的不是荒草，是故事。也许正因为金陵城经历过太多次繁华与沉浮，才格外懂得要把那些转瞬即逝的美，用一针一线，一锤一打，一刀一剪，牢牢地嵌进时光里。山水之间系列节目出发，在古都遇见非遗，带您走进金陵城的烟火与匠心。有人说，秦淮河畔的灯彩从来不只是灯，劈竹为鼓，胡绢为夫，匠人用十大技艺把传说与吉祥扎进一盏盏灯火里。当夜色漫过河面，灯影波光与画舫揉在一起，金陵独有的那种浪漫与厚重便在水波里漾开了。而云锦是另一种光的语言，两层楼高的花楼织机上，拽花工与织手隔空唱和，一天只能织出5-6公分，那种华贵不是张扬的，是沉在丝缕里的底气，是寸锦寸金的慢。如果你想亲手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不妨坐下来做一朵绒花，可以是梅花，可以是茉莉，戴在身上便是一段金陵风雅。或者试着盘一枚扣子，一字扣，琵琶扣，丝条绕转间锁住的是东方韵味。走累了还可以去尝尝南京的烟火气。从秦淮灯影到指尖绒花，再到舌尖老鲁，南京的非遗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他们活在街巷里，活在手艺人的呼吸里，也活在一座城日常的烟火里。山水之间带您探寻非遗南京，
1: 跟着非遗去旅行已成为一种新时尚。我们走进流光溢彩的秦淮灯会，华贵惊艳的南京云锦与千年传奇的金箔工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淮灯会不仅吸引着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更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文旅热潮。来秦淮灯会最不容错过的核心亮点与必打卡灯组，藏着整场灯会最近

0: 宴的视觉盛宴。
1: 夫子庙大成殿是必须要推荐的，瑞兽贺岁灯组呢是大成殿的 C 位担当，也是马年必打卡点位。五马渡江一马化龙的故事灯组，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马年的昂扬。成画舫夜游赏灯，十里秦淮水上展区将灯影、波光、画舫完美融合，感受流光溢彩夫子庙甲生灯影秦淮河的优美意境。
0: 秦淮灯彩作为南京非遗，究竟为何能成为秦淮灯会的灵魂？这门千年扎灯技艺又是如何在灯会中代代相传？国家级非遗秦淮灯会与非遗灯彩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呢？
2: 灯彩它是一种技艺，所以我认为秦淮灯彩是灯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灯彩跟灯会的关系好比就是人与衣服的关系，灯彩是人，灯会就是衣服，灯会带动了整个地方的经济和其他产业的发展。
0: 灯彩又有哪些独特的制作技艺呢？
3: 秦淮灯彩这个传统技艺涵盖着四大技艺：劈、扎、糊、裱、拓、塑、剪、花、刻、染。它融入了很多传统技艺的揉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秦淮灯彩的技艺方法。
0: 坚持传统灯彩传承，设立非遗灯艺匠人驻场展示，实现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经济的双向赋能。而南京官方认证的非遗主题旅游线路究竟有多少条？又涵盖了哪些独具特色的非遗项目呢？
4: 目前南京推出了非遗主题旅行线路超20条，如夫子庙、老门东、明孝陵、高淳老街等。这些线路覆盖秦淮灯会、南京云锦、秦淮灯彩、绒花、秦淮风味小吃等众多非遗项目。其中秦淮灯会核心体验线路2026年春节期间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是南京最具代表性的非遗节庆 IP。
0: 作为南京传世非遗，云锦承载着千年金陵的华贵气韵。云锦手工织造的核心工序，最难传承的技术难度是什么？和机器织品相比，手工云锦的灵活与温度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5: 云锦最核心的是造花织造工艺，这门手艺到现在都没法用机器完全复制。云锦织造的时候，这两个人配合，拽花工和织手在两层楼高的大花楼木织机上忙活，一天下来也就织5到6公分，被称为寸锦寸金。在云锦博物馆，匠人们都还在织机上织造，云锦的灵魂在于表达当时代的审美。
0: 如何让非遗传世瑰宝真正走出博物馆，融入寻常生活？面对年轻一代的审美与喜好，老一辈传承人又以怎样的创新方式让云锦持续焕发时代魅力呢？
5: 让云锦能用到家居装饰里，还能穿在日常穿搭上。现在我们匠人月入都能过万，年轻人看到织云锦有奔头，愿意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让云锦纹样设计更贴合年轻人的审美，不再是大龙大凤，而是年轻人也能喜欢能看上的纹样。
0: 时代向前，云锦也跟上时代，从以前给皇家织龙袍的工艺，到现在展现新中式生活的美学。与云锦一样，南京金箔缎制技艺历经千年沉浮，从皇家御用到入选国家级非遗后重获新生。
6: 有着千年的非遗的精致工艺，全球领先的产业规模，以及融入生活的文化价值，传统金箔多用于佛教文化和古建筑修缮、金箔工艺品、金箔化妆品、金箔手指壳、金箔画、金箔磨成金粉、铸成金豆，用于书法、绘画等。通过金箔加文娱、金箔加游学等模式，让古老技艺在现代生活、现代社会焕发新生。
0: 一公斤黄金可以打造成10万张金箔，薄如蝉翼的南京金箔藏进万千生活，金箔贴画熠熠生辉，古建家具流光溢彩，织入云锦华贵天成，点缀贴饰家居摆件，千年非遗断制技艺从宫廷走向日常，让金色浪漫触手可及。来南京别只看非遗，更要亲手触摸非遗，指尖轻捻绒花的柔美，细嗅香囊的清雅，感受剪纸的灵动，触碰金箔的璀璨，这些鲜活的非遗技艺触手可及，让你在亲手体验间读懂金陵千年匠心。金陵旗袍作为南京非遗里一抹温婉亮色，尽显江南女子的清丽出尘，婉约多姿，雅致内敛，也带着古都独有的温润气韵。金陵旗袍非遗技艺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1: 金陵旗袍有36处量体，那这36处量体是360度的人体测绘，误差1厘米都可能让旗袍从第二层肌肤变成不合体的衣服。开叉高度其实会影响我们的走路的步伐大小，然后开叉过高会显得很轻浮，过低呢会显得腿短，臀围不准确会导致后面会起翘紧绷。
0: 一袭金陵旗袍藏进江南风雅，方寸盘扣以丝为骨，以巧为魂，一字扣、琵琶扣、蝴蝶扣，指尖绕转万千匠心，锁住东方韵味，定格南京雅致。
1: 汉字的一字扣，那这个也是沿用至今并且广泛流传的一款盘扣，也是我们最难做并且最见功力的扣子。盘条卷成的实心圆的实心扣又叫做盘香扣，是软花扣的一种，空心扣是印花扣的最初形态，出现了铜丝的盘条，以便于塑形，使得盘扣的立体感更强，也更加精致美观。
0: 南京绒花，这朵绽放在指尖的非遗芳华，在新时代重焕生机，绽放全新光彩。目前南京的绒花店里卖的最好的爆款是哪些呢？
6: 这款花呢，它把我们传统的这个寓意啊，都在里面有表达的，叫福寿三多。
0: 您知道在春季哪些绒花产品最受游客欢迎吗？
7: 比如说我们这款产品，它的配色比较淡雅，主题是一个迎春花的这样一个题材，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作为伴手礼去送给亲朋好友，它兼顾了颜值与实用性啊，也具有纪念意义，是非常适合现在的旅游场景消费。
0: 为了贴合国潮与旅游消费需求，设计师还把具有南京文化符号的图案和绒花相结合，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8: 比如南京市市花梅花，设计成精致的发簪款，同样还设计了茉莉花款。茉莉花是我们江苏省的省花，这款绒花还被评为江称号，后期我们会有更多具有南京特色的绒花作品诞生。
0: 制作绒花大概会有几个步骤呢？
9: 制作绒花大概主要是3个步骤，就是钩条、打尖和传花。钩条就是把这个蚕丝然后做成我们所需要的绒条，然后打尖就是一个修剪的一个过程，传花呢就是一个组装，把它给做成一个完整的成品。
10: 亲手体验非遗绒花的制作，才真正懂得这份匠心的珍贵，每一步都需要耐心与细心。
11: 这个呢是我在17课程跟老师一起学的手艺，那这个呢是我自己做的作品，这个是符合现在的季节，这是一组桃花。
0: 南京非遗香囊藏着金陵千年祈福情思，非遗传承人高瑞雷以匠心手艺让布艺香囊融骨汇金。
12: 传统香囊配有艾叶、茴香、菖蒲、桂花、檀香、丁香、茉莉等药材，但不同的搭配有着不同的功效，如菖蒲、艾叶、丁香、迷迭香等，它是防蚊虫、去病毒的一些功效，而桂花、茉莉、檀香等配方呢，它具有安神的功效。
0: 为了让古老香囊走进当代年轻人，匠人在造型、配色、款式与尺寸上不断创新，赋予了它更贴合现代审美的年轻化表达。
12: 为了迎合

0: 现在年轻人的市场，我开发了系列的纯手工刺绣的香囊。除了上述作品以外，我们结合了传统再创作的思维，将风筝、葫芦、生肖卡通、生活用品等造型用在香囊的制作中，同时将对应的作品微小化，比如挂在包包上、手机上、车子上、服装上等，让年轻人更好地接触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工艺。
1: 南京剪纸以灵动线条为金陵留下隽永印记，方寸之间藏进古都风韵，四代人薪火相传，用坚守与热爱续写非遗传奇，让古老剪纸艺术在时光中生生不息。
2: 南京剪纸为南方剪纸，用于鲜花和刺绣的纹样，剪纸题材样式都以化料鱼虫为主，剪技特色为剪口圆润饱满，圆嘟嘟胖乎乎的造型，花中有花，题中有题，为南京剪纸艺术风格。
1: 南京剪纸不只是民俗装饰，更是刻在刀纸间的城市文脉。
3: 这幅南京剪纸十里秦淮，从设计到制作这幅作品，我们一共耗时了近一年，这是我们创作时间最长、制作最复杂的一幅剪纸，也是南京剪纸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幅剪纸，尺寸全长是180公分，宽是48公分，基本将周围夫子庙、十里秦淮风光带主要景点囊括其中。通过此作品，也希望让更多人来了解南京城市和南京的剪纸技艺。
1: 作为金陵非遗经典滋味，盐水鸭是南京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皮白肉嫩，清鲜回甘，一口品尽古都风韵与传承匠心。南京盐水鸭的非遗技艺传承，深耕制鸭技艺多年，匠心守护金陵老味道，让非遗美味代代相传。一只正宗南京盐水鸭到底要历经多少道传统制作工序呢？
4: 制作盐水鸭，选用首选南京本地麻鸭，脂肪比例精准控制在30%以上，让鸭皮洁白油亮，又能让鸭肉腥润不腻，是做盐水鸭的最佳品质。体重严格控制在6斤左右，这个体重的鸭子身处伸张黄金期，口感最佳。放毛进膛后做成盐水鸭3斤左右，
5: 经烤烟腌制，轻炉复烟，晾挂或烘干，煮制等工艺加工而成的，才能称为盐水鸭。一只地道的盐水鸭经过16

0: 其风味是新卤无法替代的，这也是正宗盐水鸭风味纯正核心秘籍之一。
1: 南京的盐水鸭一直走亲民路线，价格控制在每斤20元左右，让老百姓都能吃得起吃得香。南京盐水鸭从最开始的街边小吃，慢慢成了能代表南京味道和底蕴的文化名片。关键就在于它一直守着非遗手艺的根本，同时又跟着现代人的口味和消费习惯不断调整，
0: 贴合现代消费需求进行优化升级。一是科学减盐，将最早6%的盐分比例降低至3%以下，减盐幅度达50%，既保留鲜香口感，又契合现代健康饮食理念。二是融入现代文化，结合南京地域文化元素，让盐水鸭成为承载城市底蕴、吃喝馈赠的特色伴手礼。盐水鸭销售行业整体突破100亿。
1: 鸡鸣汤包作为南京非遗美食，是金陵城烟火里的经典味道。小巧玲珑，皮儿薄馅儿足，轻轻一咬，汤汁四溢。
2: 肉馅惊险猪前腿肉，肥瘦比例严格控制在3:7，保证鲜嫩不柴。鸡汁选用猪脊背皮，以老母鸡慢火熬制8小时以上，冷凝而成。面皮选用高筋面粉，精度适中，蒸制后薄而有韧性。
3: 鸡鸣汤包的核心非遗技艺呢，在于使用油面纯手工18道纸收口朝下的独特手法，加上秘制8小时的皮冻，形成了黄金比例。面皮油而不干，薄而不破，汤汁饱满。
1: 翼龙非遗汤包藏着金陵烟火气，鸡鸣汤包口味这么多，究竟哪几款是常年霸榜的人气王呢？
4: 菊叶汤包，菊叶又名菊花脑，是南京特有的野菜之一，其营养丰富，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是鸡鸣汤包的原创产品，其味食之凉爽清口，清香解腻，是南京本土化的特色美食。蟹黄鲜肉汤包，汤汁金黄浓郁，蟹香扑鼻，馅料饱满，蟹黄与猪肉鲜甜交融的口感。黑金松露蟹黄汤包是鸡鸣汤包原创创新产品，用墨鱼汁为皮，黑松露蟹黄为馅，3种食材相互之间搭配，层次分明，口感鲜美，汤汁浓郁。来南京不仅能赏樱花，还能吃到用樱花粉和樱花瓣制作而成的樱花汤包，其内口感富有层次，还有淡淡的花香。
1: 除了鸡鸣汤包，秦淮八绝也是南京非遗美食经典，江湖流传版本万千，众说纷纭。我们踏遍街巷，寻得一脉正宗滋味。岁月流转，烟火更迭，不少老味道已渐渐遗失在时光长河，唯有舌尖记忆留住金陵风雅。
5: 选用质地紧实有弹性，厚1.5厘米的优质黄豆做出的大白干，然后要求无蜂窝状，无苦涩，刀工要求横刀片成30到40的薄片，薄如纸，然后横切为0.01厘米的细丝，然后开水煮烫1分钟，冲凉水去豆腥味，期间不能搅拌，用调好的清鸡汤小火慢煮，
1: 放入盐、味精、糖煮约2分钟，淋入足量的小磨麻油，放入姜丝，干丝香嫩，裹着麻油，口感爽滑，香气扑鼻。
0: 鸭油是选用盐水鸭焖煮出来的油脂，用八角、花椒、桂皮、盐炒香的香料盐腌制鲜光鸭12小时，用水小火慢煮60分钟焖制出的鸭油。面粉，然后面粉与水2:1的比例混合，加入少许鸭油，搅拌成面团，揉至光滑面团的水油皮。面粉与鸭油1:1混合揉成面团，制成干油酥。
1: 鸭油酥烧饼采用传统包酥工艺，经过3折3叠后擀制成饼皮，再包入馅料烤制而成，成品口感酥脆，层次分明，香气十足。作为地道的非遗美食，什锦菜包承载着老南京的味觉记忆。
6: 味锦菜包馅料需要用。

0: 青菜、香菇、木耳、豆干、黄瓜菜、熟芝麻、芝麻油等配料。口味上，蔬菜搭配豆制品和干菇类，融合小磨麻油增香，互相融合，起到了提鲜增香作用。
1: 包子的面皮则要经过两次充分发酵，包制时更有严格要求，必须捏出16至18道褶，褶纹均匀清晰，外形精致美观。说到鸡丝浇面，厨师杨俊告诉我们，食材选用老母鸡、鸡脯肉、鸡蓉，搭配高筋面粉、盐、鸡蛋和水。
2: 我们鸡脯肉是冷水下锅，大火烧开，改小火焖煮至熟，用冰水锁住，使口感紧实，多汁不柴，顺纹理撕成丝即可。
1: 面汤以老母鸡小火慢炖4小时，再用鸡蓉精鲜吊汤，汤色清亮如茶色。实际上，秦淮八绝每一绝都包含两样特色小吃，前面我们只介绍了其中两绝中的4样美味，剩下6绝的12种小吃也是道道经典。黄桥烧饼和开阳干丝，牛肉汤和牛肉锅贴，豆腐烙和葱油饼，赤豆元宵和五色小糕，熏鱼银丝面和薄皮包饺，五香豆、五香蛋和雨花茶，是本地人割舍不下的舌尖记忆，更是古都非遗里鲜活的市井滋味。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走完这一程，再回头想想那句南京是一座活在文脉里的城，便有了不一样的体会。文脉不只是写在书里，它挂在秦淮河的灯彩上，一寸一寸地亮起来。它织在云锦的经纬里，一天五六公分，一寸一丝急不得，也快不了。它藏在金箔那十万分之一毫米的薄度中，从皇家宫阙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一路我们看见了手艺，也看见了手艺的人。做绒花的匠人把蚕丝勾成条，打成尖儿，一朵梅花簪子要经过多少次指尖的缠绕才能开出那种柔美。缝旗袍的师傅36处量体，一厘米的误差都不肯放过。盘扣缠转间锁住的不是布料，是东方人的含蓄与分寸。我们也尝到了时间的味道。一只盐水鸭，16道工序，72小时的等待。那锅老卤传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越陈越香，像极了这座城的性子。不着急，慢慢来。清明汤包收口朝下，纯手工18道褶，轻轻一咬，汤汁四溢，那是藏在市井里的讲究。非遗是什么？是秦淮河上每年都会亮起的灯，是织机上一刻不停的梭，是老卤里咕嘟咕嘟冒着泡的烟。

0: 火气。他活在匠人的指尖，活在寻常巷陌的餐桌，活在每一个愿意慢下来、静下来的人心里。走出古道，走进古城，山间的风刚刚拂过千年石板，城中的灯火便已照亮人间烟火。山水之间，带您继续探寻山水间的故事。说到藏着岁月故事的古城，接下来我们要奔赴的河北正定，更是一座装满历史回响的宝藏之地。它曾是北方三雄镇之一，千年的时光在这里沉淀为龙兴寺的飞檐斗拱、开元寺的古碑残垣，也融进了街头巷尾的烟火日常。接下来让我们收拾好心情，从西南的温润小城转向北方的千年古郡，一同走进正定的街巷深处，去探寻那些藏在殿宇楼阁间的历史密码，去品味古城里原汁原味的北方烟火，感受另一番穿越时光的漫游之美。
1: 每逢节庆，正定古城总会响起威风的锣鼓，这种民俗表演据说脱胎于古代战场上的擂鼓信号，如马蹄声一般的鼓点是向将士们发出的前进指令，在鼓上画圈的动作则是向敌阵合围的密码。这份激越昂扬是属于正定独有的长山战鼓。长山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古老的行政区长山郡，正定就是管理长山郡的郡治所在。
2: 对，现在呢，通过这几年一直的努力，基本上环城墙的这个城墙系统啊、公园系统都修好了。从
1: 城市规划师王锦，他为古城风貌恢复工程寻找着自己的灵感。如何定位正定，是焕发出古城特色的关键。
3: 正定城墙的周长呢，大约12千米，是一座府城的规制，在古代属于管辖着周边区域的一个中心城市。
1: 今天，当我们以航拍视角观察正定，在城市周边并不能看到山的身影。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就能明白这座古城与山有着怎样的纠葛。位于河北省西南部的正定，它的西面与北面都耸立着太行山脉，长山便是其中的一座山峰。连绵群山组成的太行山，是中国北方主要的地理阻隔，它是高原中国和低地中国的重要分野，成为山西与河南、河北之间的一道屏障。
4: 你还记得咱们上大学的时候去到敦煌，当时就见到了这幅画，见到它的时候非常震惊。
5: 对，这张画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和现在的地理位置是能对应上的。
1: 正定博物馆内，两名画师正在临摹一幅敦煌壁画，画成之后可以作为城市历史展览的一部分。正定与敦煌有着任谁都很难想象的奇妙联系。这幅敦煌大型壁画客观表现了太行山脉中五台山一带的山川景色和风土人情。壁面右下角的镇州城就是今天的河北正定。自古以来，人们沿着太行山脉的走势而活动，在其东西两侧各形成交通干线，串联起一众古都名城。正定就处在太行山东麓这条华北平原大通道上。
6: 在太行山的东麓，大概有70到120公里微微隆起的一个地带，这个地带是山前的一个冲积平原，事实上就是后来的中原和北方之间的走廊，中华民族的一个核心地带。正定刚好差不多处于中央的位置。
1: 作为古代华北平原上的区域中心城市，正定能够拥有这样的城市地位，不仅是因为身处太行山东麓的交通干线，还跟一条源出太行山的河流密不可分。滹沱河，正定古城的母亲河，发源自太行山区，它与其他的河流冲刷出的河谷，让古人发现了横穿太行山东西的可能。在正定古城的西面有一条古代的通道，它东起河北腹地，西至汾河盆地，在太行群山隔绝间沟通连接起了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路在谷中犹如井底，山脉中断则谓之行，井行就是这条通道的名称。
6: 太行山一路过来，它山要出来，出来以后它西面是黄土高原嘛，是吧？它实际上有若干条通道，我们历史上大家都知道的叫八行，井行刚好处于中央的位置，它处于南北中央的这样的一个通道，这个地方刚好就有个那个滹沱河穿出来，滹沱河它的腹地是一直连到太原，所以说正定之于太行，太行之于中国，它才会有正定城本身的价值。
1: 太行山东麓大道连通南北，东西向的井行扼守太行。凭借独特的地理形胜，正定成为古代华北的一座关键城市，正定的城址也因此而锁定，属于这座城市的使命由此开启。每个早晨，身为正定南城门管理员的聂顺林都要搬动粗大厚重的门栓和门板，古城的一天由他亲手打开。这是一个新的职业。2017年南城门修缮之后，聂顺林和其他同事才应聘上岗。这也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历史长河中的无数个晨昏，守备森严的正定城门，一次次的开启与闭合。从空中俯瞰，可以观察到这里的三级城门、岳城门、瓮城门以及里城门。由最外面的城门进入后，首先来到的是狭窄的岳城，这里能够阻滞攻城敌军的速度和规模。再往里深入，毫无遮挡的空旷瓮城则可以极大的射杀突破至此的敌军。正定古城严密的防御体系，不仅守护着自身的安全，更是华北大通道的坚固屏障。在古城建造者的手中，最初的正定古城被营建为一座军事之城。在今天正定博物馆的大厅内，摆放着一块残碑，是2000年出土于正定古城的五代时期祭功碑。残碑上记载有安乐垒三字，向人们提示着正定筑城史的开端。正定的筑城史普遍认为源自东晋16国时期名为安乐垒的军事寨堡，距今1600多年，此后几经扩建重修，逐渐形成今天所见的正定古城。如今的正定古城面积约为8.7平方公里，以四面城门为端点，串联起一条东西向的主街和两条南北向的主街，保留着相对完整的古代城市格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每天都在触摸着鲜活的历史，因为这是正定的过去，也是正定的现在。

0: 三国名将赵云是正定最为人熟知的城市名片，与军事重镇的气质相得益彰。吾乃常山赵子龙也，是《三国演义》中赵云经典的开场白。
1: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解的是赵云，字子龙，他是三国时期蜀国的大将军，被人们尊称为常胜将军。
0: 正定的娃娃们从小对赵云的故事耳濡目染，当地幼儿园在赵云庙里开展起小小讲解员的活动。千百年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忠肝义胆的家乡名将，在作为常山郡治的正定城中修建了这座赵云庙。他们并不是怀念古城曾经铁马金戈的峥嵘岁月，而是希望如同赵云一样，让这座古城始终坚守着自己不忘的使命。
2: 同学们，今天呢，在这里为大家讲解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
0: 今天正定的市民广场上，不仅矗立着赵云的雕像，还有一面石刻碑文供人瞻仰。这是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所作的祭侄文稿。公元755年，唐王朝爆发安史之乱，来自北方的叛军迅速攻陷了河北大部分地区，而正定还在顽强抵抗。驻守正定的官员就是颜真卿的堂兄颜杲卿，他和儿子颜季明都牺牲在这场战争中。直到几年后，颜真卿才寻回颜季明的头骨。于是这位大书法家以悼念侄子的口吻写下了这篇祭侄文稿。笔作刀，文如剑，英雄铁血，悲愤而发。高大的城墙可以阻挡敌人一时，救国于危亡之际的忠勇风骨才是正定代代传承的城市火种。
3: 你看，这儿就是这个开元寺南的一个遗址。你看它划分的这个层次，每一个层次它都是一个朝代，就是历史的这种叠加。我们从这儿能特别清楚地看出这一块曾经经历了什么。
0: 每个周末的亲子游，在正定居民孙盼母子看来，这是一个了解家乡的契机。因为正定古城中有太多值得挖掘的细节，等待好奇的孩子前来探索。今天不到9平方公里的古城之内，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就有10处之多，保存着从隋唐至明清未曾中断的历代建筑，被誉为中国古建艺术宝库。这些古建筑因为代代维护，还保持着原有的始建地面。在考古遗址旁的开元寺，其寺内地面就与寺外不断堆叠的现代街道形成了约2.5米的落差。在正定，一脚踏入历史，不是比喻性质的文学表达，而是可被具象化的真切行为。在许多学者的心中，来到正定就是一步千年。
3: 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这儿来考古，有一张这个林徽因的照片，你看妈妈今天带过来了，你看，这个照片看到了吗？林徽因特别的瘦小，是吧？她站在了这个木质的斗拱上，然后
0: 斗拱

0: 是中国古建中支撑屋檐的独特构件。而开元寺钟楼的斗拱，其制作工艺和结构体量，拓展了世人对唐代建筑的深入认识，成为建筑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从留存至今的这张照片中，身高约在162厘米的林徽因与雄壮的梁柱斗拱形成了鲜明的参照。在古建爱好者眼中，正定古城是一座宝藏之城，面积虽然不大，但处处都是惊喜。历史古迹数量之多，保存完整，造型精美，让整座古城成为一座露天古建博物馆。每到节假日的早晨，位于正定古城东门里街的龙兴寺外，总是聚满了众多游客等候开门。这样的高人气在正定的各处古建中首屈一指。龙兴寺始建于隋代，历经唐宋时期的重修和扩建，这里保存着中国现存时代较早、规模较大且格局较完整的宋代佛教建筑群。
1: 大家看啊，这个就是龙兴寺的这个摩尼殿。这个摩尼殿呢，也是我们国家北宋时期代表性的一个建筑遗存。大家看整个这个建筑的一个。
0: 建筑学者严少飞带领学生来到正定，龙兴寺是他们研究宋代古建的典范。
1: 然后这个观音呢是朝北的，是不是？
2: 对。
1: 然后正好呢又跟正面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呢是背靠背，它就被称为倒座观音。大家看整个这个建筑的一个。
0: 这是一面五彩悬塑的宋代观音造像。所谓悬塑，是将雕塑依附于墙体之上，以塑像来装饰墙面。它被视为石窟造像艺术在室内的延续，使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在摩尼殿中，古代的匠人并没有营造一个世人仰望的神仙菩萨，而是用人间温情塑造了自己心中的美好向往。通高3.4米的观音造像，形体自在，神态亲和，他没有俯瞰众生的威严，反而拥有着至交好友般的松弛感。无论从哪个方向看他，他都能转睛看着你，似乎要和你轻松交流。这是一位亲切的人，不是冷冰冰的神，在千年的时光里，始终以优雅洒脱的姿态迎接世人的到来。今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还会发现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无论殿内光线如何昏暗，这座倒座观音像始终光彩熠熠，不会暗淡无光。而这个看似玄妙的秘密，答案就隐藏于倒座观音所在的摩尼殿之中。摩尼殿的外观为四出抱厦结构，体现了宋代独特的审美追求。整座殿宇的四面殿门向外延伸，拉长了进光的深度，但同时也会削弱门外的进光量。于是摩尼殿在绘满壁画的墙体上方，根据太阳轨迹的变化，开设一连串的直棂窗，让幽暗的殿内始终都有光线照射进来，为整座大殿创造出朦胧的环境。
1: 我们看这个室内的环境，它的这种氛围被烘托得特别好，既不是特别明亮啊，又不是说特别的昏暗，它是处在一个似明似暗之间，把这种人文的精神啊就烘托得非常的到位啊，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中国古人的一种营造智慧吧。就中国古人特别善于创造这种空间，是能够影响你心灵的这种空间。
0: 独特的造像艺术，科学的空间布局，古人用智慧的方式寄托着美好的希望。龙兴寺的兴建，或许是彰显北宋王朝的富庶强盛，但更传达着人们用祈愿和平的方式护佑家国的安宁。 在岁月的更迭中，这些工艺精湛的古代建筑群落已成为古城过往历史的见证者，与古城融为一体。他们无言地注视着这座城市的风云涤荡，也注视着市井街巷的人间烟火。入夜后的正定古城，鲜活的气息更胜白天。人们在觥筹交错间享受与亲朋的欢聚。崩肝，正定独有的美食，取牛肝蒸煮切丝，猛火崩炒，将其水分煸干即成。崩肝的原料价格低廉，制作简便，又因其高油高盐，易于保存和补充能量，是今天正定旅游的伴手礼。而便于携带的崩肝，也曾是正定古老商路的见证者。正定的美食呈现浓郁的太行山特色，盛行于太行山地区的饸饹面、烧麦等食物都是正定的招牌。身处交通要冲，正定的饮食文化与太行南北沿线东西两侧互相交融。正定在千年岁月里迎接着无数的人员往来和物资流通，为热气腾腾的烟火市井烙下历史的印记。
2: 好，别眨眼啊，再抬头。哎，开心。对，好，抬头看我。哎，笑一笑。哎，对，很好。
0: 在正定古城的南部，一座高大的楼阁式建筑当街而立，不少游客身着华服在此打卡留影。
2: 这就是咱洋河戏楼，这儿听看戏，喝水，
3: 喝茶。
2: 对，这儿喝茶。然后你从这儿看远边，那是南城门，这是主干道，这就是所说的龙脉。然后就看龙头。
0: 正定古城的网红打卡地洋河楼，据推测它始建于元朝初年，在正定人眼中这是古城的龙头。今天原貌复建的洋河楼横跨在古城的中轴线上，这座高31米、占地近1500平方米的建筑，从古至今始终都是这里的商业中心。它是正定从军事重镇转身成为华北平原上一处重要商贸之城的历史见证。公元1271年，元王朝建立，它再一次连接了东西方的交流通道，让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元王朝的都城大都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这就是今天的北京。而正定则是元代丝绸之路上通往北京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元朝时，正定被称作花花真定府，这花花二字就是形容市井的繁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马可波罗游记里特别提到了正定古城，并称之为贵城。相信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正定时仰望着高大的洋河楼发出的感叹。黄昏时分，几名戏曲演员在洋河楼上练习唱段，为今晚的演出进行最后的排练。游客们并不知道，悠扬的唱腔在这里已经响彻了700年。随着元代商贸的繁荣， 横跨在古城主干道上的洋河楼以及它的周边区域，逐渐成为正定城内人们聚集活动的中心。以白朴为代表的正定文人时常在这里相会唱和，酝酿出一种与唐诗宋词并列的文学艺术，后世称之为元曲。而白朴也成为著名的元曲四大家之一。时光流转，余音袅袅，正定的古与今在繁华的街巷楼阁间相互辉映。不同的时空保持着同样的繁华，共同构成了一幅如梦似幻的画卷。这是千年历史遗留的记忆，更是千年使命坚守的延续。
2: 这现在燕子马上它都该离巢了，咱们过来瞅一瞅，正好把那个数量再记录一下。
0: 初夏时节，滹沱河畔河滩上的沙土崖壁是崖沙燕的筑巢地。今年出生的小燕子到了离巢的时候，
2: 现在小燕子正在露头的时候，这滹沱河改造完以后，咱们这生态好了，它虫子多了，有食物了。
0: 近年来，滹沱河经过严格的生态治理，成为一道让居民赏心悦目的旖旎风景，吸引来了对栖息地要求极为苛刻的崖沙燕在此筑巢繁衍。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12: 河清海晏，生灵安居，这正是正定人从古至今不变的追求。从1600多年来，正定的名字从安乐垒到真定再到正定，他们都指向安定之意。但是身为交通要冲和军事堡垒，追求安定的道路并不平坦。带着与生俱来的职责与担当，正定和一代代正定人牢牢地歇在这片土地上，扼井行，镇华北，城址不变，风骨不改。如今正定依然肩负着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城市使命，厚重的历史积淀化作这座古城迈向未来的无穷动力，始终正古定今。听众朋友，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意犹未尽，渴望探寻更多乡村的动人故事与奇妙景致，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主持人孟然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每天田园新主张都会为您送上风格多样、亮点多元的三农热门内容。
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这个五一假期您外出了吗？不管是回家探亲访友，还是出门走一走，不妨到田野里撒个欢，放松下身心。今天呢，田园新主张继续推出特别策划五月向田野出发，我们一起去了解云南的花花世界。彩云之南，鲜花众多。不过今天呢，我们说的呀，不是好看的鲜切花，而是好吃的花儿。作为世界花园，云南拥有可食用花卉300多种。从金雀花的清甜到棠梨花的爽脆，这些山野精灵被端上餐桌，化作一道道鲜美佳肴，慰藉着食客的胃。这里的鲜花可以做成哪些美味佳肴？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匠心巧思呢？我们一起去云南了解一下。
3: 漫山遍野的鲜花竞相绽放，将大江南北晕染成一幅幅绚烂斑斓的画卷。各地开始了赏花，而云南则开启了吃花模式。云南18怪里有一怪，鲜花当蔬菜。作为世界花园云南，这里可食用花卉多达300余种。想要吃上一顿地道的鲜花宴，选对鲜花食材可是关键的第一步。
4: 要找云南最地道的鲜花味道，那第一站来到的必须是转心农贸市场。听当地的朋友讲呢，这里的鲜花品类多，味道正，是可食用鲜花的大本营。那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一起去沉浸的逛市场吧。
3: 大观转心农贸市场是昆明主城区内规模最大的农贸市场之一，在这里可以购买到来自云南最新鲜、最当季的食材。每天都有不少市民游客寻味而来，在鲜花摊位前驻足。
5: 这好东西我感觉我吃了，然后知道它是那种花，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今天走过来发现有好些是昨天吃到过的。
6: 买那个金雀花、棠梨花，还有那个蕨菜了，好多花都买。我喜欢吃野菜。
4: 您拿回去都怎么做的？
6: 炒吃那个金雀花煎鸡蛋，棠梨花拿了炒韭菜、炒酸腌菜。
3: 农贸市场里一筐筐可食用的鲜花整齐码放，更有不少小众鲜花藏着老云南人才懂得风味儿。
6: 这个石斛花，提皮石斛
4: 啊，它的花，
6: 对对对，这两个就是一家，贵的是300一斤，这两天是150。这小南瓜，南瓜花嘛，就是煮火锅啊，炒来吃啊都可以，再个35左右一公斤。这叫攀枝花，有的叫木棉花，10块1两，水煮一下，3天以后才能吃。
4: 这个打开里面就像的，
6: 吃里面的心，外面的红色的都不要。
7: 这个是50块1公斤，
4: 马豆花是50块钱一公斤，
7: 对，主要就是煎鸡蛋呢比较实用。
4: 这个就是海菜花，
7: 水性杨花，15块钱一公斤，我们是卖10块钱一把的。这个是要水质好的地方才能生长。这是面蒿，它可以做面蒿粑粑，烤出来它直接就是有花香味。这是40块1公斤了，这是桑葚。
4: 但它叫马桑花，是因为这上面这个白的是它的花。
7: 哦，对对，20块1公斤。
4: 咱们现在把它吃到，它这果子不也没了吗？
7: 它是在尖尖这一节，
4: 后面的再长果子，
7: 上山过山啊，对，炒熟就可以了。
3: 摊位上的鲜花琳琅满目，要说最好卖的，当属金雀花，几乎家家都有。这种花应该怎么挑选呢？ 摊主肖大姐教了我们一招。
6: 最好卖就这个金雀花，这个来10个有9个的会买这个，因为这个花又好吃又甜又没有怪味。
4: 这个多少钱一斤啊？
6: 这个现在是卖150一公斤，这个是阳光强出的，这个250。
4: 因为太阳照的它就贵100、
6: 啊。对对对，阳光强出的东西就更好吃啊。
4: 哦，
6: 难看的不好看的就是阳光强出的。本来这两个花，好多人来了会选择这个，但是懂的人他就要买这个，
4: 就要吃这个了。
6: 哎、对对对。
4: 哦，
3: 摊主肖大姐做可食用鲜花生意已经10几年了，她说这些年随着云南旅游越来越旺，来买鲜花食材的外地游客也越来越多，不少人尝过之后觉得好，回家还会通过网络继续下单。鲜花经过专业包装快递，48小时内就能送到顾客手上，她的生意也越做越红火。不过很多消费者并不清楚其中的挑选食用鲜花的门道，有的花外形十分相似，品种和吃法却完全不同，有的花看着差别不小，口感和价格却相差无几，想要挑选到特别的鲜花食材，还真得跟着他好好学学经验。
6: 小的就是茉莉花，大的这个就是柚子花呢，像这个就是柚子花。茉莉花嘛，就是可以泡水喝啊，金鸡蛋啊，炒吃啊，都是可以的。
4: 这个吃法也是不一样的，对吧？
6: 这个就是水煮一下炒木肉，或者煮木肉汤、三鲜汤都可以，50到60一公斤。这个是白露花啊，有红的有白的，就是。
4: 嗯，那这个花它有什么区别呢？这两个除了颜色，
6: 没区别，这两个就是同样的名字，
4: 嗯，
6: 吃法也是一样的，只是它的颜色不一样。现在卖60一公斤，过两天它会更贵一点。一样的，这两个都一样。
4: 这两个一样。
6: 这个是墨红，
4: 墨红，
6: 这个才叫丁红，玫瑰糕顶就是这个做的嘛，再个50左右一公斤，现在还可以金鸡蛋啊炒来吃啊都可以。
4: 那丁红和墨红的区别就是颜色吗？
6: 就是红顶的淡顶，这个就是卖朵色，5块钱一朵。嗯，
3: 按朵售卖的不只有食用玫瑰，还有食用菊花等，价格大都在1朵4至5元。售价最高的是这种地涌金莲，一朵就能卖到25元，个头大的更是高达40至50元。它究竟贵在哪里？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昆明西郊这片可食用花田。
8: 你知道它长多长时间才能这样吗？
4: 多长时间啊？
8: 3年。
4: 3年
8: 才开花。对，在农村的就是田埂上还是很多的，近几年来越来越少，
4: 几乎和我蹲下来是差不多高的，
8: 有能达到1米2、1米3这样吧，最高的时候。花朵可以吃炖排骨啊、炖肉啊、炖鸡啊都可以的，消炎止血止泻，还有一些降脂的功效吧。
4: 那减肥的朋友喜欢吃它。
8: 我也应该多吃点。
3: 这片花田的主人刘岩，大家都叫他花哥，原因是他几乎全身心投入到了可食用鲜花的事业当中，在他的花田里可以找到很多市场上不常见的品种。
8: 这叫垂丝海棠，山上嘛，就是一个是非常多，也是就像野生放养这种，它里边还有点花蜜，有点微甜。这叫滇牡丹，云南的物种，也能吃，也可以入药，有活血呀、调经的作用。这叫迎春花，花有点微苦，但是它有消炎的作用。
4: 嗯，
8: 像配菜的时候会把它配里，或者是炒鸡蛋的时候，些人喜欢这个苦味。
3: 要说最特别的，还要数这片地里的金花葵。这貌似芙蓉的花朵曾一度濒临绝迹，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
8: 在《本草纲目》里边有记载，它有很多功效，主要是
4: 比如说有什么功效啊？
8: 消炎止咳。它的植物总黄酮是大豆和银杏的28倍。
4: 它是不是对这个生长环境要求也特别高？因为我在这个大棚里面啊，感觉到又闷又热的，跟外面的天气完全不一样。
8: 对，它低于15度就不生长了。
4: 嗯，
8: 这个花苞就像芝麻开花，一节一节
4: 往上走，往上长，一天能开1朵2朵。
8: 你看旁边的有的还没开的。
4: 所以说它金贵，就是因为它数量少，一次开的也少，是吧？
8: 是呢。
4: 大概能达到什么样的价位？
8: 我们像这种就属于大花了嘛，大概是5块钱一朵吧，这比它小一点的就是3块2块不等。
4: 论朵卖的。
8: 是这样。
3: 如此美丽的金花葵，该怎么做才能激发它的美味呢？
9: 你看这个花呢，就是喜欢吃甜的，咱们就是花瓣直接摘下来
4: 啊，蘸蜂蜜。
9: 对。是不是它有一点黏黏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它 它是有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对于咱们女性来说特别好。
10: 我一口吃到的全是甜蜜，一种是花的甜蜜，一种是这个蜂蜜的甜蜜，吃了特别有幸福感，不知道为什么。
9: 是的，从这个养生的角度来说，顺应四季，那春天吃花，夏天吃叶，秋天吃果实，冬天吃根茎。那么这个季节来到咱们云南的话呢，就必须要吃这个前花苑。
0: 素食小院里鲜花的吃法简单，回归本真。
9: 那个就是沙松煎，
10: 沙松煎和茉莉可以拌在一起吃。
9: 对，它有淡淡的那个松香，又有比较浓郁的茉莉花的清香，就是当我们吃下一口，就是哇，整个口腔里面就是充斥着春天的味道。很多外省的朋友就说云南人太奢侈了，
10: 对呀，
9: 迷迭香遍地，这个三色堇咱们也是绿化带里面也会种。其实三色堇呢，它也是有很好的药用价值，也可以生吃。咱们呢就是跟这个小番茄的话呢，做成咱们餐厅的一个前菜，它是用那百香果酱来秘制的这个小番茄，这个是有机小番茄。这一道呢是玉荷花。
8: 玉荷花呢它有一个部位不能吃的，就是它这里边这个绿色的这个雄蕊要把它摘掉。有时候我们为了方便呢，只吃花瓣也可以。
10: 这盘就是拿这个花瓣炒出来的。
8: 对，直接用花瓣炒出来素炒。你看我们这个茶里边也是有这个玉荷花。
9: 这个是玉荷花加了那个蜜檬花。蜜檬花的话呢，在中医就是《本草经》上有记载，它是清肝明目养血的。眼睛干涩上火，喝它就非常好。
0: 蜜檬花除了热水泡茶，用过滤出的汁水煮饭，会让洁白的米饭变成金黄色，并带有一股独特的花香，所以蜜檬花还有一个名字叫染饭花。不过云南人对花的吃法远不止于此，当娇嫩的时令鲜花遇上传统

0: 过桥米线，一凉一热，一生一熟，又会碰撞出怎样绝妙的滋味呢？
1: 那首先说这个鸡汤，过桥米线最讲究就是这碗鸡汤。我们5、6点钟起来以后就熬这鸡汤了，每个鸡汤里面的食材来一个6、7种原料，一起熬6小时以上。
2: 哦，每天都要熬6个小时啊？
1: 对对对，6个小时，就是我们这个甄选云南高原的这些可食用的鲜花，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马桑花，这个是茉莉花，这个是金菊花，这个是我们的石斛花，就是玫瑰花。特别是鲜花跟这个鸡汤融在一起了嘛，它能够解油腻、清润降火，在一起是个完美的一个集合。
0: 同样是过桥米线上桌后现烫食材的经典吃法，可一旦加入了鲜花，下料入汤的顺序就变得格外讲究。
2: 应该先放什么后放什么？
1: 我们是先放我们的鹌鹑蛋啊，你比如说打散以后先裹一下我们的里脊肉片，裹点蛋液以后它放在汤汁里面烫过来，它更鲜更嫩，这是我们的火腿片。二个就是我们的
2: 香，都是要蘸一下蛋液。
1: 对，蘸一下。放完以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土猪香酥、熟鸡块、大理鲜花乳扇，这也是吃过桥米线的灵魂啊。接下来就开始放我们的花，
2: 最后才放花。
1: 对，最后才放花，因为这个过桥米线汤的温度很高，先放进去的情况下它就没有那种鲜花的香味。对啊，金菊花、茉莉花，这个是我们的马桑花，这个是石斛花，它石斛也可以榨汁吃，以前就是我们的七彩米线。那菊花还是要最后放，
2: 菊花为什么？
1: 菊花跟玫瑰，因为菊花它有点微苦。
2: 这两样花最后放进去，颜色也是最鲜艳的，它还起到一个点缀的漂亮的作用。
1: 对对对，看起来就很有食欲，是不是？一汤一花，一鲜一醇，
2: 每一口都是传统风味和自然鲜醇的完美结合。
0: 除了给过桥米线增添清香与层次，云南的鲜花还能与菌子巧妙结合，幻化出更多别具风味的美味佳肴。一边是馥郁花香，一边是醇厚菌鲜，两种来自山野的鲜美相遇，让舌尖的惊喜再次升级。
3: 那我们今天做的第一道菜是黑松露拌石斛，它这个石斛花是南柯植物名木的。这个石斛花很简单，因为我们就放点盐就行了。那把那个黑松露呢切成片儿，再切成丝。
2: 切成丝。
3: 松露是我们用盐、白糖和胡椒，然后加了一点橄榄油。那我们把这两种结合在一起，对，然后我们进行了拌。石斛花呢，先入口是脆的，嚼一下它有点粘性，回口有点甜。然后我们黑松露它有一种独特的香味，两种融合在一起，它的就是咸鲜可口。云南有句话说的是“赏云花，品云菌，享云味”。那我们在研发上呢，又大增加了云南的元素啊，比方说我用玫瑰花糖这样做出来的乳扇卷。
0: 乳扇菌香玫瑰卷儿包含了云南三大特色食材乳扇、鸡油菌和可食用玫瑰。取一张炸好的乳扇薄片平铺在案板上，取适量玫瑰糖浆和炸好的鸡油菌丝，均匀铺在乳扇一端，接着从铺有馅料的一端轻轻向另一端卷成圆柱形，表面再刷上一层玫瑰糖浆，蘸上新鲜的玫瑰花瓣，里外皆酥，甜蜜丰富。而这份花山郡海比萨派则让鲜花与菌子的搭配更具巧思，饼底铺上大理老火腿提香增鲜，再加入清甜无花果中和油腻感，同时融入野生菌释放独特鲜香，可食用玫瑰的淡雅芬芳，菌子的浓郁本味与火腿的咸润香气层层交织，一口下去，花香、菌香、肉香相得益彰，口感丰富又清爽不腻。不过要说把三种味道结合得更完美的形式，这还不是终点。
2: 哇，这满满的一盘全都是花。
3: 对对对，这个是玉荷花。
2: 玉荷花啊、
3: 这是芦荟花。然后这个是呢茉莉花。
2: 茉莉花、
3: 这个是马豆花，食用的这个黄菊花、然后这个是糖栗花、南瓜花。
2: 南瓜花。
3: 其实南瓜花不管是炸是煮炒它都很好吃，但是这个蒜花一定要去选择，一定要选择。像这个花，这个花呢，微微的它就是说有一点出色。如果你选择不好呢，下菌汤蒜下去呢，以后它汤就变色了，然后会滑涩，还有涩苦。就说首先我们还是讲菌子呢，一定就煮透足够时间。这个花下去呢，像烧开2分钟就可以吃。
2: 把这个花放进去之后，再不管放什么食材都是可以的，
3: 都可以的啊。

0: 花可不是我们在花店里看到的那种月季，而是可食用玫瑰。具体怎么做的，鲜花还能做哪些创意菜呢？我们继续来听。
1: 从热气腾腾的鲜花卷子火锅中回味出来，云南人用鲜花入馔的精彩还在继续。说到云南人食花的传统，鲜花饼无疑是其中的代表。那么什么样的玫瑰才能制作出美味的鲜花饼馅料呢？在云南省楚雄市的姚安县，这里种植着2000多亩可食用玫瑰。这些玫瑰不仅花瓣厚实，香气浓郁，还因其甘甜的口感而成为制作鲜花饼的上佳原料。这里的玫瑰是什么品种呢？滇红玫瑰是云南传统食用玫瑰品种，花朵大，花瓣厚，层数多，口感细腻，而且花青素含量高，在食用玫瑰中口感最好，因此鲜花饼中的鲜花大多都会使用这种玫瑰。
2: 一朵玫瑰花我们要经过采摘，一般般的摘是不要把那个花摘烂，不要把里面的纤维摘烂。
1: 好吃的鲜花饼馅料自然是最重要的，在采摘花瓣时就要特别注意，花蕊花叶都要去掉，只留下大片的花瓣来做鲜花饼，口感才会好。花瓣摘好后就要调馅儿了，
2: 浇完花我们要加白糖，白糖它可以提鲜，保持它的花的肤色，蜂蜜是提鲜花的味道，帮花的味道提出来，猪油是润很油润，薯粉是盐和四者煎搭，才能做出一块好饼。
1: 调好馅料，接下来就是制作面皮了。用油皮包裹酥油，然后擀平，反复进行6次，这样才能更好的起酥。然后将准备好的玫瑰花酱放到面皮里面，将面皮围起，包裹住馅料，在模具中压成圆饼状。接下来就是烤制了，烤15至20分钟，鲜花饼就做好了。掰开刚刚烤熟的鲜花饼，瞬间香气四溢。当一道道鲜花菜品被精心雕琢，成席呈现，一场充满仪式感的非遗鲜花宴，便把花与食的浪漫演绎到了极致。
3: 中国有这个吃花的历史嘛？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我们云南人先辈吃花，首先是为了充饥，就是那个时候是匮乏，可能山上的野菜野花就比较多，
4: 就看见什么吃什么啊，吃饱就行。
3: 对，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吃花的特色在里边。至于非遗是怎么想起来要做呢？是因为讲究传承嘛，再加上云南有得天独厚的很多花材，所以基于这个角度呢，就开始钻研花的菜品。
4: 您设计的这一桌这个吃花的非遗鲜花宴，您最得意的作品是什么？
3: 我觉得最得意的就是这个东篱菊。成菜之前它是一朵完整的菊花，然后成完菜它还是一朵完整的菊花，就保持了这个菊花的原有的形状。这个呢就非常讲究一个火候和这个制服，因为它花的质地比较柔软，油温高了它就会把它炸枯炸糊，保持它的油温就保持了这个菊花的口感非常的酥脆。
4: 所以其实如果油炸花类的话是有点炫技的，是吧？
3: 对
4: 啊。那我看到这道菜也是油炸的，就把虾跟咱们的花结合在一起了
3: 啊。
4: 这是什么菜？
3: 这个是我们最近才创新的避风塘炒螺丝虾。那这个菜特点就是虾里边吃得出茉莉花的香味，茉莉花里边又有虾的味道，所以融合得非常巧妙。
1: 许多可食用鲜花除了清香，本身都带有淡淡的苦涩味儿。想要真正做出好吃的鲜花料理，关键就在于先巧妙去除苦涩，再根据不同花卉的独特口感与海鲜、菌子、肉类等食材灵活搭配。那么这些苦涩味的鲜花究竟要怎么处理，才能既保留花香又不影响口感呢？
4: 我们平时在家如果遇到这个比较苦的花瓣，又想把它做得好吃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3: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焯水，就是
4: 焯水，
3: 焯水以后，然后浸泡， 比如说，檀烈花和苦刺花这两样花的苦涩味呢，就相对的比较。

0: 重，那你穿水以后最少要泡3天，在这个泡的过程你还得要反复的去换水，让它把那个苦味通过水把它带出去。
1: 那我看到咱们有一道菜好像就是拿这个糖梨花做的。
0: 对，那个是滇橄榄糖梨花炒牛肉末。滇橄榄之前的吃法呢一般都是拿来泡茶泡水泡酒，那我们把它融入到菜品当中，然后里边还有丽江山地的这种青麦，它是提升这道菜品的口感层次。
1: 我发现它还有一个像花一样的底座，
0: 把糯米调成浆然后通过模具烤出来的，那也是出现现在云南的这个山野风的菜品风格。
2: 同样味儿苦的苦刺花在非遗献花宴中则是和蚕豆米相遇在了一起，称为了苦刺花蚕豆泥。把一半蚕豆先蒸熟以后碾成泥，之后再下苦刺花进去与蚕豆混合，另一半保持整颗的模样下锅翻炒，这样既有颗粒感又能起烧，最后再用模具做出几何形状，这道素雅的菜品就完成了。另一道非遗鲜花宴的主打菜兰香桃仁儿，则选用了云南漾濞的核桃与蝴蝶石斛花作为主食材，核桃炸酥，花则是生吃，口感清脆，略带嚼劲儿。
0: 每个季节不同，它就有不同的这个鲜花。挑选好以后，然后要通过严格的清洗，然后消毒。
1: 咱们朋友们如果要在家里面处理消毒这个花瓣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0: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浸泡，先用淡盐水浸泡，然后再用水果消毒液去浸泡。
2: 鲜花入菜虽美，但食用安全绝不能忽视。从挑选、清洗到消毒，每一步都要认真对待。那么从医学角度来看，吃花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专门请教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
3: 首先呢，孕妇呢，尽量不要去多吃这个金雀花，因为金雀花呢，它有活血的作用，会诱发宫缩。第二呢，就是对于豆科类植物有过敏的这样的一些病人呢，我们也不建议他来吃这个金雀花。还有一道非常美味的这个苦刺花，它又称为苦刺心，识别上就是对于一个有毒的和它长得很相似的这个呢，我们是不能去自行采摘的，所以建议最好是到农贸市场去买。第二呢，就一定要焯水。那我们焯水的目的呢，就是把它的这个微苦的那个味道以及微量的生物碱把它剔出，那么这样呢，食用起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它的安全性呢，它就会更好。芭蕉花和这个攀枝花，像这些呢，因为它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硬的这个梗，还有一些穗，要把它摘除之后呢，才能食用。享受美味的鲜花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大量的每天都在食用这样的一些花朵。尤其是脾胃虚弱的呢，它容易出现腹泻各方面的不舒服的话呢，那还是要提醒广大的朋友，就是第一时间呢还是要到有救治经验的医院去及时的救治。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楠木名贵，需百年才能够成材。在福建安溪，有人从废弃的老房梁、旧家具中发现了被人们称为沉睡的黄金的楠木。那如何让一棵需要百年成材的楠木在几年内就变成了摇钱树呢？有人将树苗变成景区里的绿色活资产，让收益提前几十年装进村民的口袋。从收破烂到种绿色，这条颠覆传统的产业之路究竟是如何走通的？答案就在一位山村木匠的慧眼与巧思之中。
2: 都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一棵楠木少说五六十年才能成材，一片红豆杉种下十几年也只见碗口粗，守着青山却等不来收益，这是多少山里人说不出的无奈。周期太长，投入太多，传统靠山吃山的老路子似乎越走越窄，如何把大山里的财富提前取出来呢？
3: 你们看一个见证奇迹的啊，
4: 哇，好神奇啊。
3: 对，
4: 出金色的了。
2: 陈华平是泉州市安溪县阁头村的村民，他的父亲是个木匠，耳濡目染，他从小就喜欢摆弄各种木头。20多岁时，他用父亲保存的木头做了一套家具，这让他意外发现了一个商机。
3: 我自己做了一张案桌，还有两个柜子，就有一个朋友看到了，特别喜欢，然后呢一定要把我给买走了，把这套家具给买走了，然后呢就卖给他了，加上工钱，哎，还不错，发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生意。
2: 原来他做的那张桌子值钱的关键就在于是用金丝楠木做的。楠木主产于四川、贵州、湖北等地，陈华平经过调查后发现，四川、湖北等地的山区，一些村民的老房子里散存着少量的楠木老家具，这让他想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
3: 阿伟啊，在不在？
5: 你好，
3: 你好，好久不见了，哎，
2: 刚进屋他就直奔房间里的这些木头。
3: 再板着拿来看一看。
5: 哎，可以啊，
3: 哎，这么一个，啊，这板子对不对？味道特别好，香味是非常不错啊。
2: 他仔细打量着这块木板，又是尺子量，又是拿着手电筒照，甚至还要求把木板抬到阳光底下观察。
3: 这阳光去看一下吧，对，我看一下效果。精力蛮好，对，要板的，我主要还是它的整个纹路呢，精力蛮好。尺寸花纹都比较棒。
2: 一个多小时后，他看中了其中的两块楠木板。
3: 对，就这两块吗？
5: 可以啊，
3: 就这两块
5: 啊。好啊，
3: 这个要给我一个是吧兄弟的价格啊。
2: 以前陈华平收木头都是到大山里的村民家里收，随着楠木的价值被人们熟知，收的人多了，村民家中的楠木越来越少，很多时候跑两三个月也不一定能收到一块楠木。现在要想得到一块称心的楠木，只能找专门做木头生意的人。
3: 带您去看我的一个宝库，我也好久没有来了。

0: 一个小仓库。
1: 对。
2: 哇，
0: 一堆破木头。
2: 啊，
0: 对，这里面这些破木头将近有20年的时间了，像这些以前都是要被拿去烧当火烧的，我们把它给收了。
1: 是啊，
3: 还有好。这里各种各样不规则的木头，正是陈华平20多年的时间里收藏的成果，总共近1000吨。
0: 至少我们上去看一下，好吗？哎，我带你看一看，注意安全啊。
2: 好的。
0: 喂，
2: 好。
0: 你可以。哎。有挺危险的，
2: 它塌了是吗？
0: 对，
2: 哇，
0: 这个就是俗称的破木头、烂木头，都已经倒了几百年时间的了。您看上去完全不起眼，人家那边都没人捡的。我给您抄一下，看一下，好吧？我们来看看。
2: 嗯。
0: 你看。
2: 嗯。
0: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你们先闻一下。
2: 哇、哦，香气太浓了，木质香。
0: 这是一个药香味。不同的产地，应该味道都是不一样。他在高尔换这些东西，
3: 门板、窗户框、家具、枯树桩，甚至是这样拆解后的木船，都是他收集的对象。
0: 你看到吗？
2: 嗯，
0: 这里面都有石头，你看这里面长在石头上的。
2: 嗯，
0: 这些是小石头。
2: 哪有石头啊？
0: 你看到了吗？
2: 哦，这个树里面这哦。
0: 啊，对对对对，都是树爆石，这些树头，长的都是几百年以上的，收藏好。
3: 那么他高价收购这些木头到底要做什么呢？
0: 20年。
3: 像这张桌子的桌面就是用整块楠木制作出来的，花纹对称且漂亮，这样大的楠木面板很少见，做成家具后市场售价也很高。而这些旧柜子椅子就是他用自己的手艺让他们重新焕发生机。
0: 这是一把金丝楠木的椅子，整个都上了大漆、也看不出来是金丝楠木的椅子。
2: 对
0: 啊、但是它底特别好，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
2: 您能看出来、
0: 可以看得出来，露出来的白的这个地方是木头的颜色。
2: 哦，那这个我也看不出来是金丝楠木。
0: 没错没错，拿一把布，
2: 嗯，
0: 师傅给它擦一擦，你就能感觉得到。我给你试一下，你看啊，这水波就比较明显了，这一条一条不就是水波了吗？在阳光之下。对，
2: 我看一下
0: 啊，
2: 哦，就是这么太阳阳光一照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但是这如果是褪漆以后呢，
2: 嗯，
0: 它基本上的就很明显了。这一把就是打磨过的，
2: 嗯，
0: 金丝楠，我把它移过来啊，
2: 好漂亮啊。
3: 虽然都是旧家具，但去掉表面的油漆，在打磨后能重新呈现出楠木漂亮的木纹。
0: 对对对。
3: 福建省的泉州市是一个海港城市。这里很多人对漂亮的楠木家具情有独钟，还有不少人有收藏的习惯，这给陈华平带来了商机。他将大个的木头加工成这样精美的家具，小块的木头他就做成枕头、扇子、托盘等小物件，就连这样的枯树根到了他的手里也能摇身一变变成难得的摆件。多年来，他带着10多位村民在福建、湖北等地收了不少废旧楠木，做出了很多木制品，让废旧的木头产生了新价值。村民们通过他也获得了满意的收入。可是陈华平心里总不踏实，旧木头越收越少，这条路还能走多久呢？为此，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0: 您看一下，我提了一袋什么？
2: 什么东西啊？长得好像豆哈。
0: 对对对，这可是黄金豆啊！你也可以试一试咬一下。
2: 啊，真是跟嗑瓜子似的，很脆啊。
0: 嗯。慢慢咬一咬。
2: 嗯，有点。
0: 是不是有点微苦？
2: 嗯。
0: 但是又很丝滑。
2: 很滑。
0: 这个种子啊，还是很难得的。
2: 嗯、
0: 这些树有些都是20-30米高的，还得爬上去，用竹竿再往下打下来。对，还得收集好来。
2: 嗯。哎。很危险
0: 啊！对，这也是一个危险活。
2: 这样。
3: 他第一次见到楠木种子的时候很心动，萌生了种植楠木的想法。
2: 啊，金豆。
0: 对。
3: 之后便到处收集品质好的楠木种子，还向别人讨教种植方法。种子收集回来，他就自己育苗栽种。
0: 前面就是。
3: 可是这个想法却遭到了身边人的质疑。
0: 从育苗到成。

0: 生产，大概到50年到60年的这个周期，所以这个时间是，而且它对于环境、温度、湿度啊都有比较高的一个要求。种个果树3年5年我就能够有收获，那我种了30到50年，等我这一代人就不一定能够得到这个投入的这个回报，所以大多数人不太愿意投入这方面的一个种植。
1: 楠木之所以稀少，就是因为它的生长条件苛刻，生长速度缓慢，少则5、60年，多则上100年。即便长大成材，按照国家政策，也不得随意砍伐。陈华平种下楠木，等到能用的时候，怕是早已满头白发。亲戚朋友都劝他别犯傻，可他偏偏要种。
0: 生长速度呢，其实上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慢。它其实上呢，10到20年呢，它也有十几的口径的。像这里面就有一株比较大的，
2: 对。
0: 这个是同一批的啊。因为我们也发现，就是因为土地的土壤的原料的问题，还有这个水分的问题，它同样的一批苗当中啊，它还是会参差不齐的。那你看一下，这个是明显的就长得已经起码是这3倍以上的大了。这是有经过管理，如果有加这个人工施肥也好，还有就浇水也好，是保证它的水分啊，那么它基本上呢都能长这么高。
1: 原来陈华平并非一时冲动，他发现人工种植楠木能加快楠木的生长速度，生长周期比野生楠木需要的时间短很多，而且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让楠木的收益提前。
0: 一个种子只要发芽出来，它长出来了，第一年它就价值1块多了，第二年它已经是长到这么高了，哎，这颗种子市场上呢，起码它要10块钱的一个价值。但它3年的时候，它长到了3米的时候，这一株就是100块钱。你想3年的一个金丝楠木，100多块钱不算贵吧，是吧？但是它已经价值实现了将近100倍的一个增长。
1: 这是长大的楠木，树形非常漂亮。这里是安溪县的一个旅游景区，陈华平和这个景区合作，把楠木种在游玩区域和道路的两旁，作为绿化树木使用。
3: 林区没有什么草坪嘛，草坪给草坪中间那些三角区域，那些边坡地带都种很多，它有一股香味，一股种的多一层片的话，走进林子里面去，有股清香味。啊，让人怎么说呢？一个心旷神怡的感觉。这后期的话，就是一个最重要还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经济价值，给后人造福嘛。
1: 看到种楠木也能很快有收益，一些人也跟着他一起种植楠木，大山里楠木的种植数量迅速扩大。靠着种植楠木，村民让荒山成为了聚宝盆。在他和村民的努力下，先后培育出30多万棵楠木，对楠木的扩种繁育和生态建设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收破木头到育苗种树、绿化创收，陈华平用一双慧眼让种树的收益提前几十年装进了兜里。
4: 您有没有听过上千元一斤的柴火呢？在江西安福，一片看似普通的红豆山林，为何常年大门紧锁、监控密布？只因这里能够借树生财。别人眼中只能当柴烧的修剪枝条，为何变废为宝，成就了身价千元的林中黄金？当生长缓慢的珍稀林木遇上了时间就是金钱的现实困境，如何巧妙地借出林下空间，在漫长时间里抢出及时收益？让我们一起解开叶下生金的财富密码。
1: 在江西安福，另一位创富者将目光盯上了修剪下来的树枝。别人眼里的柴火，为啥在他手里能卖出上千元一斤的高价呢？这片看似平平无奇的山林，却常年戒备森严，大门紧锁，四处安装着摄像头。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宝贝呢？
2: 这个吓一跳了，那么贵啊！哎，我没听过那么贵的东西啊。
5: 这个东西因为老板投资的太大了，一般的人都不可以进来，因为这个东西太有价值了。
1: 走进这个院门，才发现这里是一片1200亩的红豆杉树林。 红豆杉全身都是宝。

0: 树干是一种优质红木，可做高档家具。因体内含有特殊的化学成分，其叶子和果实可入药，具有消炎排毒、可驱虫的功效，非常难得。但是红豆杉生长缓慢，这些碗口粗的红豆杉已经生长了十几年了，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1: 给你刮开来看一下，它这个橘红色呢是红豆杉特有的橘红色，是它杉木虽然是属于软木类，但是红豆杉是属于这其中最硬的木质。
0: 谢满月就是这片红豆杉树林的主人，别看他年纪不大，因为他的出现让这一片1200亩的红豆杉树林价值难以估量。除了这些红豆杉，这片林子没有一块空闲地，到处都是值钱的宝贝。
1: 咱们今天目标就是砍树，
2: 这个刀快的话就是人就干起活来就轻松嘛，不要使劲的用力嘛，稍微有用点力气，这个树枝就可以断掉嘛。
0: 这些值钱的红豆杉谢满月可舍不得砍伐，他今天带领大家是要给这些树修整树枝。这些砍下来的树枝被他派上了特殊的用途，让树下的一些植物价值陡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片1200亩的红豆杉树林是谢满月的父亲种下的，然而十几年也才长得只有碗口粗。这一大片树林十多年都见不到任何效益，看着父亲守着金山过苦日子，整天愁眉苦脸，谢满月大学一毕业就立即接手了这片红豆杉树林，想办法盘活它。如今这片红豆杉树林在他的手上不仅变得更值钱，而且利用修剪下来的红豆杉枝条种出了一样宝贝，一斤卖出了1000多元钱，让身边的人对他刮目相看。那么这1200亩的红豆杉树林是怎么被谢满月盘活的呢？这得感谢谢满月到安徽省霍山县的一次旅游，在那里他看到一种植物的卖价让他感到惊讶。
1: 当时让我吓一跳的是那个霍山那边的那个石斛，他们那个石斛就是打磨成粉，有些都可以卖到几千块钱或者是上万的都有。然后我当时就在想，他那个种植的就是种植的环境需要高，就是合适的湿度、合适的温度、合适的采光，然后他同时也能依附在那个木头上面生存。那么我们家刚好有一片这个样子的林子，为什么不利用起来？
0: 安徽省霍山县是我国著名的铁皮石斛产地，铁皮石斛是一种中药材，当地很多人喜欢煲汤的时候放上几根铁皮石斛，

0: 或者是用破壁机打碎直接喝。而潮湿的环境是铁皮石斛的最爱，尤其是宜在树林中生长。家里成片的红豆杉树林不正好可以用来种植铁皮石斛吗？
1: 我算了一下，我们种一年可以管三年，这三年呢就是我们之前管理红豆杉树林所付出的成本。我们现在就是跟时间在赛跑，用铁皮石斛种植的利润追平之前付出在红豆杉身上的成本。
0: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铁皮石斛能够在红豆杉树林里种成功，不仅可以盘活1200亩的红豆杉树林，还可以在短时间内利用铁皮石斛缓解父亲在十多年里一直没有收入的尴尬。于是就学着别人在红豆杉树上树下种上了铁皮石斛。可没想到铁皮石斛刚种上两个多月之后，他再去红豆杉树林里看就傻眼了。
1: 在种上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评判它是否是存活下来的，一定要等到两个月后，等它的新根发出来以后能够完全扒在这个树枝上，才能算证明是它已经成功的存活下来了。像这个的话是已经完全死掉了，它就是没有任何用处了。你也看到它这个整体是已经变了黄色，这些都是死掉了的。
0: 一看不要紧，铁皮石斛的死亡率竟然达到了30%。绑在树上的铁皮石斛能不能成活，关键就看铁皮石斛的根。
1: 像老根的话，它就是起一个固定的作用，因为它已经没有生命力了。所以的话我们就会用麻绳将老根捆绑住，然后等待它长出新的，像这种绿色的根，这个就是新根。新根的话依附在这个红豆杉树上，它的话就证明这个铁皮石斛已经完全成活了。如果抠掉这个根的话，你可以看见它有一些些痕迹会在这个树皮上边。
0: 让铁皮石斛快速长出新根，依附在红豆杉的树皮上才能吸收营养。接下来该如何解决石斛存活率的问题呢？由于不懂技术，他就到浙江省乐清市找到专门种植铁皮石斛的老师傅请教。这种在树上的铁皮石斛需要充足的水分，老师傅建议在石斛基地安装上自动喷灌设备，这样就算天气少雨炎热的时候，石斛也不至于因为缺水死掉。对于种植在树林下的石斛，除了要起地垄之外，更讲究的是地垄里铺的材料。这漫山遍野的红豆杉树树枝不正是好材料吗？

0: 在电锯的威力下，一根根巨大的红豆杉树枝应声倒下。这么珍贵的红豆杉树枝砍了似乎很可惜，其中有什么道理呢？
1: 红豆杉呢是很珍贵的，所以不能随便乱砍。像这个呢，我们需要砍的是那个细弱的枝头，要把粗壮的主干给它保留，为的呢是让它更好的吸取营养，有个很好的采光。这个呢是主枝，这个呢是分枝，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把这个分枝给它去掉。
0: 别看她还是个柔弱的小姑娘，干起活来不在话下。手起刀落，小的枝条就被砍了下来。这些看似废弃的枝条都是她的宝贝。
1: 我们把红豆杉的树枝打碎了，变废为宝，节省了一半的钱。这样红豆杉的营养成分也能被铁皮石斛吸收。
0: 被修剪下来的树枝变废为宝，用这种方式把铁皮石斛种植在红豆杉树林下，成活率也大大提高了。
1: 那么我们将铁皮石斛种植在这个机制里边，它的成活率就能高达90%。
0: 现在谢满月已经在这一片1200亩的红豆杉树林里种下了200亩的石斛，一年的产量能达到15000斤。下一步他打算在这1200亩的红豆杉树林里都种上石斛，接下来要思考的就是石斛要怎么卖出去呢？
2: 姑娘们，进山喽！
0: 消费者们兴高采烈地走进树林，采摘新鲜石斛，这种场景让他们感到很新奇。
3: 这个因为这是药材，这个药材挺珍贵的，所以我们都小心翼翼的。
4: 还可以采摘，还尝美味，还可以观美景，还可以看人文，帅哥美女啊！
5: 来感受一下吧，我们那个安徽的也有这种也那个种在那个名贵药材嘛，是吧？我们也是第一次来体验这个东西嘛，啊，特别开心。
0: 土鸡斩块，石斛切段，在柴火的猛攻下，鸡块滋滋冒油，石斛也散放出营养和胶质，辣椒让石斛焖鸡更符合当地人的口味。

0: 好吃啊，放在食谱的鸡汤不一样，
1: 有鱼油嘎子高，
0: 真的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
0: 然后把这个腿吃掉去，
2: 太美味了
3: 。
1: 山里的土鸡外加石斛，是人间美味呀、
0: 啊，挺
1: 好的，
0: 滑滑的，
1: 对，黏黏的滑滑的味道，真的是人间美味，值得一尝。
4: 谢满月的技艺在于一个借字，他借树生财，把修剪下的枝条变废为宝，让林下石斛一斤卖出上千元。两位创富者不坐等资源自然增值，而是主动伸手从大山的边角料里淘出真金。绿水青山从不辜负有心人，只要肯动脑筋，肯下功夫，每一根树木，每一段枝条，都能长成属于自己的财富。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1: 好了，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主持人远京代表编辑徐文，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见。

0: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欢迎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您可以聆听到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振兴新力量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耕耘者新农人》，我们首先来关注两位把牛油果变成中国特产的年轻人。第一位是赵阿杰，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的牛油果种植大户。牛油果原产于墨西哥和中美洲，富含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有森林黄油之称。孟连县因为和墨西哥纬度相近，土壤适合牛油果的生长。在赵阿杰这样的年轻人的带领下，牛油果在孟连扎下了根，带动了村民的增收致富。今天的特别策划《耕耘者新农人》，我们一起来听听赵阿杰的故事。
2: 大家好，这里是云南省普洱市的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这里的一种特产喜迎了丰收。您看我身后的这些果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认出这是什么啊？这种果树啊，在全县已经有12万亩的种植面积了。我们现在就来揭秘一下，这到底是一颗什么果？看看啊，我们这树上的每一颗果现在都包着袋儿，咱们把这个袋子打开看一眼，到底是什么？看，牛油果，这个就是孟连的特产。
3: 牛油果原产于墨西哥和中美洲，因为它富含蛋白质和

0: 不饱和脂肪酸，所以也被称为森林黄油。孟连县目前是国内牛油果种植规模最大的地区，每年从十月底开始就进入了牛油果采摘的旺季。这些牛油果采摘起来也是有讲究的。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在我们孟连的这个牛油果种植大户张阿杰。阿杰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对，他说今天要带我来这个采摘咱们的牛油果。咱们据说牛油果采摘还是挺讲究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牛油果的话，它采摘的话一定要小心，就是我们这个果柄，就是这个果柄的话，我们要从给它留一点果柄，像是这样子。如果是我们这个不留果蹄的话，它烂了以后，那个真菌细菌会侵入果肉里面，这个牛油果的话就会浪头。
1: 现在我们整体的这个牛油果的价格大概是什么样子呀？
2: 我们现在的牛油果价格都要25到30块一公斤。
1: 25的平均嘛。
2: 啊，对对，平均
1: 25到30一公斤。
2: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这个牛油果，我看你刚刚摘下来的这个现在就可以吃吗？
2: 不可以吃，这个我们还要那个摆个一个星期左右，它才会成熟。成熟的话，它会变色。那现在的话，我们这边没有，等一下到我们的分选厂去尝一下各种吃法。
1: 就是它跟这个普通咱知道这个葡萄啊、梨什么的、苹果都不一样。
2: 对，都不一样。
1: 那个摘下来咱们就能吃了。
2: 对，
1: 这个就不行。
2: 这个就不行，它要摆个7天，它才会熟。
1: 要，所以说自然条件下。
2: 对，自然的条件下它
1: 放熟，
2: 放熟
1: 才能吃。
2: 对。
0: 牛油果跟很多水果不同，别看采摘的时候牛油果是鲜艳的绿色，放置大约7天后，果实颜色会从绿色变为褐色，这时才是可以食用的时候。不过在采摘旺季，每棵树每天都会经过一轮采摘，即便这样也偶尔会有漏摘的果子，而这些果子会在树上完全树熟，味道格外新鲜。
2: 来尝一下，这个是树上熟的，这个是第一批花，周期挂的非常长的。
1: 这明显颜色，我给大家看一下对比，它明显颜色已经都不一样了。
2: 我们这个哈斯呢，它就是熟了以后，它会转成黑褐色的。
1: 哦，但是这棵是完全树熟了。
2: 啊，对，树熟了，这棵是，你看这个
1: 看
2: 这个且是很大的标准果，这个大概在200克左右。
1: 200克左右。
2: 对。
1: 看看今天运气很不错，居然摘到了一棵树熟果。咱们那现在现场就可以尝吗？
2: 可以啊。
1: 有刀吗？有刀。
2: 有
1: 刀。
2: 你看我这里。
1: 哇啊，切牛果就是这样的切法，正好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从中间把它切一半。
2: 然后你帮我拿一下。
1: 好好好。然后呢？
2: 来，你看。
1: 哇。
2: 是吧？
1: 这个核怎么把它弄出来吗？
2: 这个核的话，就是拿这个刀。
1: 对。
2: 这个刀削尾就是给它弄掉就行了。
1: 可以了。
2: 嗯，
1: 可以了，就这样就可以吃吗？
2: 对。
1: 啊，又给一个，谢谢姐姐，又给了一个完全熟熟的果，这个就能吃吗？
2: 对，你吃，你尝一下。
1: 就这么长？
2: 对，就这么长。
1: 我先把这个放进去。
2: 就这么长。
1: 就这么长。
2: 对。
1: 把皮剥掉。
2: 剥掉。对。
1: 它这个皮，你看它皮，它剥的是这种整块整块掉下来的。
2: 嗯，你看，太好，很好剥的。
1: 嗯。
2: 你看，是吧？
1: 对，好剥。
2: 其实我们山上偶尔逛的时候。碰到熟果，我们就这样直接
1: 摘了就吃了。
2: 这种，
1: 看，
2: 嗯，
1: 可以，能
2: 吃，非常好吃，
1: 直接吃，
2: 嗯，
1: 什么都不蘸嘛，
2: 嗯，哇，很好吧，口感，
1: 口感是那种很细腻，
2: 嗯，
1: 然后，嗯，像吃这个绵软的东西的那个口感，
2: 对
1: 吧？
2: 有点有那个蛋清香的那个味道。嗯，
1: 口感是软糯的，然后它这个进到嘴里之后，真的是就是有点黏度的那种感觉。
2: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味道是很清香的，它没有，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个味道。
2: 嗯，
1: 就清香。
2: 其实牛油果呢是在水果当中是零糖分的，就是一点糖分都没有。
1: 嗯，
2: 没有，这我们的水果的话，再怎么样它都是有含糖的，但是我们牛油果是水果之王，就是一点糖都没有。
0: 赵阿杰作为土生土长的孟连人，给我们推荐了两种牛油果的吃法，蘸蜂蜜或者蘸芥末酱油。软糯的牛油果配合酱料的香味，口感会更加丰富。目前孟连常规种植的牛油果大概有4-5种，我们这次采摘的牛油果品种为哈斯，因为这个品种口感软糯，所以在市场上认可度很高，这也给种植户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1: 那像现在我们这一棵树大概产量是怎么样的？
2: 产量的话，我们一棵树大概在30-40公斤左右。
1: 30-40公斤。

0: 斤，按照你刚才说的大概20多到30一公斤的话，那一棵树就是在
1: 1000块左右。
0: 1000块左右。
1: 嗯，上上下下。
0: 一棵树就1000块。
1: 啊、对对对，
0: 那你们这一亩地能种
1: 20棵左右。
0: 20棵。那
1: 就
0: 是
1: 1亩2万块钱。
0: 1亩2万块钱。这个收入可以哦。
1: 可以的。
0: 今天你们是准备计划采多少？
1: 我们计划采5到6吨。
0: 今天啊，光今天就要采5到6吨。
1: 对对对。
2: 牛油果在国内市场上多年来都是依靠进口，直到2007年，孟连县的一家龙头企业从墨西哥引进种苗，试种成功后，2018年开始带动一批农户进行大规模种植，而赵阿杰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0: 你当时最早怎么想到要弄这个牛油果呀？
1: 当时呢，我们就是那个龙头企业那个曲总嘛，哈，
0: 嗯，
1: 他在我们对面种了1800亩的牛油果
0: 啊。
1: 当时的话，那个2017年、2016年的时候，卖到40块、50块一公斤的。
0: 哇！
1: 啊，因为他都要靠进口嘛。
0: 哦。
1: 进口，然后的话，曲总就种出来，他那片2016、2017年开始挂了，挂果，然后亩产已经达到100公斤，所以说我们就想。看一下能不能就是种着啊，我们也想试一下种下这个牛果。
0: 哦、
1: 那如果我们都能种出来的话，那是不是非常收入的话非常会好？所以当时我们就下定决心去尝试。
2: 比起进口牛油果来说，国产牛油果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从采摘到上架，整个过程不会超过5天，而进口牛油果则需要几十天的海运期。因此国产牛油果市场前景非常可观。当赵阿杰更加深入了解牛油果的种植之后，发现孟连这个地方种植牛油果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1: 我们这个孟连的气候呢是跟墨西哥大产区的这北纬度是一样的，差不多22纬度。
0: 北纬22度。
1: 对，22度。我们这边的无霜期的话是多达那个300多天的。
0: 那像这个土壤啊或者水分啊什么的，这些有区别吗？
1: 有的。我们这边的孟连县的土的话，大多数都是红土。
0: 红土。
1: 嗯，对。哦、像这种就是红土，还有黑红的，因为它刚下过雨，就感觉有点潮。啊，
0: 但是你捏起来它没有那个泥的那个感觉。
1: 对对对，
0: 没有那个胶质感。
1: 对对对，
0: 它还是松的。
1: 对对对，
0: 土还是比较松的。
1: 牛油果呢，它喜欢在这个土壤疏松的地方，因为它是浅根系的作物，它既需要水也怕水，所以说我们这种孟连的土壤呢，它就是比如说下2-3天的雨，它就是很快出1-2个小时它就干掉了，
0: 就排掉了、
1: 就是、对，排掉了、
0: 哦、
1: 就是很利于牛油果的生长的环境是非常好的。
2: 既有适宜的种植环境，又有良好的市场前景，赵阿杰更加坚定了种植牛油果的决心。牛油果从种苗到丰产一般需要3年时间，没想到从种植第2年开始，赵阿杰就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1: 牛油果呢，其实它第2年就会陆续挂果的。我们第2年就产了就是1吨左右，但是我们当时是卖了8万块钱，非常收入非常可观的，就是很高兴，就是这种信心支撑下来的。然后第2年的话，我们就40吨，我们可能就卖了100多万了。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大概在100多吨，然后我们就卖了240几万了。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了。
0: 销路没有愁过吗？
1: 没有愁过。
2: 从2018年到现在，赵阿杰已经发展了1200亩的牛油果种植基地，每天5吨左右的采摘量，全部现货现发。新鲜采摘的牛油果经过清洗后，按照个头大小分级，价格从1公斤16元到30元不等，当天就会发往全国各地。
1: 我们这个大果呢是发往像这种广州、北京、上海，像超市，还有就是批发市场，等等一系列的。那像这个呢，就是我们精品的礼盒装，
0: 看一下，
1: 就是啊、打开看一下，
0: 可以。
1: 这个是八个装，
0: 八个装。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卖108的。
0: 这单颗果都在
1: 200克以
0: 上的，
1: 200克到230克。
0: 精品果，然后这一盒是108。
1: 对对。
0: 现在这个销量怎么样？
1: 可以，我们一年差不多也卖几万件。
0: 几万件，光是这个精品礼盒装。
1: 精品礼盒装。
0: 哦。
1: 嗯。
0: 你这全年下来，整体的这个牛果的收益大概能在多少啊？
1: 大概在400-500万吧，毛收入。
3: 接下来要介绍的新农人叫大萌，他原来是个旅游博主，后来回到了家乡云南。现在他在孟连不光是种植和销售牛油果，更是把牛油果文化带到了更大的舞台。我们来听大萌和牛油果结缘的故事。
0: 这里呢是位于孟连县纳云古城街的一家工作室，看看啊，这是我们工作室的主人大萌。大萌你好。这家工作室来了就全是牛油果呀。
4: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水培的那个绿植。
0: 水培的绿植，
4: 对，
0: 生机盎然，
4: 很有生机，
0: 对，
4: 很有生命力。
0: 这些全部都是
4: 手工，
0: 手工就是用牛油果为元素，
4: 对对对，有很多牛油果的一些元素，这是我们的那个有些你看小 IP，然后结合在地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就关于一个牛油果一个系列，叫我们做了一个系列叫牛油果出陶计划，陶瓷的陶，包括这些是我们一些壁画上面的弄出来。然后这些是代表的一些是，就比如说它的这个盖子，它其实代表的是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共生嘛。看你看它是菌类，有没有它的这些小动物、小的昆虫，
0: 看它的勺子
4: 等等等等，对，就是
0: 也是个小牛油果，太可爱了。
4: 对，会去做这样的一些东西。
2: 在这家牛油果星球工作室里，各种文创产品都散发着文艺气息。大萌之所以能够将牛油果做出这么多的衍生品，正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有故事的年轻人。大萌本名李伟，来自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曾经是一名旅行体验师，游历过40多个国家，在网上已经小有名气。而如今大萌在孟连扎下根，成为一名新农人，每次走进牛油果田他都充满热情。
0: 这棵是已经采完了？
4: 我感觉没采完，看似采完了，就是你让我教你一个，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啊，
0: 嗯，
4: 就是怎么找牛油果，因为我进去之后永远都有牛油果，你知道吗？
0: 怎么找啊？
4: 我一般是这样的，我一般是进去，然后到它的这个底上，然后这样蹲下来，然后再往上看，你看我是一。
0: 啊？
4: 二。
0: 你等我进去，等我进去，是这么找牛油果的？
4: 对啊。这个是我的经验
0: 啊。
4: 对，看到没？你刚刚一颗都没看到，对吧？
0: 进来，
4: 来，你看这里有一个，
0: 然后抬头，
4: 看，
0: 只有这个角度是能看见牛油果。
4: 对，就是一般摘完之后我都会这样找一轮。
0: 哦，
4: 你看那里还有一个，
0: 就很清楚了，对。
4: 嗯，然后这样环视一周，基本上能有几颗就看，你看这里还有一个，
0: 这还有一个，对，
4: 这个，
0: 因为你在外面的时候，那个叶子把那个果子全挡住了，
4: 对，
0: 你基本看不到，
4: 对，
0: 你在这里面看得很清楚。这都是摘剩下的，
4: 送给你
0: 啊，谢谢。
2: 如今的大萌说起牛油果来头头是道，在他的种植基地不只有哈斯这一个品种，多样化的种植也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效益。
0: 哇，这颗怎么这么多？这一个枝条上长了这么多？
4: 对啊，所以我说它产量高嘛。对，
0: 这个是
4: 叫匹克顿，
0: 匹克顿
4: 也叫大哈斯。
0: 这就是那个匹克顿那个
4: 品种的
0: 特点。
4: 对，匹克顿的特点，它是就是感觉是像那个群居的那种感觉。然后哈斯的话，它就一般可能就是最多就两个挂在一起。
0: 19个，这一个枝儿就20个，20个，我少数了一个，20个。很厉害，这两个拿在手里明显感觉是不一样了。
4: 第一个区别你应该很明显，大小的区别嘛，这个更大嘛，所以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可能平均都可以达到200多克一个，就如果是哈斯的话，就是说400-450克已经是很大了。
0: 那它现在就价格上差得多吗？
4: 价格上面这个会贵一点，这个会便宜一点。
0: 哈斯牛油果贵，
4: 对，因为这个产量挺高
0: 啊。什么价格能差多少？这个哈斯现在
4: 几块钱吧，就是1公斤。
0: 1公斤差几块钱？
4: 哦，我觉得你这样拿的挺好的，我给你拍一张。你这样拿起来两个，对，对比一下。哎
0: 啊，你真是
4: 随手随拍
0: 啊，真的是。
2: 品克顿的大果最大可以达到500克左右，几乎是哈斯牛油果的一倍。比起哈斯牛油果来说，它的水分略多一些，因此

0: 城里住。
1: 所以你过来可能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就是生活上也有些改变，有一些新鲜的年轻的这个人回到村子里，他们应该也挺开心的，天天跟你聊天他们应该挺开心的。
0: 他们就是说那个明天再过你来不来，经常问，
1: 经常问，天天想着你。
0: 然后就很搞笑，就是说以前就是我来的时候他们就经常跟我说，哎，小伙子，这个东西种出来那个猪都不吃，牛都不吃，你说你种了有人吃吗？他就卖得出去吗？就这种。然后现在他们可时尚了，就是经常就是说就是会那个牛骨就烤土豆要烤给我吃。
1: 我看见你跟他们聊天什么的都是跟家里人一样了。对，
0: 他们会把我当做整个村的那个干儿子。
1: 是吗？
0: 然后夸张到什么地步，我是村子里面压死一只鸡唯一不用赔的人。
1: 你有特赦，对，赦免权是吧？
0: 那本村的人都要赔，就我不用赔。
1: 哎呦。
2: 曾经的大萌四海为家，现在的他除了收获牛油果，更是收获了一个村子的亲人。这一切改变都发生在2020年，当他来到孟连第一次见到牛油果的时候，瞬间找到了自己新的人生方向。
0: 就是我第一次来孟连的时候就站在这个地方，当然没有这个平台，然后漫上遍野的牛油果，你看从山脚延伸到山底，它形成牛油果森林啊，对吧？就这种感觉很治愈。刚好那个时候日落的时候，就觉得因为那个时候也在寻找人生新的出路在哪里嘛，然后到照亮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感觉我应该留在这里，就当然没有这句话冒出，但是那种感觉还是在的。所以当时我没想到我是真的留下来了，就我也是在这个位置看见第一次看到牛油果树，因为以前的时间全是在全世界飘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到那一天其实就站在这个位置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其实那种是更有踏实的感觉，
3: 想落下。
0: 对，所以其实我后来一直在讲说光脚踩在大地上做梦，其实就是那种感觉。光脚它其实更多的一层表达的意思是更踏实的意思。
2: 确定种植牛油果之后，大萌从头学起，除了掌握了过硬的种植技术，还利用旅行博主的身份用镜头记录着这片土地发生的故事。在大萌的镜头下，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独特的美。68岁的吴桂珍在村子里经营着一家小卖部，这里是大萌每天的必经之路。
1: 果壶是吧？果壶，
0: 对，这个是牛油果小的时候掉下来的那种。
1: 哦，小小的，就都是路边随时。
0: 对，随手，这个叶子都是当时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刚好看到这个环境，就感觉可能跟这个它的这个会比较搭，然后刚好就是类似于这种感觉，像有点像外星的外星球的那种，因为我们叫牛油果星球嘛，那个有点像星球的那种感觉。
1: 太有生命力了，这张照片是不是？给我们两个照一张。
0: 不是，你们同款了，再投一下。
1: 同款，我同款。
0: 那边那个我在外面
1: 拍。好。
0: 哎呀，这张太美了。
1: 看，我也在网红的地方跟阿婆拍照了。
0: 对，来笑起来，三二一，哎呀，太可爱了这个，哎呀。
2: 随着这张照片的出圈，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孟连牛油果。大萌从来没想过影像助农居然能发挥这么大的能量。目前他家的牛油果礼盒8个装，定价108元，一年发货10000单以上。而这些牛油果已经不仅仅是商品，更带着浓浓的人情味儿。
0: 就是你看，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希望说影像就是物产背后鲜活的生命被看见，所以我们就会把每一个我们的种植户的他的脸庞，然后都会对，你看都会放在我们的每一盒里面，然后背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写的一些文案
1: 、啊、
0: 对，我给你读一下、
1: 我看看这个大哥笑得很灿烂、然后写的是、你的脸上有着跟我表皮一样的治愈沟壑，时间可以在这里搭车旅行。哇，真的很好啊，就感觉真的就是你的牛油果卖出去之后它会变具象了。
0: 是的、
1: 就
0: 是、是的，
1: 我的牛油果就是这些大哥大姐们种出来的。
0: 对对对，
1: 是吧？阿婆，
0: 我从来没有说我自己种出来，是他们种出来的。
1: 对，
0: 我一直是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是很喜欢娘娘今天的多巴胺穿搭，像一朵行走的鲜花。比如你这个牛油果，你长在那个墨西哥的那个树上。

0: 它跟我们牧雷的树上能有什么区别？没区别。但是为什么它叫牧雷牛油果？那除了我们所谓的刚刚讲的这些口感什么的也好，那就是这些人。你看到这样的脸庞、这样的头巾、这样的笑容，它就首先很云南啊，云南哪里有牧雷？就是我，所以我一直希望，我觉得它是有在地文化属性的。嗯，对，那这在地文化属性从哪儿来？就从他们身上来，
1: 从这些人的身上来。
0: 对对对对。
2: 目前，大盟鼓励农户利用自家后院的零碎土地，发展庭院经济。越来越多的村民跟随大盟一起投入到牛油果事业中。下一步，他准备将农文旅融合，让孟连牛油果走向更大的市场。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睛。年近六十，奔赴千里之外，冯锡宏带着一项能拯救土地的技术来到宁夏。他向农户们推广的就是人工机制枕，它可以代替土壤进行栽培，相当于一种人工土壤。然而即便是免费试用送苗保收，冯锡宏掏心掏肺却屡屡碰壁。面对农户们怀疑的目光，身后是倾注半生心血的科研成果，这座连接实验室与农田的桥梁能否真正搭成呢？农业科技工作者冯锡宏的推广之路正面临最现实的考验。
1: 就是我来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我的技术，我的品种，让你们有效益。
2: 搞宣传，今天我少你面软，我吃大亏的。这是我跟你说的行的话。
3: 他真的搞懂。
4: 这位头发有些花白的人名叫冯锡宏，是一名农业科技人员。他正在向农户们推广的是这种人工机制枕，它可以代替土壤进行栽培，相当于一种人工土壤。但农户们似乎并不买账。
1: 你是十几个棚，其中有四个棚日光温室，咱合作四个，我想四种四收。你们今年要是能和我咱合作搞机制栽培，你搞成超市的啊？
5: 不是现在人都不愿投资。
1: 对对对，是啊。
5: 那么一点点东西嘛啊，觉得不长一茬也许都长不了口才，还别说长几茬，长三四茬。好多人都就觉着，哎，种是肯定上当的。
4: 这样的场面，冯锡宏并不是第一次遇到。
1: 我原来是农村开发报记者，我经常采访专家，这个知道好多成果都锁在抽屉里，到农民当中呢采访呢，又发现了他们的品种单一，技术落后，就是他们渴望成果，没有人给他来推广成果。也就是说，过去在专家在科研和这个农民应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条鸿沟，我呢就想给他建立一个桥梁。
4: 宁夏回族自治区由于蒸发量大，在一些地势低洼地区，地下水蒸发过后，土壤中盐分会大量累积，从而造成土地的盐碱化。这一次老冯希望在这片盐碱地上搭起桥梁。
1: 宁夏的这个日光温室啊，总面积达到20万亩。
4: 宁夏全年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发展日光温室。这样的日光温室可以用来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瓜果蔬菜，提升农户的收入。
1: 日光温室种植蔬菜啊，尽管有很多优势，但是它也有先天不足。因为它是有个塑料布把这个雨啊、阳光啊都隔离了很多。这样它这个土壤不能自然的分解一些毒素，所以它就连锁障碍非常严重，就导致了大幅度减产。
4: 当地发展日光温室比较早，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家的日光温室使用时间都超过了10年，连续的耕种又会让原本的良田逐渐盐碱化，造成农作物减产，农户收入减少。老冯希望用科学的手段减缓土地盐碱化的趋势，让农户的收成不再受到土地的局限。
1: 啊，对，这个好，就是这个是进口草炭，平时是达到
6: 三点多6点多，
1: 6点多不行，能达到6以下不？这样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的机制呢，来降低它的这个 pH 值啊，就是进口草炭多用点。这样就让他行吧，先把树记下来，记下来下一步看看怎么再去调配。 就是我们开始和全国的一些专家都共同的开始立项，在非耕地上种植园艺作物，也就是说包括在沙漠上、在戈壁上、在盐碱地上种植花卉、蔬菜、果树啊，这样一个大课题，全国是18个单位，科研单位，大家都成功了，大家都获得了成果。为什么没有推开呢？就是因为每个的省的省份条件不一样。
4: 事实上，老冯并不是宁夏本地人，他来自农业大省山东，对日光温室方面的技术非常了解。20多年前，老冯就在老家凭借着自己研发的农业技术，在业内闯出了一些名气。也因此，在2003年，他受到邀请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新农业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工作。但在这里，完全不一样的农业发展情况，完全陌生的风土人情，让老冯的工作推进得极为艰难。
1: 我们这个技术啊，他们也没听到过，也没看到过。我们去了以后呢，即使我们送给人家，人家也不愿意用，所以就是让我们就是很失落。
4: 过去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直接在这里生搬硬套，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老冯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成果获得很多专利和荣誉，但是要想在这里得到人们的认可，还是得让当地的农户们对新技术有更直观的认识。

0: 这一天，在他的技术示范基地，老冯接待了一批前来参观的农户。
1: 大家你转过来身子看后边这些红果，你们摘下来有的可以摘下来尝一尝，口感更好。
2: 西红柿真好
1: 啊，是吧？
2: 真好真好，
1: 对吧？有啥瓤没有？
2: 有。
1: 你尝一尝，你感觉咋样？
3: 挺好吃的。
1: 再吃一口，怎么个好吃法？
3: 甜鲜的。
4: 我们之前种的那个土壤栽培啊，那技术我们都知道一点，但是这个极致种我们还没种过。
1: 我这应该也是就是一个土壤，是一个人工的土壤。里边有秸秆，有牛粪，经过微生物发酵呢，它是有各种全面的叫全营养，还有全营养素的透气性好的这个人工土壤。为什么要用咱们这个人工土壤的这个栽培枕呢？是因为你土壤里边常年种植以后啊，就是它在连续种植它就产生障碍，叫连作障碍，它就影响下一茬这个产量和品质，它就起到了新的土壤的作用。
2: 这个基地袋能用多少年？
1: 对呀、啊，这个就是，正常呢，你可以用两年、三年都行。
5: 假如要说我们要种这个基地栽培，这基地袋这个每袋多少钱？这成本现在多少？我们能不能优惠啊？
1: 这个根据这个需要量。是吧？还根据这个面积的量大了，这就价格就便宜；量小了，你就应该就是你发不过去货就很贵。进来看，来，
0: 从现场的情况看，农民们担心的问题还是价格偏高，害怕难以收回成本。
1: 农民都反映价格高，我们也很矛盾。原因呢是这个栽培枕里边啊，一定要用一部分进口的草炭，对这个植物的生长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它这个转化能力很强，所以说它的成本很高。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它需要量比较大，所以它不是因为单价高，是因为用的量大，成本高。
0: 参观已经过去了好几天，可是并没有农户愿意

0: 使用机制图。光有好技术却无人问津，着急的老冯决定从降低价格想些办法。
1: 我们的技术应该是配套的，全套的
2: 啊，
1: 大苗机制，
3: 这个接着供应我们可不可以成本价供应？
2: 嗯，
3: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苗我们也是以成本价供应。
2: 嗯，
3: 然后算这个账的话，反过来我们给农民包输产品，
2: 嗯，
3: 底价包输，底价包输算过来就是说我们就是亏起来应该是也要比前两种方式要更划算一些。
4: 可以用苗推机制嘛？用我们机制种植免费送苗子。
1: 对
4: 对对，这个方法很好。
1: 可以可以可以。
5: 买机制，送苗子，然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水肥配套，水肥配套呢也没多少钱可以赊给他，我们跟他签订这个包销合同，然后这个钱从这个收的这个产品里面扣除。
1: 行吧，咱就这么定，行吧，同志们。
2: 这项成果，要是把它锁在抽屉里，对农民是不负责的。因为好多农民啊，好多种大户的农民，可能因为这个连锁障碍问题，要么给他免费一部分机制，要么给他免费苗子，啊，总之就开始让农民先进来这个门槛。
6: 我们开始踏上征程，谈项目，谈合作。
5: 好，老赵，咱们得聊聊。哪个棚啊？
7: 小心你买的。哎呀，
5: 好好好。
2: 我那个定制一个月十天就卖果了，你这里才第二穗才开花。
7: 啊，不才第两穗花吗？
2: 啊，两穗花才开花。我感觉就是咱们已经合作过，这叫机制栽培了，还又恢复到土壤，就是个退步，就是远离了高收入。就是我们探讨过了，就是我们给你买机制，这个我们送苗子，送大苗，50天的大苗，你只要是按市场价格给我们产品苗子钱就送了。
0: 这两个农户，老冯已经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在不久前，老冯为了把自己的新技术快速推广出去，曾经免费给他们栽培机制试用。但在经过两茬收获之后，这些村民却拒绝再使用机制，而是换回了原先的土壤来继续种植。
2: 我们这一项新的成果推广啊，在农民没有认知的情况下，你必须赠送给农民，否则农民不用。我的苗子要送给他，他省了钱了，再一个他四茬的耕地费用他节省了，四茬的有机肥的费用他节约了，综合起来他的投入产出比是高的，啊，回收是高的，最后就能认我的账，我有信心。
7: 你说俺们风险太大了，农户的风险太大了。你看从刚才说的机制那样弄，现在我们不论种不种，俺们现在已经把10000多就投进去了。俺们现在就像这现在跟这个相比，俺们这一茬现在没有种之前，俺们这一茬现在也就是个2000片左右，成本是2000片左右，甚至3000高一点，3000俺们就说3000片，这现在12000呢，高于俺们4倍了。这是实话，这是所有农民都这种想的，不单单代表我，谁都种这个都是利益最大化。那再加上后期万一这个东西价格区间的再有波动呢？1块钱成了5毛钱。咱们现在承受不了的就是那个机制图，现在机制图如果是不收费咱们就能行，或者是再适当减掉一点，减掉一部分。他们以前跟我们合作就是机制咱们不花钱，苗款由农户来承担这部分，这个能承担。
5: 现在的农户啊，这边普遍都是这种现象，他不会考虑，都是说是因为我们这个模式啊，因为也是刚开始推啊，你说的再好听，农户他毕竟他没种过，他对这个是盲着，他不知道，他对后面就是能给他的产收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他不清楚，他是有顾虑的，所以他还是就是比较就是有点这个接受不了。
2: 你那个棚闹不闹？
7: 我是想闹呢，就偏车就是那个机制，
2: 嗯，
7: 太贵，
2: 嗯，
7: 俺比容小，
2: 嗯，那这个事儿今天也不定呗，
7: 定不了，定在

0: 月月封定。
1: 月月封定。啊，好，这个成本呢，我们一直也在试图降低、降低再降低，啊，就是，我们降到了很微薄的利润，我们实在让不动了，啊，就觉得投了那么多的资金，这个成果啊，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2: 新技术推广又失败了，这也让原本充满信心的老冯心情低落，带着满身的疲惫，老冯回到家中。
3: 啊，西红柿让你炒鸡蛋。
4: 啊。
3: 看看怎么样，西红柿。
4: 豆腐炒，大葱炒豆腐吧，这个。
3: 啊，大葱炒豆腐。
4: 嗯，
2: 妻子不放心，年近六旬的老冯独自身在异乡，每隔几个月就会从山东老家过来看看。
3: 好，今天说的不错。
1: 你怎么想起给我带煎饼来了？这会儿
4: 啊，你不是愿意吃吗？一个吃粗粮，对身体有好处，特意给你买的，从超市里。
1: 哦，
4: 好长时间没吃煎饼了吧？
1: 我这会儿也就断了煎饼了。
4: 嗯。
1: 嗯，正好你带来啊。哎呀，汤很香。
4: 嗯。
1: 哎，很好。嗯。
5: 他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家里的事儿什么事儿顾不上。要老人生病了，他根本顾不上。当初他来宁夏的时候，肯定家里都不愿意。这么大年龄了，老母亲也年龄大了，在这边就重新开始吧，重新创业。他那个性格脾气就干不成事，他不罢休。有一次那一年还是那个从那个大棚上摔下来了，摔下来以后那个锁骨给断了，锁骨断了就住了好长时间的院。担心家里担心嘛，没给父母说，没给老人说，第二天叫我来的，接着坐飞机过来。过来以后呢，就说不干了吧，这就算了，咱也不愁吃不愁喝了，起码是什么自己来说，他不行，他心心眼儿的还是要把这个事做下去，把这个事业。
1: 自古就是叫忠孝难以双全，你热爱的国家，你为国家要做出更大的贡献，你家庭的这个孝道你可能就尽的少，就像军人一样，是吧？我们有好多科学家，你包括南极啊、北极的考察呀，你有多少科学家也都是几年不回家呀？你过去那些两弹一星老专家，是吧？几十年都这个隐姓埋名啊。所以就是你做这项工作，你要有使命感。
6: 多年前，冯锡红在宁夏遭遇滑铁卢，500亩西瓜的失败经历成了他心头一根刺。如今他再次站上这片土地，发誓要在退休前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当屡屡碰壁的天价技术遇上盐碱地上新建的温室大棚，竟意外成了最优解。白发苍苍的冯锡红手握这项曾被无数农户拒绝的成果，这次能实现绝地翻盘吗？我们继续来听一位农业老兵与土地的和解之路。
2: 来自家人的关心和压在肩上的责任感，让老冯重新燃起了斗志。他回到了刚到宁夏时工作过的地方，这里尘封着一段让他难忘的往事。
1: 2005年呢，我在这里发展了500亩西瓜，农民出地，出劳动力，我呢是负责出钱和出技术。前期非常好，到西瓜脱秧开始做瓜的时候，收瓜不及时，最后结果导致70%的西瓜呢达不到商品标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滑铁卢啊，就是我来宁夏马上要到20年了，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痛。我很希望在我退休之前啊，我把这块土地上再做出点亮点来，给这个村的老百姓一个交代，给我自己的这个叫农业技术推广的人生有个交代。
2: 自从上次失败的经历之后，这还是老冯在宁夏第一次受到如此大的挫折，但这一次也同样没有让老冯消沉，他重新踏上了为新技术找销路的旅途。
1: 盐碱地，因为这是2019年树立的红四浦区盐碱地农业改良技术示范区，说明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我们宁夏著名的盐碱地。
2: 这一次他找到了一个周边盐碱地很多的村子，既然农户普遍反映价格太贵，那么想要把自己的新技术推广出去，就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让别人接受这个价格的理由。老冯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1: 就是这片这个地一共是多少亩？
0: 50亩。
1: 啊，对，这是计划是建大棚的地是50亩、是吧？
0: 对对对，
1: 这都是经过已经改良过的是吧？
0: 对，这块原来没有盐碱，
1: 这块原来就没盐碱、
0: 这没有盐碱，因为它的这个地势是南高北低，
1: 南高北低
0: 啊、所以它的这个大水漫灌，它的水是从高往低流，它把土壤中的碱分一直洗掉，洗到那个低洼地势
1: 啊，
0: 我们北边那块就是盐碱地。
7: 我们村当时考虑就是在我们村庄的北侧建设21座大棚，当时也是为了留住民宿旅游的客人，然后在这儿采摘，通过采摘留住客人。
1: 调研我看完他的现场以后啊，我就觉得几千亩的盐碱地啊，如果把温室建在这里，能增加农民收入啊。就是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啊，就是我到哪里都要把我的科技成果就介绍到哪里。
2: 原来这个村子正在建设21座大棚，但是村子周围盐碱地面积太大，如果治理不但费时费力，成本也很高，村里正苦恼如何解决。
1: 这个地方叫白浆土，那个土啊就是种植蔬菜得需要大量有机肥，得需要2-3年以上的改良才能种好的产品。
3: 看到感觉怎么样？
2: 经过老冯的展示和讲解，村里人终于认可了他的新技术。
1: 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式呢，就是已经经过多种实验示范，希望能跟你们合作啊，就是让满足你们这个旅游的需要。这叫民宿，是吧？大家在这里住在这里，吃在这里，啊，我们有信心能跟你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8: 采摘在这里
1: 啊。
2: 此前在村民们眼中，价格太高的新技术，要是用在这里，则比起治理盐碱地的费用要少得多。
1: 40000工资。
9: 这保温材料是也不存在问题，它是用的那种新型的保温材料。
1: 冬天最冷是多少度？
9: 最冷
1: 1月份，
9: 1月份可能达到7-8度吧。
1: 7-8度
9: 啊，然后
1: 那就可以了。
9: 白天的温度基本上在17-18度左右。
7: 它这个外面这里面
1: 啊、
7: 这边还有一个，它到时候还有一个那个啥，
1: 哦、
7: 就是。专门一个新型的那种保温材料，对，可以通过那个，就是这边把热量吸收好，然后晚上它可以发热。
1: 对对对，
7: 对，就相对温差就比较小一点。
1: 对，好，行，这个就是四种四数没问题。
7: 正好你把你们的技术好好给我们指导。
1: 对，我们得到你们政府的认可，我也觉得挺荣幸的。
7: 对，把大棚建在北侧之后呢。充分利用了咱们的盐碱地，最后是也是得到了我们所有人的皆大欢喜。一方面是减少了我们村集体一个支出的一个成本，另一方面是农户的土地留下来了。
1: 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记得当时袁隆平老先生啊，给我亲自提了两段话。一段话呢是发展民族种业，振兴中国农业；还有一段话呢，就是农业兴则国兴，农民兴则民兴。尽管我60岁了，现在感召着我用更大的热情来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来。我就说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干到70岁80岁也不停歇，小车不倒只管飞。
2: 永兴村盐碱地上的21座日光温室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老冯的新技术推广有了良好的开端，将来 他还要努力说

0: 服那些曾经拒绝自己的农户们，用自己的成果帮助他们得到更多的收获。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9: 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振兴新力量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振兴新力量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最后，主持人远京代表编辑徐文，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您可以同步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找到我们。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好的乡风民俗是一方水土的底气。从祖辈传下来的乡规民约，到今天我们身边的文明乡风，乡土中国始终在礼序中前行。走进安徽合肥包公的故里，你会发现这样的家风传承就藏在包拯的故事里。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其实是一位白面书生，一生践行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千年过去了，包拯留下的清心直道的家风并没有被时间冲淡。今天合肥生活着60000多包氏后人，他们当中有人成了律师，专门做法律援助，有人做起社区调解员，始终秉持着一句话，偏袒一分，公道就歪了一寸。合肥人的餐桌上有一道菜就叫包公鱼，是用包河里的黑背鲫鱼和莲藕炖成。这道菜不光是家乡味道，更像是一个无声的家训，做人当如莲藕洁白，如鲫鱼黑背，寓意清正分明。这份跨越千年的家风就这样化作了街头巷尾的一缕烟火气，守护着一座城对公平正义最朴素的信仰。

0: 锣鼓声中，炉具铁面无私在包拯的家乡安徽合肥拉开帷幕。
1: 告状之人所陈状，
0: 韵味十足的念白，高亢激昂的唱腔，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千年之前开封府庄严肃穆的公堂之上。
1: 祖训之言耳边响，公正之名面前亮，王子犯法与民同，轻之处罪也一般来呀。
0: 戏词中唱的正是包拯担任开封知府时，侄子包勉贪赃枉法被百姓告上公堂的故事。
1: 下令包勉与众死罪官员一同问斩。
0: 时至今日，包公判案的故事依然广为流传，深入人心。他寄托着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

0: 而历史上那些秉公执法、为百姓伸张正义之人，也被后世深深铭记。
1: 我身后就是位于安徽合肥的包公祠。在传统戏曲和影视作品中呢，包拯总是以黑面长须、额悬月牙的形象出现。他办案如神呢，铁面无私。无论是在铡美案中怒斩当朝驸马，还是在打龙袍里秉公执法、不畏皇权，一个个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呢，让包青天的形象深入人心。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包拯究竟是什么样子？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包公祠，来感受包氏家族跨越千年的传奇故事。
0: 位于合肥市包河区的包公祠始建于明代。合肥古称泸州，北宋咸平二年，包拯就出生在泸州的一个书香世家。他一生清正廉明，不畏权贵，成为中国古代司法清明的象征，是百姓心中铁面无私的青天。明朝时，后人为其建起这座包公祠，历朝历代题写的50多方匾额至今高悬在祠堂中。
2: 您看呢，在这个上方啊，这还悬有这方匾，色振芒寒。色是指这个神色，就是说呢，包公的面容啊，庄严。芒寒是所谓锋芒毕露之意，意思是说呢，包公的这种正直，这种一身正气啊，犹如像这个宝剑出鞘时的寒光，让这个小人啊都胆战心惊，闻风丧胆，使邪恶都无处遁形。其实呢，这个色振芒寒啊，这方匾呢，也正是包公啊铁面无私的体现。《宋史》当中记载，包拯呢说，这个拯历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联手，闻者皆惮之。他一生呢，贪和权贵无数，很多都是皇亲国戚。
0: 包拯为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对触犯法纪之人从不留情。合肥市的包公奏议馆里收录着包拯写下的奏书。他一生上书185篇，其中弹劾官员的就有55篇，涉及官员64人，而其中一人竟被弹劾6次之多。北宋皇佑二年，一项官员任命在朝堂引起轩然大波。当时皇帝宠幸张贵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才能平庸，却倚仗裙带关系，一年之内4次破格升迁，从地方闲职一路升至执掌国家财政大权的三司使。身为谏官，监察百官，规劝军过，本就是包拯的职责。目睹此状，他愤然写下一道奏书，直指张尧佐才疏得浅，滥居高位，恐误国事。然而奏书呈上去却石沉大海，没有消息。包拯并未退缩，又接连上书，措辞一次比一次犀利，态度一次比一次坚决。然而几道奏书依旧没有回复，满朝文武都已心照不宣，此事必将不了了之。不料皇帝在一次朝会上宣布，要同时授予张尧佐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等4项要职，并轻描淡写地说，节度使不过以粗官罢了。包拯难掩胸中激愤，竟在朝会上与皇帝当面争辩。
2: 包拯当即就驳斥说，太祖太宗都当过节度使，怎么能说是粗官呢？一句话戳中要害。随后呢，包拯又指责仁宗皇帝说，他呢是用人为亲，如果这样下去呢，朝堂也会失去公正。因为这记载嘛，说他包拯说话的唾沫星子都溅到了皇帝的脸上，唾溅地面。当时的一些大臣们也都是 大惊失色。
3: 嗯
2: 嗯，大家也都是觉得这种行为啊，可能过于激烈。
0: 在封建王朝，触怒权贵而遭到贬谪，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职臣不在少数。包拯之所以坚持，为的是守住法度与良知的底线，更为天下百姓守住公平的希望。
1: 说白了，就是他那个冒死进谏，还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
2: 对对，是叫做这个举次不避乎权贵，范言不畏乎龙鳞。我们说龙鳞啊，就是龙身上的这个鳞片啊，就是这个禁忌的地方。你犯了这个龙鳞，说招致这个灾祸了。但是包公呢，他不在乎这些，坚持做他对认为对的事。其实呢，张良所的事件呢，很多大臣啊，有的也是敢怒不敢言，甚至还暗中附和。那包公呢，他就是可以说本着这种正直无私的心，就是不怕死的这种。
0: 在包拯的据理力争下，皇帝收回成命，张辽佐也被调离要职。从那以后，包谈一词在京城流传开来，被包拯弹劾过的贪官污吏称为有包谈，即使位高权重也被世人所不齿。而没被包拯弹劾过的清官廉吏则被誉为没包谈，深得百姓敬重与拥戴。一位谏官的风骨就这样化作了一把衡量公道人心的尺子。包拯一生因刚正不阿、执法如山名垂青史。在地方任职期间，他明察秋毫，屡破奇案，担任御史谏官时更以刚正敢言著称，多次弹劾权贵，不徇私情。执掌开封府时，他曾下令打开官府正门，让百姓得以直接到堂前陈述冤情，无数冤案得以昭雪。在正史中，他是中国古代清官的典范，而在民间戏曲和小说话本中，包拯逐渐演化成日断阳、夜断阴的包青天，额间高悬一弯月牙，成为百姓心中公平与正义的化身，寄托着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朴素愿望。
1: 包公弹劾张辽佐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今天的合肥人呢还常用包谈来代指批评。包公断案呢更是有裁判公正不偏不倚的寓意，这绵延千年的家风啊，启迪着一代代后人，他们不忘本心，坚守公道和良知。
0: 今天的合肥生活着60000多名包氏后人，穿行在街巷间，处处可见与包公有关的元素。穿城而过的包河静静流淌，河畔的包公园内，人们追思缅怀先贤。包拯出生的地方被命名为包公镇，成为家乡人的骄傲。包云是包拯第36代后人，每天清晨他都会在祖先像前敬奉一碗清水，这样的传统在包家延续了千年，既表达对先人的追思之情，也提醒后人不忘先祖做人清如水的教诲。
4: 欢迎来、
2: 哎、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画像。
1: 你看我们了解包公的时候，都是从一些传统戏曲和一些影视作品里边，包公应该是个黑脸儿，这确实一看呢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一个文官的形象。
2: 是的是的，我们包公老祖宗就是一个白面书生的一个形象。包公出生在一个官宦人家、
1: 啊、
2: 从小就饱读诗书。
0: 据包氏族谱记载，泸州包氏源于春秋时期楚国贵族申包胥。五代时为躲避战乱，包拯祖父举家南迁，定居泸州。 的父亲饱读诗书，在他看来，考取功名报效国家是儿子应该选择的人生道路。出生于书香门第，少年包拯耳濡目染，自幼勤奋好学，熟读儒家经典。他还写下一首明志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秀干忠诚动，金刚不作钩，苍冲鼠雀喜，草径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无疑来者修。其中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正是包拯26年为官生涯的写照。清心指内心清白，直道意为不偏不倚，公平公正。
2: 包公用清心直道这些，用挺拔的袖干比喻自己刚正不阿的精神，用先贤的遗训勉励自己为人民谋利益，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老祖宗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啊，就是不逢迎权贵啊，一身正气，也就规范我们也要这样做。
0: 北宋嘉佑7年，64岁的包拯突发疾病，卧床不起。弥留之际，他为儿子写下一篇家训，
2: 就说你要贪赃枉法，你不配姓包，不是包家的子孙，不能进包家的祠堂，死了也都不能葬到祖坟之中，还要求把这个家训刻在祠堂的东墙壁之上，警示后人啊。
3: 这是最严厉的惩处。
2: 对，我们不能让祖宗蒙羞。我们包姓的人也有自己给自己的心里面也有个约束，就是说，老祖宗好像在天上看着我们一样。
0: 今天的包氏后人，或许不像先祖包拯一样身居要职、执掌法纪，但无论身处何方、从事何种职业，每个人都恪守先祖留下的家训。不做贪赃枉法、作奸犯科之事。每到周末，亲朋好友都会来到包云家小聚。包公鱼是包家家宴上必备的一道菜。
2: 我们包家鱼来了啊！
0: 包公鱼的食材取自包河中的黑背鲫鱼和莲藕。家宴上，长辈们会把其中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包拯晚年，皇帝念其功绩，把泸州一段护城河赐予他。面对皇恩，包拯并未将其当作自家私产，他召集族人，立下一条铁规：包河之利不可营私，河中莲藕鲫鱼皆属百姓，只能周济贫苦，严禁买卖图利。在包拯看来，食俸禄者不应与民争利。自那以后，莲藕炖鲫鱼成为当地的一道家常菜。人们感念包公，便把这道菜称为包公鱼。洁白的莲藕，黑背的鲫鱼，象征他清廉公正、铁面无私的一生。千年流转，清心直道的家风依然影响。

0: 心里就更定了、
1: 啊、
0: 遇到事情就更不慌了。在祖宗像面前也放了一把戒尺、
1: 嗯、
0: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引以为戒，能够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把每个案件做到完美。
2: 2008年，包增春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一名职业律师。刚刚工作的时候，他发现有些人因为缺乏法律意识，不知道聘请律师，或者因为经济困难，无力承担律师费用。
0: 我从小的时候，我记得家里面有一幅字，就是仗义直言。
1: 嗯，
0: 他当时就是让我感觉，就是说你如果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能够挺身而出，这才是你能够为社会做的贡献。就如果遇到事情了，明明在你眼前，或者说你有能力去帮他的时候你没有去做，可能我回家我都睡不着觉的那种感觉。其实很多的人，第一个他不懂法，他不知道去找律师，第二呢他就是可能是经济的原因，所以呢法律援助就担起了这个责任，就是让每一位去想维权的那个当事人都能够得到法律上的帮助，去给他撑起这一片蓝天，撑起了伞。
2: 也就是从那时起，包增春开始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项事业，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接力。1000年前，包公在开封府打开那扇森严的官府正门，让蒙冤的百姓得以直面公堂，沉冤昭雪。1000年后的今天，包家的年轻人通过法律援助为弱者撑起一片天，让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能公平享有辩护的权利。今天的合肥不仅建立起552个法律援助工作站，还整合了400多家专业调解组织，成立了包公调解室。1400多名调解员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1: 你好，
3: 老师。
1: 老师
3: 你好，你好，你好，
1: 请进，请进。
2: 包先兵作为一名街道调解员，20多年来调解了上千起纠纷。而这份坚持源于他的父亲。包先兵的父亲曾是一名乡村医生，在家族中很有威望。邻里间有了矛盾，遇到纠纷，常常请他出面调解。包先兵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亲属与外人因耕地边界发生的争执。当时雨水冲毁了田埂，界限模糊，双方各执一词。父亲作为调解人，经过查看比对，发现是自家亲戚多占了人家一垄地。调解过程中，父亲并未因亲情关系而有所偏袒，在他心中理比亲大。
1: 他从来不会去敷衍啊，从来不会说啊这事差不多，
3: 嗯
1: 啊，然后他常说的一句话，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偏担了一分，有可能公理，有可能公道啊就歪了一寸。
3: 嗯，
1: 他一直也是这么做的。
3: 嗯，
1: 典型的就是认理不认人。
3: 嗯
1: 啊，很小的时候啊就叫我宁向直中取，
3: 嗯，
1: 不可取中求，水平不流，人平不语。
3: 嗯，
1: 就人受到公平对待的时候他才不会抱怨。所以这些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
2: 偏袒了一分，公道就歪了一寸。这句朴素的话成为包先兵心中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尺。多年前一起无据可凭的债务纠纷，让他更加理解父亲这句话的含义。当时一对老夫妻的儿子突然生病离世，老两口找到包先兵，想请他帮忙要回儿媳哥哥借走的10万元钱。这笔钱是老两口往后生活的全部指望，但借款人却以各种借口为由百般推脱。
1: 他儿媳妇哥哥呢就不承认有这笔借款，没有借条，当时借的是现金，他这个钱是从银行取的， 问他儿媳妇呢，他儿媳妇也

0: 认，就讲好像没有这回事，欠条啊或者相应的凭据，哪怕连个信息或者连个通话记录都没有。
1: 包先兵多次前往银行查流水、调监控，从零星的记录中逐渐拼凑出借款的真相。然而，借款人却突然改口，声称早已用现金还了一半，只同意偿还50,000元。调解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当时有人劝包先兵，不如把双方叫到一起，大家各退一步，借款人愿意归还50,000元，至少能解老人的燃眉之急，对逝者有所交代，也能顾全儿媳的亲情，大家救一救，案子也就结了。那段时间陷入两难的包先兵常常为此辗转难眠，情与理的天平在他心里摇摆，如果劝老人接受50,000元还款，案子就能了结，自己的调解成功率也能提升。但若坚持原则，拒绝妥协，则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0: 所以在这方面，我也在想，可能和稀泥让双方坐下来，互相的往中间啊救一救，把这个案件能了结掉。但是我想到老人说的这个没有证据就不等于没有道理，对吧？不能让善良的人让老实人吃亏，这样的话就让公平打了折扣，这不是调解的真正的本意和意义所在。借款人的窘迫是真的，但欠债还钱这个理不能亏，老年夫妇的这个弱是真的，但弱不能失了是非，儿媳妇的为难是真的，但亲情不能成为包庇的一个借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了很久，就是不能偏袒，只有事实和法律的这个基础守正了，双方的这个调解才不会有积怨，不会认为你是偏袒任何一方。如果对方认为你偏袒任何一方的话，虽然案件调解了，但是这个不公平对对方的这个心里面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这个调解案件的一个本身。
1: 偏袒了一分，公道就歪了一寸。在这场情理法交织的纠纷中，三方虽各有难处，却不能成为撼动公正的理由。包先兵并没有选择救一救的折中方案，他经过近一年的耐心调解，最终为老两口全额追回了100,000元借款。那次之后，包先兵的调解记录本上多了一行自勉的座右铭：公平不是冰冷的判决，而是让弱者看到希望的温度。包河水流淌千年，依旧清澈如初。清新直道的古老家风早已沉淀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2: 那个唱的是保真难为民的真。
1: 今天的合肥以包公命名的道路公园成为城市地标，检察院打造月牙检察官品牌，践行司法为民，更有无数公益团体为独居老人主张权益，向困境中的邻里伸出援手。这份跨越千年的精神滋养，化作浸润人心的力量，在生活的细微处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温度。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家风往往就藏在一粥一饭里，而一方水土的底色也常常体现在老百姓居住的房子上。现在有很多游客就喜欢去看那些有年头的老街老宅，感受一地独有的文化和韵味。的确，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不同地方的民居各不相同，受到当地自然、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慢慢长出了属于自己的模样。在广东开平，就有一种独特的民居——开平碉楼，它被称为中国乡土建筑中的一个特殊类型。那么，开平碉楼到底长什么样？它为什么会盖成这种独特的模样呢？背后又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下面就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
3: 正在一家人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大门口发现了一个包袱。家人打开包袱一看，里边有一张纸条，上面赫然写着八个字：白银万两，钱到放人。很显然，老板娘遇到劫匪了，怎么办？本能的反应就是救人要紧，于是家人开始筹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有人送来了一封信，这是一封血书。血书呢是老板娘写给儿子的，他的大意是绝不能助长贼人的嚣张气焰。他嘱咐儿子把赎金留下来建碉楼，是奉自己的父亲，给父亲养老送终。儿子长大以后呢，还真是建了一座四层的碉楼，而且起名就叫奉父楼。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开平碉楼是因防匪而起，建碉楼的大概时间在明和清这个阶段。那么开平的碉楼有哪些种类呢？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呢，我发现在开平有这样几类碉楼形态。第一类呢叫更楼，就是打更用的、守夜用的。这种楼建的比较简单，远远的看就像炮楼。我第一次是在一个叫英村的地方见到了一个，据说呢还是一个旅美的华侨他出资建的。我发现在这个楼上竟然还有些洋家伙，比如说发电机，同时呢还配有探照灯，还有报警器。在这值守的人就是村子里边的一些村民，由于呢是防御的功能，所以这种更楼主要建在村子边上，这是第一类。这种碉楼数量比较少，在当地现存的还有221处，占碉楼总量的12%。第二种碉楼叫众楼，众楼就是大家出资大家所有。我在那儿看到一个，据说是由29户村民集资建造的一个众楼，它的总高是7层，功能划分十分之明确，1到5层是住人的，6层是一个活动空间，也可能是大家商量事情的地方，7层有枪眼，也有一些棍棒和石头，7层是站岗放哨的地方。我最感兴趣的是1到5层，29户人家集资建造，按1户5口人算，100多人，这5层房子他怎么住得下呀？尤其是呢，我还推门进了几户，发现里边的房子都很紧窄，放有床，放有柜，床柜之间也就有1米大的一个小空间，这能住一家人吗？当我问当地人的时候，当地人说住一家人，住一个人就行了，住这家里边的最强劳力年轻人，男丁在我们这边是最重要的，担负2个责任，一是传宗接代，关乎这个家的血脉，二是要挣钱养家。 没有男丁，这个家一就断了香火，二就没了希望。众楼按现在的观点来看，有点像避难的场所。所以说众楼的建造它很少装饰，这种碉楼呢在当地保留的比更楼多一点，有470

73处，占总量的26%。第三种碉楼叫居楼，就是居家过日子的地方。这种楼呢，主要是那些返乡以后家境比较好的人，是根据自己的家族人口，他自己的爱好情况，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的经济实力，量身打造的。比如说这种楼，它的尺度明显要大，但高度不高，大多都是3层或者是4层，而且呢装饰的因素有了，它的门和窗多数都有拱券，拱券它是西洋建筑的一个符号，但是都不大。为什么不大呢？我发现在门窗上边还安有铁板，显然是为了防御。由于开平离海近，还有海风，年深日久之后，海风的这个腐蚀在铁板上也留下了痕迹。居楼条件比较好，里边的功能啊，除了有住的地方，有活动起居的地方，里面竟然还有像卫生间，像书房，说明住这种地方的人他的生活是很讲究的。居楼在当地存量应该是最大的，大概统计呢有1149处，占总量的62%。很显然，碉楼尽管有当地老乡集资建造的这一部分，但更多呢还是海外华侨他们的作品。开平人为什么到海外去谋生呢？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开平临海，当地的老乡很长时间日出而作，日暮而息，他们以种稻为主，但在年景不好的时候，他们又下南洋去讨生活的经历，但是很近，这个东南亚一带。但是到了鸦片战争前后，国势日衰，民不聊生，开平地区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日益艰难。与此同时呢，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传来了这样的消息，一个呢是在西海岸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金矿，为了开发这座金矿呢，美国政府又决定修一条贯通东西的铁路线，这对开平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生路。当时的这个航海的工具有2种，一个呢是邮轮，一个呢就是当地的渔民出海的打鱼用的帆船。邮轮的代价是很高的，很多的老百姓是掏不起这个费用，所以就是冒险用帆船，帆船的速度，帆船的靠风险能力显然抵不过邮轮，这样他们在大洋之上正常的情况下要漂泊3-4个月，如果遇到了台风，遇到一些凶险，有时候得半年的时间才能抵达。当然这还是顺利的情况，达到目的了，还有多少多少是没有达到目的就葬身鱼腹了。其实这段历史呢，对开平来说是很惊心动魄的，老百姓当中肯定存在着大量的记忆。我和不少当地的老人进行了交流，但是语言的问题是个障碍，但是他们经常会用一种歌的声音来向我表达，歌词大意是这样：阿爸离家乡挣钱把家养，去到金山挨凄凉，阿妈日盼夜又想挂心肠，梦里不识金山样，梦见阿爸泪沾裳。和那老乡在面对面的时候，他那种哀婉凄凉和无奈的那种声音以及他的表情仍然历历在目，这是一个顶让人哀伤的场面。当然了，有付出，哎，他肯定有回报。到大洋彼岸淘金的这些人很快反馈回了消息，啊，他们有所收获了，起码比在家乡务农回报要丰厚。于是呢，在开

开庭，就掀起了一个出海热。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开平地区外来汇款最多的一个时间段。这些人之所以把自己的血汗钱要汇往家乡，也体现了他的一个动机和目的：一是耀祖光宗，二是传宗接代，三衣锦还乡。目的尽管朴素，但是呢，这个赤子之心可见。当然，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盖房子，让家人可以将自己的心血变成现实的福利。仔细观察这些碉楼，会发现呢，这些房子不管是材料选择、地址的选择、造型的选择，它是有讲究的。它不是想怎么盖就怎么盖。它有哪些讲究呢？仔细观察之后，我发现啊，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一点呢，它要适应当地的气候。开平沿海，同时呢，当地河网密布，如何防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地传统的房子是砖木的，所以它防水性能就差一些。而碉楼呢，则是用水泥建造的。在1884年，开平地区遇到了大涝，凡是住那些老房子的人家，房倒屋塌，损失惨重。但是有碉楼的村子，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了。这是当地考虑自己家园建设的时候，首先要看如何的防止洪涝灾害，下来呢，要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来建造。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充满了动荡，就像啊《让子弹飞》的那个电影里所描写的那样，大白天土匪就敢抢劫。开平县志里是有记载的，1912年到1926年，在这样一段时间里边，当地的学校就遭受了8次土匪的抢劫。为什么要抢劫学校呢？因为他们知道有条件能够上学的家道都会比较殷实。当地的县志里竟然还记载了一次最惊心动魄的抢劫，那是1922年的12月，一伙土匪将开平中学的17个师生给劫持了。啊，当时也是夜色苍茫，很得意，正在算计着这些啊人质，我们能换来多少赎金。正在他们得意之间，突然间天空上一束光射下来了，他们走的就是英村，英村的那个灯楼上，探照灯打开了。这对这伙匪徒来说有如晴天霹雳啊，他们顿时如鸟兽散，当然他们也跑不了了。听到声音的这些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将他们赶跑了，将师生救下来了。这件事能进入开平的县志，说明它的影响不小。当然了，它也会给当地百姓建造碉楼来自我防护，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点呢，是要符合自己的经历。开平它也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当地的老房子多是以砖木、砖石、土木来建造的。从海外回来的这些人，他们显然啊没有按这个传统继续打造自己的家园，他们走了另外的一条路子，建西式的碉楼。当然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事儿，首先没有技术，其次呢没有材料，但是他们在海外的这个生活经历使他们有这样的胆识，也有这样的人脉。他们开始借用，或者说呢就是拿来西方建房的那个方案设计的图纸来用，同时呢还大量的进口外来的一些新的材料。在掌握了这些情况以后，我们再看这碉楼，我们发现呢它不仅仅啊是一个空间形态，同时呢
它还能反映当地的这些老乡们，尤其是那些到海外闯荡的人们，他们的赤子之心。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他们回报故乡，体现了他们对家族、对这个民族的这种浓浓的情感。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开平碉楼很高的评价，这是为什么呢？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碉楼这种建筑形态和当地的那种农业的传统的环境形成了一种反差。我们这个民族当年的农村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我找了不少的资料，其中我觉得最客观也最优美，能够反映中国传统乡村状况的，是杜甫的一首诗。诗是这样写的：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世事幽，自去自来堂上宴，乡亲乡近水中鸥。这首小诗很有画面感，给我们勾勒了这样的一幅景象：当年的乡村有小溪环绕，有碧绿的麦田，有水鸥在水中嬉戏，有飞鸟在天空翱翔。碉楼出现以后，会和这项的情景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游走在开平的田间地头，不管是周围的环境，还是独揽那一栋栋的碉楼，给我的最大的感受是中西合璧。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说四点。第一点呢，是高低错落的村落大环境，指整个村域范围而言的。有了海外经验的这些开平人，他们在建造自己家园的时候，他们又辟出了一条新的路子。当地传统的这些民居是基础，同时呢，他们还借鉴了西方的一些楼堡的一些建筑造型。远远望去呢，低矮的平房和高大的碉楼就形成了一个反差。行走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我首先想到的是楼体是高大的，平房矮小，它会不会形成遮挡呢？同时在村民的心里，它还会形成一些这样的不平衡：你家的房子比我家高，这是对我家里边的环境心理上是一种压抑，会不会造成一种矛盾呢？陪同我的人告诉我，你仔细看这个楼和这个平房之间，它是有距离的，不会形成遮挡，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呢，凡是碉楼比较居中的地方，也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居楼比较集中的地方，楼体占地面积有多大，高度有多少，都是有讲究的。也就是说呢，在建造之前，当地的这些乡亲们，他们是有一个规划的，总体上进行一个布局。看到这些以后，我就有个想法：中国农村，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农村没有规划，想建到哪儿就建到哪儿，哪儿便于生产、便于生活就建到哪儿就可以了，没有规划。但是看到开平的情况，这种观念变了。最早的中国规划，乡村的规划，应该就在开平出现了。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规划作为依据，现在站在开平的那田野上，你远远望去，碉楼和平房它是错落有致，而不是杂乱无章。第二点呢，是中西并立的楼顶造型。为什么要注意屋顶呢？一是因为它是处在房屋的最顶端，它引人眼目；再一方面呢，屋顶它有实用方面的重要的作用，比如它保温、它防雨。鉴于这些，不管是中和外，在屋顶上面都会煞费苦心。比如说像我们国家在北方，
它在屋顶造型上

一，它要讲究厚度，因为北方冷；其次呢，它就讲究这个防雨，但是防雨它做的简单，很多北方的房子的瓦它是单瓦，甚至呢，北方还有不少是平顶的房子，但是在开平我们看到的碉楼，它的屋顶造型却是多种多样，充满了西方的色彩。这里边涉及到好多专业的问题，我呢就借此正好训练一下，看这个学生啊，他们在对西方建筑的了解上怎么样。我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事儿，就用半天的时间在开平地区去照相，去把所照到的这个屋顶叫什么名字给我说出来。晚上的时候他们回来以后很高兴，一是展示照片，二是说出这些屋顶的名字，有巴洛克式的，竟然呢还有那个尖的，有圆的，拱形的，充满了宗教味道。当然了，这个学生展示的照片当中最多的，而且呢最引人眼目的，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屋顶，屋顶是坡屋顶，甚至上面还安了一些脊兽，就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大屋顶，但是屋顶下边的柱子却是罗马柱，中西合璧。第三点呢，是不忘根本的功能划分。广东人注重祖先，浓重的祖先崇拜心理在当地的建筑上有所表现。潮汕地区呢，有一种建筑形态叫多壁帘，它的基本布局是这样，当中部分是祖堂，北方人把它叫做祠堂，供奉祖宗的地方，居住的地方呢为祖堂而建，祖宗为宗，周围是他的后来的子孙。多壁帘的房子反映当地人对祖先的重视，那这种传统对到海外生活了那么长时间的人他还保持着有吗？而且你到那些居楼里边去，很明显它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小别墅，里边有一些东西完全就是西化的，比如说玻璃的隔断墙，大面积的彩色的玻璃，在当时的广东是无法生产的，那是进口来的。特别是呢像那种带有冲水马桶的卫生间，最不可思议的是我在那儿竟然还发现过壁炉，壁炉是用来烤火的，而开平那个地区它的年平均温度在21度上下，需要烤火吗？显然这种东西它的装饰意义大于实用，已经西化到如此的空间里边还能保持自己的传统吗？我在找着，在发现着，最后竟然还发现在一楼或者在顶楼都有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当然这种供奉这个空间的设计也很有意思，当中是祖先的牌位，而两侧呢包括上面的这个顶它是西化的，最明显的啊那个西化的要素就是那罗马柱。这样看来啊，当时的开平人在生活上尽管西化了，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先。第四点呢是别开生面的装饰效果，装饰就是给自己的房子弄漂亮一点，但是在开平那些碉楼上面的装饰有哪些中西的要素呢？按照老房子的讲究，它的装饰多集中在木砖石三大材料上，砖雕多出现在墙体上，木雕呢多出现在梁架上，石雕呢多出现在下边，像柱橱像门墩。我们祖先在这些地方它雕塑的内容也不一样，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自然的东西，飞禽走兽花草虫鱼等等，再一方面呢就是一些神仙啊神话故事。那在开平呢它是不是也这样装饰呢？我们看到的是两种要素都出现了，东方的要素西方的要素。

0: 都出现了。比如说，不少碉楼上呢，都用了罗马柱。罗马柱是西方建筑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性的一个符号，笼统的叫罗马柱，但是它有多种形态。在开平呢，每个楼上边，当然我主要说的是居楼，就是那些家道殷实的人他们的房子，都出现有不同的一些柱形。比如像从上到下有凹槽的多立克柱，也有人呢就把它叫做男性柱啊，因为它充满了阳刚之气。比如说在一些楼体上，它出现了下边细一些，上边呢像卷发那样子的啊，散开的一些造型，西方人呢把它叫做爱奥尼柱，也有的呢就把它叫做女性柱。罗马柱当中最漂亮的叫柯林斯柱，它的柱头像花盆一样向外敞开着，上面有各种造型，或者是呢一些手法处理的手法，就是从装饰，同时呢也是支撑啊，实用和美化两种效果全都出现了。再有一个就是装饰的重点，就是山墙。山墙处在啊最明显的位置上，这些讲究的人家呢在山墙上面煞费心思啊。比如说像这张照片，这个楼的名字叫瑞石楼，凡是到那个地方去旅游观光的人都会在这个楼照相，又在这地方驻足良久。你看它当时有水泥了，水泥是可以塑形的。在这个山墙上边，一方面呢有孔雀的造型，充满了柔媚之气，同时呢还有狮子，威风凛凛的两种要素都在上面出现了。凡此种种啊，说明碉楼当年的建造者有着不错的美学修养，在改变自己生活的同时，也在显示着自己的艺术的追求。这些手法的运用使碉楼增加了几分神秘，也增加了一些高贵。说到这儿呢，又让我想起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开平碉楼的一段评价，他是这样说的：在中国乡村建筑史上堪称奇迹，是令人震撼的建筑艺术长廊。在比较全面的了解了开平碉楼之后呢，我想在这个基础上还应该加上一句，开平碉楼是中国农村最早接触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建筑文化的成功的杰作。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0: 各位听众，今天听见乡村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想沉浸式领略乡村文化的魅力，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尹媛。生而逢盛世，青年当有为，青春的样子是扎根田野，服务乡村振兴。作为国家医疗体系中最小的单元，年轻的乡村医生们每一次跋涉，每一次服务，每一晚挑灯，每一次逆行，都是他们交给青春最无悔的答卷。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健康到家推出特别策划《青年村医有担当》，我们邀请乡村医生韦小丽讲述用情用心做好乡亲们的健康管家。此外，今天的节目还有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哪种头晕最危险。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2: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大医生来了，汇集各学科知名医疗专家、营养健康科普达人，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您的朋友尹媛。在广袤的乡村，有这样一群青年村医，他们扎根乡村，靠着默默坚守、勇于担当和无所求的付出，展现着青年的力量，成为村民们信任的健康守门人。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健康到家推出特别策划《青年村医有担当》，我们来听乡村医生韦小丽的故事。韦小丽18岁的时候就立志要成为一名乡村医生，至今已服务村民20多年，亲眼见证了农村医疗水平的发展变化。他为村民看病不分昼夜，24小时随叫随到。2023年，韦小丽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凭着精湛的医术和良好的医风医德，以主动担当的精神，给予农村群众最大的人文关怀，真心关爱，温情守护每一位患者，打通农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最后一公里。特别策划《青年村医有担当》，让我们一起来听用情用心做好乡亲们的健康管家。
3: 据说你18岁的时候就立志当一名乡村医生了哈，那当时这么小，为什么想当乡村医生呢？你眼中的乡村医生是什么样子的呢？能给大家描述一下吗？
4: 其实在我是从小就在农村长大嘛，然后小时候看病什么的都比较不方便，然后经常有时候自己有家里人也好，村里人也好，有不舒服的时候要去看病的话挺不方便，挺远的，从村里面走路走几公里了以后才能够搭公交车到镇上去看病。然后当时村里面之前有一些比较老一辈的老乡医，但是他们因为不是从那个医学院校毕业出来的，然后加上年龄大了，水平有限，所以很多的那个常见病，村里面的地方的常见病、多发病，他们也不能够及时的处理，所以当时像我们小时候有不舒服，基本上都是像有个头疼脑热的一些小毛病，都是能拖就拖，然后基本上等到真的扛不住的时候才去到镇上去看病。然后以前交通也很不方便，所以当时那老村医，有一次我又去村里面找老村医看病，然后老村医就因为也是发高烧了，老村医就说村里面那个因为能力有限，然后不能够处理，建议我们到镇上去看。当时因为走不动了，我妈妈都是背着我去的。
3: 就是小的时候其实你就是看病也觉得很难是吧，在村里是不是，所以肯定也是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是吧，所以才觉得将来一定要做乡村医生，造福乡亲们是吧。
4: 当时就是想如果说村里面能有多一些村医能力能够处理这些常见病的话，那我们就不用跑得那么远。然后当时我妈就是也会说 村里面这个村医就是老了，然后那个能力有限，所以这些一些发烧他也处理不了，我们得去走路去到镇上去看，然后我们都希望，如果说村里面的人都希望，如果说村里面能有一个从正规的毕业院校出来的医生在村里面当村医的话，那大家看病都很方便。所以当时，就想说，那以后大了，如果我也能够在村里面当村医的话，那我一定好好干，就这么想。所以，从那以后就是有那么一个心里有那么一个信念吧，一个那个想法，然后就毕业出来，初中毕业了以后就去读了那个卫校，卫校出来了以后就开始在村里面当乡医了。
3: 那当时村里有没有？就是那会儿，我觉得可能会叫赤脚医生会多一些，是吧？或者说你说的这个乡医啊，那当时村里有没有类似的这个角色呢？你眼睛当中的就是这种乡医，当时是什么样子的呢？
4: 我眼中的乡医就是背着一个药箱，然后因为村里以前的那个条件比较差。大部分上都是步行着去到村里面，去给人家看病，然后基本上以前叫赤脚医生，其实
3: 对
4: 我觉
3: 对，
4: 得很贴切，因为以前村民他即使虽然是说村医赤脚医生，但是他们基本上就是干了农活，然后主要的那个还是干农活，然后变成当村医是一种副业，一种附加的那个一种实业那样的，主要还是说做农业，对。然后基本上，以前的村医他没有工作服，都是像出门的时候，因为村里面的那个都是泥巴路，基本上都是崴着裤脚。我觉得这个可能跟那个赤脚医生的那个一个乡村医生的一个称号吧，就很贴切，我觉得。
3: 对，很吻合，是吧？
4: 对。
3: 在人年轻的时候呢，都特别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对吧？都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嘛，是吧？有很多未知的东西。那你年轻的时候没有想过，就是走出乡村去看一看外面的？
4: 虽然后面村里面的很多年轻人都外出外面去打工哈，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外面闯一闯，也有很多人就是同龄人出去了以后回来就这么跟我讲，他说小丽医生，如果像你这种有这个文凭出去外面的话，外面的待遇应该是很好，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觉得，还是村里面好。既然如果我出去了以后，那半夜三更，村里面有个头疼脑热的，他们去哪里？那还得像我们小时候那样，还得去外面去到镇上去看病嘛，还要有时候就是很不方便，就是有稍微有点不舒服，他们能够扛就扛得住，到扛不住了才去镇上去看病。我觉得
3: 有
4: 没有
3: 的很晚
4: 必要
3: 了，
4: 要
3: 是吧？
4: 这
3: 拖
4: 么
3: 到
4: 着。
3: 很晚。
4: 对，我觉得我在这里挺好的，就是，就从小就有那种场景吧，你总是会在心里面刻印在心里面，就是，还是在村里面好好的干，能够为我们的村民去服务，我觉得当这个医生挺值的。
3: 我看你的这个简历上，最初你是在这个儋州卫校哈，参加的这个乡医班的学习。这个乡医班是专门培养乡村医生的吗？当时都会学些什么呢？
4: 当时我们去的是儋州卫校的乡医班学习，乡医班相对来讲，那时候我们那一届全部培养的都是女乡村医生，然后那时
3: 哦，女乡
4: 候培
3: 村
4: 养
3: 医
4: 的，
3: 生啊，
4: 对，我们海南省的整个市县，每个市县都会安排一些女同胞们过来学习，当时培养的那个培训的一些像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妇科、内外妇儿、中医都有培训，都有授课，都有这些课程。
3: 好，就是当时咱们这乡医班的特色就是培养的是女村医，是吧？就主
4: 对，
3: 要
4: 我
3: 是
4: 们那
3: 定
4: 一
3: 位是
4: 届
3: 这个定位。
4: 就是有史以来， 我们那一届是唯一一届全部都是女生的一届乡村女生。
3: 哦，这个巾帼不让须眉哈，我，而且据我们了解，当时你也是村里第一个哈，从学校里走出来的乡村医生哈。我在想，就是你学成归来的时候，这个村民们是不是都对你满怀期盼啊？
4: 其实，说满怀期盼，我们的村两委干部确实是满怀期盼。然后咱们的村民，对于一个女孩子去学医回来了以后，虽然我们村里面在我之前有一些学姐他们去读了卫校，但是他们毕业出来了以后，并没有留在村里面，然后反倒是我是第一个。从学校毕业出来后，在村里面当乡医的一个女乡医，所以他们是对我是也是说满怀期盼吧。
3: 那当时就是你刚开始这个乡村医生工作的时候，应该是工作条件还是挺艰苦的吧？那当时村里有没有卫生室啊？而且我据
4: 没
3: 我
4: 有。
3: 们了解，就是当时您那个村卫生室的组建还是你的功劳呢，是吧？
4: 就是我当时从卫校毕业出来以后，村里面是没有村卫生室的。那时候因为一直去读了以后，村里委班子知道我去读了卫校，然后出回来就是想在村里面当村医，然后他们就以前的条件比较差，然后他们就把村委会的那个委一间小的一间比较小的一个瓦房。让给我腾出来，让给我来当那个咱们的村卫生室。
3: 哎呀，当时很艰苦哈，您说您父亲帮您来做这些事儿，是不是就家里人对你从事这个乡村医生这个工作还是挺支持的，是吧？
4: 对，我父母亲都很支持。
3: 我看你就是说也是实现了24小时为村民服务哈，我觉得这个24小时为村民服务对于一个女村医来说还是有难度的哈。那这个背后你是不是也付出了很多呀？
4: 其实，说我付出，还不如说我家里人为我付出很多，
3: 哦，是吧？给我
4: 因
3: 们
4: 为，
3: 讲讲。
4: 基本上，你白天能够去看病，那个正常，但是因为以前的话，看病除了在诊室里面看病，然后更多的是出诊，
3: 对。
4: 基本上有时候，老百姓平常就像我前面说的，他可以扛得住的时候，他就会说，可以受得了的时候，有时候他像比如一些急性的腰扭伤啊，或者是腰肌劳损之类的，白天他能够看病，能够干活，因为农活比较忙，然后他白天会去干活，然后实在到晚上有时候感觉实在扛不住了，有时候他经常。大部分都是晚上过来，叫家里人过来叫出诊去家里面给他们看病的。那么以前的话，不像现在村里面变化很好，有路灯啊，有硬板路啊、水泥路啊什么的，以前没有。以前到处都是那种杂草啊，那种大树啊，然后以前也没有那个像现在有电瓶啊什么，以前都是打那种。以前所谓的麻灯，或者是说一个手电筒，然后自己去的时候是有患者家属跟着一起去，然后回来的时候自己回来，其实挺害怕，所
3: 挺
4: 以
3: 害
4: 大部
3: 怕的，
4: 分晚上的话，前面是没有经验，就是自己去，然后回来的时候挺害怕的，还是坚持着还得回来，然后后面经过很多次了以后。晚上出诊的时候，我父亲都会陪同我去。以前的路都很难走，然后有很多次在路上都是碰到有蜈蚣啊、蛇啊，这一类是很常见的，就是看到了就会很怕。后面就是等于像人家说的那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晚上出去，哪怕有时候看到黑乎乎的一个东西，你都会感觉心里很慌、很害怕。然后怕到什么程度？怕到就是出门了以后，得好像感觉就业步步都都。

0: 有一个阿公，他有哮喘，哮喘了，
1: 哦。
0: 然后就是发作了，然后阿婆，因为他那阿公是我们农村人嘛，经常就是有时候就是一块田一块地，距离村里面比较远，他们就会在那块田地那边搭一个棚，然后在那边住在那边，然后那样方便他们日常的劳作。所以那一次就台风了，台风天，然后阿婆就过来叫我，就是说阿公的哮喘发作了。然后那晚上又黑乎的，又是下雨，又是风，又是雨了。然后
1: 哎
0: 晚上
1: 呀，
0: 出门也很不方便，而且比较远。他那里可能离村里面要走过去，可能也要6、7公里。然后我晚上也很怕，然后跟着我父亲一起，都是我父亲带路在前面。然后一路上挺不容易的，就是出门的时候衣服是干的，去到那边衣服湿了，然后回来全身都湿透透了。去到那边了以后，就是等阿公的病情控制好了，控制稳定了以后，我们才回来。就是晚上出门回来的时候，天都要亮了，
1: 哎
0: 天都
1: 呀，
0: 亮了。嗯，经常是
1: 太
0: 那
1: 辛
0: 样
1: 苦
0: 的。
1: 了！我看你在这个乡村医生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0多年啊，这其中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儿？就遇到过困难没有？想过放弃没有？
0: 遇到的困难倒是不少，但是没有想过放弃，因为我觉
1: 佩
0: 得，
1: 服，
0: 因为我觉得，既然是说，在自己本来就是村里的孩子，然后
1: 对，
0: 和其他人比较，那我比其他的人，更加应该待在这村里面为我们的村民服务。至于更多的离不开，还是说因为在这片土地这里的人。有那一种感情吧。越是那种情况，我觉得我在村民的心里更重要，村民更需要我。我觉得我就应该努力的去把这一份岗位，就是当做一个
1: 做
0: 小小的
1: 好
0: 螺丝
1: 哈，
0: 钉吧。我在这里，那我就定在这里了。我要好好的把这份工作做好，才不辜负村民对我的那个期盼，对我的信任。咱们国家不是一直都有那个亮筋工程嘛，就是对于村里面的老人的老年白内障这一种疾病哦，是很常见的。就是大部分的老百姓，因为前面眼睛是可以看到的，后面不知不觉眼睛蒙了以后，后面就是基本上看不到，完全看不到老年性白内障。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很普遍，也很常见的。但是在我们村的昌隆小村就有一个林阿婆，她家里面就有一个阿公，然后还有一个儿子，然后他那个眼睛两边眼睛都看不到了，然后很长时间，因为他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然后因为之前也有每年有通知去筛查的时候也通知到他，但是筛查的时候是符合手术的那个指征，是可以做手术，但是去到那边要开展手术的时候，就发现他那个血压很高，血糖也很高，然后就不。就达不到我们的那个不符合
1: 手
0: 我
1: 术
0: 们
1: 指
0: 手术
1: 征，
0: 的，对，那个指征，所以就连续几次都是那样，都是不符合，所以后面我就想，既然是不符合，然后老人家眼睛也看不到路。

0: 通一下，跟他儿子、跟他的那个老伴沟通一下，就是阿婆平常的血压很高，那么从饮食上、从药物上，给他们一些指导，然后跟他们解释、跟他们分析，让他们得到他们的那个得到他们的肯定了以后，他们也同意配合我，从饮食、从药物各个方面去让阿婆的血压、血糖控制下来。经过将近2年的时间，然后慢慢的阿婆的血压就血糖都控制下来了，然后后面阿婆才能够符合那个手术指征。然后之前其实像她眼睛看不到那一段时间是很长，也好多年的，只
1: 很
0: 有
1: 痛苦
0: 好
1: 啊，那
0: 几
1: 个阶
0: 年，
1: 段，
0: 对，很痛苦。就基本上，有时候她去方便啊，去什么上个厕所啊，有时候就是自己在那里蹲了，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脚上又踩到了。然后又胀胀的，等一下就经常这种情况。然后这样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一不小心就把那个碗给打翻了，像这些情况是很常见。然后后面一直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去他们家里面给他们随访，甚至有时候基本上每周都会去一次，了解他的饮食情况啊，然后他的作息啊，他的用药情况，然后他的血压、血糖情况。然后经常去的话，一来二去也熟悉了，然后阿婆听我的声音，她也很熟悉。只要熟悉到什么程度，他们家的狗一看到我过去，他们就摇尾巴。前面去的，然后是后面他们家的狗远远看到我了，就摇着尾巴跑向我冲过去那种，熟悉到那种程度。然后后面 经
1: 把你就
0: 常
1: 当家
0: 会，
1: 人了，
0: 对。然后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儿子儿媳妇都外出去务工了，外出去打工了，就剩下老两口在家里面。然后我也是经常去，然后有时候去的话，像阿婆平常缺一些药啊，有时候家里经济挺不容易的，有时候我也是不收他们的药费，然后就经常为了让他更加规律的去用药，更好的去控制他的血压血糖，然后每次去了，阿婆听到我的声音就叫了，小丽医生，姑娘，我的女儿，你过来了。她都会叫说孩子的样子，然后一听到声音就知道是我。然后最感动的一次就是，当我送最后一次送她去三家菜啥的时候，符合条件，然后后面去到那边去做了以后，做了手
1: 手
0: 术也
1: 术。
0: 检查也符合条件，然后做了以后，后面出院回来的第三天，我就去随访了以后，他一下子看到我就激动的握着我的手，他说，
1: 当时我估计就哭了啊，真的
0: 对，
1: 是，
0: 是的，他说，
1: 见到亲人了哈，见到
0: 对，
1: 女儿了，
0: 他说，小丽医生，我的女儿，你过来我家那么多次，那么多年，我只听到你的声音，但是我看不到你的样子，今天我终于看到你的样子了，很感动。然后阿公也哭了，然后阿婆也哭了，然后紧紧握着我的手，然后阿公就说，要不是现在国家有好政策，我们遇到你这样负责任的医生，那你阿婆的眼睛估计就是这辈子就是看不到路了，也就只能那样了。然后后面就，经过他已出院回来了以后，也是，有配一些眼药水啊，一些药物那些，然后规律的用了以后，后面阿婆的视力恢复得挺好，都可以，一周以后都可以出去外面去整理家务啊、扫
1: 哎
0: 地
1: 呀，
0: 啊、
1: 真
0: 什么洗衣
1: 好，
0: 服啊都可以做。所以后面，经常去他们家，他们都会对我很热情，然后就当做家里
1: 是，
0: 人一样。
1: 你刚讲这故事，我都觉得特别的感动哈。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这一个长线的一个随访和治疗哈，换来的是这个重见光明、重见天日的这个过程啊。哎，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这是你的那个职业赋予你的哈。就你当时肯定会觉得自己的职业，自己从事村医这个职业特别特别的光荣哈。
0: 对，我觉得很光荣，而且就是之前所付出的那么多，我觉得值，没有白费，值。然后我觉得在村里面，其实遇到的困难就是，像刚开始从学校刚毕业出来，那时候很年轻，才

0: 8岁都不到19岁，然后从学校毕业出来，虽然说学校里面接受过理论教育，然后也在临床上实习的时候接受过临床的一些指导，但是回来了以后，难免有很多一些临床上的一些那个患者一些症状啊，临床经验还是有很多不足，所以。基本上有时候我经常就是碰到不懂的一些问题，我还会跟我们的那个镇上的医生们那个前辈他们请教，然后更多的有时候也会跟我们的同行，像我们其他地方的一些村医们请教，对，然后
1: 因为
0: 另
1: 我
0: 外的。
1: 看到你也是一直在坚持学习哈，不断进修是吧？就从这个学历上也得到了提升哈。其实当好一名医生，他就是理论和临床实践的结合哈，你也这么认为吧？
0: 是的，
1: 那你觉得你的就比如说进修的过程哈，拿到了一个相关的学历和文凭哈，那对你从事这个村医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0: 从事医疗这一块，就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结合临床，然后再加深进一步的去学习，对自己的工作有帮助很大。像比如，后续我有，因为我那时候是乡医班，然后后面我就去进修了，去学习了，那个进修了，学习了那个，中专，拿到中专文凭。后面我又去函授了大专，然后接着又函授了本科，我现在是本科学历。然后后续我有去。参加过那个急诊科的那个培训，然后也去中医科去进修了1年多，然后后面也有陆陆续续也有参加一些中医的一些培训，然后一些特长班的培训，都有参加这些培训。我觉得从事这一行业吧，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用到老。
1: 那你现在是村里这个唯一的全科医生吗？
0: 现在的话，基本上在我们白沙县这里的话，后面这几年有好多培训一些，参加培训考取的全科医师，但是，在我们白沙县好像考取第一个乡村全科助理医师的，跟我同一届的也就几个人，我们县。
1: 那你也算是佼佼者了。
0: 谢 谢。
1: 那你一般就是都看什么病啊？每天大约能接诊多少患者呢？就自己计算过没有？
0: 计算过没有？计算过，就是平常的话，日常的话，十几个，每天的门诊疗量十几个吧，多的时候有几十个。
1: 每天啊，他们都会
0: 对。
1: 找你看什么病啊？
0: 像比如我们常见的农村的一些颈椎、腰椎的一些疾病啊，有时候像比如风湿类呀、啊，一些普通的一些上呼吸道感染呐、啊，那些，然后有一些像胃肠道疾病啊，这些都有。有些的话像妇科这一块，然后个别的像一些慢性病，像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也都有。然后还有我们一些那个，因为我们农村嘛，基本上都是干农活，所以像药剂劳损呐、啊、这些。我们这里现在又经常会割胶啊什么的，或者腰椎、颈椎的一些慢性痛症类的疾病都是常见的。
1: 随着这个国家对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视呢，对很多村卫生室的改变呢，其实也是在悄然发生当中哈。我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见证者哈，能给我们详细说说这个卫生室，村卫生室都有了哪些变化吗？
0: 现在的村卫生室跟以前的村卫生室变化可大了，就是以前的村卫生室，像我最初的村卫生室就是不足20平米，现在的村卫生室整个我们白沙县来讲就是有60到80平米，然后以前的村卫生室就是基本上村卫生室里面什么设备也没有，就是基本上看病就是一个听诊器。然后现在的话，村卫生室有配了 5G 系统，然后配了那个什么像血氧仪呀、啊，什么那个胎心监护啊，然后像我们的那个 5G 系统里面可以做那个心电图啊，都可以做。然后像 下村了以后，现在村里面都有一台配了电脑，配了打印机，然后还有一些 AED。这2年每个卫生室都配了一台 AED，就是那个斯坦尼，哎，对，然后还有我们经常用的一些什么，氧气瓶啊，然后中医理疗用的一些中频治疗仪呀，一些设备都有很多，嗯，
1: 其实就相当于在这个硬件上实现了这个特别大的这个提升，是吧？
0: 啊，对。
1: 医疗硬件上哈，这方面，那咱们卫生室有多少个像你这样的村医啊？
0: 在我们白沙县一共有75家村卫生室，每家卫生室都有配有一名乡村医生。
1: 就一家卫生室只有一名乡村医生是吗？
0: 大部分只有一名乡村医生，少部分的话也有2名，但
1: 那
0: 是
1: 你责任很重大呀，就相
0: 嗯，
1: 当于就村里有事儿只能找你，是不是？
0: 哦，对，是的。除了我们平常乡村医生，除了开展诊疗活动，我们还要做公共卫生。然后平常的话，像村委会里面或者是学校里面有组织一些活动，那我们的乡村医生有可能还去参加他们的那个保障，医疗保障，
1: 好，我看在很多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哈，你都提到就是希望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哈。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0: 其实就是在一直都很关注咱们村民现在所需要解决的一些，更希望我们这一块乡村医生这一块能够有哪一些方面更好，及其能够是他们所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另外的话，还是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专业务水平。
1: 在2023年哈，你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使命哈。你当时是怎样的心情呢？
0: 当时的话就很激动，也感觉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因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后，我觉得更多的是咱们村民对我的一个信任吧，然后那么给自己要。自己要对自己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能够在相应的角度去当好我们的乡村医生。那么我也是一名党员，我也要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以党员的那个多当好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那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觉得我们是从事基层的工作，那么接触的是我们基层百姓的心声，然后我也会经常下乡去跟村民沟通，了解他们的急难愁盼，然后把他们的心声带到两会中去。
1: 我看你还一直关注，就是做好农村高龄老人重大慢性病的健康管理哈。那你认为这个慢病管理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哪里呢？
0: 我觉得重点就在于咱们，如何了解咱们基层的那个老百姓现在的现状是怎样，然后他们急需要解决的是哪一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难点就在于咱们应该更好，如何更好的和咱们的老百姓沟通，让他们了解我们这一方面的工作，得到他们的一些更多的一些支持和理解吧。那样子的话，我们的工作应该更好开展。
1: 那关于未来，就是为了更好的为乡亲们提供医疗服务，你还有哪些方面的规划呢？
0: 未来的话，我会更加注重咱们基层老百姓的急需要，就是的急难愁盼吧。更加深入的去了解我们基层老百姓的一些日常所需的急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然后其次的话，我也会进一步去争取更多的学习机会，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这样子才能够更好的为咱们的老百姓服务。
1: 个五四青年节啊，其实我知道，在咱们全国各地哈，有千千万万像韦小丽这样的青年村医哈，在自己的岗位上担当着、付出着，为村民服务。

0: 长，那你有什么样的话要送给这样的村医同伴们呢？
1: 我希望，全国各地的乡村医生们，咱们是，那个基层最基层的那个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我们应该尽职尽责，努力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然后刻苦的去钻研业务学习，这样子才能够让咱们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2: 各位听众网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养生妙招，听我说。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
2: 身体等致命风险，到底哪种头晕最危险？出现哪些信号必须立刻就医呢？今天的养生妙招听我说，我们一起来说道说道。
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冯耀辉带您认识头晕，帮您答疑解惑。
5: 那我想请冯主任给我们厘清一个概念，就是头晕和我们说很多疾病诊断叫眩晕。那么这两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的区别呢？
6: 是这样的，头晕呢是一个统称，我们可以把这种不适的感觉，比如说头昏沉然后行走不稳，或者有这种倾倒感，身体不平衡，包括咱们所说的眩晕都可以统称为头晕。因为作为咱们非专业的人士，他是分不清楚的，所以我们头晕是一个总称，眩晕属于头晕。在我们中国的概念中，眩晕属于头晕的一种。如果从我们古代来讲，古代其实是不叫头晕，叫眩晕它就叫眩晕。眩呢，眩其实就代表我们平常说的这种视物不清感呀、头昏沉啊，就这种比较轻的这种晕。那么这个晕呢，晕是代表我们现在所说的眩晕，就是它伴有这种晕动感的，大概是这个情况。
5: 那么，面对这么复杂的反复发作的眩晕，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6: 主持人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老年朋友想问的问题。那么头晕呢，对于我们来讲是门诊特别常见的一个症状。对于大家来讲呢，大家可能很多的人，大多数的人，都有过头晕的体验。那么对于我们医生来讲呢，遇到主诉头晕的患者，我们首先是应该确认的是他们的头晕的性质。因为他们所谓的头晕，主诉上的头晕，可能在我们专业上会分为很多种，比如伴视物旋转的晕动感的眩晕，比如头重脚轻感，比如行走不稳感，头部的昏沉感，或者倾倒感。还要呢寻找是否有没有诱因啊？什么诱因呢？伴随症状有哪些？有没有耳鸣、耳堵、恶心、呕吐、言语的障碍？还有呢，就是头晕的发作，比如说突然出现的，是急性的，还是缓慢、隐匿的、慢慢的出现的？持续的时间有多少？发作频率有多少？我们要明确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会有我们的这种眩晕门诊。那眩晕门诊呢，最终的目的呢，还是为大家解决问题。那么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该怎么办？那我想首先简单的几个原则。首先呢，就是患者呢，如果遇到了这个症状，首先自己要相对的比较镇静尽管呢，这个可能对于患者来讲比较难做到，那么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镇静。平静。那如果手边呢？

0: 血压计，可以测个血压和心率，不需要慌张。头晕呢，尤其是眩晕，是一个极其令人恐惧的症状啊。遇到这些症状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就诊。在就诊的期间呢，我们就要尽可能的提供医生所问的问题，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再有呢，就是尽量的避免这种恐惧的心理。
1: 刚才呢，冯主任其实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类型的头晕，其实是告诉我们头晕特别复杂，我们其实还是要积极就诊，请医生来帮我们诊断，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来进行治疗。那我们接下来就讲讲我们前庭怎么会造成我们出现眩晕的问题呢？
0: 是这样，因为前庭的功能呢，就像走钢丝的人手上的那个平衡木一样啊，他们都拿一个平衡木，它是保持我们人体平衡的一个重要的器官。所以呢，一旦前庭有问题，我们的平衡感就会发生障碍，就会出现问题，就会继而发生了这些头晕啊、行走不稳啊这些症状。所以呢，我们前庭的功能呢，就是保持我们身体的平衡和协调性。
1: 所以说，当我们前庭出现功能障碍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出现眩晕的症状。
0: 是的，有很多的这种办事物旋转的这种真正的天旋地转的这种晕，它都跟前庭有关系。可能有的是前庭本身的问题，有的是内耳的问题，有的呢可能是中枢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司令部的问题。
1: 就是说，跟前庭有关的眩晕，其实往往。患者的感觉是非常的糟糕的，就是那种天旋地转，然后觉得非常的恐怖的，是吧？
0: 对，主持人这个说的非常对，就是跟前庭相关的都会伴有晕动、天旋地转，或者看自身的这个旋转、摆动感、不稳感，是一个很令人恐惧的一个症状。
1: 但是这个症状令人很恐惧，但是是不是很危险呢？因为我们知道耳石症好像叫什么体位性。良性的、暂时性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就是它虽然患者的感觉非常糟糕，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良性的问题，是不是跟前庭有关的这种眩晕，其实是告诉我们，并不必太过焦虑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您说只说答对了一半，咱们只知道前庭出了问题，但是呢，那前庭引起的这种眩晕，这只是一部分，因为前庭呢，我们还要分这个周围性的前庭和中枢性的，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呢？如果是周围性的前庭的问题，也就是它局部的问题，疾病的严重性相对的比较小，症状呢会很突出，很重，那么这种情况呢，不会对我们造成更重的生命的危险哈。但是有一种，它是叫中枢性的前庭功能出现了问题，我们可能最常见的，就是小脑的缺血或者出血，那么这个呢，就会影响到中枢性的眩晕，那么这种呢，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去就诊，如果不及时的就诊，就会造成，可能终身的残疾，可能还会继发其他的更严重的脑血管的疾病，甚至呢会造成这个肢体这些障碍，所以我们还要分，不是所有的前庭的问题，都不需要及时的去处理。
1: 那我想，既然说到这儿，我就想赶紧问冯主任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出现眩晕的时候，那么什么情况，或者我们还有其他哪些伴随症状，预示着我们可能是刚才您说到的这种很危险的脑血管病造成的？有哪些蛛丝马迹告诉我，哎，这个眩晕您不能耽搁，您必须马上就诊呢？
0: 就是关于这个伴随症状，就是我们一个是呢，要看有没有诱因，这个人有没有基础病，这个都是要作为我们参考的指标之一。再有呢，症状特点呢，一个是除了我们的眩晕啊，我们还要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视野的缺损，比如说说话有问题了，比如说肢体力量不行了，力弱了，或肢体活动不利了，那相对于这种问题呢，我们就要注意了，它就可能合并了中枢性的疾病，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去就诊。
1: 是说，如果我们的眩晕我们不看这个眩晕的严重程度，但是我们要看患者有没有，比如说伴随着一些可能出现的，比如说语言的问题、视力的问题，还有 左右两侧肢体平衡的问题，如果出现这些问题，那我们就不能耽搁，要赶紧去就诊，是这意思吗？
0: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主要是看他的伴随症状，而不是看他这个头晕症状的轻重，主要是要看他的伴随症状。我想第一，头晕呢初次发作，或者呢这次发作呢跟以前发作的特点不一样了啊，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再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眩晕，因为眩晕呢它是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啊，我们不能进食，我们不敢动，我们不敢行动，而且有跌倒风险。那么这种天旋地转伴有恶心呕吐，或者呢伴有眼前黑蒙的这种情况，或者呢刚才所说的这个肢体语言出现了障碍，那我们都要去及时的去就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对于没有这种医学经验的人来讲，我们最好呢不管头晕的轻重，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的，因为头晕的轻重并不能代表疾病的轻重。
1: 那这里呢我们就想请冯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曾经经历过的比较危险的头晕的病例故事。那么是不是这个患者的症状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实际上非常凶险呢？这样的故事有吗？
0: 这个病例其实我们总结了很多。这个呢是一个男性，他是呢就是有一天突然的胸痛，一天胸痛以后呢他就去急诊了。去急诊呢拍完片做完一系列的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就回去了。但在那个做检查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头晕，头部的不适，结果呢就是查了一圈呢也没发现什么问题。那么入院以后呢，我们经过详细的询问病情，就患者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是他的胸痛的特点，就是在他发生胸痛的那一刻呢，就是他出现过胸前区的撕裂样的疼痛。就是这种疼痛呢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因为像这种胸前区撕裂样的疼痛，我们除外冠心病心绞痛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个特别严重的死亡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就是主动脉夹层。那么我们就给他及时的就约了一个主动脉的一个增强的 CT。 那么做 CT 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它就是一个最为凶险的那个主动脉夹层，这个病死率非常的高。就像这个人其实他的头晕并不是很明显，然后呢我们呢可能就是也被他的头晕给带跑了，就是可能不是特别关注他心脏的问题了，但是确实他最后诊断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心脏的问题。那么怎么主动脉夹层会引起头晕呢？您是不是有这个疑问？是这样，主动脉夹层以后呢它会撕裂，尤其是 A 型的，它可能会撕裂到我们的颈动脉和椎动脉，那锁骨下动脉。当这些动脉呢如果撕裂以后呢就形成了夹层，形成夹层以后呢它的这个血量呢就要减少，所以呢它的脑供血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就出现了头晕。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所说的这个A 型的这个主动脉夹层非常的凶险，它会影响所有的这个重要脏器的供血那么这个病人呢最后就是及时的转到了安贞医院，他做了手术。其实他的恢复他真是特别的幸运，像这种患者的病死率在一到两天内病死率都很高，他居然坚持了一周。
1: 所以说我们听了冯主任讲的这个故事啊，也是告诉我们如果出现了头晕，尽管可能不一定特别严重，但是我们还是要积极就诊，积极去寻找病因。我们一定要找到病因以后，我们才能就是有针对性的对治。即便有些头晕可能一时半会儿没那么好治，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必须要诊断。但是我们其实可能最需要提示大家的，可能就是那些比较危险的，需要我们，比如说我们哪些眩晕我们不能自己去医院，我们要立刻拨打120急救车，请急救车来急救的这一类。
0: 我们什么时候就必须得打120了我们就是不能自己去医院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么他要根据个人的这种情况 像脑血管疾病呢，它的引起的头晕并不一定非常的重，就症状不一定非常的重，所以我们还不能按照这个头晕的，就是这个轻重来去评估是不是我们去叫120啊。还有就像咱们说的这种头晕，它如果在家里，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坐车去，还是这个叫120？怎么评估？就是有些患者呢，他可能惧怕这种，就是因为晕起来很恐怖，他就会叫120了啊。但是呢，可能他自己去医院也没有问题啊。但是我觉得有一种，如果就是这个患者已经感到极度的不适了，那他又不能去动，行走困难，那最好还是叫120去转运的更为安全。其实这个自己也可以有一定的评估，如果自己觉得哎我还能稍微的动，我叫120可能比我自己坐车去医院去急诊还要慢，那我就可以完全可以自己去医院。
1: 其实关键是还是看我们有没有伴随的症状，就是比如说语言啊、视力啊，还有两侧肢体的平衡啊，这些问题，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刻不容缓了，是不是？
0: 对，我们其实重要的是不是叫不叫120，是我们判断这个去急诊的这个时间的问题，是不是能及时的得到医生的诊断。
1: 那还有一个方面的话题，就是我们中医怎么看这个晕，可以从中医的角度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0: 我们中医刚才咱们已经说了一部分，中医的这个头晕的这个定义了，就是呢，它古代就叫眩晕，那眩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比较轻的一点，就是头昏啊、眼花呀、这种感觉，晕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眩晕，它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它都是由于情志啊、饮食的内伤，还有体虚啊、久病卧床。像失血呀、外伤啊，或者手术等引起的，这是中医学的病因。那么还有呢，就像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可能会引起我们所说的这种邪，比如风、火、痰、瘀，可能会上扰我们叫脑袋叫清窍，上扰我们的清窍，或者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内伤啊、久病啊，它这个精血的亏少。清窍都失去了失养，这是一个基本的病机啊，它会以头晕眼花为主要的症状的一类的病症。其实我们古代人就总结了几个病因，叫无风不作眩，无痰不作眩，无虚不作眩。所以呢，就是说有风啊，有痰呀、或者这种比较体虚啊，都会引起我们的头晕。所以您看咱们的老祖宗已经把这个总结出来了，虽然咱们现代医学想知道这个头晕的根本原因比较难哈，现在很多的还是不清楚，但是老祖宗已经给我们总结出来了，像痰呀、虚呀、不足啊，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头晕可以有非常多的病因。
1: 所以说其实我们中医在治疗头晕上我们也是有自己的特色，是吧？
0: 是的，
1: 中医就是更多的治疗什么样的头晕更有特色或者更有效果呢？
0: 中医治疗头晕呢，我想有几方面。一方面呢，是因为就是像这种刚才咱们所说的精神性的头晕精神相关的，一般我们会给它疏肝给它健脾。还有呢，就是那种极度虚弱的老年人我们说衰弱的人他的这种头晕也可以用咱们中医的办法。还有一种头晕呢，就是像刚才我说的耳石症耳石症的残余症状也可以用中医的去调整。那么其实中医所治的头晕的效果更好的呢，就是这种头昏感呀、头蒙感呀、行走不稳感啊，但对这种急性的旋转性的这种头晕的效果要比现代医学要相对的要不足一些。
1: 我可不可以理解，我们中医其实治疗头晕并不是针对头晕本身的症状，而是帮我们调理体质、补充气血阴平阳秘，是不是更擅长在这方面帮我们调理？
0: 对，您说的特别恰当，就是中医它本身就是要调整一个 身体的平衡性，就是让

0: 阴阳去平衡啊，不是说去哪个器官坏了给它纠正一下啊，它是要调整一下，调到相对的平衡，它就不会出现症状。
1: 头晕发作时，我们可不可以做点什么来缓解？
0: 就是这个很简单，这个很简单，因为您比如说在家里，刚才您说了，我在去医院的途中，我在等待120的途中，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什么来缓解我们的症状啊？我想呢，这个第一点呢，我们就要保持我们的头部呢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频的位置，就是我们尽量不要站着坐着。我们尽量躺着，这样呢是为了保持我们的头部的供血啊，这是一个有可能可以缓解症状的一个方法。再有呢，刚才咱们说了，有些头晕呢跟头部活动位置是相关的，那么呢，我们这种头晕呢，我们就尽量的保持我们头部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啊，这样呢，它可能会减少我们头晕的这种不适的症状感，基本上就是这两点，其他的来缓解头晕的方法，几乎就没有什么咱们家里可以做的。
1: 好的，看看关于头晕眩晕，我们还有补充的吗？冯主任还有想嘱咐我们老年朋友的吗？
0: 那就最后跟大家稍微的聊一聊，总结一下啊，首先呢，头晕呢，是我们老年人很常见的症状之一。那么有些头晕呢，为功能性的；有些头晕呢，可能是器质性的。当我们初次发作的头晕，或者反复发作头晕，再发作头晕呢，与前几次性质都不一样，我们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诊。如果我们发生头晕的时候，如果我们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测血压和心率。这样呢，提供给医生，可以帮助医生，更快、更好的寻找头晕的原因。再有呢，症状特别严重的眩晕，伴有恶心、呕吐，这种自主神经症状，因为可以引起极度的恐惧，建议大家遇到这种头晕发作的时候呢，不要慌张，尽量呢保持这个卧位，少动位，然后呢再去及时的去就诊。再有呢，就是有慢性基础病的老年人群，他们呢需要规律的服药、监测血压、血糖，尽量避免这种大幅度的体位的变化。比如有些人还有起夜的习惯，突然的起床，或者突然的从蹲位，到站位，这些呢都是诱发头晕的一个非常常见的诱因。再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过头晕的患者啊，尤其是老年的患者，一定要预防摔倒。因为这种摔倒呢，所致的损伤有时候可能是致命的，有可能是致残的。所以总结一句呢，就是头晕有的轻，有的重啊。如果在自己拿不定主意啊，自己没有经验，自己又极度不适的情况下啊，大家一定要重视，需要及时的去就医，再有些症状比较轻的头晕，大家也不要忽视啊，也要就进行专业的这种就诊。
2: 各位听众网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爱

0: 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1: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今天播出难以认定的工伤。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反击坏男人。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让每一份劳动都闪闪发光，让我们一起读懂劳动权益，知晓法律底线，让法治阳光照亮每一个奋斗岗位，让每一份辛勤劳动都更有底气，更有尊严，更加闪亮。辽宁省铁岭市的一名保安刘刚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送到医院抢救2天后不幸亡故。当地相关部门认定刘刚的意外死亡为工伤，但刘刚生前所在的保安公司提起行政诉讼之后，一二审法院认为抢救时间超过规定的48小时之限，撤销了相关部门做出的工伤认定。从刘刚脑出血昏迷入院到家属签字放弃治疗，再到心跳停止，时间被定格在47小时58分钟，距离法定的工伤认定48小时黄金线仅差2分钟。正是这2分钟成为争议的焦点。家属绝望之际，一份检查监督申请能否带来转机呢？检察官如何抽丝剥茧，在医学概念与法律条文的地带寻找答案？这份看似难以认定的工伤能否峰回路转呢？刘刚的家属最终能得到赔偿金吗？一起来听难以认定的工伤。
2: 命运的齿轮往往总是在毫无预警的瞬间产生新的转向。刘美君的人生轨迹因父亲的骤然离世发生重大改变。刘美君说，在父亲意外过世后，她除了要承受刻骨铭心的伤痛外，还不得不面对一场又一场的诉讼。
3: 心里认为，就是国家就是这个法律有这个在，我就必须要去，就是要这个东西，就是要这个说法。
4: 至亲的不幸离世，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意味着锥心之痛，刘美君自然也不例外。但在痛别父亲后，刘美君为何打起了官司？他坚持要的说法又是什么呢？
2: 刘美君的父亲名叫刘刚，辽宁铁岭人，生前在当地一家保安公司当保安，意外离世时47岁，正值壮年。刘美君说，就因为父亲当年去世的太过突然，他内心受到的强烈冲击直到现在都难以平复。
3: 他是有病的情况下你一直陪着他，他你感觉就是说这会儿他没了，你就是你不可控这个事儿，你是能接受的。但是我爸就是说，之前没有一点毛病嘛，他忽然就没了。你那个课的时候，你就感觉怎么是这样的，就是你就感觉会有点接受不了。
2: 刘美君说，家里这场变故最早始发在2016年8月17日早上7点多，父亲刘刚在值班的岗亭突然晕倒，之后被同事送到医院进行救治。等刘家人接到通知赶到医院时，看到刘刚意识尚且清醒，正在排队等待进行 CT 检查。刘家人当时一度认为刘刚身体可能

0: 当天上午9:50，医院出具了刘刚的 CT 检查报告。10:35，结合 CT 检查报告，主治医生对刘刚的病情作出首诊记录，诊断结果为脑出血，病情危重，凶险。
1: 发病急，病还重。来前呢，正常的我们临床上评分呢就是3分，格拉斯评分就是3分，30分就是濒临死亡的人。实际这种濒临死亡的人嘛，抢救他也没啥价值。
0: 面对患者刘刚的极高危病情，主治医生第一时间就告知刘家人，刘刚能被成功救治的希望十分渺茫，建议放弃治疗。但刘家人无法接受。刘美军清楚记得，他当时曾苦苦哀求医生，希望对方能把父亲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2: 在那个时候他才40多岁，我就接受不了。然后我当时的时候其实就头一回感觉就腿都不好使了。然后我就跟那主任说呗，我说你看看怎么能救他，就是不管怎么样吧，花多钱你看怎么能救他。然后他说已经瞳孔已经扩散了。
0: 在家属强烈要求下，医院随后立即对刘刚进行了手术治疗。由于患者病情危重，手术治疗最终也无力回天。2016年8月19日早上7点多，刘刚突发呼吸停止。主治医生无奈再次告知刘家人，刘刚已无生还希望，建议放弃治疗。回想起当年那一幕，刘美军心如刀绞。他当时很清楚，家人一旦做出放弃治疗的决定，结果意味着什么。
2: 然后就是俺家人那阵儿就都拽我，你知道吗？就都拽我，就说那个不行了，就是你面对这个事儿吧。然后我就说再挺一会儿，再挺一会儿。
0: 后来在家人百般劝解下，刘美军才不得不接受父亲已无法被成功救治的现实。2016年8月19日10:12，刘刚的家属在自愿放弃治疗通知书上签字。在家属签字20分钟后，也就是2016年8月19日10:32，刘刚呼吸心跳全部停止，被医生宣告临床死亡。
1: 我们医疗来说呢，尽的是最大努力，家属呢觉得手术做了没活了呢，最后他也不咋接受，但是没办法，就病重了。
0: 作为家中顶梁柱，刘刚突然撒手人寰，留给家人的是无尽的伤痛和思念。刘美军说，父亲在世时，尽管一家人过得平平淡淡，但毕竟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刘刚生前乐于助人的形象更是深深刻在女儿刘美军的脑海中。
2: 他是一个老好人嘛，就是街坊邻居对他的感觉就是一个老好人嘛，就谁家有事他都去，就是一个好人，他很孝顺，所以以至于我也很孝顺。
0: 刘美军说，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在父亲意外去世后，作为家中独女的她就必须担负起照料家庭的责任。刘美军当时认为，父亲既然是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后意外死亡的，理应被认定为工伤，并获得相应赔偿。料理完父亲后事，刘美军到铁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父亲的意外死亡申请认定工伤。对刘美军的申请，当地人社部门非常慎重，随即展开了相关调查。
3: 说的是用人单位工伤职工，如果参加了工伤保险，还涉及到我们工伤保险基金的一个支出的一个利益，所以在处理此类案件的时候，人社部门，我们工伤认定部门是严格依照咱们的法律法规规定来处理类似案件，保持一个高度审慎的一个态度。
0: 那么刘刚的意外死亡最后能被认定为工伤吗？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通过走访调查，人社部门认定刘刚在医院的救治时间为2016年8月17日10:35，死亡时间是8月19日的10:32，没有超过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抢救48小时之限。据此，人社部门判定刘刚的意外死亡为工伤。
3: 我们也是严格按照这个规定来执行的，如果超过48小时呢，也是不能被认定为工亡的。
0: 由于刘刚生前所在保安公司并没有为刘刚缴纳工伤保险，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

0: 定，作为用人单位的涉事保安公司就要承担员工刘刚的全部工伤赔偿责任，总计需要赔偿60多万元。但涉事保安公司不服人社部门做出的工伤认定，提起了行政诉讼。刘刚的女儿刘美君作为案件第三人参加了诉讼，对涉事保安公司提起的这场行政诉讼，刘美君刚开始信心满满。
1: 我们当时就认为这个事儿是合理的，就是说当时是不满48小时，就是我们认为就在哪个条上怎么查也是合理的，就那个时候我们这么认为。
0: 然而经过审理，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原告刘刚生前所在保安公司的诉求，撤销人社部门此前认定刘刚意外死亡为工伤的决定。法院一审认为，刘刚在医院的抢救时间起算点应为刘刚在医院进行 CT 检查后， CT 检查报告的出具时间也就是2016年8月17日9点50分，而刘刚的死亡时间是8月19日的10点32分。按照这样的方式计算，刘刚在医院的抢救时间就超过了48小时。此外，法院一审还认为，刘刚在被医生宣告死亡前，家属曾自愿放弃治疗，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属于抢救无效死亡情形。对一审判决，当地人社部门和刘美君不服，提起了上诉。经过审理，法院二审维持原判。这样的结果令刘美君感到十分沮丧。刘美君说，尽管她不懂法律和医学，但直觉认为父亲在医院的救治时间不应以 CT 检查出具报告的时间为起算点。
1: 然后我为啥说一直认为这个事儿不合理呢？因为我爸照 CT 之后隔这个出结果能将近40到1个点的时间，那我认为他这边在做 CT， 他根本都没有接受到就是这些就是急救啊，这些就是还没开展这个东西，你不能按这个片儿算。
0: 二审判决后，刘美君又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申请很快被裁定驳回。到这时，距刘刚意外过世已过去5年时间了，一些亲戚朋友纷纷劝刘美君就此放下这件事，但每每想到父亲生前的音容笑貌，并结合当地人社部门此前做出的工伤认定，性格执拗的刘美君就觉得他不能轻易放弃。
2: 按照刘美君的说法，他坚持为父亲的意外死亡认定工伤，不仅仅是为了经济赔偿，更是为了寻求一个明确说法。他也想弄清楚父亲当年在医院的抢救时间究竟该从哪一刻开始起算呢？这也将关系到更多劳动者的权益。
0: 多方奔走，案件能否峰回路转？
1: 就是就像是我爸的工亡的案件里，总有一个就是坚持法律的人。
0: 细致调查，抢救起算时间成认定关键。
3: 死亡时间这个都已经确定，也没有争议，就是在这个起点上。
0: 难以认定的工伤正在播出。刘美君说，在为父亲的意外死亡争取认定工伤这些年，他和母亲除了要应对诉讼外，更要面对生活的压力，家里的经济情况一度很窘迫。
1: 那一是打官司花钱，二是我们吃饭的花钱，三是租房的花钱，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说可能一开工资了直接就没了，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还得管别人借。
0: 后来为了多挣些钱，也为了寻求更好的帮助，刘美君带着母亲离开了铁岭老家，到省会沈阳打工生活。提起母女俩初到沈阳时曾四处奔走而又茫然无助的情形，刘美君的心里就五味杂陈。在沈阳站稳脚跟后，刘美君就再次找律师咨询，一方面咨询父亲的意外死亡究竟能否被认定为工伤，另一方面咨询法院此前的判决还是否有改判的可能。
1: 那就像说似的，工亡里总得有一个，就是就像是我爸的工亡的案件里总有一个就是坚持法律的人。
0: 经过多方奔走咨询，在沈阳一名律师建议下，刘美君又从沈阳返回铁岭，向铁岭市人民检察院申请诉讼监督。铁岭市人民检察院受理了刘美君的申请，具体负责办理此案的检察官杨建群首先对刘刚的不幸去世表示同情。

0: 而且刘刚啊，在一个家庭来说，这是一个顶梁柱，对他们家来说，这是天塌下来的事儿。哎，我们呢，作为检察官呢，办理这起案件，我们也是感同身受。
1: 在全面深入了解案情后，办案检察官认为，刘刚意外死亡最终能否被认定为工伤，核心争议焦点就是其在医院的抢救时间从哪个时间节点开始起算，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0: 因为啥呢？终点死亡时间这个都已经确定，也没有争议，就是在这个起点上有争议。
1: 由于工伤保险条例对抢救48小时的起算时间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那么人社部门此前对刘刚的意外死亡做出工伤认定的依据是什么？办案检察官首先到人社部门进行了走访调查。人社部门工作人员向检察官表示，他们对类似情况处理都是依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规定，抢救48小时的起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起算时间。
2: 当场死亡的呢，倒没有，对这个呢意义比较少。但是呢，对于这个48小时这块，在法律上争议是比较多的。首先呢，就是这个48小时的起算时间问题，有几种不同的声音吧，但是人社部门呢，我们认为这个48小时。它的起算时间根据咱们这个劳社部啊，相关规定，它的起算时间呢，应该以医疗机构首次诊断时间为准。这个对于这个职工呢，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规定吧。
1: 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说，刘刚在医院救治期间的病历明确记载，其在医院的首次诊断时间为2016年8月17日上午10点35分，死亡时间是2016年8月19日的10点32分。经计算，刘刚的意外死亡正好在抢救48小时之内。这样来看，人社部门对死者刘刚作出工伤认定是有依据的。通过查阅案卷，办案检察官注意到，法院此前判决撤销人社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同样也是有依据的。法院依据的是当时有效的辽宁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该实施办法规定，抢救48小时的起算时间为医疗机构门急诊初次接诊时间。
0: 他说是接诊时间，初次接诊时间来计算首诊这个记录呢，这个是与这个劳动部这个意实施意见是不符的。
1: 法院同时认为，死者刘刚在医院的初次接诊时间为其进行 CT 检查后 CT 报告出具的时间。经查，医院 CT 报告出具的准确时间为事发当天上午9点50分，法院以此作为起算时间进行计算，死者刘刚在医院的抢救时间就超过了48小时。那么在视同工伤认定中，抢救48小时的起算时间究竟该以初次接诊时间为起算点，还是以初次诊断时间为起算点？办案检察官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直接关乎到工亡劳动者最终能否被认定工伤的重大问题。
0: 当时这件事儿啊，也是比较慎重的，我们处理，因为啥？48小时，那么从哪个时间节点为计算？是不是超过了48小时？死者刘刚能不能获得赔偿的关键？
1: 那么，医院接诊与诊断的区别是什么？针对这个专业的医学问题，办案检察官到医院进行了走访调查。医生告诉来访的检察官，医院接诊是一个包含接待、问诊、检查、诊断等多个环节。

0: 据此，办案检察官认为，抢救48小时的起算时间，如果以初次接诊时间为起算点，就又涉及到该从医院接诊的哪个环节开始起算的问题。而法院此前一审、二审判决中，将初次接诊时间理解为 CT 检查报告出具的时间，也明显不当。医生明确告诉办案的检察官 ，CT 检查结果仅为诊断提示，并非医生的最终诊断结论。 CT
1: 检查报告作出后，医院也并不会据此对患者展开进一步治疗。它是影像学，它只能代表它是辅属于临床的辅助科室，它代替不了诊断。CT 的影像上面虽然有诊断，那个不是临床的诊断。那影像学它属于临床的辅检科室。
0: 此外，针对法院一审、二审判决认为死者刘刚在医院救治后期，家属曾自愿放弃治疗，导致刘刚无法被认定为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办案检察官认为刘家人当时做出自愿放弃治疗的决定实属无奈之举，法律不应苛求。
2: 哪个家属都让自己的亲人要活在世上，
0: 没有这个不抢救的这个意愿了，
2: 是很无奈，
0: 很无奈。
3: 通过一系列走访调查，并经过认真研判讨论，铁岭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刘美军提起的这起诉讼间断案提请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抗诉。刘美军说，他和母亲当时对案件改判有了很大期待。
4: 我妈说：“你爸没了，就是得有这口气吧，就是说必须得。”他说：“我妈说，这个国家就是这个法就是支持咱们的，为什么不能赢？”
5: 经过审查，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同样认为，在该案一审、二审判决中，法院将医院接诊时的问诊检查环节时间作为抢救48小时的起算时间不当，应以病例记载的医生初次诊断时间作为起算时间。
6: 同时呢，结合病人极高危的病情、医生告知病人情况无法逆转的情况和医患沟通的常识，那么家属在自愿放弃治疗通知书上签字。 并不意味着自愿放弃有救治可能的治疗，所以综上情况，认定为抢救无效死亡是符合常理的。
5: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同时认为，抢救48小时不应当成为病人家属及医疗机构在伦理和现实之间的痛苦抉择。司法机关在解释和适用法律法规时，应当充分考虑国情、文化、道德、情理。在面对这类案件时， 我们应当准确、全面地把握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宗旨，在法律对死亡认定标准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我们要从有利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去予以解释和确认。
0: 经过全面审查，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决定以法院一审、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采纳抗诉意见，判决撤销原一审、二审判决，维持刘刚意外死亡为工伤的行政认定。刘刚生前所在的保安公司最终接受了人社部门对死者刘刚作出的工伤认定。目前，涉事保安公司已向刘刚的家属全部履行了60多万元工伤赔偿责任。刘美军和母亲多年来的坚持总算获得了应有的结果。
7: 然后他这会儿他说他是命令，
8: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涂永前教授。您好，涂教授。
7: 你好。
8: 今天这个案例哈，我们看到死者刘刚最终被认定是工伤了，但是整个过程是一波三折，非常的不容易。您怎么来看待哈？就是我们在视同工伤认定当中48小时抢救这一限制性的规定，48小时这个时间界点啊，它的确定，应该说。 主要首先一点是为了平衡劳动者权益保护和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的它的法律的实施。48小时应该说对于我们这个工伤保险工伤条例的实施或者工伤救济制度的实施，还有我们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应该说是有了客观的确定的标准。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确定的标准，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复杂，会引发更多的 纠纷，因为我们法律啊，它就是标准、标杆、标尺，所以有了这个客观标准，相反的，我们问题会更容易解决，会减少很多的这种不必要的纠纷。
9: 这样的一个法律当中没有完全的明确的写到，就是起算时间应该是从哪一刻开始。

0: 所以就会造成了人社部门的行政认定，包括法院的判决，发生了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从这个案例当中，您怎么看待就是这样的一种差异？
1: 这个48小时在这个案件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一审、二审法院都是以这个按这个当事人啊，就是刘刚啊，他接诊的时间为起算点的。那么这个起算点呢，跟我们部门规章它的内容是有出入的，因为我们部门规章的规定48小时是初步诊断时间标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案件最后能够由检察院来提起抗诉啊，一个根本的所在，因为这个起算点是有争议的。地方规定和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关啊，它的这个部门规章相冲突，那么这明显是从我们立法法的角度来讲啊，就低层级的这个法律规范，它和高层次的是不能相冲突的。所以这里面也是这个案件最终能够抗诉成功啊，获得这个矫正啊一个关键的点所在。
0: 今天的案例，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地方性法规与部门法规之间可能会存在着一些矛盾啊，一些差异。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案例，您感觉还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1: 这个48小时的这种客观标准啊，我想呢，它体现了法律的刚性啊。如果我们把它做出非常客观的界定啊，那么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法律规范，就是未来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时候，这是最基本的标准。那么同时呢，现实当中还有很多特例，比如说有些啊突发的死亡，但是他没法认定是有可能会超过48小时，那么这种情况是不可以视为例外，这是未来立法我们要特别明确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为了避免一些这种法律伦理啊，或者说道德伦理的这种缺陷啊，遇到一些特别的案情，我们可能需要突破啊这个48小时的客观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请一些专业领域的啊医生专家来就这个病人的死亡的工伤死亡啊和他的这个工作的这种强关联性，还有他的这个抢救的必要性啊，做出这个科学的认定啊。所以这个专家的这个认定标准呢，我觉得这个又未来是我们要纳入到考量范围的。这就体现了我们既有法律的这种刚性的一面啊，同时呢也考虑到这个社会认定标准的它的柔性的一面，就是说让我们的法律既有刚性，同时呢又有柔性，这就是它的温暖的一面。所有的法律其实并不是我们很多时候认为的冷漠无情的，它其实也是有温度的。所以这方面呢，未来我们的立法要体现人文关怀。
0: 工伤认定对每一个劳动者都意义重大，它不仅关乎伤亡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经济保障，更是对劳动者权益的重要维护。今天节目中报道的这起案例，为类似工伤认定争议案提供了借鉴参考。而在为意外亡故的父亲争取到工伤赔偿权益后，刘美军背负多年的沉重包袱，最终卸了下来，他也开启了新的生活。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女子租房被人偷窥，她设置陷阱惩罚偷窥者，不料酿成命案，被要求赔偿。另一女子遭债主侵犯，激愤之下要了债主的命，涉嫌故意杀人。两名受害女人都要了坏人的命，然而他们最终的结局却完全不同，这又是为何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反击坏男人。
2: 每个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像我们今天案件的两位女主人公那样，都在风华正茂的年纪遇到了面对生死的问题，这却是十分罕见的。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呢？下面呢，我就讲给您听。2020年秋，我们案件的主人公吴娟大学毕业以后找到了一份工作，为了上下班方便，她通过房屋中介公司介绍，在公司附近看了几处房屋，不是房东要价太高，就是小区又破又旧。当吴娟见到房东老刘的时候，她顿时产生了好感。老刘的房子是三室两厅，进门呢是一个门厅，北边是卫生间和一间住房，南边呢是厨房，再往里面走是客厅，然后向南有两间房间。这两间朝南的房间分别住着房东老刘和一对租房的情侣。笑眯眯的房东老刘领着吴娟看了朝北的房间，吴娟看了以后说，这房子不朝阳，冬天肯定冷。老刘听了以后啊，马上把他带到自己住的朝南的房间，你要是喜欢的话就住在这里，我搬到北屋去。吴娟羞涩地问，这间房租多少？我刚上班，手上没有钱呐。老刘啊，马上摆手笑道，跟北屋一样的价钱。吴娟听了以后啊，心里感到很温暖，她看着老刘富态圆润的面孔，他觉得自己遇到了贵人。房子虽然是租来的，但是吴娟从此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生活不能将就，所以在工作之余啊，吴娟就精心打理着自己住的房间，尤其是在阳光的照耀下，房间里啊充满了温馨的气息。房东老刘对吴娟很友善，他上下班的时候啊，总能看到老刘笑眯眯地站在门厅迎送。有的时候啊，吴娟在自己的房间里收拾东西，房东老刘也会悄无声息地站在门口欣赏观看。好几次吴娟猛然抬头发现他，都禁不住吓了自己一跳。吴娟了解到房东老刘已经退休了，他和妻子感情不和分居，所以他自己住在这套房子里，他把多余的房间出租以贴补家用。
3: 自从吴娟住进来后，她总是觉得房东老刘在偷窥她，但每次看到老刘笑眯眯的慈祥面孔，她又觉得自己过于敏感了。可一个月后，吴娟发现自己的房间确实有些异样，
2: 明明自己已经摆放好的物品，等到晚上下班回来，仿佛就被别人移动过。开始的时候啊，吴娟以为是自己的错觉，因为她上班以后不可能有人进来过，而且她也仔细观察了门锁，发现没有被人强行打开过，房间里的贵重物品也从来没有丢过。谁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儿让她明白，这不是她心理上的异常反应，而是真有人进了她的房间。这一天呢，吴娟下班进屋以后，他竟然发现自己叠好的被子被人动过了，而且打开被子一看，里面还遗留了一条男士的内裤。吴娟当时很震惊，自己还没有谈男朋友，床上怎么会有男士的内裤？吴娟呢就恶心地把床上的物品呢都拽了下来，然后他提着这些东西情绪激动地去敲房东老刘的门。老刘开门以后啊，笑眯眯问他有什么事儿，吴娟就把有人偷进他房间的事说了，而且还把床上这些物品展示给老刘看。 老刘看了以后啊，笑眯眯地摇头道：“我全天都没有出过门，没看见谁走进你的房间呐，你肯定这不是你的东西。”吴娟呢，断然否定。他问老刘：“还有谁有我房间的钥匙？”老刘说：“除了我房东有一套备用钥匙以外，其他人都没有啊。”吴娟觉得呀，这么慈祥的老刘不会干这种猥琐的事儿。那么还剩下一对租客，这一对租客是一对情侣，在逻辑上讲，他们也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可是整个房间就他们几个人，除了他们，还会有谁干这种事儿呢？吴娟想了想，房东老刘的房门他总是开着的，会不会有人趁他不注意拿备用钥匙进来过自己的房间？吴娟为此就向房东老刘提出来：“我要换门锁。”老刘听了以后表态说：“不需要换锁，我保证以后会随时盯着，绝不让任何人进你的房间。”
3: 既然房东反对换锁，吴娟也不好意思再坚持，只是一想到曾有个来历不明的男人躺在自己床上，她心里就觉得非常恶心。正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吴娟认为自己被坏人惦记上了。那么怎样才能确保自己的房间不被非法进入呢？吴娟想到了一个办法。
2: 吴娟呢，就把自己住的房间呢仔细审视了一番，她发现呢，开门的时候门背后有一个衣柜，这个衣柜的高度啊正好略高于门顶，如果她在衣柜上放一盆水，外面的人进屋的时候只要把这个门推到底，他就会碰到这个水盆的下缘，那水盆肯定就会倾倒嘛，他倾倒的方向那必然是门外，这样的话呀，进门的不速之客肯定就会被淋成落汤鸡，这会让他受到惊吓和警示，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擅自上门。吴娟觉得

0: 自己这个计划很好，他就决定第二天出门上班的时候实施这个计划。第二天早上，吴娟出门前先接了一盆凉水，然后她踩着凳子放到了衣柜顶上，露出了这个水盆的三分之一，然后她就锁上房门上班去了。她在路过房东老刘的门口时，老刘啊笑眯眯地跟她打招呼：“小吴，你安心上班吧，家里有我。”吴娟听了以后啊，感激地冲他笑了笑。下班之后啊，吴娟就急切地回到了租房处。她打开大门之后，她果然看到一个男人躺在自己的房间门口一动不动，而且身下还有一滩水，那个水盆呢已经滚落到了地上。吴娟呢就急忙凑上去看，一看呢，她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竟然是房东老刘。吴娟呢就伸手摇了摇老刘，结果老刘啊已经浑身僵硬了。吴娟又拿手去探了探老刘的鼻子，发现他已经没有呼吸了。吴娟立刻惊叫着跑出屋子，拨打110报警。
1: 很快警察和医护人员都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现场检查确认房东老刘已经死亡。吴娟被警察带到派出所进行询问，她怎么也想不通房东为何会死在自己的房门口。警方最终查明了房东老刘死亡的真相。
0: 原来刚退休的老刘和妻子感情不和，在长期的压抑下，他心里出现了扭曲，养成了一个变态的性癖好。老刘啊，利用自己是房东的便利，一旦有漂亮的女人来租房子，他就提供优惠的条件招揽客人。待这个女租客不在家的时候，他就用备用钥匙开门进屋，面对女性的衣物自慰，或者直接躺在女租客的床上，满足自己扭曲的性欲望。数年前啊，老刘曾经被女租客报过警，而且他还被警方拘留过。自从吴娟租下老刘的房间以后啊，老刘啊就经常利用吴娟上班的时间拿钥匙开门进入房间。开始呢他还小心翼翼的，怕被吴娟发现，后来他大意了，他把自己的内裤忘在了吴娟的床上，结果被吴娟察觉了。然后他为了骗过吴娟呢，他就承诺自己要当家里的保安，这样吴娟呢才没有报警。在本案案发当天，房东老刘按捺不住自己的欲望，他又打算进入吴娟的房间。他在开吴娟卧室的房门时，由于门开得过大，结果就撞到了衣柜顶的水盆下缘，结果这盆冷水啊迎头就浇在了老刘的身上，那脸盆也砸在老刘的头上。老刘啊受了惊吓，慌乱之中他向门外退去，因为脚滑他向后仰倒，后脑勺磕在了地砖上，导致颅脑损伤而死亡。经过警方的调查研究，认定吴娟为了阻止偷窥者设置水盆是正当的防卫行为，老刘的死因是他撞到地砖上颅脑损伤，与吴娟放置水盆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为此啊，警方以意外事件不构成刑事案件为由不予立案。讲到这里您看啊，吴娟放置了水盆，老刘受伤死亡，但是警方不予立案，那我们案件的法律焦点就出来了，为什么吴娟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我们一起来看看。正当防卫这个概念呢，我们讲过很多次，是指对正在进行不法侵害的人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 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公民对于自己的房屋，不管是自己的自有房屋还是租赁的房屋，都享有不被非法进入的权利。房东老刘为了满足其不良的嗜好，不经使用权人吴娟的许可，多次潜入他租住的房间，是对吴娟合法权益进行侵害的不法行为。而吴娟为了警告非法侵犯住宅的行为而设置的水盆，其本身呢，并没有造成老刘的死亡后果。老刘是因为他自身违法行为被阻断，张皇失措之下受伤而亡，与吴娟的行为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吴娟进行防卫的行为没有过当，依法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吴娟虽然没有被警方追究责任，但是老刘的亲属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以吴娟暗器伤人侵权为由将他告上法庭，要求吴娟支付死亡赔偿金80万元。法院审理以后认为，案涉房屋的使用权归属被告吴娟，故被告吴娟放置水盆纯属其个人自由，并且警方已经认定其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老刘身亡系其因放纵自己违法行为所致，属于意外事故。因原告不能举证证明被告吴娟存在过错，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这个案件由此落下帷幕。但在接下来的案例中，同样是遭受了侵害的女主人公，为了惩罚侵害者，却最终锒铛入狱。这又是因为什么呢？让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件。
1: 女子因欠赌债四处借钱，被别有用心的男子盯上。
0: 我可以借给你钱，但是你拿什么偿还呢？
1: 女子再次输光了借男子的钱，男子强行要求女子用身体还债。
0: 君敏呐，你可以和我发生关系，以此进行抵账。
1: 面对男人的多次侵犯，女子忍无可忍，挥刀要了男人的命。女子辩称自己是正当防卫，法院会支持她的辩解吗？反击坏男人正在播出。
0: 2022年的一天晚上，在一个已经打烊的洗发店里，本案的女主人公薛敏被绑在一张理发椅上，一个凶神恶煞的男人手中拿着一把刮胡子刀威胁着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薛敏是这家理发店的老板娘，持刀威胁她的男人叫黄子凯，是这个理发店的常客。薛敏长期沉迷于网络赌博，白天她在理发店上班，晚上就在网络上进行赌博。开始的时候啊，他赢了一点钱，他就觉得赌博来钱容易啊，所以他就赌得越来越大。后来啊，随着时间的推移，薛敏对网络赌博越陷越深，很快就败光了全部积蓄。老公发现薛敏有这个恶习以后，就要求和他离婚，并且主张自己抚养孩子。薛敏为了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开始不断地向身边的朋友借钱，但赌博是个无底洞啊，他借的钱呢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那些借给他钱的人开始以为他借钱是要扩大理发店的经营，后来发现他借钱去赌博，于是啊就不再借给他钱，而且纷纷向他讨债，并且表示如果薛敏不还钱的话，他们就把他从理发店撵走，自己接手经营。
1: 理发店是薛敏唯一的经济来源，如果被债权人接管，他就得去喝西北风了。于是薛敏苦苦哀求债主们再宽限一段时间，自己一定还钱。可是他又能从哪儿弄来钱呢？一番思索后，薛敏想到了一个名叫黄子凯的男人。那么这个人能帮他摆脱困境吗？
0: 黄子凯呀是一个包工头，他平时看薛敏长得好看，所以他常来理发店聊天，慢慢和薛敏成了熟人。现在他看到薛敏张嘴借钱了，他就觉得自己有可乘之机，他就说，我可以借给你钱，但是你拿什么偿还呢？薛敏看着他色眯眯的样子，讨好地拍着他肩膀说，哎，有你这样的老客户，我可以理发挣钱归还呢。黄子凯笑道，我借钱的月息都是二分，对你来讲不便宜啊。最后啊，薛敏就和黄子凯两个人约定，薛敏借款15万元，借期一个月，届时本息一起归还。薛敏拿到这笔钱以后啊，他并没有偿还欠下的款项，而是再次进行网络赌博，结果毫无悬念的全部输光。很快一个月的借款期限就到了，黄子凯就到理发店找薛敏要钱。薛敏啊，愁眉苦脸地说，现在我手上没钱。黄子凯见状啊，就想乘人之危，他说，薛敏呐，你可以和我发生关系，以此进行抵账，发生一次关系抵10000块钱。薛敏虽然还不上钱，但是他并没有看上黄子凯，他也不想出卖自己的肉体来抵债，因此薛敏就没有答应黄子凯的要求，而是哀求黄子凯多宽限他几天。黄子凯一看自己的欲望不能满足啊，他立刻就摆出了一副混账的模样，他不但不同意薛敏的请求，还在他的理发店内对薛敏进行推打。最后啊，在打烊以后，他又把薛敏呢绑在理发椅上进行威胁，说如果你不同意和我发生关系的话，我今天就把你这个理发店给砸了。薛敏虽然有赌博的恶习，但是他并不是街头混混，他对黄子凯的这种无赖和威胁也是吓得半死，他不得已之下就和黄子凯发生了关系。
1: 此时的薛敏痛苦万分，他没想到自己的赌博恶习竟是自己遭人侵犯，丈夫本就想和自己离婚，今天的事情如果被丈夫知道了，自己的婚姻肯定是保不住了。可是看黄子凯的架势，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他一定还会再来骚扰自己。薛敏觉得自己不能坐以待毙，于是他开始谋划如何摆脱黄子凯。
0: 第二天晚上，黄子凯啊，早早就来到了理发店。在薛敏给客人理发的时候，他像一个主人一样在店里东张西望，还不停地说三道四。等到客人都走了以后，黄子凯啊就迫不及待地把店门关上，然后把窗帘拉上，他拉着薛敏呢就要和他发生关系。薛敏就觉得再这样下去自己就沦为黄子凯的性奴了，在情绪激愤之下，他趁黄子凯不备用刮胡刀啊往他脖子上一抹，只见那血液啊立刻喷涌而出，黄子凯啊手捂着脖子大叫一声，当场倒地，抽搐了几下以后不动了。薛敏俯身一看呢，黄子凯已经死了，于是他就主动去派出所自首报案，称黄子凯强奸他，他反抗时将其杀死。警方啊很快派员勘察了现场，并且对薛敏进行了身体检查，法医认定死者黄子凯系颈动脉被锐器割断，失血过多死亡，而且薛敏体内也有黄子凯的生物物质，但是警方在立案以后并没有将薛敏无罪释放，而是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其刑事拘留。薛敏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犯罪，他辩解说自己是被黄子凯强奸了，他是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警方对薛敏采取了拘留的措施，薛敏说自己的行为是正当防卫，那这就是我们本案的法律焦点，如何区分正当防卫与故意犯罪，我们一起来看看。正当防卫的概念前面我们已经讲了，构成正当防卫的法律要件有这么几点啊，第一个是起因条件，不法侵害现实存在，第二是时间条件，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尚未结束，三是主观条件，防卫者是为了保护自己或他人的利益免受不法侵害的损害，四是对象条件，针对 不法侵害人本人的防卫，五是限度条件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那我们以此来结合本案，薛敏呢确实被黄子凯强奸了，但那是发生在第一次，也就是案发的前一天晚上。在那一天晚上，薛敏被绑在椅子上，黄子凯强行和他发生了关系。而在本案案发的那天晚上，黄子凯虽然又与薛敏发生了关系，但是这种侵害是发生在薛敏的半推半就中。他虽然内心不愿意，但是并没有用反抗的举止表现出来。因此，如果我们说案发当天晚上黄子凯的行为仍然是一种侵害行为的话，尚没有达到危及薛敏生命的这种危急程度，薛敏就不能行使剥夺他生命的防卫行为，而薛敏呢就用刀攻击了黄子凯的颈部这一致命的部位，这种行为显然是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杀人行为，因此啊，他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当地法院择期开庭审理了本案。法院在审理后认为，薛敏参与网络赌博以及他与黄子凯之间的借贷关系和本案的刑事部分无关，但结合黄子凯第一次将薛敏绑起来威胁他强行与他发生性行为来看，黄子凯的行为构成了强奸罪。由于黄子凯已经身死，故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被告薛敏的辩解，法院指出，在薛敏实施故意杀人行为之前，黄子凯的强奸犯罪行为已经终止，薛敏的行为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也不属于防卫过当，应认定为故意杀人。鉴于黄子凯在本案中存在过错，薛敏主动自首，可以从轻处罚。最后啊，法院认定薛敏犯故意杀人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啊，薛敏没有提出上诉，这个案件也就此落下了帷幕。通过今天这两个案例啊，我们可以看出，正当防卫不是想当然的，它的构成要件是极其严格的。案例一当中，吴娟面对有人不法侵害房屋的行为，他设置水盆进行警告，这个行为是适当的。房东老刘的死亡是因为受伤所致，所以吴娟的行为是正当防卫，不应当承担刑事或者民事责任。在案例二中，薛敏面对黄子凯的强奸违法犯罪行为，第一次并没有进行反抗，第二次在自己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用刀割了黄子凯的致命部位，显然是有剥夺其生命的故意，这种行为不是正当防卫行为，如果不对此进行合法的规制，势必导致防卫不适时的行为增多，公民最基本的人身权利也就得不到保障，因此啊，他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0: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云游祖国各地的宝藏乡村，感受不一样的乡村魅力。有人说，南京是一座活在文脉里的城，十里秦淮，六朝烟水，明城墙砖缝里长出的不是荒草，是故事。也许正因为金陵城经历过太多次繁华与沉浮，才格外懂得要把那些转瞬即逝的美，用一针一线、一锤一打、一刀一剪，牢牢地嵌进时光里。山水之间系列节目出发，在古都遇见非遗，带您走进金陵城的烟火与匠心。有人说，秦淮河畔的灯彩从来不只是灯，劈竹为鼓，胡鹃为夫。匠人用十大技艺把传说与吉祥扎进一盏盏灯火里，当夜色漫过河面，灯影波光与画舫揉在一起，金陵独有的那种浪漫与厚重便在水波里漾开了。而云锦是另一种光的语言，两层楼高的花楼织机上，拽花宫女织手隔空唱和，一天只能织出五六公分，那种华贵不是张扬的，是沉在丝缕里的底气，是寸锦寸金的慢。如果你想亲手触摸这座城市的温度，不妨坐下来做一朵绒花，可以是梅花，可以是茉莉，戴在身上便是一段金陵风雅。或者试着盘一枚扣子，一字扣、琵琶扣，丝条绕软间锁住的是东方韵味。走累了还可以去尝尝南京的烟火气。从秦淮灯影到指尖绒花，再到舌尖老鲁，南京的非遗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他们活在街巷里，活在手艺人的呼吸里，也活在一座城日常的烟火里。山水之间带您探寻非遗南京，
1: 跟着非遗去旅行已成为一种新时尚。我们走进流光溢彩的秦淮灯会，华贵惊艳的南京云锦与千年传奇的金箔工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淮灯会不仅吸引着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更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文旅热潮。来秦淮灯会最不容错过的核心亮点与必打卡灯组，藏着整场灯会最惊艳的视觉盛宴。
2: 夫子庙大成殿是必须要推荐的，瑞兽贺岁灯组呢是大成殿的 C 位担当，也是马年必打卡点位。五马渡江一马化龙的故事灯组，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马年的昂扬。成画舫夜游赏灯，十里秦淮水上展区将灯影、波光、画舫完美融合，感受流光溢彩夫子庙、桨声灯影秦淮河的优美意境。
1: 秦淮灯彩作为南京非遗，究竟为何能成为秦淮灯会的灵魂？这门千年扎灯技艺又是如何在灯会中代代相传？国家级非遗秦淮灯会与非遗灯彩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呢？
3: 灯彩它是一种技艺，所以我认为秦淮灯彩是灯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灯彩跟灯会的关系好比就是人与衣服的关系，灯彩是人，灯会就是衣服，灯会带动了整个地方的经济和其他产业的发展。
1: 灯彩又有哪些独特的制作技艺呢？
4: 秦淮灯彩这个传统技艺涵盖着十大技艺：劈、扎、糊、裱、托、塑、剪、花、刻、染，它融入了很多传统技艺的揉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秦淮灯彩的技艺方法。
1: 坚持传统灯彩传承，设立非遗灯艺匠人驻场展示，实现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经济的双向赋能。而南京官方认证的非遗主题旅游线路究竟有多少条？又涵盖了哪些独具特色的非遗项目呢？
5: 目前南京推出了非遗主题旅行线路超20条，如夫子庙、老门东、明孝陵、高淳老街等，这些线路覆盖秦淮灯会、南京云锦、秦淮灯彩、绒花、 秦淮风味小吃等众多非遗项目。其中秦淮灯会核心体验线路2026年春节期间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是南京最具代表性的非遗节庆 IP。
1: 作为南京传世非遗，云锦承载着千年金陵的华贵气韵。云锦手工制造的核心工序最难传承的技术难度是什么？和机器制品相比，手工云锦的灵活与温度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6: 云锦最核心的是妆花制造工艺，这门手艺到现在都没法用机器完全复制。云锦制造的时候得两个人配合，拽花工和制手在两层楼高的大花楼木制机上忙活，一天下来也就织5到6公分，被称为寸锦寸金。在云锦博物馆，匠人们都合在织机上制造。云锦的灵魂在于表达当时代的审美。
1: 如何让非遗传世瑰宝真正走出博物馆，融入寻常生活？面对年轻一代的审美与喜好，老一辈传承人又以怎样的创新方式让云锦持续焕发时代魅力呢？
6: 让云锦能用到家居装饰里，还能穿在日常穿搭上。现在我们匠人月入都能过万，年轻人看到制云锦有奔头，愿意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让云锦纹样设计更贴合年轻人的审美，不再是大龙大凤，而是年轻人也能喜欢能看上的纹样。
1: 时代向前，云锦也跟上时代。从以前给皇家织龙袍的工艺，到现在展现新中式生活的美学。与云锦一样，南京金箔缎制技艺历经千年沉浮，从皇家御用到入选国家级非遗后重获新生。
7: 有着千年的非遗的精致工艺，全球领先的产业规模，以及融入生活的文化价值，传统金箔多用于佛教文化和古建筑修缮。金箔工艺品、金箔化妆品、金箔手机壳、金箔画、金箔磨成金粉、做成金豆，用于书法、绘画等。通过金箔加文语、金箔加游学等模式，让古老技艺在现代生活、现代社会焕发新生。
1: 一公斤黄金可以打造成10万张金箔，薄如蝉翼的南京金箔藏进万千生活。金箔贴画熠熠生辉，古建家具流光溢彩，织入云锦华贵天成，点缀贴饰家居摆件。千年非遗缎制技艺从宫廷走向日常，让金色浪漫触手可及。来南京，别只看非遗，更要亲手触摸非遗。指尖轻捻绒花的柔美，细嗅香囊的清雅，感受剪纸的灵动，触碰金箔的璀璨，这些鲜活的非遗技艺触手可及，让你在亲手体验间读懂金陵千年匠心。金陵旗袍作为南京非遗里一抹温婉亮色，尽显江南女子的清丽出尘，婉约多姿，雅致内敛，也带着古都独有的温润气韵。金陵旗袍非遗技艺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8: 金陵旗袍有36处量体，那这36处量体是360度的人体测绘，误差1厘米都可能让旗袍从第二层肌肤变成不合体的衣服。开叉高度其实会影响我们的走路的步伐大小，然后开叉过高会显得很轻浮，过低呢会显得腿短，臀围不准确会导致后面会起翘紧绷。
1: 一袭金陵旗袍藏进江南风雅，方寸盘扣，以丝为骨，以巧为魂。一字扣、琵琶扣、蝴蝶扣，指尖绕转，万千匠心锁住东方韵味，定格南京雅致。
8: 汉字的一字扣，那这个也是沿用至今并且广泛流传的一款盘扣，也是我们最难做并且最见功力的扣子。盘条卷成的实心圆的实心扣又叫做盘香扣，是软花扣的一种。空心扣是印花扣的最初形态，出现了铜丝的盘条， 以便于塑形，使得盘扣的立体感更强，也更加精致美观。
1: 南京绒花，这朵绽放在指尖的非遗芳华，在新时代重焕生机，绽放全新光彩。目前南京的绒花店里卖的最好的爆款是哪些呢？
6: 这款花呢，它把我们传统的这个寓意啊，都在里面有表达的，叫福寿三多。
1: 您知道在春季哪些绒花产品最受游客欢迎吗？
8: 比如说我们这款产品，它的配色比较淡雅，主题是一个迎春花的这样一个题材，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作为伴手礼去送给亲朋好友，它兼顾了颜值与实用性啊，也具有纪念意义，是非常适合现在的旅游场景消费。
1: 为了贴合国潮与旅游消费需求，设计师还把具有南京文化符号的图案和绒花相结合，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9: 比如南京市市花梅花，设计成精致的发簪款，同样还设计了茉莉花款。茉莉花是我们江苏省的省花，这款绒花还被评为江苏优选好礼的称号，后期我们会有更多具有南京特色的绒花作品诞生。
1: 制作绒花大概会有几个步骤呢？
10: 制作绒花大概主要是三个步骤，就是钩条、打尖和传花。钩条就是把这个蚕丝然后做成我们所需要的绒条，然后打尖就是一个修剪的一个过程，传花呢就是一个组装，把它给做成一个完整的成品。
8: 亲手体验非遗绒花的制作，才真正懂得这份匠心的珍贵，每一步都需要耐心与细心。
11: 这个呢是我在一期课程跟老师一起学的手艺，那这个呢是我自己做的作品，这个是符合现在的季节，这是一组桃花。
1: 南京非遗香囊藏着金陵千年祈福情思，非遗传承人高瑞雷以匠心手艺让布艺香囊融骨汇金。
12: 传统香囊配有艾叶、茴香、菖蒲、桂花、檀香、丁香、茉莉等药材，但不同的搭配有着不同的功效，如菖蒲、艾叶、丁香、迷迭香等，它是防蚊虫、去病毒的一些功效，而桂花、茉莉、檀香等配方呢，它具有安神的功效。
1: 为了让古老香囊走进当代年轻人，匠人在造型、配色、款式与尺寸上不断创新，赋予了它更贴合现代审美的年轻化表达。
12: 为了迎合现代年轻人的市场，我开发了系列的纯手工刺绣的香囊。除了上述作品以外，我们结合了传统再创作的思维，将风筝、葫芦、生肖卡通、生活用品等造型用在香囊的制作中，同时将对应的作品微小化，比如挂在包包上、手机上、车子上、服装上等，让年轻人更好地接受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工艺。
1: 南京剪纸以灵动线条为金陵留下隽永印记，方寸之间藏进古都风韵，四代人薪火相传，用坚守与热爱续写非遗传奇，让古老剪纸艺术在时光中生生不息。
6: 南京剪纸为南方锦纸，用于闲花和刺绣的纹样，剪纸题材样式都以化料鱼虫为主，剪辑特色为剪口圆润饱满，圆嘟嘟胖乎乎的造型，花中有花，题中有题，为南京剪纸艺术风格。
1: 南京剪纸不只是民俗装饰，更是刻在刀指间的城市文脉。
13: 这幅南京剪纸十里秦淮，从设计到制作这幅作品，我们一共耗时了近一年，这是我们创作时间最长、制作最复杂的一幅剪纸，也是南京剪纸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幅剪纸，尺寸全长是180公分，宽是48公分，基本将周围夫子庙、十里秦淮风光带主要景点囊括其中。通过此作品，也希望让更多人来了解南京城市和南京的剪纸技艺。
1: 作为金陵非遗经典滋味，盐水鸭是南京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皮白肉嫩，清鲜回甘，一口品尽古都风韵与传承匠心。 南京盐水鸭的非遗技艺传承，深耕制鸭技艺多年，匠心守护金陵老味道，让非遗美味代代相传。一只正宗南京盐水鸭到底要历经多少道传统制作工序呢？
14: 制作盐水鸭选用首选南京本地麻鸭，脂肪比例精准控制在30%以下，让鸭皮洁白油亮，又能让鸭肉腥润不腻，是做盐水鸭的最佳品质。体重严格控制在6斤左右，这个体重的鸭子身处生长黄金期，口感最佳。放毛清汤后做成盐水鸭3斤左右，
15: 经炒腌腌制，清卤复腌，晾挂或烘干，煮制等工艺加工而成的，才能称为盐水鸭。一只地道的盐水鸭经过16道工艺，历经72小时才能加工完成。
1: 盐水鸭味道始终地道又稳定，关键全在这锅老卤上。那到底要怎么熬、怎么养才能守住这份纯正风味呢？
15: 经过长期反复复卤鸭子，老卤中沉淀了鸭肉及血水中的蛋白质、氨基酸、脂肪、微量元素等风味物质，越陈越香。老卤越老越珍贵，优质老卤甚至可传承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其风味是新卤无法替代的。这也是正宗盐水鸭风味纯正核心秘籍之一。
1: 南京的盐水鸭一直走亲民路线，价格控制在每斤20元左右，让老百姓都能吃得起、吃得香。南京盐水鸭从最开始的街边小吃，慢慢成了能代表南京味道和底蕴的文化名片。关键就在于它一直守着非遗手艺的根本，同时又跟着现代人的口味和消费习惯不断调整，
14: 贴合现代消费需求进行优化升级。一是科学减盐，将最早6%的盐分比例降低至3%以下，减盐幅度达50%，既保留鲜香口感，又契合现代健康饮食理念。二是融入现代文化，结合南京地域文化元素，让盐水鸭成为承载城市底蕴、吃喝馈赠的特色伴手礼。盐水鸭销售行业整体突破100亿。
1: 鸡鸣汤包作为南京非遗美食，是金陵城烟火里的经典味道。小巧玲珑，皮儿薄馅儿足，轻轻一咬，汤汁四溢。
16: 肉馅精选猪前腿肉，肥瘦比例严格控制在3:7，保证鲜嫩不柴。鸡汁选用猪脊背皮，以老母鸡慢火熬制8小时以上，冷凝而成。面皮选用高筋面粉，精度适中，蒸制后薄而有韧性。
17: 金陵汤包的核心非遗技艺呢，在于使用油面纯手工18道制，收口朝下的独特手法，加上秘制8小时的皮冻，形成了黄金比例。面皮油而不干，薄而不破，汤汁饱满。
1: 一笼非遗汤包藏着金陵烟火气，鸡鸣汤包口味这么多，究竟哪几款是常年霸榜的人气王呢？
18: 菊叶汤包，菊叶又名菊花脑，是南京特有的野菜之一，其营养丰富，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是鸡鸣汤包的原创产品。其味食之凉爽清口，清香解腻，是南京本土化的特色美食。

0: 用水小火慢煮60分钟，焖制出的鸭油。
1: 要求必须捏出16至18道褶，褶纹均匀清晰，外形精致美观。说到鸡丝浇面，厨师杨俊告诉我们，食材选用老母鸡、鸡脯肉、鸡蓉，搭配高阶面粉、盐、鸡蛋和水。
2: 我们鸡脯肉是冷水下锅，大火烧开，改小火焖煮制熟，用冰水锁住，使口感紧实，多汁不柴，顺纹理撕成丝即可。
1: 面汤以老母鸡小火慢炖4小时，再用鸡蓉精心吊汤，汤色清亮如茶色。实际上，秦淮八绝每一绝都包含2样特色小吃。前面我们只介�绍了其中2绝中的4样美味，剩下6绝的12种小吃也是道道经典。黄桥烧饼和开阳干丝，牛肉汤和牛肉锅贴，豆腐烙和葱油饼，赤豆元宵和5色小糕，熏鱼银丝面和薄皮包饺，五香豆、五香蛋和雨花茶，是本地人割舍不下的舌尖记忆，更是古都非遗里鲜活的市井滋味。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
4: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走完这一程，再回头想想那句南京是一座活在文脉里的城，便有了不一样的体会。文脉不只是写在书里，它挂在秦淮河的灯彩上，一寸一寸地亮起来。它织在云锦的经纬里，一天五六公分，一寸一丝急不得，也快不了。它藏在金箔那10万分之1毫米的薄度中，从皇家宫阙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一路我们看见了手艺，也看见了手艺的人。做绒花的匠人把蚕丝勾成条，打成尖儿，一朵梅花簪子要经过多少次指尖的缠绕才能开出那种柔美。缝旗袍的师傅36处量体，1厘米的误差都不肯放过。盘扣缠转间锁住的不是布料，是东方人的含蓄与分寸。我们也尝到了时间的味道。一只盐水鸭16道工序，72小时的等待。那锅老卤传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越陈越香，像极了这座城的性子。不着急，慢慢来。清明汤包收口朝下，纯手工18道褶，轻轻一咬，汤汁四溢，那是藏在市井里的讲究。非遗是什么？是秦淮河上每年都会亮起的灯，是织机上一刻不停的缩，是老卤里咕嘟咕嘟冒着泡的烟火气。它活在匠人的指尖，活在寻常巷陌的餐桌，活在每一个愿意慢下来静下来的人心里。走出古道，走进古城，山间的风刚刚拂过千年石板，城中的灯火便已照亮人间烟火。山水之间带您继续探寻山水间的故事。

0: 说到藏着岁月故事的古城，接下来我们要奔赴的河北正定更是一座装满历史回响的宝藏之地。它曾是北方三雄镇之一，千年的时光在这里沉淀为龙兴寺的飞檐斗拱、开元寺的古碑残垣，也融进了街头巷尾的烟火日常。接下来让我们收拾好心情，从西南的温润小城转向北方的千年古郡，一同走进正定的街巷深处，去探寻那些藏在殿宇楼阁间的历史密码，去品味古城里原汁原味的北方烟火，感受另一番穿越时光的漫游之美。
1: 每逢节庆，正定古城总会响起威风的锣鼓，这种民俗表演据说脱胎于古代战场上的擂鼓信号，如马蹄声一般的鼓点是向将士们发出的前进指令，在鼓上画圈的动作则是向敌阵合围的密码。这份激越昂扬是属于正定独有的常山战鼓。常山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古老的行政区常山郡，正定就是管理常山郡的郡治所在。
2: 对，现在呢通过这几年一直的努力，基本上环城墙的这个城墙系统啊、公园系统都修好了。从
1: 城市规划师王锦，他为古城风貌恢复工程寻找着自己的灵感。如何定位正定是焕发出古城特色的关键。
3: 正定城墙的周长呢大约12千米，是一座府城的规制，在古代属于管辖着周边区域的一个中心城市。
1: 今天当我们以航拍视角观察正定，在城市周边并不能看到山的身影。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就能明白这座古城与山有着怎样的纠葛。位于河北省西南部的正定，它的西面与北面都耸立着太行山脉，常山便是其中的一座山峰。连绵群山组成的太行山是中国北方主要的地理阻隔，它是高原中国和低地中国的重要分野，成为山西与河南、河北之间的一道屏障。
4: 你还记得咱们上大学的时候去到敦煌，当时就见到了这幅画，见到它的时候非常震惊。
5: 对，这张画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和现在的地理位置是能对应上的。
1: 正定博物馆内，两名画师正在临摹一幅敦煌壁画，画成之后可以作为城市历史展览的一部分。正定与敦煌有着任谁都很难想象的奇妙联系。这幅敦煌大型壁画客观表现了太行山脉中五台山一带的山川景色和风土人情。壁面右下角的镇州城就是今天的河北正定。自古以来，人们沿着太行山脉的走势而活动，在其东西两侧各形成交通干线，串联起一众古都名城。正定就处在太行山东路这条华北平原大通道上。
6: 在太行山的东路大概有70到120公里微微隆起的一个地带，这个地带是山前的一个冲积平原，事实上就是后来的中原和北方之间的走廊，中华民族的一个核心地带。正定刚好差不多处于中央的位置。
1: 作为古代华北平原上的区域中心城市，正定能够拥有这样的城市地位，不仅是因为身处太行山东路的交通干线，还跟一条源出太行山的河流密不可分。滹沱河，正定古城的母亲河，发源自太行山区，它 它与其他的河流冲刷出的河谷，让古人发现了横穿太行山东西的可能。在正定古城的西面有一条古代的通道，它东起河北腹地，西至汾河盆地，在太行群山隔绝间沟通连接起了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路在谷中，犹如井底，山脉中断则谓之行，井行就是这条通道的名称。
6: 太行山一路过来，它山要出来，出来以后它西面是黄土高原嘛，是吧？它实际上有若干条通道，我们历史上大家都知道的叫八行，井行刚好处于中央的位置，它处于南北中央的这样的一个通道，这个地方刚好就有个那个胡德河穿出来，胡德河它的腹地是一直连到太原，所以说镇定之于太行，太行之于中国，它才会有镇定城本身的价值。
1: 太行山东路大道连通南北，东西向的井行扼守太行，凭借独特的地理形胜，正定成为古代华北的一座关键城市，正定的城址也因此而锁定，属于这座城市的使命由此开启。每个早晨，身为正定南城门管理员的聂顺林都要搬动粗大厚重的门栓和门板，古城的一天由他亲手打开。这是一个新的职业。2017年南城门修缮之后，聂顺林和其他同事才应聘上岗。这也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历史长河中的无数个晨昏，守备森严的正定城门，一次次的开启与闭合。从空中俯瞰，可以观察到这里的三级城门：岳城门、瓮城门以及里城门。由最外面的城门进入后，首先来到的是狭窄的岳城，这里能够阻滞攻城敌军的速度和规模。再往里深入，毫无遮挡的空旷瓮城则可以极大的射杀突破至此的敌军。正定古城严密的防御体系，不仅守护着自身的安全，更是华北大通道的坚固屏障。在古城建造者的手中，最初的正定古城被营建为一座军事之城。在今天正定博物馆的大厅内，摆放着一块残碑，是2000年出土于正定古城的五代时期祭功碑，残碑上记载有安乐垒三字，向人们提示着正定筑城史的开端。正定的筑城史普遍认为源自东晋16国时期名为安乐垒的军事寨堡，距今1600多年，此后几经扩建重修，逐渐形成今天所见的正定古城。如今的正定古城面积约为8.7平方公里，以四面城门为端点，串联起一条东西向的主街和两条南北向的主街，保留着相对完整的古代城市格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每天都在触摸着鲜活的历史，因为这是正定的过去，也是正定的现在。
7: 长坂坡前正英雄，杀退千元将，喝退百万兵，怀抱阿斗得太平。
1: 三国名将赵云是正定最为人熟知的城市名片，与军事重镇的气质相得益彰。 吾乃常山赵子龙也，是三国演义中赵云经典的开场白。
8: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解的是赵云字子龙，他是三国时期蜀国的大将军，被人们尊称为常胜将军。人们
1: 正定的娃娃们从小对赵云的故事耳濡目染，当地幼儿园在赵云庙里开展起小小讲解员的活动。千百年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忠肝义胆的家乡名将，在作为常山郡治的正定城中修建了这座赵云庙。他们并不是怀念古城曾经铁马金戈的峥嵘岁月，而是希望如同赵云一样，让这座古城始终坚守着自己不忘的使命。
9: 同学们，今天呢，在这里为大家讲解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
1: 今天正定的市民广场上，不仅矗立着赵云的雕像，还有一面石刻碑文供人瞻仰，这是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所作的祭侄文稿。公元755年，唐王朝爆发安史之乱，来自北方的叛军迅速攻陷了河北大部分地区，而正定还在顽强抵抗。驻守正定的官员就是颜真卿的堂兄颜杲卿，他和儿子颜季明都牺牲在这场战争中。直到几年后，颜真卿才寻回颜季明的头骨。于是这位大书法家以悼念侄子的口吻写下了这篇祭侄文稿。笔作刀，文如剑，英雄铁血，悲愤而发。高大的城墙可以阻挡敌人一时，救国于危亡之际的忠勇风骨，才是正定代代传承的城市火种。
10: 你看，这儿就是这个开元寺南的一个遗址。你看它划分的这个层次，每一个层次它都是一个朝代，就是历史的这种叠加。我们从这儿能特别清楚地看出这一块曾经经历了什么。
1: 每个周末的亲子游，在正定居民孙盼母子看来，这是一个了解家乡的契机。因为正定古城中有太多值得挖掘的细节，等待好奇的孩子前来探索。今天不到9平方公里的古城之内，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就有10处之多，保存着从隋唐至明清未曾中断的历代建筑，被誉为中国古建艺术宝库。这些古建筑因为代代维护，还保持着原有的始建地面。在考古遗址旁的开元寺，其寺内地面就与寺外不断堆叠的现代街道形成了约2.5米的落差。在正定，一脚踏入历史，不是比喻性质的文学表达，而是可被具象化的真切行为。在许多学者的心中，来到正定就是一步千年。
10: 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这儿来考古，有一张这个林徽因的照片，你看妈妈今天带过来了，你看，
2: 嗯，
10: 这个照片看到了吗？
2: 嗯，
10: 林徽因特别的瘦小，是吧？
2: 嗯，
10: 她站在了这个木质的斗拱上，啊，然后
1: 斗拱是中国古建中支撑屋檐的独特构件，而开元寺钟楼的斗拱，其制作工艺和结构体量，拓展了世人对唐代建筑的深入认识，成为建筑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从留存至今的这张照片中， 身高约在

0: 162厘米的林徽因与雄壮的梁祝斗拱形成了鲜明的参照。在古建爱好者眼中，正定古城是一座宝藏之城，面积虽然不大，但处处都是惊喜，历史古迹数量之多，保存完整，造型精美，让整座古城成为一座露天古建博物馆。每到节假日的早晨，位于正定古城东门里街的龙兴寺外，总是聚满了众多游客等候开门。这样的高人气在正定的各处古建中首屈一指。龙兴寺始建于隋代，历经唐宋时期的重修和扩建，这里保存着中国现存时代较早、规模较大且格局较完整的宋代佛教建筑群。
1: 大家看啊，这个就是龙兴寺的这个摩尼殿。这个摩尼殿呢，也是我们国家北宋时期代表性的一个建筑遗存。大家看整个这个建筑的一个。
0: 建筑学者严少飞带领学生来到正定，龙兴寺是他们研究宋代古建的典范。
1: 然后这个观音呢是朝北的，是不是？
2: 对。
1: 然后正好呢又跟正面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呢是背靠背，它就被称为倒座观音。大家看整个这个建筑的一个。
0: 这是一面五彩悬塑的宋代观音造像。所谓悬塑，是将雕塑依附于墙体之上，以塑像来装饰墙面。它被视为石窟造像艺术在室内的延续，使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在摩尼殿中，古代的匠人并没有营造一个世人仰望的神仙菩萨，而是用人间温情塑造了自己心中的美好向往。通高3.4米的观音造像，形体自在，神态亲和，他没有俯瞰众生的威严，反而拥有着至交好友般的松弛感。无论从哪个方向看他，他都能转睛看着你，似乎要和你轻松交流。这是一位亲切的人，不是冷冰冰的神，在千年的时光里，始终以优雅洒脱的姿态迎接世人的到来。今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还会发现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无论殿内光线如何昏暗，这座倒座观音像始终光彩熠熠，不会暗淡无光。而这个看似玄妙的秘密，答案就隐藏于倒座观音所在的摩尼殿之中。摩尼殿的外观为四出抱厦结构，体现了宋代独特的审美追求。整座殿宇的四面殿门向外延伸，拉长了进光的深度，但同时也会削弱门外的进光量。于是摩尼殿在绘满壁画的墙体上方，根据太阳轨迹的变化，开设一连串的直棂窗，让幽暗的殿内始终都有光线照射进来，为整座大殿创造出朦胧的环境。
1: 我们看这个室内的环境，它的这种氛围被烘托得特别好，既不是特别明亮啊，又不是说特别的昏暗，它是处在一个似明似暗之间，把这种人文的精神啊，就烘托得非常的到位啊，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中国古人的一种营造智慧吧。就中国古人特别善于创造这种空间，是能够影响你心灵的这种空间。
0: 独特的造像艺术，科学的空间布局，古人用智慧的方式寄托着美好的希望。龙兴寺的兴建，或许是彰显北宋王朝的富庶强盛，但更传达着人们用祈愿和平的方式护佑家国的安宁。在岁月的更迭中，这些工艺精湛的古代建筑群落已成为古城过往历史的见证者，与古城融为一体。他们无言地注视着这座城市的风云涤荡， 也注视着市井街巷的

0: 人间烟火。入夜后的正定古城，鲜活的气息更胜白天。人们在觥筹交错间享受与亲朋的欢聚。崩肝，正定独有的美食，取牛肝蒸煮切丝，猛火崩炒，将其水分煸干即成。崩肝的原料价格低廉，制作简便，又因其高油高盐，易于保存和补充能量，是今天正定旅游的伴手礼。而便于携带的崩肝，也曾是正定古老商路的见证者。正定的美食呈现浓郁的太行山特色，盛行于太行山地区的饸饹面、烧麦等食物都是正定的招牌。身处交通要冲，正定的饮食文化与太行南北沿线东西两侧互相交融。正定在千年岁月里迎接着无数的人员往来和物资流通，为热气腾腾的烟火市井烙下历史的印记。
1: 好，别眨眼啊，再抬头，哎，开心，对，好，抬头看我，哎，笑一笑，哎，对，很好。
0: 在正定古城的南部，一座高大的楼阁式建筑当街而立，不少游客身着华服在此打卡留影。
1: 这就是咱洋河戏楼，这儿听看戏，喝水，
2: 喝茶，
1: 对，这儿喝茶，然后你从。

0: 推测它始建于元朝初年，在正定人眼中，这是古城的龙头。今天原貌复建的洋河楼横跨在古城的中轴线上，这座高31米、占地近1500平方米的建筑，从古至今始终都是这里的商业中心。它是正定从军事重镇转身成为华北平原上一处重要商贸之城的历史见证。公元1271年，元王朝建立，它再一次连接了东西方的交流通道，让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元王朝的都城大都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这就是今天的北京。而正定则是元代丝绸之路上通往北京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元朝时，正定被称作花花真定府，这花花二字就是形容市井的繁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马可波罗游记》里特别提到了正定古城，并称之为贵城。相信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正定时，仰望着高大的洋河楼发出的感叹。黄昏时分，几名戏曲演员在洋河楼上练习唱段，为今晚的演出进行最后的排练。游客们并不知道，悠扬的唱腔在这里已经响彻了700年。随着元代商贸的繁荣，横跨在古城主干道上的洋河楼以及它的周边区域逐渐成为正定城内人们聚集活动的中心。以白朴为代表的正定文人时常在这里相会唱和，酝酿出一种与唐诗宋词并列的文学艺术，后世称之为元曲。而白朴也成为著名的元曲四大家之一。时光流转，余音袅袅，正定的古与今在繁华的街巷楼阁间相互辉映。不同的时空保持着同样的繁华，共同构成了一幅如梦似幻的画卷。这是千年历史遗留的记忆，更是千年使命坚守的延续。
1: 这现在燕子马上它都该离巢了，咱们过来瞅一瞅，正好把那个数量再记录一下。
0: 初夏时节，滹沱河畔河滩上的沙土崖壁是崖沙燕的筑巢地。今年出生的小燕子到了离巢的时候，
1: 现在小燕子正在露头的时候，这滹沱河改造完以后，咱们这生态好了，它虫子多了，有食户了。
0: 近年来，滹沱河经过严格的生态治理，成为一道让居民赏心悦目的旖旎风景，吸引来了对栖息地要求极为苛刻的崖沙燕在此筑巢繁衍。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和清海晏，生灵安居，这正是正定人从古至今不变的追求。从1600多年来，正定的名字从安乐垒到真定再到正定，他们都指向安定之意。但是身为交通要冲和军事堡垒，追求安定的道路并不平坦。带着与生俱来的职责与担当，正定和一代代正定人牢牢地歇在这片土地上，扼井行，镇华北，城址不变，风骨不改。如今正定依然肩负着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城市使命，厚重的历史积淀化作这座古城迈向未来的无穷动力，始终正古定今。听众朋友，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意犹未尽，渴望探寻更多乡村的动人故事与奇妙景致，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主持人孟然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次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于4:55开始，欢迎收听。

0: 在我们经营野草集的同时，我们的设计工作也是没有停的。随着野草集的不断完善，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实际案例。我现在经常会带一些我设计工作上的一些客户啊，来我们持续野草集，感受一下我们的设计理念与设计风格。现在我们野草集反倒成为我们设计工作上的一个助力，这种双赢的局面，当初我们是没有想到的。
1: 从装修设计师到稻田咖啡主理人，陈建文的身份变了，但内核没变。他始终在做一件事，营造一种美的感觉。他的乡村咖啡馆更像是一个流量入口，把游客引进来，让整个村子的资源都活起来。
0: 这一年经营下来，我们每个周末的每天可以达到300人次，一年下来我们可以达到150万，相应的带动当地的一些村民的一些土特产的增收。现在游客也多了嘛，他们会看到周边的一些土鸡呀、土鸭，会跟他们购买，自己致富的同时，也相应的带动了村民的收入，这个让我也挺开心的，也挺有成就感的。
1: 在德清，越来越多的青年正扎根乡土，他们带来新知识、新技术、新视野、新活力，悄然成为乡村业态的新势力。2025年以来，全县累计引入青创项目800个，集聚青年人才3万余人，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澎湃新动能。
2: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3: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5: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6: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7: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8: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7: 田园观察，
6: 田园观察，
5: 我思
6: 我思
7: 我思，
6: 故我在
7: 故我在
5: 故我在。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五一假期与其在热门景区里人挤人啊，不如跟着味蕾去乡村寻鲜。在山东菏泽，有一种黑皮鸡枞菌，能够爆炒、凉拌、煲汤，甚至可以直接生吃，脆甜回甘。采摘的窗口期呢只有4到6个小时，稍一开伞就老了，必须争分夺秒的送冷库锁鲜。而在四川青川，椴木上长出的木耳遇水舒展，弹润紧实，被当地人叫做会跳舞的木耳。背后的秘诀就是椴木仿野生种植，四面充分采光，低温山泉水灌溉，一套慢养体系让木耳积淀出更厚的肉质。从大棚到山林，从采摘到加工，这些乡野土鲜正在成为五一餐桌上的新宠。这个假期我们不妨去产地走一走，尝一口刚从木头上摘下来的木耳，品一盅鸡枞炖羊肉，吃的不是预制菜，是产地直送的新鲜，更是乡村振兴的烟火气。
10: 在形形色色的食用菌家族中，每一种都是自然的馈赠，无论是餐桌上常见的木耳、平菇，还是一些小众菌鲜，天然的鲜香总能直击味蕾。今天我们要探寻的这款土货同样来自食用菌家族。

0: 吃法却格外多样，爆炒、凉拌、红烧、煲汤，甚至能直接生吃。这份独特的鲜究竟源自何方？带着好奇，我们奔赴山东菏泽，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循着鲜香，我们来到了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第一站便走进了当地热闹的美食小镇。我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当地人爱生吃的一种菌菇，那么在这儿能不能找到呢？会不会有这种菌菇呢？
1: 有，我去给您拿一盘，就是这个，我们当地人最爱生吃的就是这种菌菇了。
2: 这个真的能生吃吗？
1: 对呀，看看您周围。
0: 这会儿我们才注意到，旁边桌上的食客还真的有人在生吃这种菌菇，这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没想到这种菌菇还真的能生吃，这到底是什么品种的菌菇呢？
1: 它叫鸡枞菌。我们当地啊，拿这种菌啊做的方式非常多，比如说煮汤、凉拌、炒肉，反正我们当地人都挺喜欢吃的。
2: 我尝一下。它是那种嚼起来脆脆的口感，然后呢味道呢是那种甜中带鲜，甜鲜甜鲜的感觉。
1: 这个菇啊好不好，鲜不鲜，全靠啊怎么挑。
0: 原来这就是我们寻觅已久的菌菇，它棕黑的外皮包裹着白嫩的内里，菌身高度大多在6至8厘米左右，这使我们对它愈发好奇。它为啥叫做黑皮鸡枞菌？为了探寻其中奥秘，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按照店员的指引来到了一家黑皮鸡枞菌种植基地，见到了这里的负责人马化斌。
3: 要不要摘一下体验一下？
4: 啊，那行。
0: 走进大棚，我们终于得以近距离观察新鲜出土的黑皮鸡枞菌。在光的照射下，它呈现出棕中透黑的独特色泽。马化斌介绍，这里培育的是人工种植的黑皮鸡枞菌，它和野生鸡枞菌并非同一品种，只是因为外形与野生鸡枞菌略有相似，故而得名黑皮鸡枞。鸡枞菌素来是食用菌中的珍品，这类菌菇以往多以野生为主，主要生长在云南、贵州一带的山林之间。传统的野生鸡枞菌大多通体洁白，和眼前这种棕黑色的菌菇在外形上有着明显区别。如今很多地方都采用大棚模式种植黑皮鸡枞菌，不过看似寻常的人工培育背后还有很多讲究，比如在出菇期要将温度精准稳定在22至28摄氏度，湿度85%到95%，而且成熟后可采摘的窗口期仅有4到6个小时，所以想要采摘黑皮鸡枞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3: 这个不行，这个还不成熟，这种另外呢它两个也不能一块的摘了。
4: 那咱们这个应该怎么摘呢？
3: 首先呢，这种菌菇啊是需要一个一个的摘，比如这种啊，把这个一个把它摘了，要摘这个6到8公分的，这是这种啊都是成熟的，这样也不行，它是两个长到一起的，这个不能把它碰歪。
4: 哦，这还不能，那我给它立起来。
3: 立起来不行，它已经触动它下面的那个根了，把它碰掉了，它都长成这样了。
4: 变成这个样子会怎么样？
3: 口感和水分都没了。
4: 那这个要长在一堆里，我可怎么摘呢？
3: 像这种呢是长在一起的，必须呢先把它分开，分开以后呢，这个菌菇啊让它转一下，转一下呢把它摘下来啊，这就成了。
5: 菌菇不行了。
6: 好嘞，
4: 啥意思啊？
3: 它必须得摘快点。
4: 为什么呢？
3: 你们把你们的机器放着，你看看它这个生长过程你就知道了。
0: 在快进的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黑皮鸡枞菌开始是在长高，然后顶部的小伞慢慢撑开，大概等了半个小时小伞完全展开。这么看来，这种菌菇的生长速度确实很快，不过这和要快速采摘又有什么关系呢？
4: 有啥区别吗？
3: 你这样，这是我们开采的，这种呢是我们成熟的，我带你去吃一下你就知道了。
4: 行。
0: 菌盖的形状不同，难道会和口感

0: 有关吗？
1: 来，吃吧。
2: 嚼起来的这个口感是脆脆的，那个细品之下还有一点那种回甘的味道，鲜甜的感觉。
1: 你再试试这个开伞的，尝一下。
2: 行，那我试试这个。这个感觉就是它的那个姜味儿就没有那么浓郁了，不是那种脆脆的感觉。这是变老了吗？
1: 对呀、啊、这个激动菌啊只要一开伞就是老了，所以啊我们要求啊在采摘的时候不能超过6到8公分，在开伞前把它摘了，这样才能保证它的口感和味道。
0: 原来这就是挑选鸡枞菌的核心学问，也是采摘要争分夺秒的原因，既要控尺寸，更要抢时间。如今这个基地通过精准调控环境，实现了黑皮鸡枞菌的四季量产，而刚刚采摘的菌菇正在被迅速装车送往加工厂，这一步被马化斌称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1: 咱们这个菌菇啊，送加工厂这一步很关键，如果不送啊，前面所做的工作都白费了。
2: 啥意思？咱们要把这送加工厂做什么呀？
1: 走，我带你去看一下。
2: 好。
0: 加工厂离基地不远，可眼前的场景我们却万万没想到。工人们只是将菌菇送入冷库，在这气温本就很低的冬天，何必这么着急呢？
2: 现在外头冬天，那温度也挺低的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 咱们这个菌菇啊是活的，咱们两个做个测试你就知道了。
0: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马化斌所说的测试仅仅是让我们将黑皮鸡枞菌放在办公室里等待2小时。那么2个小时以后会有变化吗？2个小时以后，我们对比了前后录制的视频，发现菌菇还真的有了变化。
2: 啊，我终于知道咱们说你是活的是啥意思了。你看看这伞边都开了。
1: 这个鸡枞菌啊是一个生命力很顽强的一个菌菇，还有特别喜欢热，采摘完以后啊必须马上送到冷库去打冷，阻止它生长。虽然现在是冬天，但是啊它的温度还没有达到让它停止生长的温度，所以啊必须得赶紧送冷库。
2: 那送到冰库打冷之后就可以阻止它生长，保证它的口感了吗？
1: 打了以后我们还得继续削根，削完根以后它都停止生长了。
0: 从田间到餐桌，种植环节严控生长环境，采摘时争分夺秒锁定鲜度，菌农们与时间赛跑，只为了将这份源自乡野的土鲜好物及时送上千家万户的餐桌。那么在当地，黑皮鸡枞菌能制作什么样的特色菜呢？我们来到了马化斌的家里，刚一进门就看见他已经在厨房忙碌起来了。马化斌跟我们说，他要做的特色美食是黑皮鸡枞炖羊肉。这道菜看似平常，但没耐心可吃不到这美味。把葱切段，姜切片，油热后放入豆瓣酱炒出香味，将切好的羊排下锅翻炒，等肉变色以后将羊排移入砂锅，加水没过羊排，再放入先前准备好的葱段和姜片，等锅烧开后转小火焖煮3个小时。3个小时后放入少量的彩椒和黑皮鸡枞菌，继续焖煮半小时。

0: 上桌，浓郁的香味就扑面而来。
1: 来尝尝。
2: 哇，闻着好香。嗯，好吃。
0: 菌菇中不仅融合了羊肉的浓香，还散发出它本来的鲜甜。暖身的羊肉加上鲜美的黑皮鸡枞菌，清爽解腻又回味无穷。品尝过菏泽菌菇的鲜美滋味后，还有一种特殊的食用菌值得一提。据说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的木耳会跳舞，这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木耳为何能拥有舞姿呢？我们即刻踏上征程。青川县地处川甘陕三省交界处，素有西宁三省的说法。它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自古便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说法。这里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树木众多，木耳种植历史悠久。为了探寻这种神奇的木耳，我们找到了种植基地的负责人尹斌燕。据他说，这里的木耳会跳舞。
3: 你好，你好。
4: 木耳为啥会跳舞？
3: 走，我带你去看看。
4: 好好好。
0: 刚一进木耳基地，我们就被眼前的场景惊艳到了。一排排木棒整齐地摆在地里，上面长的都是木耳，但是看起来又干又硬。这样的木耳要如何跳舞呢？
3: 这个太神奇了，我以前看到的木耳全都是在那种菌包上种植的，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全是在木头上长的木耳啊。
4: 第一次见是不是？
3: 第一次见，真的第一次见。
4: 青川是属于山区嘛，我们祖祖辈辈呢都是在木头上找木耳吃。
3: 那这个木耳现在就可以摘了吧？
4: 现在不行，现在不行。
3: 咱们吃的木耳不都是干的吗？这样摘不就可以摘下来了？
4: 不行，现在不能直接摘，因为在采摘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操作，只有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木耳才会跳舞。
0: 随着管道喷水落在断木上，神奇的一幕发生了。轻轻触碰便晃动不止，如同跳了场华丽的舞姿。
3: 这个跟彩钢的差别可真是太大了
4: 啊！
3: 彩钢是硬硬的，
4: 对，
3: 碰上去还有点扎手。
4: 是的，
3: 但是这个你看，软软的，弹弹的。
4: 哎，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神奇的操作，在采摘之前嘛，我们就给它喷了点水。
3: 彩钢那个是水？
4: 对，但这个其实只是我们仿野生种植木耳的其中一种舞姿。
3: 您说的是木耳会跳舞，就是指遇水泡发呀？那谁家木耳遇水不都泡发吗？
4: 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些很生动的东西，它是这样子的，我给你撑一下啊，你看，其实我是已经很使劲了，你看它这样子，它的韧性是很强的，对吧？
3: 我来试试啊，这韧性真的挺好的，我真的使劲了。其实，
0: 尹斌燕说，韧性是木耳跳舞的核心底气，而喷水的讲究也不少，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容易烂根，影响下一茬生长，而少了木耳就无法充分舒展，吸足水分的木耳会呈现乌黑油亮的色泽，而没有完全泡发时呈浅灰色，正是采摘的最佳状态。
3: 你看这个肉它弹弹的，而且你看已经完全泡发好了，它的耳很厚哎，然后很干净。我摘下来一个给大家看看啊，看看这个真的很干净。看，
0: 尹斌燕告诉我们，木耳会跳舞的秘密源于三大核心秘诀。第一招便是断木仿野生种植，还原野生生长环境。
4: 我们这种的种植方式可以称为断木种植，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仿野生种植了，就可以类似于野生木耳的一个口感了。这样的木耳它种出来就是会跳舞的。
3: 您说之所以就是这个木耳会跳舞，就是因为它在木头上种植的，是不是？
4: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0: 第一大绝招，断木种植。接下来的两大高招又会是什么呢？
4: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陈列环节哈，就木耳的一个摆放，它其实都是很有讲究的。它就是从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来说，充分让这个木耳棒接受了阳光的一个普照嘛。所以它其实我们在刚才采摘的环节中，你会看到那个木耳的，不管是色泽也好，口感也好，它都是很特殊、很特别的。
0: 充分 分享受阳光的照射，使木耳弹性十足，是会跳舞的第二大高招。最后一个高招即将揭晓。尹斌燕介绍，青川这名字就是因为青竹江水清景美得来的，而当地木耳种得好，第三大诀窍正和水有关。那我们就好奇了，浇木耳的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里面又藏着啥讲究呢？
5: 哇，我看到了，

0: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这个管子已经连到了这里是吧？
1: 对对。哇，这个水其实还是很清的哈，超级清澈。
2: 哇，你看好清澈哟。
3: 没刷杂质的，
0: 很干净。
3: 它有三个特点，一个就是清，就我们刚才看到的清澈见底。
2: 哇，真的很清澈。
3: 对，第二个就是活。
0: 活活是什么意思？
3: 因为它是流动性的，它流动性非常强。
1: 是，
3: 因为山泉水是非常干净的，流动性强，它没有杂菌。因为我们在仿野生种植木耳的这个过程中哈，一定不能和其他的菌有感染，这样会导致我们种出来的木耳品质就不好了。它这个山泉水里面含的矿物质成分，利于我们这个木耳的一个生长。
0: 明白了，其实要想会跳舞，这水很重要。
3: 是的。
4: 第三招揭晓，低温山泉水灌溉，让木耳健康缓慢生长，积累丰富的营养物质。事实上，正是这种还原木耳野生状态的生长环境，延长木耳的生长周期，才能让木耳的营养得以充分积淀。正是因为这份顺应自然的慢养方式，这里的木耳才拥有了弹润紧实的特质，这便是它口感筋道、富有弹性的秘密所在。鲜木耳经过晾晒会变成干木耳，日常生活中有的木耳多大，有的多小，有的多薄，有的多厚，这里面有什么讲究？消费者又该如何辨别呢？
3: 我们一般来说是根据季节来区分这个仿野生种植的木耳的，春木耳、伏耳、秋木耳以及冬木耳。
0: 那咱们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春木耳。外观朵形上来看，春木耳是因为它在春天生长的嘛，但是它的温度就越来越高，对吧？它的耳叶长得就比较快，生长速度比较快，耳叶长得比较大了。
0: 朵形最大的就是它了，
3: 哎，
0: 是不是？
3: 对
0: 啊。哪个是咱的伏耳？
3: 伏耳就是这块。
0: 哎，
3: 它看起来它就和春木耳相比的话，它的品相就不是特别好，
0: 是这不？
3: 嗯
0: 嗯，
3: 它生长速度非常快，就迅速生长。
0: 明白了。
3: 嗯，
0: 那其实我们要选的话，还是要选这些耳，就是薄厚来看，还是要选厚一点的比较好，是吧？
3: 啊，对。
0: 嗯，
4: 相同的品种，同样的种植方法种出的木耳，春耳优于伏耳，那么秋耳和冬耳会有什么区别吗？哪一个品质更好呢？
3: 秋耳的话，其实在已经是相当于温度，一年四季中温度已经缓慢下降了。但是一般我们采摘的话是一个月采一茬，也还是肉头那些就相对来说要稍微厚一些。
0: 秋耳对吧？
3: 对，
0: 朵形很小很黑，然后的确是厚度也有，是吧？
3: 对。冬耳其实在秋木耳的一个基础上它就更好了，一个是它的生长周期特别的长，我们基本上采摘的话是要小两个月才采摘一茬嘛，它的肉头是很厚的，它的品相就是综合来说，性状也好，色泽也好，口感也好，都是非常好的。
4: 我们用相同的水温泡发春耳、伏耳、秋耳、冬耳，看看按季节区分木耳到底是噱头还是确有其事。
0: 看，这个就是冬耳是吧？
3: 对，
0: 是吧？这个是秋耳，比较成色比较好的。
3: 对，
0: 你这个是春耳是吧？
3: 对，
0: 我这个是伏耳。
3: 是的，
0: 其实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3: 对，很明显。品质最好的那就要数这款，就是冬木耳了。
0: 冬木耳最好，然后呢？
3: 哎，然后其次过了就是
0: 秋木耳，
3: 秋木耳，对，
0: 然后是应该是春耳，
3: 对，
0: 对不对？
3: 春木耳，
0: 然后是伏耳，
3: 对，最后的才是伏耳。
4: 冬耳的品质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还有疑问，如果都是冬耳，我们日常生活中要如何挑选呢？
3: 相对来说的话，这三对里面这个两头尖尖的这个是最好的
0: 啊？为什么？
3: 你看它的形状是不是很卷曲，有点像那个毛尖，
0: 在水里之后它就会伸展开。
3: 对，它就有点像那个老鼠的耳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它叫鼠耳。
0: 那好了，我们如果要是选冬耳的话，就选这种卷曲的，两头尖尖的，像茶叶一样，是吧？
3: 嗯，对。
0: 好的，明白了，会选了。
4: 找到了这么优质的木耳，当地有哪些地道吃法？经典川菜鱼香肉丝率先登场。
0: 那咱这个是不是所有的配料都切好了，最后就剩木耳啊，是不是要放进去啊？
5: 对啊，木耳我们还没泡了，这地方你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干木耳，青川的木耳。
0: 还没泡？
5: 对啊。
0: 这不是得半个小时才能泡好吗？
5: 对于泡木耳，我们有自己的独特的妙招，待会儿给你展示一下。
1: 再妙招也是三十分钟起啊。
5: 我们5分钟就能给你泡好。
1: 5分钟就能泡好？
5: 对。
1: 我看看，来，我给你计时，我看看你5分钟能不能扣好。
5: 看一下啊。
4: 日常生活中，我们对木耳的泡发时间很在意，担心时间长了滋生有害菌。泡发的时间是宁短勿长，但这5分钟泡发木耳真的可行吗？
1: 见分晓，耶！
5: 时间到。
1: 这个很不错哎，
3: 这泡发率挺高的。
1: 是什么水？然后才刚放的白色的又是什么？
5: 我们水的话用的是40度的温水，那个水温比你的手指高那么一点点就行了。放的白色的是小苏打。
1: 放多少合适？一捏捏吗？
5: 就是一小盅吧。
4: 木耳切好备用，一碗秘制鱼香汁更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
6: 5勺水，4勺醋。
1: 4勺醋哈？
5: 对。
1: 3勺糖是吗？
5: 然后2勺酱油，1勺淀粉。这个可以鱼香一切。
1: 5、4、3、2、1，记住。
4: 鱼香肉丝是经典川菜，这一道菜的鱼香味并非由含鱼的调味品调制而成，而是靠葱姜蒜爆香打底，搭配豆豉酱煸炒出特有的香气，再调和酸甜辣等滋味而成。如今这种独特的鱼香调味手法也被广泛运用在各类川味菜肴中。除了这道鱼香肉丝，青川的菌类还有别样巧思吃法，将各式各样的菌类穿成串串，只需简单煮熟，然后进入秘制调料，一碗经典的菌类串串就大功告成了。尹斌燕告诉我们，当地还有一道极具地方特色的菌香佳肴，必须搭配本地出产的天麻，才能成就独一份的鲜醇。这道融合了山珍精华的美食，便是乌鸡天麻木耳汤。这道菜暗藏讲究，成败的关键在于食材放入的顺序。乌鸡做底炖煮2个小时，加入鲜天麻，半个小时后才可以加入木耳，这样既保留住了木耳的脆嫩口感，又能让木耳吸收汤底的鲜香。
5: 太棒了！
7: 哦，来喽！
4: 乌鸡天麻木耳汤，鲜中带甜，滋补佳品。木耳鱼香肉丝，经典美味中又加入了新鲜口感。菌类串串，麻辣鲜香，下饭神器。脆爽的木耳或作为配料，或作为主材，成就了餐桌上一道道美食。曾经山地的自然条件是制约农业发展的短板，而如今靠着山珍特色产业，这里不仅迎来了新的活力，更孕育出这些藏在乡野间的地道土味、新鲜好物。从山林间的椴木到田间的大棚，不同的栽培方式都将大自然的恩赐转化为可以端上餐桌的好物。每一口的鲜甜里都藏着自然的滋养和种植户的匠心打理，让这些乡野土鲜能够走出产地，走向更多人的餐桌。这便是大自然与劳动者共同酝酿的烟火滋味。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好了，各位网友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朵的云，听见的听，搜索田园新主张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主持人远京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见。